0: 也门西部等多地战事升级，胡塞武装控制多处战略要地，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应印度总理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外交部介绍有关安排和中方期待。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 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发布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入境游升温，外国游客走进中国智能工厂和科创企业，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近日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控制了多处战略要地。当地时间11号，也门政府官员称，胡塞武装控制了位于曼德海峡的一座重要岛屿——毗邻岛。
3: 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在也门政府军10号夜间撤离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后， 也门胡塞武装11号早些时候占领该岛，并且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人员和军事装备。毗邻岛坐落在曼德海峡的最狭窄处，将曼德海峡分为两条航道，其中靠近也门的东水道宽约 3.2 公里，是主要航运通道。 这名官员称，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西海岸。另有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称，胡塞武装当天控制了毗邻岛附近的城镇祖巴卜。不过，由也门政府军军官称，政府军已撤至亚丁附近地区，正在重新集结。也门政府军当晚发布的声明称，政府军对该国西海岸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炮击。 当地时间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该组织连日来在多个方向发起行动，以驱逐沙特方面的武装力量。胡塞武装称，沙特方面的密集空袭未能对该组织的军事行动造成影响。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多个地区，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关于红海航行安全问题，胡塞武装称，除此前已被宣布禁航的沙特船之外， 其他所有航运公司的船只均可安全航行。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军事行动，直到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1号称，沙特袭击了胡塞武装此前占领的港口城市穆哈的机场，目前没有造成损失和伤亡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4: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战事升级，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吞进，曼德海峡安全风险上升。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朱云翔稍早前发回的观察报道。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 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胡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7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 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巴卜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 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3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 穆哈、祖拜布、毗邻岛。

0: 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域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2: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十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十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要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再来关注到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段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声明还说，袭击发生后，应急和专业技术团队立即展开处置，并按照相关安全程序和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管道安全并评估其状况。沙特外交部称，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袭击了该国的东西输油管道，但是根据伊拉克方面的要求，沙特目前不会展开报复，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主权、安全和关键设施的权利。伊拉克对沙特方面的决定表示欢迎，同时谴责任何威胁沙特安全的袭击。伊拉克总理表示，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3: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4: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3: 连日来，也门胡

0: 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8月全球日均石油产量环比减少160万桶，至1.001亿桶，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将日均减少570万桶，至1.007亿桶。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再减少9500万桶，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
2: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3: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4: 对于当前的各类地区热点问题，毛宁表示，中方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经各方共同努力，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
5: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印度新德里的国际会展中心。9月12号到13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就将在这里举行了。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本次会晤。这是金砖完成历史性扩员之后啊，迎来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名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本届峰会呢，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

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帜。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

0: 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China has been a leading figure.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记者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此外，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
0: 再来看，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他说，欧洲各国目前民生承压，欧洲领导层编造俄罗斯威胁论，用以向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梅德韦杰夫还表示，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因为完全没有必要。合同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

0: 月初的预期目标、预期的指标，所有有关新一轮动员的说法都是谎言与挑衅，目的是在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前，煽动俄国内民众情绪。日本共同社11号报道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称，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1: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2: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3: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0: 日本为何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带来的解读。
4: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0: 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1号发表声明说，卡桑旅总军事委员会成员兼汉尤尼斯旅高级指挥官穆罕默德·亚祖里10号在以色列暗杀行动中身亡。声明说，亚祖里曾在哈马斯2023年10月对以色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与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0号在汉尤尼斯地区实施打击行动，打死了亚祖里。
1: 再来关注到，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据外媒报道，电子法庭记录显示，辩护团队本月2号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其提起的刑事诉讼。再来看到，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燃油价格走高推动，美国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创三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预期升温。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2: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3: 我在。
2: 哇，你的反应好快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3: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4: 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5: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青，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4: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本次博览会，三一集团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6: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1: 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闭幕，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减掉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我帮你，
1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4: 准备，
1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昨晚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埃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彻底撕下了情报机构在幕后窃密的遮羞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坚决反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相关间谍活动，中方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再来看，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4: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记者注意到，规划中提出，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这对于车企、对于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
5: 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讲的话呢，这意味着很大的一个技术提升空间，实际上也意味着竞争进一步的加剧，对于咱们的技术的要求、车辆的设计、总体的消耗水平等等啊，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这是意味着每度电跑的公里里程的不断的增加。
4: 另外，此次公布的规划还提到，到2030年，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这里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是指将实现什么样的状态？
5: 按照我们国家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2021年的这样一个国标来讲的话呢，高度自动驾驶就是指 L4 级的自动驾驶，也就是说呢，它还达不到 L5 完全自动驾驶，在特定的场景下全程不需要驾驶员来接管，系统遇到故障时也能自动执行靠边停车等小风险的操作。在绝大多数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特定的城市道路当中的话，我们可以自主的跟车变道、避障、进出匝道全流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操作过程。
4: 按照规划提出的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达到70%，这对于公众购车、出行等相关场景意味着怎样的改变呢？

0: 首先来讲的话，意味着在产品选择上，在购买车辆的市场结构上来讲，新能源车将会成为主流，燃油车呢，成为小众的选择了。它的性价比、技术稳定性，特别是日常运营维护的成本，以及能源消耗的成本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充电桩在不同区域的布局，在高速啊、县城啊、乡镇啊，会进一步的完善。随着电池技术以及充电设施的优化，老百姓也会更加会体会到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便捷性以及成本的经济性。对城市交通来讲的话呢，我们的通勤成本都会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中国将加力推动汽车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2: 记者注意到，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将深化汽车与信息通信融合发展，包括推动直连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等内容。在与交通、城市融合发展方面，包括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加速自动驾驶城市物流、智慧乘用车等多场景应用，推动自动驾驶与物流、出行深度融合等内容。同时，还将强化与能源融合发展，包括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补强农村充电设施建设短板等内容，
3: 加快推进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积极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让车辆成为移动的储能单元，推动新能源汽车与绿色电力、绿色氢能协同发展，加大新能源重卡在干线物流、短途运输等场景的推广力度。
4: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数据显示，上海、杭州、深圳等科技企业扎堆的城市入境游热度均大幅增长。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入境游从看风景转向看中国制造。
5: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6: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5: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今年5月份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语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
7: 截止9月6日，外国游客累计参观479场，9469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
5: 在广东深圳腾讯大厦，外籍游客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依次参观多层展区，依托游戏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展区打造虚实融合的沉浸式空间。在游览之余，不少外籍游客还会选购科技企业文创产品，使用境外电子钱包或绑定国际银行卡即可完成微信支付消费，大幅提升了入境游玩的便利性。
8: Go to order coffee and buy a merchandise, and then I just make a payment. So it's very easy and seamless experience for me.
5: 在广东深圳，一支来自瑞士的高校参观团队近日走访了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无人驾驶、3D 打印、信息通信等多个前沿领域的科创企业。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下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9: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
5: 带队老师表示，此前学校海外科创考察目的地主要聚焦美国硅谷，近几年专门开辟了中国研学路线，让师生们真切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和产业韧性。
10: And since 4 years, I travel with the students here to Shenzhen, to see the innovation system.

0: 十一号，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现代海洋渔业技术国际培训班在深圳开班，来自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缅甸、蒙古、泰国、毛里塔尼亚七个国家的学员就现代海洋渔业发展进行交流研讨。
1: 培训班学员大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依托深圳的渔业科技优势，此次培训班搭建起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深化亚太地区海洋渔业合作，推动区域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2: 中国把自身的现代渔业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的经验分享，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员，这些是让我们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方面。
1: 本次培训为期十五天，课程内容涵盖水产种业、海水虾蟹养殖、渔业资源养护等多个方向，采用专题研讨会、实地参访等形式开展跨国交流，互学互鉴。
0: 近日，陆军某旅在西北组织防空兵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全方位检验防空分队快速反应与协同抗击能力。
3: 部队进入演练地域后，按作战编组快速占领阵地，完成战斗部署。数架靶机在强电磁干扰掩护下，采取多批次多方向低空突袭的方式向防空阵地发起攻击。雷达站同步开展搜索预警，采取抗干扰措施，对目标靶机展开全方位搜捕。
4: 连子连子，一站目标捕捉方位高度距离18，目标离近完毕。
3: 面对超低空突防的靶机，雷达操作手紧盯空情，实施搜捕跟踪。指挥员根据战场态势制定作战方案，并通过信息系统传递至各作战单元。导弹升空，目标被成功摧毁。首轮对空抗击后，便携式地空导弹班组迅速占领阵地，接续执行对空抗击任务。
5: 便携式地空导弹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机动灵活、隐蔽性强，我们能快速站位、隐蔽设伏，出其不意地对低空、超低空来袭目标实施打击，拦截几率更高。
3: 夜幕降临，对抗持续展开，低空目标利用夜色隐蔽突防，视线受限导致目标捕捉窗口期大幅压缩，考验人员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各火力单元在雷达引导下对目标实施多波次火力打击，成功摧毁来袭目标。
0: 还有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中国联合科考团队在位于中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新发现一处大型深海热液硫化物矿区，实现了中国深海热液矿产资源的精细化勘探。经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平均含量显著优于陆地矿床，具有极高开采价值。记者十一号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中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十一号，长三角科学智能算力集群在上海启用，作为可服务于科研与产业创新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该集群实现科学计算生成数据、数据驱动模型训练、模型反哺科研创新的全流程贯通，为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前沿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底层算力支撑。近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中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自9月11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少涨40%左右。近日，北京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在雄安新区举行，北京交通大学雄安创新研究院同步揭牌。作为首批疏解至雄安新区办学的四所首都高校之一，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满足开门办学条件的核心建筑已全部封顶，计划2027年9月正式开学办学，届时校区将容纳20000名师生。近日，昆明海

0: 关公布一起违规携带濒危动物制品案，临沧永和口岸海关官员从一名入境旅客挎包内查获黑熊牙齿制品一颗，重量为21.7克。黑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县云水窑古镇河水暴涨，一株600多年树龄的标志性景观古榕树发生倒伏。当地邀请林业专家会诊，量身制定科学救治修复方案。经过近一周的努力，古榕树被顺利扶正。
1: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公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2: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3: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日前正在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二号考察船，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中央区为法国塔拉基地站破冰引航110海里，帮助其顺利抵达并固定于目标浮冰，开启其首次北极越冬漂流考察。塔拉基地站首次科考任务由来自12个国家的30余家机构联合开展，对北冰洋中央区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观测和评估。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组织主要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4: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5: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6: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4: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

0: 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1: 近日，在江西鄱阳湖南积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观测到多只大雁在湖面及沿岸草洲活动， 这意味着2026年度鄱阳湖冬候鸟迁徙季拉开序幕。 据了解，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 每年有超过70万只候鸟前来栖息。 随着大雁提前抵达，大批冬候鸟将陆续飞抵湖区。接下来，当地将持续加强巡查力度，为万千候鸟营造一个安全宁静的越冬家园。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各位好，来看天气。今明两天，中国大部晴朗干燥，白天呢加速升温，昼夜温差迅速拉大。而欧洲北部阴雨湿凉，南部晴朗炎热。那么在北美洲呢，则是降水广泛，但是中南部多地依然是暑热难消。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应该说，今明两天呢，中国多地盛行晴朗干燥的天气，雨水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一带，东北、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出现。广东南部、海南一带呢，降雨强盛，会被成片的大到暴雨或者大暴雨覆盖。在降水稀少的西北、华北到江南多地呢，白天这个加速升温啊，但是北方早晚凉意突出，昼夜温差明显，早出晚归要注意添衣保暖。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北部和中东部多地呢，在低槽或冷涡的影响之下，阴雨广泛，体感湿凉。伊比利亚半岛、法国一带呢，天气炎热，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还会有一些高温出现。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西北部受到冷空气的这个影响哈，雨雪增强，气温走低，而中南部呢，则是高温持续的状态。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15到28度，天津多云，18到28度，兰州阴转多云，13到22度，昆明多云，15到23度，成都阴转阵雨，17到23度，石家庄晴，17到27度，济南多云，20到29度，郑州多云转阴，20到28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4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中雨，13到21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纽约阴转小雨，19到26度；华盛顿小雨，22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首尔阴转小雨，18到25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7到31度；赫尔辛基小雨，8到17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19度；柏林小雨，12到22度；维也纳晴，11到21度；苏黎世晴转阴，10到22度。

0: 现在想想也挺没劲的，干嘛总气他？
1: 来，我陪你喝，我们大醉一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来，
0: 这就对了，对。
2: 魏阿姨，我先去看门吧。
3: 我开门去。
2: 啊，没事。
0: 不用扶我，我能走了。
4: 能走什么？
0: 能走。没事，走吧。
3: 行了，这躺在这儿我就踏实了。
4: 啊，给他
3: 换鞋。啊，不用了，你走吧，这有我呢，走吧。
0: 走。
2: 阿姨，我们走啊。
3: 啊，去吧，有我呢。行了。
0: 都走。
3: 喝多少啊？你可真行，
4: 谢谢你啊，
2: 云溪。
4: 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先走了。
5: 哎，哥，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2: 没打烊吧？
5: 没有。
4: 马总，喝酒了？泡杯醒酒茶，坐吧。哎呀，你这是去哪儿喝酒了？
2: 明轩他非得拉我出去喝酒，
4: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了？
5: 哥，喝点茶。
4: 你先回吧。
5: 好，哥，姐，我先走了啊，
4: 慢点啊。
5: 拜。
4: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去了？
2: 他心里不舒服，借酒浇愁呗。但是今天，明轩说的话好奇怪啊。
4: 怎么个奇怪法？
6: 听他话里的意思，他要离开云溪。
4: 这个时候他要走，太不仗义了吧？
3: 去，这人呢？这一大早的，全都去哪儿了？
4: 哎，没事，我给他打个电话。这样，你赶紧去吃早餐吧。啊，我给他打。
7: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4: 哎，玉卓，全子哥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
8: 没跟你在一起吗？
9: 没有，他昨天跟博如喝多了，
4: 回到家倒头就睡了，然后早上起来菊妈叫他吃饭，一看人不见了。
10: 哦，他可能就最近压力太大了。没事儿，
8: 这么大个人应该丢不了，你不用担心，一会我打电话试一试，有什么消息跟你说，好吧？
9: 哎，好，
8: 拜拜。
7: 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you got is turned off.

圈子啊，是不是这两天压力有点大，想放松一下自己啊？没事儿，民宿这边有我呢，你放心吧啊。但是云溪和菊婶儿可能有点担心你，你到哪儿了？记得跟他们说一下啊。

0: 全子哥跟你在一起吗？没在啊，我昨天把他送回去之后，我就回来了。啊，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也关机了。啊，
1: 不会真跑了吧？不会，虽然最近这个公司财务压力大。
0: 但全子哥绝对不会是那种人。啊，云溪啊，男人和女人处理压力的方法不同，女人呢通常会哭一下闹一下，搞得全世界都知道，而男人呢都会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去找一个地方，躲2天。
1: 你放心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嗯，好，我挂了。
2: 嫂子，你慢点，你慢点儿，别着急。全子爷，全子爷，全子忙，有事儿啊？全子找不见了。啊？不会吧？
3: 电话又不接，微信也不回，你把我急死我的。哎呀，
0: 你别急，全子的孩子我了解，不会出事儿的。
2: 你看看，我这一路都跟你说，他肯定没事儿的，他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儿去处理去了。等他处理完了，自然就回来了。别着急啊，嫂子。
3: 他从来没这样过，从来没有过。你说我能不急吗？
4: 军妈，军妈，
3: 您先别着急，全子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你看这天这么冷，咱们在这儿站着了，咱回家吧。
4: 是，全子哥，全子哥。
3: 哎呀，慢慢说，慢慢说。
4: 我昨天做了个梦，我梦见全子哥许短见了。
2: 哎，军哥，嫂子，嫂子，嫂子。

0: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1: 快，先给我点吃的，我饿了。
0: 好，别吃了，进。

0: 鬼奶，他没有欺负你吧？没有受委屈吧？爸。 是爸不好，对不起你。你记好了，在你汽车的后边的备胎里，爸给你存了一张银行卡。你妈给你存钱一样的。你放心，这钱是干净的，是爸专门给你留的。你回去以后，赶紧把它取出来，走人。
1: 走得越远越好啊！那村子的股权呢？污染怎么办呢？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赶紧走人！什么股权呢？什么污染呢？那是个无底洞，
0: 就是把蒙达集团全赔上也赔不起啊！可是，村子里所有的人都靠你扣股权的呀。 这年头，只有钱靠得住。听爸爸的话，把钱取了以后。

0: 赶紧的走人，咱不能把爸爸这么些年挣下来的钱都再给三泉村赔回去吧。
1: 可是
0: 走，走得越远越好。
2: 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2: 三泉村被你毁了，三泉村的村民你也给毁了。
3: 行了，陈这帮烂骨头的话别凑咕噜转了，光记得我不好的了，我好的那一面呢？你忘了？
2: 你好什么？啊！
3: 十几年我对三泉村做的贡献，这十几年三泉村的村民半数以上是我养活的，你忘了吗？
2: 别再装蒜了。
3: 是我做的错事，我付出了代价。我判了七年，你判了多少年？你说，
4: 吵什么吵？
2: 骗！
4: 别吵了。有什么想说的，说说吧。刚才不是吵得挺热闹的吗？怎么让你们说不说了？
2: 我不想再和这种人说话。
0: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呀？
4: 好，既然都不想说，
5: 那咱就回去好好反思，
4: 接受改造。岁数都不小了，吵什么吵？再让我发现有下一回，那我可就按规定办了啊。去吧。
6: 欧洲的红酒市场已经饱和了，我家的酒主要销往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现在竞争有点激烈，所以利润不太好。
7: 确实，前几年中国的红酒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可是近几年来有些低迷。嗯，
6: 哎，没想到那个马步如的小马林行发展得很快，是吧？
7: 互联网时代嘛，点石成金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小马林行那个仓储中心呢，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成为省内最大的仓储中心。嗯，你怎么突然想起问我这个？
6: 我想搭上马波罗的那个航母，那个物联网的航母，你觉得怎么样？
7: 所以你是想让我帮忙？
6: 也不是白白的帮，这个票送你，那里应该有你想找的人。

0: 哎，林，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这么着急过来是来发呆的吗？哎，林，怎么回事啊？
1: 啊，怎么了？
0: 看来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不仅仅寻找污水治理的方法。
1: 不为这个还能为什么呀？哦，对了，让你找的专家找到了吗？
0: 说曹操，曹操就到。

0: Hello, darling. Okay.
1: 黎，这就是你的专家。
2: 这是新女朋友。
0: 你好，我是叶子琪，我是保罗的 girlfriend， 我也是欧盟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手。
3: 你把自己都搭进去。
4: 李，你误会了，我们的恋情在你来之前就开始了。
5: 你瞎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好，李明权。
5: 你好。

0: 犬子哥，犬子哥，
1: 你快点！
0: 等等我，你跑太快了，
1: 快点，
0: 犬子哥，我都快追不上你了，犬子哥。

0: 们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一个重要课题，
1: 就是关于治理地下水污染的。
2: 吉尔博士有事在身，就委托给我了。什么时候出发？
1: 你让保罗通知我一声。就这样。
3: 好，非常感谢。
1: 客气了。
4: Come on, I'll take you.
5: See you later.
6: 拜拜。
5: 拜拜。
3: 靠不靠谱啊？他也太年轻了。
7: 水哥，小人之心。

0: 小姐，我们这里已经打烊了。坐。
1: 姐，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真的打烊了。我包场。可是现在已经天亮了呀，姐。
0: 我包场还不行吗？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姐，现在已经天亮了，我们已经打烊了。嫌弃我是吧？
1: 不，我们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姐。像你这样的员工，会不会赚钱啊？早被我爹开了。让开。
0: 慢走。

0: 刘宁啊，你怎么喝这么多啊？你是谁啊？
1: 走，我送你回家。这几个厂子加起来呢，总共有500多名员工。

0: 目前这些员工的安置问题啊，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大家看一看这个。
1: 嗯，这个安置问题我没有异议啊，高书记，你看现在。

0: 菜呢，可以把它扒掉。
1: 麦圈，麦圈，你就总考虑你自己。高书记，这次安置工作，据我所知，很不好做。体量大不说，现在工厂的工人的情绪都很不稳定，有些人对你还有抵触情绪。我觉得你还是不出面为好。我带领部分党员做做工作。老规矩，麦圈走上面，茂才走下面，各自安抚好，这才是现在三圈村的头等大事。
0: 高书记，你看我这个计划。
2: 麦圈叔，你也先别着急啊，这厂子最后能不能归到咱们村，这还不一定呢。
3: 放开我，松手！
4: 哎呀，你够了！好了，
3: 放开我，松手。
5: 罗琳娜，你今天太过分了，我不管你了。
3: 你去哪儿？
5: 回所里。
3: 走，你们都走吧。我就应该听我爸的，拿钱走人算了。
5: 你要离开这儿啊？
3: 我不走干嘛呀？这儿有人欢迎我吗？
5: 那你要去哪儿啊？
3: 你是榆木脑袋吗？你不能哄哄我吗？哄！
6: 全子哥也真是的，这个时候玩消失。
2: 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6: 什么苦衷啊？他就是在逃避。
2: 别总说我了，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
6: 我有什么？我哪有什么情况？
2: 谁不知道你啊？单相思那位不是一天两天了。
6: 哎呀，云溪姐，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跟薄如真的没什么。
2: 哎，我什么时候说是马薄如了？我得跟你好好说说啊。我觉得马薄如人不错，你得抓住。有时候主动点不丢人，

0: 喂，马总。
1: 妹妹，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0: 哦，我在店里呢。
1: 好，十分钟之后见吧。
0: 好，拜拜。云溪姐，慢点啊。
2: 来喽，给你的翠色花语。
0: 谢谢。
2: 哎，姐啊，最近小马领航来的人是真多，未来姐夫真照顾我们生意啊。哎呀，
0: 去你的，什么未来姐夫，你快去忙吧。
2: 好好好。
0: 马总，
3: 那我晚点再和你说这污染问题。
0: 来。
3: 妹妹，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4: 你看啊，菊一现在不见银溪，明权也走了，
3: 他心里一定特别没有依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朋友必须得拉他一把。眼下最重要的是村子污染问题，我已经联系了一些专家了，要是能把这个村子污染问题给解决，一定能够给他减轻很多负担。
0: 行。
5: 麦娟说，上泉村的工人安置真是多亏了您啊。
6: 高书记，这都是当村主任该做的。
5: 哎，这里污染啊，我们得尽快拿出个方案来，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6: 这件事呢，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就光凭咱们在这儿瞎想，就算想破了脑子也没用。
5: 是，我已经请了省里的专家，这样您这边也帮忙上上心。嗯，
6: 好的。
5: 有事您说。
6: 啊，这个厂子呢，我看这么一直荒废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0: 喂，
1: 云溪姐，你快来看看吧，罗妮娜和菊舍闹起来了，快打起来了。
2: 什么？
3: 我在骗你干嘛？全都没在。你这种要钱的肯定没有啊，是吧？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妮娜，我不看你还好点，我一看见你，我跟你说，我就想起我们老伴儿，要不是因为听信你爸那些话，这会儿也进不去。这人呐，他不能落井下石。
2: 我自己的钱，我凭什么不能拿？
3: 没说不能拿呀，这不没有吗？再说你当初拿钱，你不是也是为了跟全子一块儿，这不是做生意投资吗？那你要那么不讲理，你说全子这些年白照顾你啊？咱不能当着白眼狼是吧？
2: 你少把李明全搬出来，你让他出来呀、啊，他人呢？你让他出来，一分钱我都不要。
3: 哎，
2: 别把话说的那么好听。李明全跟别人有什么可不一样的？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他人呢？他不照样卷钱跑了吗？
3: 哎呀，你说
2: 的错都往我爸身上推。李叔要一点错都没有，
4: 你
2: 自己能进去吗？
3: 掉到钱眼里了，你
4: 怎么进去
5: 了？这是
6: 菊婶儿，你消消气。要不这样，你先开火去，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好不好？
3: 哦，对，
6: 对，嫂子，还有客人等着吃饭呢，
5: 走，咱过饭去。
6: 别气了啊，别气了。
2: 妮娜，撤资我撤定了，明天我来拿钱。
6: 云溪，
2: 啊，
6: 你看全子不在，民宿全都乱套了。
7: 我会和蒋总联系的，这样你先顶一下啊。

0: 喂，高书记。哎，
1: 保罗，找你想问一下，你知道明权在哪儿吗？
0: 林明权，他，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我在意大利。
1: 哦，没事儿，打扰了。
0: 啊，没事儿，拜拜。

0: 哎，云溪姐，
1: 全子哥那儿你打听到消息了吗？
0: 暂时还没有。没事，姐，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帮您留意着。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全子哥的人身安全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哦，那个，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这个罗丽娜呀，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她，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0: 好，好，好，我知道，我注意着啊。
1: 行，挂了。

0: 你亲爱的刚刚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的情况。
1: 你跟他说什么了吗？
0: 没有。你还不打算告诉他吗？
2: 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
0: 离这件事瞒不住了。
2: 先不说这个了。
3: 林夕，股权有救了，专家来了。
4: 这么快吗？这机关办事效率这么高啊？
3: 机关？
4: 是啊，我刚接到了水务局的电话呀。
3: 专家是我的朋友。
4: 哦，欢迎欢迎。
3: 来，子琪。
5: 哎。
3: 岳子琪，林夕。
5: 你好，我是欧盟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手岳子琪。
4: 你好，三泉村村党支部书记高云熙。来来，请坐，请坐。
5: 谢谢。
3: 靠你了，子琪。
4: 来，这边请。
5: 哎，谢谢你。
3: 那你们聊，我先走。
6: 好，你们聊，博如。
3: 嗯。
5: 是这样，杰瑞博士呢，看到你们村被污染的材料，十分痛心，也十分重视。他多年来一直把治理全球水污染当做己任。当知道你们村遇到难题的时候，就特地派我来实地勘察，尽快给出治理方案。
4: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
5: 不用客气。
4: 哎，岳女士，您是哪里人？
5: 我爷爷是北京人，

0: 是他50年前去了意大利，我出生在德国，大学毕业后我就在意大利工作了。
1: 哦，
0: 那我们先开始工作吧。
1: 嗯，
0: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2: 省市两级的环评通报下来了，两级领导部门对咱们三泉村污染问题都非常重视，配套资金也给下来了。
3: 省里面的专家呢，过两天就会到三泉村了。根据专家反馈的情况，三泉村的污染呢，如果要彻底治理干净，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4: 前面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2: 咱们环保法规定，这工业污染是谁污染谁治理，可这孟达化工集团因为上市盲目融资搞得资不抵债，这样一来资金缺口太大了。
5: 书记，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现在让财政一下拿出这么大一笔资金实在是太难了。您也知道今年乡村振兴还有新旧动能转换这些项目都投入太大了，现在这个财政真的是十分吃紧的。
4: 那就挤挤吧，
5: 真挤不了那么多啊。
4: 区里的办法总比村里的多吧，你们啊都想想办法啊。总之一条，泉水事关全区发展战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受污染的泉水治理彻底了。
0: 因为古泉历史悠久，孟达工厂呢距离古泉又有一定的距离，根据现在古泉受污染的程度呀，我觉得古泉受污染时间已经不短了，我建议马上就要实施治理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些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叶女士，我没有想到你对三泉村的古泉了解得这么全面。
6: 我还知道三泉村之所以叫三泉村，那是因为有上泉村、有中泉村、还有下泉村，所以起名就叫做三泉村。
1: 你还知道我们村子里的这些事情啊？
0: 我呀，小时候常听妈妈跟我讲，她特别想回来看看。
1: 你的母亲她是这里？
6: 对，这里就是她的故乡，但是她很早的时候就离开这儿了。
1: 这真没想到啊。
6: 对，
1: 那也就是说咱们是同乡了。哎，回去啊你一定要告诉你的母亲啊，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变化和发展，欢迎她回故乡。
0: 她已经不在了。
1: 哦，对不起啊。
0: 没事，我呢对三泉村唯一的印象就停留在我妈妈小时候的这些描述里了，所以这次回来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重温一下故乡。不说这些了，我很高兴能帮到你们。明天呢，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现场亲自看一下。
1: 可以，没有问题。
0: 好。
1: 但是今天我要请你吃顿大餐，欢迎你回故乡。
0: 好呀，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妈妈味道的餐厅？
1: 是啊，是博如跟你说的吧？
0: 是保罗告诉我的呀，他很喜欢去那儿吃饭。
1: 保罗？
0: 嗯，
1: 不是博如把你邀请过来的吗？
0: 是。保罗告诉我你们这里泉水需要治理的。
1: 不对吧，这保罗离开我们这儿的时候泉水还没有出问题啊。
0: 是你们的一个朋友过去跟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1: 朋友？
0: 对。
1: 是谁啊？
0: 应该是姓李。
7: 你们慢慢聊啊。
8: 李姐，你觉得子琪的方案怎么样？不满意啊？
1: 他对咱们这儿的情况啊非常了解，所提供的方案呢，也是意大利百泉古镇所用过的。不过咱们都是外行，这事儿还得等水务局的专家来了以后，听他们怎么说。你也不跟我说啊，你这个朋友的祖籍也是三泉村人啊？
8: 是吗？这么巧啊，我不知道啊。
1: 是你自己把他找过来的吗？
8: 是啊。
1: 你怎么认识他的？
8: 我不记得了，反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1: 不如你能跟我说说全泽哥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0: 你讲过什么吗？
1: 他没说什么。

0: 来，一杯咖啡吧。
1: 谢谢。
0: 客气。呀 ，OK。
2: 哎，你上次带回来的那些黑桃卖的怎么样了？
0: 嗯，你看，就剩了这些。我的朋友们十分喜欢，已经开始把黑桃当成艺术品收藏。
1: 那真不错。
0: 嗯，嘿，镇长说了，他想在这里建一个黑桃艺术馆，销售宣传中国黑桃文化，也有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他也希望能跟你的亲爱的高沟通一下，达成协议。
2: 嗯，好倒是好，可是。
0: 啊，对了，差点忘记了，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到这里了。你们明明彼此喜欢，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真搞不明白。

0: 哎，师兄，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成为了我的免费工人。
1: 得了吧，你就幸灾乐祸。
0: 哎，你的手机在哪里？
1: 在房间。嗯，
0: 朋友，我可以拜托你一个事吗？能不能不把我当你的挡箭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自己来解决？
1: 你什么意思？
2: 你的青梅竹马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李，他什么都知道了。唉，全子哥，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治理泉水去了意大利，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辞而别。难道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全子哥，快回来吧。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回来跟我说。回来吧，全子哥，我想你。

你放心，一个月之内啊，我肯定会拿到这块地的。啊，你也知道，孟达集团在我们村里的厂子都被关停了啊，那么多地，当然了，就算我是村里的代主任吧，啊，到最后还是我说了算。哎，你放心啊。 有钱大家一起挣啊！大权地产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哎，好好，再见。

0: 这个时候不接电话，你就给我等着。叔，怎么了？厂子还不给咱们用啊？
1: 这高原心一直跟我拖着，现在又玩消失，啊？我听说区里要拍卖厂子，孙梅梅在跟这件事儿。
0: 哦，给我准备点礼物。好嘞。
2: 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呵，你可回来了！你们家里没人，知不知道？我跟你爸可是好哥们儿，我是来看看你，拿着。叔，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2: 听说那个厂子要拍卖，区里头也允许让村里参加。对啊。我刚刚就是去办这个手续去了。
0: 哎呦，太好了！帮我也申请个名额吧！
2: 您说这个事儿，好说得很。
0: 哎，那你把这拿着吧，拿着来。
2: 您让高书记点个头，我就去帮您申请。

0: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
1: 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
2: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3: 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
4: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
5: 对于织屋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3: 这还差多少钱呢？
5: 2300多万呢。
6: 李相爷，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2集。

0: 菊婶儿，喝点银耳汤吧，刚做好的，来，小心烫啊。
1: 又没胃口，
2: 我这全子也不在，我这心里慌慌的。你说这生意会不会黄了呀？
0: 哎呀，放心吧，菊婶儿，不会的。咱们这一时半会还能扛得住，现在这样啊也算是正常。再说了，这次啊，多亏云溪，那些本来要说撤资的投资商，再也没提这事儿了。
2: 是吗？
0: 真的。吃点东西吧。啊。哎，铁匠爷，您来了，快里面坐。哎
3: 呀，过来看看情况。
2: 我来，铁匠爷，您坐。
3: 坐坐坐坐
0: 坐坐坐坐。
3: 美菊啊，还愁着呢。让我看呐，你就放宽心。这村里人呐，看着都明白，这事儿啊，不怪云溪。云溪啊，是个好孩子。
2: 我也不是说怪他，我就觉得我跟他爸爸，我们含辛茹苦的养了他二十多年了，他爸爸出事儿了，他一句要帮忙的话都没有。
3: 哎，那照你这么说，让云溪给他佛爸说情去，到时候上面说他是包庇家属，把他官给一撸，那你就满意了？
4: 你好，曹博士。
5: 你好，
4: 我是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
5: 哎，你好。
4: 这是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理岳子琪女士。
5: 哎，你好，
4: 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啊，您的住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5: 不客气，先说事儿吧。
4: 嗯，您不需要先休息一下？
5: 哎呀，先去看看，心里踏实。哎
4: 呀，那太好了。
5: 走吧。
4: 好。
5: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要利用上游的泉水来清洗被污染的股权，整个计划需要周密布局。在下游的地方还需要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站，用作排污的废水处理。
6: 其实这里的情况和我来之前了解的一模一样。我觉得
7: 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欧盟的治污方式。
5: 好，岳小姐，方案我已经看了，欧盟的方案是比较先进的方案。对于眼下三泉村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是现在国内的治污技术已经突飞猛进，咱们呢可以相互的交流学习，尽快呢把这个污水问题处理好。回去细聊吧。
6: 好，来，送一下。
5: 好，好，
0: 请。
8: 云溪。
9: 回来了。

0: 你还是我那个瘸子哥。
1: 曹博士，我们可以购买这套方案吗？
2: 岳女士，解决污染问题是我们的义务，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无偿的分享给你们。
1: 真的 ？Great。
2: 当然，人居环境的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这套方案虽然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为的就是解决环境的污染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
3: 高书记，治污最重要的是钱，没钱一切都免谈呐。
4: 这个建立污水处理站啊，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
5: 云溪姐，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4: 但是治污呢，势在必行。
6: 云溪啊，这个费用确实我们得再考虑考虑。
4: 哎，这个孟达化工厂啊，之前有一批新买的德国污水处理设备，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这次的治污呢？
2: 那我要先看看设备。
4: 啊，可以，等我安排好时间，咱们到时候一块去看一下。
2: 好的。
3: 这个排污设备和污水处理站呢，需要大笔资金。我看村里是拍不下孟达工厂了吧？
4: 啊，麦圈叔，咱们之前不都聊过了吗？你这个要等上面的消息。
6: 啊，不管怎么样，子琪啊，这次的事情还得感谢你啊。
7: 客气了。
8: 哎，我听说黎一回来就去砍高，在他心里最爱的还是高啊。
7: 你说全子哥那么努力的找植物方式，也是为了云溪姐吧？
9: 哎，你说李明全回来了？
8: 啊，是啊。
9: 他在哪儿呢？
8: 啊，黑小馆。啊，
9: 哎，你谁啊？
7: 我是保罗女朋友呀。你是谁啊？
9: 我是他。
8: 黎，他在那个黑小馆等你好久啊，你去吧。
9: 让一下，让一下。

我就不进去了，我别让菊妈不高兴。行，那我先走了，菊妈，我走了。

0: 干什么去了你？你怎么没影了你？你爸爸出事，你跑得无影无踪的，你有良心没？有良心没有啊你？
1: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

0: 怎么了？
1: 这是给谁买的蛋糕啊？
0: 秘密。
1: 是不是给全叔叔买的？
0: 不是。过来，来。会不会唱生日快乐歌？
1: 会呀。
0: 那好，安排给你一个任务啊，一会儿唱这首歌好吗？
1: 好。
0: 来。

0: 妮娜阿姨，我们可以先进去吗？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妮娜，我们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我们就是你的家人，好好陪你过生日。
0: 妮娜阿姨，这个蛋糕是袁喜阿姨给你准备的，祝您生日快乐。
5: 我没有生日。
6: 怎么能没生日呢？许个愿吧。

0: 妮娜，其实你爸爸出事以后，我就想找你，跟你好好谈一谈。我们一样，都经历了家庭的巨变，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勇敢面对，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也是你的爸爸希望看到的，对吗？
1: 嗯。
0: 生日快乐！
2: 谢谢你来给我过生日。

0: 这些设备看上去有些陈旧啊。
1: 我觉得老设备如果没有严重损坏的话，还是可以使用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我们一部分资金压力。

0: 需要检查设备的磨损度，高书记，能不能申请进入场内做进一步的检查？哦，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哦，好。
1: 书记，秦书记，
2: 李局，
3: 哎，啊，你在这开车？
1: 我赶着去省城开会，有什么事儿快说。
2: 刚才高音系来电话说，他们三泉村已经开始治理污染了。
1: 好，小高书记不懂不靠，自己作为，好样的。
2: 听说他们从意大利专门请来了专家，会同咱们省内的曹博士一起来治理水污染。
1: 那赶紧靠上去啊！
2: 好，
1: 不能老等着下面推着我们走，你们被动了啊！
2: 是，书记批评的是我呀，这就赶过去。嗯，
1: 哎，告诉小高书记，最近我过去看看。
2: 好嘞。
4: 目前的设备仍然可以用，但是效率不会太高。新的设备我已经跟德国方面联系好了，如果配合旧设备一起使用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提高一点效率的呀。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李局长，您来了。
2: 云溪同志啊，你们开始治理污水了。秦书记已经下达了指令。
5: 让我们环保局全力配合好你们。哎呀，真是太感谢齐书记和李局长了。
6: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准备在引进一些新的设备之后就可以开始了。这位是曹博士、岳女士，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7: 我们会全力协助三泉村治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
5: 好，那感谢，应该的。好，感谢。按照岳女士和曹博士的意见啊。
6: 建立这个污水处理站，还有污水处理设备，想要彻底治污，我跟孙会计也算了一下，差不多需要3300万左右。这么多，
5: 云溪姐，千年股权是属于整个三泉村的，这么大一笔钱，咱们是不是应该动员全村人一起来筹集资金啊？我的意见是由我们自己来筹措这笔资金，尽可能的。
8: 还是不要让村民出这笔钱了。治污的钱我来出一部分。博若，你为三泉村已经付出了很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你的钱。我在三泉村开了物联网公司，我也希望通过三泉村的产品打开新的市场。贡米也促使我离开了小马迅达，但我依然看好贡米市场。 贡米的问题来自于千年股权遭到污染，只要把股权给治理好了，我相信贡米这个品牌依然可以树立起来。
9: 我就是为了贡米，为了三泉村的未来，所以才决定一定要治污。治污关系着三泉村未来的发展大计，所以必须要全力以赴。
10: 既然这样。 我们就着手这个治污的费用问题，往一边筹措资金，一边呢，这个规划污水处理站的位置，两手都要抓。等钱一到位，我们就可以治污了，这样一件事都不耽误。嗯，
5: 可以。那大家就尽快落实吧。
11: 散会。
12: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再加上咱们现在账面上的钱，
13: 对于治污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11: 你看看，还差很多。
13: 玉珠，现在一切以治污为主，还有，我想把之前投资民宿的本金也拿出来。
11: 现在民宿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账面上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要买你车的人，来看看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在家吧？我到了。
0: 哦，我在家，在家。哦，您到了，我现在出来。

0: 这一身挺好，哎呀，来来来，哎，坐坐，快坐坐坐坐坐，来，哎呀，今天呢，给大家伙紧急召集到一块儿，你看咱们都是三泉村的留守老人啊，这是还有几个小年轻的也都不多，是吧？都在我们打工，有一件事呢，想跟大家商量商量，主要是因为咱们三泉村呢。 要洗那个千年古泉，那古泉不是现在有污染吗？对不对？
1: 当洗泉去，
0: 也为了咱们三泉村，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啊，这是个好事儿。咱们大家呢都商量商量，或者跟你们的子女啊，也都商量商量，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好不好？
2: 好，好，好。
3: 哎，宋哥，
1: 你来，你说就行了，快来说点事儿吧。
3: 我说两句，说
1: 事儿，张点事儿。
3: 乡亲们。 铁匠爷说的对，治污，关系到咱们三泉村的未来，咱们的千年古泉保住了，大家的幸福生活也就保住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治污需要一大笔钱，咱们的高书记正在积极的想办法。
4: 高书记说了，大家都不容易，不想让大家破费了，
3: 这回不能再让大家拿钱了。但我觉得呀，咱们作为三泉村的一份子。
0: 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不对？对，有道理，有道理。行，这千年古泉啊，必须得保得住，大家说对不对啊？
5: 对，有道理。
0: 这次捐钱啊，党员先带头，咱们大家自愿，想捐多少捐多少，这也是为了咱们子孙后代的事儿，对不对？
6: 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对不对？
0: 有道理，有道理。
7: 我是老党员，我先捐。
8: 好，
0: 那谁二泉？
9: 不说了，我们再商量捐多少。<笑>这个拿着吧，这是民宿的全部家当。我是拿不出全部资产，这是我大部分的移动资金。
10: 文荣，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11: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把我当自己人呗？
9: 不是这样。
10: 不是这样，你收着。林夕。
9: 那你，林夕，这是三泉村部分村民的捐款，用来治污的，钱不多，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你看，还差多少？
12: 大家都赚你不容易，都想帮忙，你手写这些钱也算村民们为了清洗千年古泉，出一份力了啊！
9: 谢谢三泉村的村民们。
13: 谢谢大家了。第一阶段的治污资金已经到位，可以进行治污准备了。我们可以先进行地标的勘测，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治污的选址。您觉得呢，曹博士？
14: 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治污工程巨大，如果中途停止，那可就是前功尽弃了。
13: 我明白。
14: 后面的资金我会尽快想办法。嗯，
13: 你这是？
14: 我打算把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你们不是都劝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吗？我这开始新的生活了。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啊？是啊，这个地方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不是吗？唉。
13: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14: 张警官这么盼着我走啊？
13: 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什么时候走，我去送送你。那你不还是盼着我走吗？哎，这样吧，你什么时候走，你告诉我，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这总行吧？
14: 好，傻孩子，我不是让你离开三泉村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15: 爸，我有个重大的决定要告诉您，您别怪我。
14: 说说。
15: 我打算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14: 卖就卖了吧。

0: 把他们换成现金，拿着走人。
1: 我不带走。
0: 那你要干嘛呀？
1: 我要把这些钱都给高云溪，包括您给我留的那笔钱。
0: 你傻呀，啊，孩子，你给他干嘛呀？
1: 我要让他拿去置物。爸，我从小您给了我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一切，房子、车子、珠宝，甚至是庄园。您待我如珠如玉，我是您的宝贝。可是因为您的错，有小朋友死了，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宝贝啊。您真的要背上这样的良心债过一辈子吗？股权如果污染不治理的话，会有更多的父母被逼着背井离乡，会有更多的小朋友要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长大。您真的忍心看到这样的事情吗？从小到大，我给您惹了无数的事儿，这一次您惹的事儿，我替您来承担吧。爸，您一定好好保重，我在家等您回来。
2: 加上一个包一13200，再加上一个鞋子6500。好，
1: 我脸上是有字啊还是有钱啊？
2: 没没，什么都没有。
1: 算好了吗？
2: 马上啊。个十百千万，
3: 哇！你买这些东西竟然花了这么多钱，
1: 这还是打折价，原价更贵。
2: 天哪！
1: 我现在急着用钱，把这个也算进去吧。
2: 妮娜，你疯了吧？你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1: 世界之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吧。哎呦，
2: 真是疯了。
4: 嫂子，我今天是办事路过三泉村，顺道来看看你。怎么没见云溪和泉子呢？
5: 云溪不在家。全子事儿多，忙去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哦，
4: 我知道您对云溪有些看法，有些话呢，我本不应该对您说。在永福大哥这件事上，他是尽了力的，您是真误会他了。永福大哥出事之后，他到区里面单独找过我，向我提出要替永福大哥承担责任，当然我拒绝他了。您知道云溪是一名党员，是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是全村人的主心骨，他不能因为私情而违反党纪国法，放弃了三泉村。嫂子，您应该体谅理解云溪，孩子肩上的担子重啊，他心里面有他福爸有您呐，孩子不容易啊。

0: 铁匠爷，哟，玉竹啊！哎，铁匠爷，这是干啥呀？哎，
1: 还不是为了置屋的事儿吗？全都说了，要把这民宿啊转租一部分出去，用来回笼资金。
0: 这民宿刚有点起色，又要转租出去，这不就没有民宿了吗？这还差多少钱呢？2300多万呢。
2: 田江爷，你不进去坐会儿吗？
3: 不坐了，不坐了。哦，那你慢点走啊。
2: 哎，
3: 你都能把省城的房子卖了，我把民宿转租出去怎么了？
2: 我们当务之急是置屋，等弄好之后，民宿可以再开张再扩张。
1: 你这事业刚刚才有起色。
2: 米西，这事听我的吧，咱们先置屋，等完事之后我会有办法的。

0: 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的真面目。
1: 顾全被污染，都是因为我爸爸。我要为我爸爸赎罪。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也是不想被村民们戳着脊梁骨骂。这是我该做的。

0: 把所有的钱都拿来救全，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云溪姐，你不用担心我，我不还是全上人家的股东呢吗？是吧，全子哥？全子哥，对不起了。全上人家关门这么久，跟泉水被污染有直接的关系，我还一直要闹着跟你撤资，对不起了。
2: 行了，没事了。
1: 那我们先走了。

0: 我以为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呢，没想到是为了救全。好样的！傻瓜！
1: 玉茹啊，
2: 铁匠也来了。哎，
0: 快坐。
1: 全子在吗？他不在，你找他。哎，有点事儿。
0: 他一会回来。
1: 您先喝点茶，等他一下。
0: 哎，好，
1: 坐就行啊。
0: 哎，
3: 妮娜，你可想好了啊？以后可住这儿了。
4: 要不然呢？
5: 何叔，
3: 哎，李小姐，
0: 你这是忙活啥呀？
3: 我帮妮娜搬点东西，她以后就住这儿了。
0: 为啥呀？
3: 为了替她爸还债，把房子都抵了。现在这也没地儿住了呀。
0: 什么？把房子抵出去了？
3: 嗯。行，您先坐着，我给他送东西。
4: 先进去吧。铁匠爷，罗妮娜这次可真让人刮目相看了。
6: 为了给咱们村子置屋啊，
4: 她把所有的家当都卖了，捐了1300万呢。
0: 1300万？嗯。
3: 李经理，
0: 哎，哎，妮娜，
4: 啊，
0: 袁生，
3: 哎，
0: 有事你先忙，我跟妮娜单独说两句话。
3: 啊，好，我再办点其他东西。哎，
0: 妮娜，我想求你个事儿。
7: 高书记，您找我
4: 啊，宋会计，你把这些款拢一下，咱们三泉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泉水救回来。
7: 好。

0: 治理泉水污染，其中有一个方法就叫冲洗法，所以洗泉这个词很生动啊。
1: 姐，
2: 哎，
1: 姐，
3: 不好了，姐，谁叫你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2: 什么
4: 拍卖
3: 啊？
4: 为什么呀？
3: 还能为啥？为了钱呗。
2: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铁牡丹可是铁匠爷的传家宝，怎么可能会拍卖呢？
3: 我真没胡说八道，我亲眼看见铁匠爷坐着罗尼娜的车往省城方向去了。
4: 现在这应该还来得及。
2: 哎，行，那你们在这儿盯着啊。嗯、行，
5: 好好好，
2: 我先去了啊。
3: 哎，好险啊！
6: 尊敬的各位竞买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媒体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是来自红利网的国家注册拍卖师，名字叫毕延铁，我拍卖师证书的编号为110-3083。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拍卖人向各位莅临百泉酒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们开始拍卖，第一件拍品是清朝的紫砂壶，它的造型美观，工艺精湛，起拍价200万，加价幅度10万。
2: 他不接电话呀？
4: 你说铁匠爷怎么会想起找罗妮娜拍卖铁牡丹呢？
2: 我听说啊，前阵子妮娜要卖自己的房子，是通过竞拍卖掉的，估计铁匠爷是知道了才找的妮娜。说这老爷子经历什么事儿了？怎么非要把传家宝给拍卖呢？
7: 250万，
6: 250万，9号，250万，260万在哪里？260万，请讲。260万，20号，260万，20号。
8: 喂，云溪姐，
2: 妮娜，你在哪儿呢？
8: 我在省城呢。
5: 你在省城干什么？
8: 我陪铁匠爷在拍卖会现场呢。
6: 是一个难得的收藏品，请继续加价。
2: 你在哪个拍卖会啊？
8: 百泉酒店。
2: 百泉酒店拍卖会。我们马上过来。
6: 现在拍卖第三件拍品，也是最后一件拍品，铁牡丹。首先我介绍一下铁牡丹的来历。在清朝末年，铁匠爷的曾爷爷有鲁地第一锤的称号，铁艺在民间声名远扬，铁牡丹寓意吉祥富贵，国运昌盛，是一件难得的拍品，买到它一定会有好运。下面我们开始竞价，起拍价67万，加价幅度5万，请出价。
2: 再快点。
6: 92万在哪里？92万，22号，97万，
9: 97万
6: 有没有？
10: 100万，
6: 100万，线上出价100万，大家给点掌声好不好？100万，加价幅度调整为10万。110万，
9: 110万，
6: 110万，看到了，10号，
9: 120万，
6: 120万，看到了，8号，
10: 160万，
6: 10号，看到了，170万，170万，请出价，170万，9号，看到了，请大家继续加价，
2: 快点。
6: 190万在哪里？190万，
10: 200万，
6: 200万是可以的，大家给点掌声，200万，加价幅度提升为20万，220万，220万在哪里？
9: 220万，
6: 220万是8号的，240万，
9: 240万，
6: 260万，
10: 10号，280万
6: 的。280万，看到了，在前排2号，
9: 300万，
6: 300万，300万，300万，10号，请大家继续加价，抓住机会，果断出价，300万，300万是10号的，300万，300万，第一次，300万，第二次，300万，最后一次。

0: 方向图。
1: 那我能找一下他们吗？
0: 不好意思，已经结束了，我们请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铁匠爷，这铁牡丹可是祖传的，您怎么就给拍卖了呢？
3: 哥，
2: 怎么样了？
1: 人走了，找不到了。
4: 别找了，云溪啊，村民们为了喜鹊都捐了款，连妮娜也捐了1300万。
5: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在我有生之年尽点微薄之力吧。

0: 这铁牡丹怎么说卖就卖了呢？哎，
1: ，
2: 哎，对不起，先生，开会你接出来，不能进。
0: 我知道，我想问一下，您知道这铁牡丹的买主在哪儿？
2: 这个不清楚。

0: 这铁牡丹在我们李家呀，已经传了几代人了。这是用锻造工艺打造的，比真牡丹还真的盛世铁牡丹。
1: 田爷爷，那这锻造铁牡丹的手艺有流传下来吗？
2: 我爷爷教我这锻造工艺，我只是学了点皮毛。哎呀，没事的时候打点小玩意儿，忘的也都差不多了。
3: 以前也没听您说起过。
0: 不过这个也怪我，是我疏忽了。我应该更关注咱们村子里的民间工艺才对。哎呀，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们祖传的打铁，当年只是为了糊口。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技艺都已经失传了。

0: 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
1: 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储物流中心，
2: 我看你们就是联合起来针对我。
3: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
4: 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
5: 这个也很特别，镇馆之宝。
6: 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5: 你妈妈叫什么？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3集。

0: 为太行，10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项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的康康康。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子子孙孙不受苦，我们就要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很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

0: 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1: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休息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用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摄影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用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

0: 塌了，那扔就出脑。
1: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一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0: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这个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了。
1: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2: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1: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2: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儿先展示出来。
1: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 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

0: 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脊梁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别人做，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1: 大叔，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怎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4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1: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

0: 是豪情，以十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1: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2: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0: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2: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2: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0.08%，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0: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3: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除险。
1: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除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护心结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站直了。
0: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2: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3: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它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0: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影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虎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1000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0000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

0: 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啊，
2: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
4: 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两三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啊，
2: 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
2: 腿脚。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5: 让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2: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就这一具。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志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2: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2: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去的
2: 感觉。
5: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0: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

0: 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1: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故居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0: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十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2: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这
2: 样的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2: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3: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
2: 古槐树，
3: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3: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余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畿府义仓图。
3: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0: 畿府义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义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义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镇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3: 那他在各个乡村，他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的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他也体

0: 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驿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驿仓图也成为后来驿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蜀崖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崖蜀半部青史，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0: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1: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1: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0: 这非常珍贵的。
3: 对，
2: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4: 对，现在
1: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2: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3: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

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

0: 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3: 这种食客也是放干果。
0: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3: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会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0: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4: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3: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连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3: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
4: 哦，这是明代的。
3: 明代的。
4: 哦，这有煮酒法。
3: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4: 传下来的
3: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连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连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3: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

0: 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
1: 其中有若干。
2: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连喜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3: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2: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4: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0: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有
4: 二十余道
0: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10道左右，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抓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十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连喜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0: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连喜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经济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4: 好香啊！在这儿，您好。
5: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连宴。
4: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呀？
5: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4: 哦，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5: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4: 驴脸。
5: 驴脸。
4: 驴脸肉。
5: 对。然后板肠的。
4: 板肠。
5: 还有小肠。
4: 小肠。
5: 然后套皮。肋板。还有腱子。
4: 6种。
5: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4: 20多种。
5: 对，
4: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5: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4: 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5: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件，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4: 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0: 20。
1: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0: 也可以。
1: 啊，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0: 对，有百十种了。
1: 百十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百十种的组合，百十种口味。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1: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0: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1: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0: 很烫
1: 啊！这是圆的呀，
0: 圆的。
1: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0: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里边有热气。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1: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0: 对，
1: 香。
0: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晚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3: 哇，烫手有点。
0: 这就得趁热，
3: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哎，好酥，好酥啊！
0: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3: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0: 你搭配点咸，
2: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瞿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3: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0: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1: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2: 尊重传统的瞿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0: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1: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0: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1: 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瞿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变，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 经期。

0: 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2: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都是等位的人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3: 您吃几罩几的？
2: 几罩几？什么叫？
3: 一罩一罩肉或者是饼。哦，一两肉叫一两饼。
2: 哦，一罩几，二罩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罩二吧。
3: 可以。
2: 三罩二。
0: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2: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4: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罩二。
2: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4: 想吃肉饼多放肉，
2: 多放肉、啊，
4: 多放肉。
2: 哦，浇汤。
4: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什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2: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4: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2: 嗯，哦，又浇一次。
4: 对，
2: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4: 对，
2: 这还得再倒。
4: 照是照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
2: 嗯，
4: 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
2: 嗯，
4: 啊，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2: 哦，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4: 对，
5: 多少个烙饼大家？
2: 一共照三遍。
4: 烙饼。
2: 好，这就得了是吧？
4: 对，这就可以了。
2: 好，谢谢谢谢。
4: 好啊，
2: 三罩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啊。
4: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0: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2: 就是喝到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儿，
4: 它就
2: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4: 它是唇齿留香。
2: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嗯，
4: 再尝尝牛肉。
2: 牛肉
4: 啊、
2: 哦，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好、哦，看这片。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
4: 嗯，
2: 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0: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精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4: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2: 嗯，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哦。
4: 对，
2: 尝一下这个饼。嗯，吸满了汤汁儿。这个饼

0: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料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1: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天有这个二三百年这个历史了。
2: 从清朝的时候就
1: 有，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0: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2: 八角，
3: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2: 这是什么呢？
0: 安检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1: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0: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儿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2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刺探风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威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水源。

0: 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雷叔老脸正三境界，你看狮子脸者有三：见利名而不闻虚，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名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罪免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闻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黄山人。
1: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曾任清朝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爱，官家易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2: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3: 是清白两。
2: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3: 对，不跌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2: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3: 对，没当回事，
2: 就收下了。
3: 就收下来。
1: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吏员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吏员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3: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家在办公地方，

0: 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叫的我来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邪币。
1: 看着眼前一费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许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廉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书。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前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0: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清这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明。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周年，金砖合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金字招牌和重要平台。扩员之后的大金砖如何把共同的诉求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又将怎样继续发挥引领作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观察报道。
1: 金砖合作走过20年，如今已形成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格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专家认为，金砖合作持续壮大的重要动力来自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以及对发展振兴、联合自强的共同追求。
2: 那么现在呢，金砖合作它既是一个对于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来说推进合作的重要平台，同样呢也代表着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当全球南方崛起，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的时候，金砖它的体量，它所产生的效能已经不可忽视。
3: 金砖本身这个合作机制的话，就是由发展中国家推动建立的。这样的话，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的话，对于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讲的话，它就更多有了战略上的这种的多元的选择。在金砖合作机制之下，发展中国家它有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这也使得更多的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机制。
1: 从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推动实现历史性扩员，到倡导建设5大金砖，中国在金砖合作发展的关键阶段持续提出方案。这些方案为什么能够得到各方回应，又怎样转化为合作行动呢？
2: 在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在发展的进程当中，中

0: 中国始终发挥着引领作用，尤其是中方接连提出重要的理念，指引金砖合作的发展。中国以共同发展的理念，是在金砖合作内部形成了更多的团结自强，是推动各国之间在发展合作方面能够以互利共赢为基础，落实进一步的合作的共识和这个相关的行动。
1: 进入大金砖阶段，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既要挖掘新兴领域增长潜力，也要把合作共识转化为更多务实成果。
0: 涉及到发展方面，尤其是聚焦当前发展的一些新的动能，比如说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方面，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抓住的机会。那么一旦的错失机会，将形成的是数字鸿沟，是对发展造成的极大的障碍。所以呢，中方提出的理念落实到现实，是更多的回应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2: 现在的成员国很多，他们有各自的诉求，有各自的利益，如何把这个诉求和利益来达成这样的一种共识，那就需要抓手，就需要具体的这样的一种合作领域，使得大家在这个金砖合作中得到这种发展的红利。而我们在看到当前的话，确实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展了这样的一些合作，这些领域的话呢，我想如何进一步的走深走实，这个对未来金砖的这个可持续发展，这个非常重要。
3: 金砖合作走过20年，扩员后的大金砖成员更多，诉求更加多元，能不能继续走稳走实，关键要看各方能不能在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把发展需求转化为合作行动。中国提出建设五大金砖，为凝聚共识、深化务实合作提供了方向。未来金砖合作的成色要有一项项能够落地、能够持续、能够惠及各国人民的成果来检验。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且继续向南推进。
5: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4: 近日，也门西部等多地的战事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曼德海峡的安全风险上升。那么详细内容，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观察报道。
6: 近段时间以来，也门局势快速升级，过去几天 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

0: 平方公里。乌塞武装称，此次行动打击了七个军事集群、38个旅，并击落了9架军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这些具体战果声明主要来自胡塞武装方面，其真实情况尚未完全核实。此前数日，胡塞武装已经宣布控制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有消息称，胡塞武装已经进入曼德海峡内的毗邻岛，并控制与该岛隔海相望的祖拜布地区。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能力正在明显增加。而在海上，胡塞武装释放出的信号也值得关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表示，在他们看来，红海航运对各国船只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除外。同时，胡塞武装再次强调，将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直至敌对势力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从战场态势看，目前至少有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第一，胡塞武装的推进方向非常明确，就是沿红海西岸向曼德海峡展开。穆哈、祖拜布、毗邻岛等节点一旦形成联动，将使胡塞武装拥有更大的海上威慑空间。第二，沙特的应对压力明显增强。沙特近期已经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实施空袭，而据路透社报道，沙特方面表示希望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但美国目前不愿直接出手，而是考虑提供情报和目标信息支持。第三，曼德海峡的局势已经不再只是也门国内的战事，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的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胡塞武装可能向曼德海峡推进多远，更在于沙特及其盟友是否会扩大军事反击，以及红海航运是否会因此出现新一轮大规模的绕行。可以说，也门战场正从一场重新升温的国内冲突，越来越明显地演变为牵动红海航运、海湾安全乃至全球能源市场的区域性危机。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十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
2: 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报道说，十号通过的船只中有5艘载有谷物、原油、煤炭和化肥的船只驶离曼德海峡，另有1艘船只进入该海峡。曼德海峡船只通行量锐减，主要因为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距离海峡约80公里的穆哈。这座港口城市是红海战略要地，此前长期由支持也门政府的军事力量驻守。近来，胡塞武装加强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港口荷台达等地，但尚未掌控曼德海峡沿岸地带。在攻占穆哈后，胡塞武装继续向曼德海峡及周边岛屿推进，红海航道格局面临新变局。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中东地区一条重要航道，流通全球约12%的商品。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经曼德海峡的红海航线。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且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民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也门问题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对近期也门局势升级表示关切，敦促各方尽快实现停火，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3: 中方表示，过去一周多，也门及周边地区局势全面升级，当前也门局势来到关键节点，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和平努力，帮助也门走上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也门的前途命运应该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要全力推进对话协商。中方呼吁冲突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

0: 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强调，始终支持维护也门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实现也门和平与发展做出不懈努力，为推动也门全面停火止战、开启国家重建，为推动地区实现长治久安、恢复发展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1: 连日来，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多个红海战略要地，也门局势的升级会对全球能源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短期内呢，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那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的确不能排除。对美国来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投入大量兵力的情况之下，还需要应对红海方向的升级，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资源将被进一步的拉伸。对沙特来说，胡塞已经向沙特南部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沙特正依赖红海航线作为替代能源出口通道，这一条路线将会直接面临威胁。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条最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1: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11号晚间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的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3: 沙特外交部的声明说，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位于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声明强调，沙特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和居民安全。11号，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紧急调查。根据伊拉克总理办公室的一份声明，在调查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最新无人机袭击源自伊拉克后，一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于11号早些时候被解职。另据路透社援引伊拉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政府已下令关闭与伊朗接壤的沙拉姆切边境口岸，作为对沙特输油管道遇袭事件的预防措施。11号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能源部发表声明说，沙特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政府随后对这一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声明称，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目前相关处置工作已经展开，并按应急预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声明未说明袭击方式、袭击者身份以及管道恢复运营时间。目前，沙特政府已解除多地因袭击发出的预警。自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出口石油，而10号遭袭的东西输油管道可将原油从沙特东部产油区输送至红海港口沿部，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1: 根据伊朗外交部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了各类地区议题之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巴加埃还表示，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是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的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到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会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 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

0: 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供应方面，海湾地区仍有超过1000万桶的日产能处于停产状态。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 将日均减少570万桶， 至1.007亿桶。 海湾地区石油供应全面恢复 预计将推迟至2027年。 库存方面，8月全球可测石油库存 再减少9500万桶， 自2月以来累计减少5.07亿桶， 平均每日减少280万桶。 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
1: 全球炼油体系已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石油供应，国际石油市场面临进一步收紧和需求受益的风险。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是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2: امروز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ایستاده است، اگر ایران ما در مقابل اسرائیل ایستاده است، هیچی نیست مگر اینکه اونا میخوان قلدری بکنن، ما نمیخوایم در مقابل قلدری سرخم بکنیم. هیچی نیست، چون نمیتونن با قلدری مردم ایران رو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بکنن.
3: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为全世界做决定，并强迫其他国家服从。
2: این آن چیزی است که ما قبول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داریم تاوانشو میدیم و چون زنده ا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حقیم و چون به دنبال عدالتیم در مقابل ظلم و ستم و قلدری سر خم ن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ین رو در خواب خواهد دید.
1: 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
0: 路透社11号公布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视频显示舰长人员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部署期间为海上封锁行动做准备。路透社11号公布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船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此前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8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伴随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美媒称，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地区是接替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林肯号航母9月2号至6号曾停靠泰国临察班港休整，随后启程经太平洋返回母港圣迭戈。在泰国的休整是林肯号上的舰员270多天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 停靠泰国之前，据《纽约时报》报道说，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的遇难者。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 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

0: 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 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今年的9月11号是美国911恐袭事件发生25周年。随着美伊冲突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美国正在重现911恐袭事件之后海外持久战的典型困境。美国智库国际政策中心研究员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 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The
2: decision to go into Iraq was a bad decision. It distorted exactly what was i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ally trying to achieve. And Iraq, as I said, became a failed war. We repeated all of the same mistakes in Iran. We attacked Iran. We did not have a clear objective. Initially, it was supposed to be regime change. That was not successful. And then it turned into a number of other objectives. And even today, it's not clear what is the exact objective of what's going on with this endless war that is now developed in Iran.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竞选期间曾承诺终结海外战事，不再主动开战。然而，今年2月28号。 美国联合以色列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尽管美总统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冲突将很快结束，但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正在为战事长期化做准备。Let's
3: just take a look at how Americans feel about the war in Iran. Do they like what's going on? What do they think's happening? Well, 75%.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ay it is not worth the cost. I mean, President Trump, pick up the phone, talk with any American out there, and chances are they're going to say, we don't like this war.
4: 根据加拿大媒体11号的报道说，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当天在出席政府内阁会议的时候表示，加拿大与美国目前没有正式的贸易谈判安排。 但是他仍然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保持联系。勒布朗说，加拿大与美国持续升级的贸易争端仍然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加拿大政府必须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做好准备，而任何协议都必须尊重加拿大的主权，并且符合国家利益。 那么，在本轮美加贸易争端当中，伴随着贸易战，双方还展开了一场政治战。面对着美国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方面明确表示，主权不是可以拿来谈判的筹码。
5: 2024年11月底，刚刚第二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的特朗普，在会见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时提出，如果加拿大承受不了美国的关税压力，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而特鲁多本人可以担任州长，这也是特朗普首次公开提出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上述言论曝光后，引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 舆论一方面认为美国对加拿大提出关税威胁和羞辱性言论不可接受，另一方面也指责时任加拿大政府对美方上述言论表现得过于软弱，甚至试图将其视作开玩笑而淡化处理，没有展现出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这令特鲁多政府本已面临的执政危机进一步加剧。 2025年1月，特鲁多宣布辞职，卡尼继任加拿大总理。 当年5月，卡尼首次以总理身份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会见卡尼时，再次提出加拿大并入美国的话题。
6: I think that there are tremendous benefits to the Canadian citizen, but I think it, you know, it's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0: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ey get along very well. They like each other a lot.
1: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It's not for sale, won't be for sale.
2: When you consider what Mr. Carney just said, that Canada's not for sale, does this make the discussion a little more difficult to start on?
0: No, not at all. No, not at all. No,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3: 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也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的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当中称，将会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4: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内阁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据日媒报道，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
5: 今高市さんってすごい戦争に参加したが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った中でやはりこうやって反対する意見ってすごく多いんですけど、
6: ことは今国の急激な動き方によって国民が少し気づき始めてる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うので、国の方針がそういう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今本当に日々腹立たしいこと多いですけども、頑張り時だと思ってます。
3: 那么日本为何会不断地加大对外情报工作？这又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来看专家解读。
7: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市早苗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啊、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

0: 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了，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啊，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1: 根据日本共同社11号的报道说，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表示，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不排除任何选项。
2: 小泉进次郎表示，核动力潜艇能长时间潜航，且与常规潜艇相比速度优势明显，能以更高水准开展活动。因此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对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并非小泉进次郎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小泉进次郎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另据共同社10号报道，一名美国海军官员9号在接受采访时对日本研究拥有核动力潜艇持积极看法，称日本已经拥有核电站，而核电站和核动力潜艇在技术上存在共通之处。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强烈反对。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大幅增加防卫费，并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3: で今やはり高市政権がやはりどんどんどんどん軍事化に進んで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で自分たちが納めた税金がどんどんどんどんその戦争準備の方に使われていく。
4: やっぱり三原則は守らなきゃダメなの、当たり前や。やっぱり持ち込むんじゃダメなのね。当たり前のことで。だからやっぱり今の自民党政権自体がやっぱりこうさっき言ったようにこう戦争そっちの方にね傾いちゃってるから、まあ今のご承知の通り日本でもあちこちねやっぱりこういう市民のあれがものすごくあちこちねご承知で盛り上がってるんで。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6: 妈妈，我想喝果汁。
7: 汇源集团全换新，
6: 咱家果园
8: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昨天下午，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发布2026年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通过 APEC 高质量能源普惠愿景与行动， APEC 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介2026至2030， APEC 促进能源安全协同的非约束性准则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并作出电力系统韧性、零碳城市建设、清洁能源发展等五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据介绍，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

0: 贡献全球60%以上 GDP、60%左右的能源需求，是全球能源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0号，中国与塞舌尔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塞舌尔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中方将对塞方实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塞方也将进一步对中方开放市场。下一步，中方将积极推进与其他非洲国家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对非洲建交国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助力非洲国家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发展机遇，为中非贸易投资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爱丽丝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加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与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作祟。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市民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我们在现场看到，从早上开始，首钢园观众安检口就人流涌动，不少市民全家出动，或是约上朋友结伴而来，还有很多外地游客专程赶来，趁着公众开放日打卡服贸会。
2: 我是从上海过来的，专门来服贸会的。
1: 我看您还带着箱子。
2: 刚从高铁下来的，我们想去那个3号馆，包括一些 AI 啊、中医啊这些，我们都想看一下。
3: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在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不仅有多项成果发布和丰富的论坛活动，还有74项配套活动贯穿会期。无论是广大市民还是远道而来的外国嘉宾，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服贸会打开方式。
5: Very happy to be here. We were looking for new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in our countries. We really need this kind of new services, new ways of.Implement things.
6: I learned a lot of new things I didn't know.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y definitely love it. All the innovations, for example, the glasses that I use today and I could experience as well, the translation and everything, that's very helpful.
0: 今天服贸会迎来了公众开放日，场景的落地、文化的破圈和产业的融合成为一大看点。一批可体验、可感知、可消费的展台集中亮相，让服务贸易变得触手可及。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7: 本届服贸会紧扣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主题，走进各大专题展馆，技术赋能、场景落地成为鲜明特色。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家全球化生物制药企业带来了多款创新产品和突破性疗法，其中一款药物迎来在中国获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设置了服贸会专属入境旅游产品，围绕 China Travel 热度，全方位优化入境文旅服务体验。
8: 我们带来了讯飞双屏翻译机搭配无线导览系统，那这套方案呢，融合了智能语音翻译、多语种识别、无线讲解传输等技术，为展览展示、文化交流、商务参访打造了一体化的语言翻译服务解决方案。
7: 记者在本届服贸会中观察到，创新让技术找到了场景，也让服务贸易从展示走向体验。
9: 说到创新，在今天服贸会的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上，传统的中医也和

0: 现代的科技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成为大家的热门打卡点。
1: 一方面集中展示智能的这个针灸机器人等数字化的中医诊疗双倍，另一方面重点展示中医药文创药食同源系列的消费产品，从单一的产品展示升级为成套的中医健康服务方案输出。
2: 在本届服贸会上，不同领域的传统业态正借助科技力量打破边界，延伸场景，探索出多元服务形态。
3: 那我们展位呢设置了手摇的放映机互动体验，播放虚拟制作短片敬语，直观呢展示了 LED 的虚拟拍摄、实时渲染等前沿的影视技术。我们还同步推出了文创消费联动集章打卡，实现了呢展会体验向馆内服务的延伸，让电影文化可感可玩。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4: 9月10号至12号，澳中博览会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中国的具身机器人、新能源卡车成为展会上的亮点。这些产品不仅展示了中国制造向中国制造的跨越，也为深化中澳两国的经贸与技术合作注入了新动能。
5: 我们现在是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上，那这有一台小小的机器人，它的名字叫灵犀，我们跟它试着互动一下。灵犀，灵犀，
6: 我在。
5: 哇，你的反应好快呀、啊！灵犀，灵犀，我们现在在哪里？
6: 我们现在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我们现在在墨尔本参加的是2026澳中博览会。
7: 这是智源机器人首次参加澳中博览会，重点展示面向交互服务的人形机器人灵犀 X2 和远征 A3。它们具备视觉、语音、触觉和表情等多模态交互能力，支持自主导航和主动避障。目前，智源机器人已在墨尔本与本地伙伴启动机器人及服务网络和场景化解决方案，让具身智能真正服务当地产业和社区。
8: 目前为止，我们在澳洲积极和我们本地的伙伴跟客户探索各种领域，包括不仅限于像教育科研、像安防巡检、娱乐、商亲，包括很多零售等各个布局，都是我们智源今后会在本地去布局的一个生态和场景的一个发展之一。
7: 同样第一次参加澳中博览会的还有三一集团，他们带来了两台纯电动轻卡，以适合澳大利亚城市配送需求。
9: 我们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也是目前在澳洲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一款车辆，我们满载的情况下大概可以行驶到260公里左右，如果是空载大概在320公里左右。
7: 作为车轮上的国家以及农业大国，澳大利亚的农副产品等配送非常依赖卡车运输。随着今年澳大利亚油价上涨，纯电动轻卡在实用性和经济性方面的优势尤为突出。
4: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说，近日台北树是一处两层楼的建筑物一楼办公室地板突然下陷，经过初步调查，这起意外疑似与隔壁工地的施工不当有关。所幸事故发生的时候，屋内的工作人员正在外面就餐，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7: 据了解，这栋建筑物一楼为办公用途。屋主表示，10号中午1点多，大家陆续出去吃饭，他刚好在这里，突然听到地板传出撕裂声，随后地板下陷出现坑洞，黄色泥水涌出，许多资料、电器、桌椅全都掉了进去。经过一夜抢修，目前水泥灌浆已经回填完成。不过，技师评估，这个大约深度有1.5米的大坑洞恢复仍有难度。
10: 那个房屋的倾斜变大了，我个人认为恢复的几率不高，个人认为是可以的，应该指的是二楼了，一楼也很难做。
7: 附近住户也担心自己的房子会受到影响。
11: 我差不多一个月前就觉得他们很不对劲呢，都讲了砰砰给我都，而且我们这边出租户很多，我们这边好像没有人管，你知道吗？
7: 台北市建管处表示，经过初步调查，疑似是因隔壁工地进行基础开挖与挡土作业时，地下连续墙局部破损，产生渗水渗沙现象，再加上连日大雨，原本地质就松软，才会突然下陷。
12: 8月初其实就有事情，
13: 有，但是我们自己会紧张。
7: 目前该处工地已被勒令停工，并被罚款90,000元新台币。
4: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

0: 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共120余人，围绕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进行充分探讨。
1: 开幕式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2: 我们深信，和平发展是两岸共同的福祉，和平统一更是我们两岸长治久安、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面对着外部势力的挑拨，我们更应该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老祖宗留下来的家业。
3: 我想对民进党当局，我也重复这个，不要与人民作对，人民是希望和平发展，人民希望交流融合，其实台湾的前途是系于国家的统一。
4: 台湾问题呢，因为一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解决，也是让我们呢更加的有这个历史的责任感啊，希望在我们这一代能够让祖国真正能够完全统一，也找回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骨气、底气以及那份自信。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2026年金秋，工商银行支持的公银光明型健康快车驶入呼和浩特，计划3个月内为约1200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复明手术。自2008年起，工行通过健康快车累计捐赠4000余万元，足迹遍及12个省份，助超1.7万名贫困患者重见光明。在工银光明型集团公益品牌统筹下，工行深耕5大领域，公益足迹鲜明而坚实，点点微光终成星河。工行将聚焦群众所需，发挥工行所长，扎实履行社会责任，用心提升公益服务内涵与质效，为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贡献工行力量。
6: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

0: 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4: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4: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4: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0号 ，OpenAI 联合美国总务管理局宣布，正式升级政府 AI 合作体系，推出全新协议，取代此前$1年费的试点项目，以推动美国公共部门 AI 规模化落地。
5: OpenAI 官网消息显示，新协议从2026年10月1号至2028年12月31号，为期27个月。根据协议，所有合规的美国政府机构可全额免除原本每月每人$15的标准软件许可费 ，AI 模型调用费统一享受5折优惠，且无最低消费限制。同时，优惠范围不再局限于联邦政府，首次全面覆盖各州、地方及部落政府，全美约2300万名公职人员均可依规申领。OpenAI 称，在政务服务效率方面 ，AI 工具带来显著提升。数据显示，美国疾控中心将耗时数日甚至数月的公共卫生文献审核压缩至30分钟内完成。佐治亚州税务局将税表数字化处理时长从2周缩短至15分钟。北卡罗来纳州借助 AI 筛查出$数百万居民无人认领资产。此外，在数据安全方面 ，OpenAI 承诺，政府机构使用的 ChatGPT 企业版不会将政务工作中的输入输出数据用于模型训练与迭代，全方位保护公共部门工作数据。
3: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美国劳工部发布最新数据，受到燃油价格走高的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创3个月最大涨幅。同比涨幅保持3.4%不变，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4%。通胀数据出炉，美联储下周议息会议加息的预期升温。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公告显示，弗洛雷斯正在经历心脏及身体健康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多项保证。2026年的1月3号，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及其夫人，并将他们带到美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位于秘鲁北部的昌昌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由于该建筑主要是由泥土筑成，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使得古城的保护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的探访。
6: 在秘鲁北部的沙漠中，一座由泥土建成的古城已经屹立了千年。这里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公元9世纪左右，齐木人开始在这里建设一座庞大的城市体系，昌昌也逐渐发展成为齐木王国的政治、行政和文化中心。
7: 对于千年前的齐木人来说，水是生存的关键。他们修建复杂的灌溉系统，将河水引入农田，支撑起沙漠中的城市。可以说，正是对水资源的利用和管理，让齐木文明得以在沙漠中发展壮大。然而，千年之后，水却成为了这座古城最大的威胁之一。
8: Como es arquitectura de barro, el agua barre o limpia los paramentos y luego penetra en la estructura creando chorreras, cangrejeras y eventualmente en el peor de los casos podría afectar la parte interna del núcleo y originar un colapso o caída de los muros.
6: 今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异常降雨让遗址保护面临严峻考验。记者在现场看到，为防止可能发生的大雨侵蚀，相关部门已在古城主要区域搭建带有排水系统的顶棚。工作人员会根据墙体状况，定期使用化学固化剂和泥浆对墙面

0: 进行修补。如今，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泥土遗迹在自然环境的变化中延续下去，考验的不只是文物保护技术，更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共同展开的长期守护。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北京晴17到28摄氏度，西安阴15到24度，广元阴转阵雨16到23度，宜宾阴转阵雨20到25度，唐山晴17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28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武汉多阴转晴19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1度，南宁晴转多云23到31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19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晴转阴24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4度，吉隆坡小雨26到31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巴黎晴14到25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25到32度，温哥华阴转多云14到2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4度，洛杉矶晴21到28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

0: 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诚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
0: 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2: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一两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3: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0: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4: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当作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数。
0: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四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5时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六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 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
1: 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啊，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啊、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7: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的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8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 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8: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

0: 是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啊，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哈、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啊、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啊、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啊、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2: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3: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哦，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2: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4: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呀、啊，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

0: 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1: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2: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于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人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啊，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辅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1: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3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3: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啊，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哦，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啊，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哦。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哦。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啊，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的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5年的维护费啊，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了。
1: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

0: 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1: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他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他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他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

0: 恐怕是日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实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2: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啊、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啊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的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啊、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对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觉得人类的未来就是，未来可能在我的想象里就是 AI 和机器人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劳动。我们人类最后会迷失在未来发展的浪潮中吗？
2: 面对未来，我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3: 进入虚拟世界，
4: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3: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有专属
1: 经历。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迷失，找寻自己？您觉得如果未来 AI 它掌握了发现问题的能力，那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数学家吗？
2: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其实数学是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是这么一个学科。
8: We award on one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our work. You the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9: Mathematics provides the foundational language to understand our universe, and it is a seamless interplay across mathematics.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hat moves our knowledge forward.
7: 因为我们去做数学，并不完全是奔着为了去拿奖去，我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0: 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1: 十年前那会儿，数学是一个次于金融、次于计算机，但是又大于工科的这么一个学科。但当时在川大的分数线看来是这个样子，就它不是特别热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去选它。
2: 廖宇伟，26岁，本科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直博资格。
1: 我的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跟数学，很就基本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往群里转发，就菲尔兹奖的推送啊什么的。
3: 过去20多年，中国数学是慢慢从一个数学大国向这个数学强国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它其实是有一个制度叫做飞升即走的。现在年轻人觉得时代太快了，然后对自己的发展期望很高。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
1: 一天失败了，
0: 会立刻觉得自己不行。
1: 对这个 AI 在数学
0: 乐观还是悲观的多一些？为什么我们中国数学爆发是在今年的夏天？
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那当时公布菲尔兹奖结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
3: 我在现场，对对对。
0: 您不是在菲尔兹奖评选出来之前，刚刚就前两天刚刚被就是评委选为了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吗？副主席是不是也会参与菲尔兹奖的评选？
3: 也会参与。
0: 那他要怎样才能获得菲尔兹奖呢？
3: 这个是4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联盟它是负责去这个主办。那么大概是在颁奖的2年之前，菲尔兹奖还有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的主席的话就是国际数学联盟那一届的主席，然后他会去发信，然后去给一些这个资深的数学家，让大家去提名。我是24年的时候，我也收到这个提名邀请的。我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是说我也去问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顶尖数学家，问他们的这个意见。
0: 哦，
3: 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王红和邓宇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这个讨论的这个名单里面。当然后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0: 是的。
3: 然后这个挂骨猜想和这个希尔伯特问题，然后他们在25年的时候这个去解决了。
0: 对。
3: 然后之后的话就没什么悬念了。
0: 像您当选那个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他是以什么，就是是您学术能力很强，还是认可您的工作能力，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标准？
3: 应该是在这两方面都有。
0: 哦，两方面。
3: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能够成功当选，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我学术成就，然后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中国数学，然后这些年就这么蓬勃发展，整体这个趋势的一个肯定。
0: 哦，所以也是对中国数学的一种认可，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那以前国外的那些人或者学者眼里，好像中国人就是很擅长计算啊，然后就是那些很基础古典的那种数学，但是在顶尖的这些数学研究上，一直都没有那种就是很热的这种时候，就不像今年一样。
3: 那么我自己觉得话，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话，中国数学这个范已经像那个春笋萌芽，就是说已经有些这个苗头出现了。我想可以提出来说的话，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这个报告人，那么这个是在国际数学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那么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仅是在中国工作的，就是说华人数学家的话都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在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说是一个稳步提升，然后都是有十几的，包括最近2届都是20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么2000年之后，年轻化这个

0: 趋势也是慢慢越来越明显。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获邀成为报告人。
1: Thanks for the introductio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talk here. So what I'd like to talk about is some results on the Alpha and Delusive varieties.
0: 那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那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然后我那个时候才39岁。
2: 我之前只是知道菲尔兹奖是数学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奖项，但是我之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对年龄的这个限制，然后当时我去查阅资料发现他就是卡死了40岁的时候。
0: 40岁，对。
2: 我现在在这个科研的初期，就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我今年是27岁，然后我感觉、
0: 非常年轻啊，这个、
2: 是
0: 不应该有的这种焦虑的呀。
2: 但是就是感觉菲尔兹奖他这个40岁的标准是不是说对这些数学家来说有点太严苛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觉得数学研究是有年龄上限的吗？
0: 我觉得没有。你可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从精力啊专注时间来说的话，到一定阶段的话，就说因为随着年龄的话确实是会慢慢下降的。然后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整个经验会丰富了，
2: 知识体系
0: 也那也扩大了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侧重点会有些不一样。
2: 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任何时候想开始都可以。
0: 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其实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是有点像了，比如说金庸武侠里面的那个什么武绝，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年纪大了他们还是很厉害呀。

0: 就像王红、邓玉教授他们获得菲尔兹奖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想过您也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知道您在做什么吗？你有过这种冲动吗？
1: 我想过，就是说数学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0: 我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下您的那个研究领域，是理论然后算术几何和表示论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然后就说理论的话，就是说是研究这个对称性，这个也是这个现代数学的这个几大这个基石之一。

0: 你怎么去思考一个对称性，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和代数和几何都有关系。你可以想象成小朋友玩的那种正方体的那种积木，就让学生去拿在手里，然后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他想想他那个东西怎么变，这怎么转啊，这个就各种各样的转的办法。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状，就感觉就像没有变过一样。然后问他们有多少种可能性。
1: 哦，您这么解释我倒是有点懂了。
0: 对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小朋友都可以，你拿个东西可以上手这么操作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但你真正的你要去数清楚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也感觉到，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就是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0: 因为之前我也听到，就是说有个提法的话，觉得是说今年是这个中国数学的一个夏天。
1: 是的。
0: 对，我想

0: 那是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想要的并不光是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想要的就是说今后这个持续的或者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可以给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
1: 可能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做研究是一个还蛮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留高校的话，你要想留在一个很有资源的高校，如果说要进入一个好的高校去做这个科研的话，就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非升即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考虑的成家立业的一个阶段，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要面临这样的考核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坚持不下来，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就已经劝退了好多人。现在年轻学者他可能会遇到那种两三年他都没有出成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科研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坐住冷板凳？会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可以支持他们继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些研究方向？
0: 那非升即走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数学跟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数学是比较吃亏的，
1: 是的。
0: 因为包括在这个引用率，然后你出文章数，这个其实
1: 还有周期，
0: 这整个周期的话，其实和其他的话都很不太一样。
1: 我明白，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就说更多的去呼吁是这一点，让整个评价体系然后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数学是一个这样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当他们专注在那些大问题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去及时写出来，然后也可以得到整个大家整个数学界的一个反馈。
1: 大概是2008年前后决定做这个交叉方向的，就是把理论啊、算术几何啊、表示论这些方向一起交叉起来，做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对吗？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刚刚开始这个助理教授，确实也是有一个非升即走这个压力的。当时去那个德国波恩，然后当时是参加这个 Rappaport 的60岁生日会，当时是这个芝加哥那个著名的教授 Kotowitz，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算术几何这个跟 ADOV 相关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个算术几何这边，他们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这边表示了我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可能就说几个方面本身的这个困难点很就说你很难直接做过去，通过代数方法你可以绕过去，然后去搭上了一个这个桥梁。后来在这个美国数学会然后给我发这个理论最高奖这个切巴赖奖的时候的话，也是专门提了那个工作的话，然后也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在我搭建了这个桥梁之后，那么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去研究这个ADLV 的话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
1: 所以说其实2008年然后选择做这样一个这种交叉的工作，它实际上是为你后面铺了很多路，
0: 对对对，
1: 然后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0: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收获颇丰。
1: 那个时候您也有这个压力，就是您当时不担心你就是这个方向走过去就是越来越迷茫，就是万一走不出来呢？当时有过这种担心吗？
0: 其实也有过担心的，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想着，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我总是想去试一试的，所以就跟大家那个什么去爬山一样的，觉得可能会有日出的话，大家都会想着，就拼命往上爬了。
1: 是的。
0: 我们希望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1: 所以您是很爱数学的。
0: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也应该有这样去啃那些硬骨头大问题的这个 他们有能力，他们也应该是有勇气。同时的话，我想也他们不要就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

0: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很 push 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搞奥数啊，然后搞什么比如就是这些比赛啊那些比赛啊，家长的观念是有什么需要优化的，或者您怎么看待呢？
1: 对于那些数学非常有天赋的那些小孩子的话，我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0: 引导吗，
1: 保持他们的好奇心。你很多时候你看你能够走到多远的话，因为到最后的话我想很多时候还是这个好奇心所驱动的。
0: 不管是竞赛还是说我这种高考生，他们都是一个解题然后从解题中获得这个成就感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又觉得科研它像是那种没有正确答案，您当时是有个怎样的转变，就是让您从奥数变到科研的这个过程中？
1: 首先我想说一点的话，就是说真的做数学好不一定一定要是从奥数这么成长起来。比如说像王红他没有参加过这个竞赛，他是从高考这么。
0: 但是邓玉是
1: 邓玉是对的，就是说其实像奥数的话他需要我想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更像一种爆发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奥数的话我们是两天总共解六个题，每天出三个题，每天是四个半小时。
0: 这么长时间做三个题，就是很难很难的题，是不是？
1: 如果你从后来研究阶段来看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半小时做一个题，其实那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0: 我懂。
1: 那么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能花多少 token 的话，能够把这个解出来了。
0: 对，
1: 像黎曼猜想这样的，你可能把所有钱都烧掉之后，你也看不出任何苗头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做研究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长跑。就是说你一时好奇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你如果长期你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科研里面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品质。
0: 就是邱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八年内会有本土的学者获得菲尔兹奖，您觉得这个跟现实目前差距大吗？
1: 我想八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的。我还是想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其实那个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去举办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包括黄金一代九九到01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读本科。我想对那个的鼓励都是非常大的。我想这次这个王红和邓玉他们去了这个菲尔兹，对于年轻的，包括我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去教的话，对他们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想八年的时间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
0: 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了。给年轻学者这个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这个包容性。然后让他们这个自由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的。而且我相信的话，就是中国未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好的。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这是这次的四小时。
3: 好，谢谢，
4: 谢谢。颁给 AI 的费尔兹奖。2036年 AI 独立证明了一个世纪猜想， IMU 要不要把费尔兹奖颁给他？这个问题好有趣。
3: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4: 您怎么看？
3: 我就作为个人，就是说跟这个国际数学联盟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自己建议 IMU 设一个新的奖。
4: 什么奖？
3: 设立一个跟 AI 相关的奖。
4: 那他表彰的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那群人？
3: 就说不管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是那群人。比如说你看这个奥林匹克一样，对吧？然后比如说大家短跑100米，也没人说让人骑个自行车或者开着车这么去比的吧？对吧？这个奖是奖励人类普遍统计意义上来说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在数学上面能够达到的，最高峰。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的话，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4: 果然是您的角度，因为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直接说不颁给他，因为就是你解决和解释它。这两个事情是单独的，可能你 AI 最多能做到是去解决它，但是解释它这个东西还是得回归人来解才有这个解释权，所以我觉得 AI 哪怕做出来也不应该颁给他，因为他没有解释。
3: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子，就是说 AI 在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会到哪一步。
4: 对，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3: 包括这次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联盟，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看你对这个 AI 对数学的这个冲击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4: 对啊。
3: 然后如果你是悲观的话，你可以去做那个 Math for AI。就是说数学怎么去给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去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去赋能。然后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呢，就是 AI for Math， 就是人工智能怎么去推动数学的发展。
4: 您对这些影响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3: 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的话我还是就是说我非常期待 AI 的话可以就说人工智能怎么去更多的去帮助我的这个数学研究。
4: 也就是说您现在其实也是将 AI 作为您一个写论文或者说做科研的工具来使用的，是吗？
3: 是的，我们是这个中国就是说非常早的一批用这 AI 然后去帮助这个纯数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2022年初就开始去做这个，当时就不像现在大家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热，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用这个机器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ADLV，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这个算法出来。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生成了这个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数据量太大，然后我们就交给深度学习去处理。那深度学习处理之后，确实是发现了很多规律，当时我们就假定他不喂给他任何已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发现他很快他重新发现了之前我们探索十几年得到的一个这个维数公式的一个上界。另外就是很令人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的这样顶尖的这个专家完全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维数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界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后来大概我们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去证明了，就说其实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和帮助的。
4: 我明白，所以说就是哪怕我们在有 AI 加持下，我们自身的能力其实还是得夯实的。
3: 你如果自身能力没有夯实，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4: 也用不好。
3: 你怎么知道 AI 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4: 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3: 回归到人的本质。

0: 陈露怎么样？别着急，抢救过来了。怎么回事啊？
1: 一言难尽，好在事情都过去了。我气死我了。你是季刚？
2: 是啊。
1: 陈露刚睡着，我想跟你谈一谈。我是奉霄派出所的教导员钟玉。
2: 陈露是这么和你说的？
1: 季刚，我问你。 陈露两次怀孕是怎么回事？
0: 你什么意思？第一次，在陈露要去北京之前，她怀孕了；第二次，在她复出的时候怀孕了。我刚刚看过她的体检报告，
1: 她对避孕药过敏，原则上来讲，她不会主动怀孕。是你不想让陈露出去工作的吧？工作太辛苦了，她一个女人没必要那样。所以。 你就自作主张的让他不断的跟你生孩子，
0: 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天经地义，我没绑架他。
1: 你了解过陈露的想法吗？你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老婆出去工作呢？用孩子锁住她，用家庭锁住她，作为男人，你不觉得你这样很狭隘吗？
0: 我承认，陈露有能力，有才华。 一直都比我强，但我是个男人，我有我的尊严。我之前觉得，我挣钱他顾家这事没什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工作，做到今天的位置，是我是靠我自己打拼换回来的。我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不像别的男人一样在外面乱搞。我除了上班应酬，就是回家陪老婆孩子。我真的觉得，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对得起这个家。
1: 可是我看见的是陈露重度抑郁，两次自杀，跳河吞安眠药，现在躺在那儿一点生气都没有。你真的了解他吗？你真的爱他吗？你懂他吗？钟姐，还来得及吗？ 来得及。

0: 我看出来了，是一朵花，向日葵。请进。
1: 钟警官来了。
2: 阿姨，钟警官您来了。
1: 哎呀，快请坐，快请坐。
2: 谢谢谢谢，好漂亮的花啊，气色好多了。医生说我后天就能出院了。
1: 太好了，谢谢钟警官，快请坐请坐。
2: 好。
3: 哎，要不你先带正正回去。
0: 好的。
4: 那正正，我们先回去好吗？
0: 哎，把画笔拿着。
3: 正正，
0: 跟周阿姨说再见啊。
5: 周阿姨再见。
0: 再见，再见，
4: 再见。
2: 好，再见阿姨。
0: 哎，再见。哎，我们走啦。
2: 钟警官，齐刚把这个拿给我了。
6: 这是什么呀？
2: 我之前画的一些草图，撕了一些，齐刚又给我粘好了。
6: 这都是你设计的？
2: 随便画画的。
6: 哎呦，真漂亮。是准备回老家还是去杭州啊？
2: 我们计划是回去了，齐刚接了一个大案子，他想让我跟他一起设计。
6: 哎呦，太好了。你要注意休息啊。
2: 嗯，不过现在就是有一点担心，不知道自己状态还在不在。
6: 你没有问题的，加油。
2: 嗯。

0: 周月，你来了，怎么老不进去啊？要不我今天带你参观参观厂子。不用了，我刚好到附近办事儿，想当面对你的建议勇为表示感谢。哎，
1: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还有上次的事儿，我想说句抱歉。哎，这事儿你就不用挂在心上了。
0: 丁博，其实你人挺好的，我们俩呢。 不太可能，主要是我的问题。我目前不想考虑恋爱结婚，我妈呢又热衷的撮合我们，有些话我想我还是当面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1: 那个钟教导员啊，我们做朋友总是可以的嘛。
0: 好啊。
1: 哎，
0: 好了，走了。
1: 哎啊。

0: 辛苦。喂，师傅。
1: 小鹏啊，快到挖桥村来的，快。
0: 喂，师傅。
2: 完了，出事了，出事了。

0: 哎，来，大家伙帮帮忙啊！大家帮帮忙，来，
1: 往这边笼子里来，
2: 小师傅，
1: 谢谢。
2: 哎，师傅，师傅，
0: 哎，小花，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2: 你没事吧？
0: 哎，来，我没事，你别愣着，来来来，帮忙帮忙帮忙！
2: 你真没事吧？
0: 哎呀，那司机师傅开车路过这儿，鸡笼子洒了，洒了一地啊！快帮着抓吧！
2: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啊，没别的事儿。来来，快快快！啊，来，我把这抬上去吧，来。
2: 哦，来帮我抬下来这个。
3: 谢谢警察同志。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2: 来来，来，一二三，
3: 谢谢警察。
2: 来，来来来。来哎，谁打扰你了？我没揍他。
0: 放手，放手。
4: 你打把手呀！
5: 来，嫂子，这个是我徒弟冯强，脾气不大好，可他也没冤枉你啊。那司机师傅挺不容易的，拿出来吧。
2: 你看。这什么人嘛？师傅，我真没碰他。
5: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怕他跑了，我抓了他的胳膊。
0: 大家伙辛苦啊！谢谢大家伙啊！来来来，还有几箱了，来抬了。
2: 来，
0: 小冯，小冯。
6: 哎，进。
0: 天冷了，我给你送一厚被子。年轻人也不能瞎折腾啊。
6: 我待不到入秋，我就走了。我就。
0: 啊？
6: 哦，没有，我自己来收拾一下。哎呀，这被子这棉花真软和。
0: 这被子新做的，
6: 嫂子手艺真好。
0: 我
6: 啊啊，
0: 这被子呀我做的。
6: 谢谢师傅。
0: 哎哎，大鹏啊，
6: 嗯，
0: 这扩音器你会修吗？不响了。
6: 我看看。
0: 给。
6: 喂喂喂。电池有电，估计啊是线断掉，接上就好了。
0: 那你看看吧。
6: 嗯。
0: 哦，这明天要用的啊。
6: 没问题，我一定给您修好了。
7: 明天你不是休班吗？
0: 你叫我成师傅，我不能让你白叫啊。行了，我先回去了啊。
6: 哎。
7: 啊，师傅慢走。
0: 哎。

0: 师傅早。
1: 臭小子，吓我一跳。修好了？
2: 修好了。
1: 哼，行，带上你的装备跟我走。
3: 走啊。
2: 他有任务吗？
4: 哎，你看多热闹啊。啊，
2: 怎么到这儿来了？哎，
3: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2: 师傅，咱今天来这儿干什么呀？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小鹏啊，哎，来拿着，从街的这头走到街的那头啊，然后再从那边市场里边绕回来，先做个自我介绍，然后再把这啊，来吧，开始吧，
2: 来吧，啊，
4: 来。
0: 我叫冯强，汉族，我今年27。
4: 小白，小白，这样不行，你不能那么僵，你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微笑啊，微笑，你就像唠家常一样，你就这么说啊。嗯，你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4: 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
1: 大家叫我小冯就行。
4: 大家以后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有问题我帮着大家伙解决问题，有困难呢我帮大家伙解决困难。
5: 这个啊是所里刚印的防火安全手册，这孙主任已经向各家各部发放了。
1: 我挑重点念一念，大家呢该买的买，该逛的逛，这脑子里有个印象啊，遇到事儿能顶大用，就这么说。来，
2: 要不你说吧。
1: 你看，我今天让你来。

0: 哎，就是让你跟辖区的群众们都熟悉熟悉，认识认识啊！这事儿就得你来。来吧，
1: 可你这一套，我真不会。哎呀，
0: 那这样吧，啊，我说一句，你在扩音器里说一句，好吧？
1: 来来来来来，
0: 大家好，我是镇西警务站新来的民警，我叫冯强啊。
1: 大家，冯，我小冯啊，这不是贝克文是吧？你放松一点嘛。啊，哎呀，大家好啊，那个这个呀是我徒弟叫冯强，以后就跟着我啊，在镇西这一片了，大家伙多多关照啊。
2: 谁说以后要跟你在镇西这片当片警了？我要调走的。
1: 小冯，你说什么呢？我将来是要调到办案队的，我不会在这当片警。
2: 当片警怎么了？啊，只要你在枫桥，这枫桥的经验传统就不能丢。
1: 是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拿个大喇叭在这儿，那照这个东西军舰，它到底有什么用？我不明白有什么用的。哎，不是，怎么就没用了啊，小芳？怎么就没用了？我不就天天拿着这个吗？
2: 你这个脾气真应该改一改啊！这枫桥经验第一句怎么说来着？要发动和依靠群众，
1: 那怎么发动依靠群众啊？
2: 不就是靠平时打好底子吗？啊，你得让群众都相信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人。你说你脾气这么暴，把人家都给吓跑了，那谁喜欢你？不是，哎，哦，哎，怎么？人家不喜欢你，有事就不来找你，是吧？那一点点的，这小事就越来越多。 这小事多了，积累多了，它就成大事了。那这大事它大着大着就要炸呀！哎，你好好想一想，我讲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我再给你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
3: 哎，小芳，你慢点走，你等我会儿啊。哎，我刚说到哪儿了啊？
2: 在西口村有两户邻居，啊，这是2年前了啊。在农垒村呀，都喜欢把自己家的墙垒高点儿，觉得这样呢就能够登高望远，有喜气。最忌讳的就是邻居家的墙比自己家的高。那这两家邻居呢，就比着赛的垒墙啊。我就是到村里边跟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个情况的。那我就过去看看呢。果然，这两家啊都憋着气呢。这幸亏是我去了。 要不然，说不定哪天两家就得打起来。这我去了以后呢，把两边都劝了劝，把这心里的疙瘩呀给他揉开了。这两家都同意回去把多余的墙给拆了，恢复到原来一般高的原状。那要照你说的，等两边都打起来，打得头破血流了，报了警了，咱们再出警，那这事儿不就大了吗？是吧？
4: 喂，
2: 玉琴，啊，好，我这就回去啊。哎，行了，你嫂子把饭都做好了，走，跟我回家吃饭去。吃完了以后啊，我再接着跟你讲。怎么了这是？
4: 师傅，今天本来跟您休班的，你都陪我耗了一整天了，嫂子在家里做好饭等你呢，赶紧回去吧，好不好？
2: 不是，我说，小冯，你这个态度，你看你，
4: 我。
2: 说了半天，算是白跟你说了。明天是周一，警所要求咱们呀一周走访20户，我排了一下，明天先去挖桥村的3户，我带你多走走，多见见人和事儿，你就明白了。年轻啊，啊。
5: 婆婆好啊，我是张楠楠。
6: 楠楠来了。
0: 哎，婆婆，这是玉琴烧的笋干肉，我特意给您挑了几块肥瘦五花的，放餐桌上，中午吃啊。
5: 哎。嘿嘿

0: 楠楠，
1: 哎，
0: 还有谁呀？
1: 哎呦，婆婆耳力好啊！那个是我徒弟冯强。
0: 冯强，
2: 小冯啊，跟婆婆打个招呼。
3: 婆婆，
0: 来。小伙子，挺结实的。
2: 部队转业的，
0: 好，当兵的好，都是好样的。坐，坐，
2: 坐，小冯。
3: 婆婆，我帮你吧。
0: 你会呀？
3: 我。
2: 婆婆，最近身体可好啊？
0: 好着呢。一天能编一个锣，
2: 哎呦，比以前还快了。那您这编好了给谁呀？
0: 冯主任来收，听说要出口的，哦，一个能挣100多呢。
2: 那么多呀？哎呦，婆婆，您要发财喽。
0: 楠楠，
2: 哎，
0: 最近工作还忙吧？
2: 还好。
0: 你那么忙，还来看我？
2: 哎呦，婆婆，应该的，别客气啊。
4: 这婆婆的儿子是抗洪烈士，所以他对解放军有感情。
3: 这样啊，
4: 我没事的时候经常来看婆婆，以后啊你也常来看看，婆婆很喜欢你的。
3: 那夏夏去哪儿？
4: 啊，前面就到了。你看，这就是他们家的地。这都荒成什么样了？走，过去看看吧。
5: 宝兰，宝兰，宝兰啊，我进来了啊。宝兰啊，起来了啊！来来来，
2: 这都几点了还睡大觉啊？啊！
5: 哎呦，你看看你这样子啊！来来来，起来，
2: 我带你到理发店把头发剪剪，路上吃点东西，回来以后啊，你到你的地里去打理打理。这么好的太阳在家里睡大觉，不像话了啊！头怎么了？啊？
6: 我这几天都头疼得很，脚一沾地儿就天旋地转的。
3: 估计啊，你这是喝酒喝的。哎呀，
2: 那是……来来来来，让我扶你来。要吐啊！来来来。宝兰啊，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检查吧。
6: 我不去医院，我一去医院我就想起来了，我不去医院啊，我不去医院。
2: 宝兰啊，你要再不起来啊，你这地里都荒了。
6: 兰兰都没了，我还管地干什么呀？
2: 行吧，我再帮你一次，最后一次了，宝兰。我是看在你家地都要荒了的份上，不忍心才帮你的。
6: 兰兰，兰兰，
2: 兰兰没了，可你这日子还得继续往下过呀。
3: 兰兰，
2: 小冯，
3: 嗯，
6: 兰兰，
2: 快起来吧，
6: 兰兰。
3: 真帮他干的。
2: 这个宝兰自从他老婆走了以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怪可怜的。

小鹏啊，咱们今儿还有一户没走呢，但别把时间都耗在这儿了。你呀、啊，

0: 剩下两个半大不大的孩子，也是命苦啊！哎，你呀，啊，一会儿买完以后就直接过去啊。李晓峰家，你到前面一打听就知道了。
1: 行了，
0: 去吧。
1: 那我先走了啊。哎，Hello，
2: 大家好，偶是你们最喜欢的宠宠哥哥，宝宝们有没有想我呀？如果想我的说，给我扣波一，送朵小红花好不好呀？今天宠宠哥哥给你们献唱一首震撼宇宙、摇动天地的神曲。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咕呱咕呱，哎呀，好多鸭，哈哈哈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这是你，你干什么呢？你一天到晚就整这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大男人穿成这样，要脸吗？
1: 什么叫要脸？你知道我在这干什么吗？啊，你知道我有多少粉丝，能赚多少钱吗？现在有很多粉丝等着看我的，我跟你说，再播两季我都爆红了。像你这样，够吃够喝吗？还有，那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啊？啊？我问你，地里活是不是干完了？弟弟的活是不是干完了？
3: 你说呢？
1: 警察打人！
4: 警察打人了！打人了！
1: 警察打人了！
4: 啊！你再给我说一遍！
1: 警察打人了！
4: 别给我叫人！
1: 不行！
4: 再说一遍！
1: 不行！不行！
5: 又没干好是吧？
1: 有你大我！
3: 他问我，他们家弟弟活干完没？
1: 闹！
5: 说不定要搞出什么。
6: 这可这样，又给人家找麻烦了。
7: 李宝兰，李宝兰，来回来回来回来，来别跑了，回来回来回来，你过来，过来。
5: 警察来
7: 了，来，你们都过来，你们都看看，评评理，你们都评评理啊。警察大人，你们看到了是吧？你们评评理。
8: 给大家伙儿添麻烦了啊。
9: 小芳啊，给李宝来道个歉。你起来道个歉不就完了吗？
1: 快道个歉。
8: 那个，
10: 这个呀，是我徒弟冯强，今天因为一点小矛盾呢，跟本村的李宝来差点动起手来。
1: 他已经动手了，拿水瓶子砸我。来来来，哎，这都看见了啊，
11: 冯强。
10: 啊，这个小冯啊，刚到枫桥来，处理起事情来呢，没有经验啊，都怪我这个当师傅的没教好。我带我们师徒俩向大家伙道个歉，还有向李宝来道个歉。我保证啊，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好不好？
11: 姓李的，我告诉你啊，自己倒在床上装疯卖傻，骗我跟我师傅去地里边给你干苦力活，然后装疯卖傻在拍什么短视频，说你这样的人，我真后悔没有真打上你。我告诉你，
1: 我也没让你们干啊。哦，我想起来了啊，你是看我拍视频赚钱眼红了吧？
11: 你造谣你！
7: 小冯，
10: 咱们身为片警，跟群众打架就是不对，快跟李宝来道歉。
7: 老大夫，
11: 对对对对对，
7: 出去！
11: 道歉，
5: 师傅，大家都知道的
11: 呀。你回头让金锁处置我吧。
10: 冯强，冯强，对不住了啊，对不起了。
12: 哎，大小伙子，男子汉，咱就得好好学习了，你不能调皮捣蛋了，啊。然后呢？对，照顾妈妈，妈妈不容易啊。
11: 金锁，你罚我吧，我在外头跟人动手了。我，
12: 啊，你等一下啊，爸爸这有点事儿，回头给你打啊。你说什么？
11: 我说你罚我吧，我在外面跟人动手了。
12: 哎，怎么了？
11: 不，
13: 哎，金总，
10: 我说了这小子两句，他心里有气，找你说理来了。没事儿啊。
12: 不对啊。他刚才说跟人动手了，跟谁啊？群众啊？
11: 我是跟人动手了，
10: 没事儿啊，没事儿。

0: 哎，你好，这里是枫桥派出所。
1: 广告牌砸下来了，砸着了没有？
2: 金总啊，
1: 您把位置说一下。好，好，
3: 小峰啊，我知道你心里有气，按理说呢，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你。可是你记住了，只要咱们穿上这身警服，就必须遇事冷静。咱们是要解决问题，可不能制造矛盾。拿拳头讲理的那是绿林好汉，可不是咱们枫桥片警。我的话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你今天怎么了，冯晴？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说出来听听呗。嗨，也没什么大事儿。
0: 没什么大事儿，什么事儿啊？反正就是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啊，这些小事每天都会发生，都逼得你的心里边，我都快憋炸了。我那师傅就跟唐僧一样。
1: 什么唐僧啊？就你知不知道，他是一个老好人，对吧？他见到谁都特别亲切，然后他每天就在你耳边跟你说：“冯强，你记住了，你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哎，你应该温柔一点，亲切一点，对别人有耐心一点，然后再跟你讲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我告诉你啊，我冯家总有一天会办个大案子，我让所有人都看着。哈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聪聪哥哥啊！老铁们，来给我双击点关注，双击点红心啊，争取红心破百万，新进群的朋友来点关注，来双击点粉丝团，回去给我下一期的直播。
2: 词这么清晰啊！
3: <笑>都在那儿看直播了。谢老板，谢老板送我的大游艇，哈哈，老板。现在直播挺火。
4: 财源广进，四海发财。为你献唱一首《向天再借五百年》。
5: 烟，这江山起起伏伏。我问你个李宝来。
4: 往对面放下，放下。
5: 怎么回事？
6: 哎呀，这是谁家的狗啊？咱们王老师，这狗不懂事，这人不懂事吗？

0: 你有病啊，大清早起来砸我家门。
1: 恁家狗在门口拉屎了，你管不管？
0: 笑话，你看看我家狗都在院子里面，怎么可能上你家门口拉屎呢？
1: 不是恁家狗拉的屎呀，那就是你家人干的。
0: 你不好好说话是不是？信不信我抽你啊？
1: 那你瞅，来你瞅，来你瞅瞅。
0: 好男不跟女斗，
2: 警察同志。哎呦，你来的正好，
1: 他家的狗在我门口拉的屎啊，他这个姓田的，他还要打我哩。
0: 你听见了还是看见了？还我家狗拉的屎，有证据吗？
1: 呀，咱家住这么多户人家，只有你家养的狗，不是狗拉的，这谁拉的？
3: 不是一泡屎吗？铲了不就完了？
1: 哎，对，
3: 是不是？
1: 你得给我铲了吧？他，
0: 我铲？凭什么我铲？
3: 我铲行了吧？
1: 总有一天，老娘会把你家的狗给你冻死。
0: 多狠心的女人呐！难怪你老公那么早就死掉了，都是你给作的。
4: 所长您看一下，不是之前说的那家。
5: 你们慢点说，我这有点乱，怎么回事呢？
4: 之前我跟他搞了一场直播，我为了打赏，我把三瓶辣椒水都喝了，结果他就给我100块钱。
6: 创意开始我想的呢，
4: 你想的，你怎么不喝，全都让我喝。
5: 你们来了派出所还吵呢，能不能好好说话？
4: 所长，你看我怎么可能跟他一个小屁孩一般见识呢，是不是？你这样吧，我再给你转100行不行？200。
6: 什么？

0: 加薪了吧，
1: 。
0: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你叫林小芳是吧？
2: 干嘛？
1: 你等一会儿，送你。三瓶辣椒水，你就为了那几百块钱，你玩命啊？我看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找份正经工作干干。你弄这个乱八七糟的有用吗？
3: 惊松，李小峰的妹妹来了。
4: 哥，
2: 你怎么来了？今天下午不考试吗？
4: 你跟李宝来打架了，我同学刷直播都看见了。
2: 哥跟他们闹的，没事儿。
4: 哥，你为什么打架？李宝来那什么人啊？我不让你跟他玩，你非不听我的。上次他让你喝了那么多辣椒水，你回来你就……
2: 你怎么这么磨叽啊？
1: 哎。这是你妹妹哈。
2: 嗯，
1: 行，你这也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2: 咱回去吧。
5: 哟，子怡，是吧？
6: 哎，小芳。
5: 哎。
6: 那个风箱村的电路出问题了，下午找人来修，我过去看看。
5: 没问题，我跟你一起去。嗯、
6: 不用，小李在这等着我呢。一会儿陈师傅过来，把院里的井掏一掏，你在这等着他啊。
5: 啊、哦，那也行。
6: 那是。我饭盒放这，不用帮我刷了啊。
5: 我刷了不费事。
6: 哎呀，不用，我先去了啊。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有。我要举报，我看见杀人的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哪个村的？我叫张长茂，西口村的，就我们村长岭大家院子。昨天晚上我看见他们兄弟俩抬着一个大麻袋出来，那里面还往外渗血，吓死我了，杀人了。
0: 你等会儿啊，你在这等会儿啊。
2: 我是挖桥村的啊，你快去看看吧，龙寡妇和老天又吵起来了。
0: 那你让他们俩不要吵，分开不就好，这点小事自己不能解决上吗？你自己解决上啊。

有钱人，不是啥好营生，村里人都不知道啊，不知道。

0: 闭眼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哎，大白天，
2: 警察，警察，
3: 这里面是什么？
4: 这就是宰的牲口。
3: 我让打开，我看一眼。
5: 那家老房查出尘肺了，他说老房不在他那干了，出什么事儿他们不管。
0: 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
6: 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0: 警察！警察！别动！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别动！别动！
1: 我以守法公民，你警察跑我家干什么？
0: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你是什么？
1: 就是宰他牲口。
0: 你再放下。
2: 你打开我看一眼，这就是宰的牲口。我让你打开，我看一眼。我打开。看什么？我让你打开，让我看一眼。废什么话？我看一眼。
3: 你让我说你这个冒疯，哎，放开我！你跑我这撒野了？放开我！你这个妖人，放动！
4: 警察同志，你没事吧？
3: 哎呀，你老实点，
4: 不是，你刚说他是谁？我们村里的疯子，都叫他冒疯子，
3: 受了这刺激，脑袋不好使。
4: 妖人，放开我！你
3: 老实点。
2: 放开我！老实点，放开我！你，哎，行了行了，哎，
3: 冯警官，啊，你没事吧？
2: 要不
3: 带你去诊所包扎一下？
2: 哎呀，不用了，没事儿，没事儿，不用去了。我呀，就是因为这个家伙跟我说这里有命案，我才过来，添麻烦了啊。
3: 没事，你别听他瞎说，开饭馆的，我在这盖一小院子，平时在这宰个猪，杀个鸡啥的。
2: 周长宁。

0: 你偷鸡摸狗，你明天就杀人放火！
1: 我庄长茂今天就要斩决放火，我出了暗粮，你把嘴闭上。
0: 他就是一疯子，你别给他一般见识。
1: 对了，他家住哪儿？我给他送回去吧。哎呦，
0: 不用，他每天自己在这转累了，就回去睡觉了。
1: 行了，你给他放开吧。
0: 放开我！你回去吧。
1: 我明天就出保安粮，
0: 你等着。
1: 哎呀，真疼！实在对不住啊。
0: 哎，没事没事，
1: 给你添麻烦，我就先走了。
0: 误会误会。
1: 哎，回去吧，
0: 慢点啊。

0: 师傅，干什么去了？不接电话。我没带手机，我去了趟溪口村，我还碰到了一个。
1: 八小村出事了，跟我去一趟。
2: 八小村出事，师傅，你稍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来哈。
3: 亲娘要死人了，救命啊！救命啊！
1: 哎，老四，腿挺好的嘛，爬树上干什么？
4: 你这个男人，你不得好死你，你真歹毒你！
1: 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真是歹毒，你不得好死你！
1: 哎，我说大家都听见了吧？他前两天说什么了啊？哎，这两天你也在场的呀？这当里面不是说要把我家大伙弄死的吗？但是过两天之后，我家大伙就真没了，不是他干的，谁干的？
5: 哎呀，我的跳跳花和我的媳妇亲啊！
0: 老田，这么多人围着呢，先把狗关起来。
6: 行，我说下来吧，在上面待着多难受啊！
3: 可别看着他，快给我扶下来吧。
1: 像个猴子似的，走走走走走，
3: 赶紧的，扶一下。
0: 这下来，行。
3: 怎么回事啊？
7: 你这个男人，你请我吃饭，我算什么东西啊？
0: 不激动啊！
7: 你这么好死你，你真不是个男人！你什么个东西？你算啥？什么男人？你不懂好死你！
0: 消消气，消消气，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啊！不激动啊！怎么回事？
7: 那天我上班，路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被他拦住了，他说他们家门口的那泡屎是老田家的狗拉的，就因为这事他们就吵起来了。后来那泡屎还是我给铲走的，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解开了。
3: 谁想今天又整了这么一出？谁压根就没解开，在他们俩闹得那叫一个凶哦！你往我门前泼脏，我往你门前泼脏，弄得整条巷子臭气熏天的。我们左邻右舍都受不了了，下午太阳就骂开了，我们就爬出事儿，我就去找小冯同志。小冯同志正好有事要出去，没顾上，我就只好找你，给你打电话。
2: 你少说两句，说什么鬼呢？这都是……
0: 大姐，先扶嫂子回屋歇着吧。
3: 你这个男人，你个不当好死你！你给我算什么东西？不成，
0: 真的没完！
3: 没完，我告诉你。
0: 消消气，不成气了啊！
3: 没完，我告诉你。
0: 不成气了啊！没事没事。
3: 那个，请他等一下。
0: 啊，
3: 你可能是个酒，怎么处理一下呢？
0: 先回去，一会儿咱们去医院。
3: 谢谢啊。
0: 没事。
7: 赶紧放，
0: 一会儿咱们去医院啊！
3: 我不会放过你男人。
0: 行了，嫂子。
3: 你知道我算什么东西吗？
2: 什么？消消气，消消气嘛。
7: 你赶什么去了？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个叫庄长茂，说溪口村有户人家出命案了，让我赶紧去看看。
0: 庄长茂，
7: 啊，
0: 那个留着小平头、穿着蓝布褂的庄长茂。
7: 是啊，哎，你知道的，这个人脑子有问题。
0: 哎，我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个乌龙，我还给他打了一棍子。
7: 你知道为什么带你多走动走动了吧？各家各户，你要知道个底儿，会出现这样的事儿吗？师傅，我行了，你先到荣嫂子家去安慰安慰啊！我去老田这儿。我先去了，
0: 去吧。
7: 荣嫂子，
8: 浪一浪啊！
0: 来来来，老田，哎，来，咱们坐着聊啊。 那么大火气了啊！
8: 你说我火气大，他这人太狠了。
0: 来来，坐下聊，坐下聊啊！
8: 师傅，我跟荣大嫂也说了几句。
0: 老田啊，你说你们两家住了这么多年的邻居，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还放狗咬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儿啊？当年日本鬼子才干这样没人性的事儿呢。
8: 他把我们家狗弄死了。
0: 你看见了？
8: 那倒没。
0: 那你无凭无据的，凭什么这么讲啊？荣嫂子一个女人家，那大黄站起来都会赶上她高了。再说了，那狗要真被毒死了，你这么讲也行，是吧？那现在是狗不见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这件事这么办啊？你出钱带人家去打疫苗去。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小事儿。 狂犬病那可是要人命的。
8: 行，只要我苏醒，那我家狗怎么办？
0: 找狗的事交给我们，这事你放心。哎呀，说不定过两天他就回来了。
1: 哎呀，不可能！我家那狗从来就没有离开家的时候。
0: 那老田啊，这事儿咱们就说定了啊。

0: 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今天发生的。
1: 你以为是个小事儿，可它实际上并不小啊。幸亏我们到的及时，要是狗真把人给咬了，甚至是咬死了，那对两家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0: 还有你做蝙蝠翻墙私自进行搜查，这是严重违反办案程序的。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你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我也会上报警方。
1: 这件事呢，就当是让你长个教训。我知道你一心想办大案，想调到办案队，是吧？可你想过没有，多少个大案子都是小矛盾积攒起来的。生活不是拍电影，越激烈越刺激越好，那英雄主角一出现，观众都激动的叫好。可你想，没有悲剧哪来的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当什么风风光光的英雄啊，只要身边的日子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才是咱们片儿警的本心。
2: 我不是看不起片儿警，不是看不上片儿警，我就是觉得我的脾气我的性格不适合当片儿警。我的性格太急了，做事情又毛躁，没有耐心，我不像你。我就是觉得
1: 小鹏啊，我曾经在药铺上看过两句话，宁愿药贵蒙尘，唯愿天下无病。我觉着咱们这工作也有点这个意思啊。慢慢来吧。

0: 加加包加。
1: 这个李小峰啊，初三那年，他爸爸在工地上出事了，这孩子呢，初中毕业以后就不念了，一边照顾他爸爸，一边挣钱养家，还要供他妹妹上学。老李在床上瘫的那几年，他每天都要打两三份零工。网络直播兴起以后，他也偶尔跟着李宝来靠直播挣点钱。
2: 我昨天看见他在饭馆里头给人打工呢。
1: 妹妹要考大学了，身上担子不轻啊。
3: 这么好的孩子，在那替他想想办法。是啊，
4: 别着急啊，大哥，这两天您这事儿我们就帮您解决。
3: 行，
4: 好嘞，
3: 谢谢。
4: 哎，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你慢走啊。哎，
3: 楠楠，
4: 哎，
3: 老田，
4: 怎么了这是？
3: 我家的大黑和那个小花两条狗全丢了。
4: 这什么时候事儿啊？
3: 昨天晚上我明明看见他们在院子里，今天早上看。 全都丢了，幸亏我家二黄昨天在我房间里，要不然他也丢了。你说说看，这谁干的呢？
4: 你先别着急啊，我回去拿点东西啊，我跟你回家看一趟。
3: 哎，正好那二黄在后院拴着呢，我把他牵过来。
4: 别着急啊，
3: 好。哎，不对呀，这洞明明是堵上了呀，怎么又给？

0: 你看，估计是遇到偷狗贼了。
1: 偷狗贼？
0: 走到你家院里看一下。
1: 哎，走。
0: 最近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养狗的人家，一定把狗都拴好了，千万别再散放了。最近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所以谁家的狗找不着了，丢了，到我这儿来登记一下，我来帮大家找。
2: 老田家呀，没了三条狗，这昨天啊，大丫头小花也没了。
0: 那您替他登记吧。
2: 哎，哦，还有啊，我家的狗也没了好些日子了，我还以为跑丢了。
0: 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事儿啊？
2: 不知道，那天吃饭的时候就没见着他了。
0: 那这样，先登记上吧。
2: 行
0: 行，来我们这。哎，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来来来，先排队，先排队。
1: 师傅，出什么事儿了？
0: 嗨，这村子里啊，可能进偷狗贼了，我这让丢狗的人家到这儿来登个记。
1: 偷狗贼？
0: 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3: 不是，你怎么开车的呀？巷这么窄，你开得这么快。啊，你啊，
4: 哟，警察同志，是你啊？
3: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4: 我载了点鸡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
3: 有那么着急吗？
1: 这是个路口，是不是？这么窄，说不定出来一个人就把人给碰了，多危险呢！
4: 是，就是有几桌客人，我得急着用。
1: 再着急，也别开那么快，好吧？那没事了，你先走吧。开慢点啊！
4: 哎，
3: 走，走。

0: 这么着急去哪儿啊？我是在这寄给镇上的餐馆送过去。刘志志有几桌客人，我得接着用。
1: 庄长岭，还记得我是谁吗？哎，警察同志，嗯，怎么又来了？拿的什么呀？哎，
0: 我开饭店的，你说弄点鸡鸭啥的，不正常吗？
1: 鸡鸭是吧？那你打开让我看看。 打开，快点儿！你跟我说这是鸡鸭？都带着项圈的是肉狗吗？
0: 警察同志。
2: 师傅，跟我们走一趟吧。
3: 就这儿，您看看行不行？哎呦，乖乖，这么大呀！这，哎，这下群众来办事儿，这个方便多了呀！这，
4: 原先那屋太小了，你这个大一点，这群众来的也多。
2: 是是，
3: 更方便了吗？
2: 是是是，
3: 我还以为怎么也得到下个月底了，
2: 快，
3: 这么快就完了。
2: 快快快！
5: 是啊，崔叔。
3: 教导员，他只要有时间就来这忙活。哎呦，
2: 谢谢谢谢。哎呀，
5: 景所，提提意见吧。还行吧，
2: 凑合凑合。
3: 我说您别光说挺好挺好，这以后您在这办公，您主场您提提意见，您要不满意呢，群众能满意吗？
5: 我没有意见，特别满意。
2: 我不满意啊？你这叔这么大岁数，你怎么着？你那得摆点绿植吧。
5: 我定了，下午就到。
2: 谢谢谢谢，
6: 你看看这个响的，
2: 真是太大了，这是。
6: 老板生意好吗？各位听一听啊，咱这以后啊，电动车最好是推到那个保管站，你要是放在那个走廊和家里充电也方便。
2: 楠楠，
6: 哎呦，
2: 你这干什么去啊？
6: 按你的吩咐，我带他到镇上去那个打疫苗去。
2: 哦，那快去吧，快去。哎哎
1: 谢谢你们把那个偷狗贼给抓住了，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要偷多少狗呢。还我清白。哎呦，
2: 我错了，啊，你别生气了，行吗？
6: 这事儿啊，得谢谢我徒弟，这都是他的功劳啊。
2: 是吗？那我就谢谢冯警官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以后叫我小冯就行了。
2: 好好好，那行，
1: 冯，那那我们走了。
6: 快去快去，
5: 谢谢啊。
1: 慢点，
6: 路上骑车慢点啊。
5: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师傅。
5: 这两人关系变得挺快的，<笑>
2: 行了啊！
5: 你把我鸡蛋打碎了，你骗我鸡蛋！
1: 哎呀，就两个鸡蛋，你这么至于的呀？
2: 哎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
5: 他撞了我一下，把我的鸡蛋砸地上了，鸡蛋碎了呀！
2: 你说就两个鸡蛋，他这么至于就要砸地上了呀？
5: 两个鸡蛋是不是钱？哎呦，钱！
1: 行了行了行了，撞碎俩鸡蛋是不是？那你赔人俩鸡蛋不吧？
5: 把钱还我！
1: 我不是刚刚买菜，钱花光了吗？
5: 要不我也给他赔点钱？
1: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
5: 我赔你五块钱啊！没零钱了啊！俩鸡蛋吧。我给你几个鸡蛋吧啊！拿拿拿！
1: 这不用，我真不用。
5: 拿到拿到！
1: 你给我鸡。
5: 哎呀，拿到！别摔坏了啊！
2: 那我也不能让你白出这五块钱。
5: 来来来，你拿两根葱，别客气别客气，回家炒菜。我也不能占你便宜，不行。
2: 不好意思。
5: 是不是？
2: 那俩别吵了啊！
5: 哎，不吵不吵，哎，不行，好了好了来。
3: 师傅，那行了，晚上我给你做个小葱炒鸡蛋。<笑>怎么？电动车啊，不要放在楼道里充电。
7: 刘晓峰，
3: 咸菜。还认识我吗？
7: 认识。
3: 坐那，咱俩聊两句。老板。 借用你这个服务员，几分钟时间啊，要几条。
8: 好的。哎，
3: 给你看点东西啊。技校的招生简章，你看看，你想学什么？
8: 我不想学。
3: 那你要是不想学的话，我跟你这妹妹可没法交差。
8: 小宁。
3: 你妹妹特意找的我。
0: 让我劝劝你学一门手艺。
1: 这丫头多事儿，我这不挺好的吗？狗气。
0: 你妹妹告诉我，她想去当兵，然后在部队里头上大学，所以学费的事儿你就不用再操心了。上个学校学一门手艺，将来可以找一份好工作呀。
1: 这学费这么贵？
0: 村里头给你开证明，可以让你申请助学基金。行了吧？没理由了吧？
1: 那我考虑考虑。
0: 好，考虑考虑。这个学校厨师不错，我听小宁说，你烧了一手好菜啊。
1: 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0: 你好好考虑考虑，啊。
1: 好。
0: 你们这儿招牌面是什么？
1: 哦，是那个河虾面。
0: 来一个。
1: 好。
0: 再给我推荐几个，啊。
1: 嗯。我上那边给你点去。
2: 怎么样，挣不挣？
0: 又一点，又一点，又一点。
3: 挣了，挣了。
0: 好
4: 啊，好好好，
0: 恭喜崔叔，老崔调解中心正式开张。好，
5: 哎，景总啊，我有个想法，
0: 你说。
5: 我有个同学在地面频道当记者，我联系联系他，让他过来报道一下咱们老崔调解室开张的盛况，整个实时直播，采访几个调解群众，把摄像机就往这一杵，把咱们崔叔调解的全过程全部记录下来，剪上几期老崔调解实录，往电视台一放，我们这火了，四军领导肯定重视。哎，
0: 我现在挺重视你的，你一天到晚琢磨什么呢？都乱七八糟的。
6: 小叶啊，我们办这个啊，是为了给老百姓分忧解难，也不是作秀啊。
5: 那我这多宣传宣传不是好事吗？
0: 你怎么飘呢？你现在，
3: 叶大旺，你说那么半天，给崔叔倒杯水喝啊，去。哎
5: 呦，饮水机还没装水呢。
3: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你都不落实在桌面上，就敢这么说啊？
0: 来来来来，大王，以后这屋呢，什么卫生啊、水啊什么的，就都归你了啊！哎，一天到晚总琢磨火火火，我现在看你都快火了去。这孩子还欠练，
6: 是是，这孩子还缺少磨练。
0: 走，说
6: 走，
0: 跟冯强一样，真是欠练。
3: 这个老崔真会选日子，选了这么一个人。老崔啊，
7: 都有事
3: 儿。
7: 老崔啊，
3: 你总算开了，
6: 欢迎欢迎啊！
8: 恭喜啊！哎，这回调解室开了，你可别把什么事都揽过去啊，要不我们可没事做了。
6: 是啊，欢迎你们加盟啊！
9: 这跟做买卖一样，相信谁就找谁呗。
6: 是，
10: 这第一单也不知道是谁能看啊。
6: 走吧。
11: 姓崔的，你输了黑心钱，你拉别人整，我跟你没完。
6: 大姐。哎，这。大姐，那个我就是老崔，有什么事情你跟我说。
11: 你
10: 冷静
11: 呀！哎，你
10: 说
11: 了
10: 没几天，
11: 你我今天我就给你打电话，你就是老崔。
3: 别动！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呦，这不是方嫂吗？你站起来说话。
6: 大姐啊，我们都不认识，你上来就砸我的牌子，这怎么回事啊？
11: 老方你认识了啊？就是给你们搞装修的泥瓦匠老方。哦
6: 哦，你刚才说我收黑钱，你看这都是我的老同事啊，我呢除了我的工资和津贴，我没拿过任何人一分钱。
11: 你们收黑钱，你听老黑说什么话呀？
6: 这我可冤枉了啊！你能不能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11: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那是老黑的。

0: 在咱们屋里说去啊，好，那个来，你就别进去了，你开张了。
1: 好，
0: 去吧去，我去帮帮老崔。哎呀妈，你这，我安静，人家自己说一个字。来来来，大嫂，你先别激动啊，冷静冷静，喝杯茶，有什么话呢，咱们慢慢说。
1: 我们家老房，查出尘肺了。啊！哎，大姐，那个老房不是干一半就走了吗？嗯，他从过年回来就一直咳呀咳，谁知道他能得那种病？老房，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2: 胸还是不舒服，
1: 是不舒服。咋又咳上了啊？喝口水。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0: 开始。

0: 八号。
1: 没。
2: 老方，没事了。
3: 没事，没事。坐坐坐。

0: 人的命天注定，有啥用啊？
1: 李长明是常年干活落下，杀害的老板，他得要负责。
0: 早就不在那干了，谁给你负责呀？说的好听一些。
1: 哎呀，不能吃的哑巴亏啊！
0: 那怎么办？

0: 哎，老方，你身体怎么样啊？
1: 还好，就是有点感冒了。
0: 感冒也要多注意哦，这最近这病毒性感冒厉害着嘞。
1: 谢谢。
0: 那边那个活你先不用管了，反正工程队最近接的也不多，也能忙得过来。哎，你这样，这等你感冒好点了，下周你把劳动合同签了拿过来，我盖个章。
2: 好，谢谢。
0: 那行，那这么着啊。好嘞。
3: 老黑啊。
0: 嫂子，我这刚挂了老方的电话，你有事吗？
3: 我们家老方查出水泥尘肺了。
0: 这不对，这刚才老方还说他是感冒的。
3: 那是我们家老方厚道，不和你说实话。
0: 这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3: 老方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你让他辞职不干的，现在那边打电话也不接，人家也不承认，你让我怎么办呢？
0: 哎，嫂子，你先别着急啊。这10000块钱你还拿着，这人家刚给我结的工程款，那剩下的你也再想想办法，啊。
3: 本来你在上海干得好好的，是他让你辞职回来给他干的，现在好了，工作辞了，病也查出来了，上海人家那边不管了。老方啊，咱打官司归打官司，可实际上咱哪有那精力和时间去耗着呀，你这病耽误不得，这一个月光医药费就是几千块，更不用说后期治疗了。单靠我在超市给人家打零工，给人家当保姆挣钱给你看病啊，这是个长发吗？你都不想一想，眼下方明他还没成家呢，这往后的日子我们怎么过呀？要这样我也不活了，
4: 要不我都不活了。
3: 好，你不去我去。
4: 你干嘛去？回来。
0: 嫂子，这个钱你先拿着，但是这个章我不能盖的。
3: 你什么意思？
0: 不是，嫂子，你这有点不讲道理了。老方这病他是之前落下的，他回来他还没有正式跟我呢，他就是老崔调解室那个活他出了2天工，他现在查出病来了，你让我盖这个章，那我不成家大头了。
3: 要不是你，我们家老方能辞职吗？是你打电话的时候说和老方要签合同的，你以为我没听见呢？
0: 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能赖到我头上来呢？那我当时就是喝了酒随口那么一提，但那天你也很开心呢。你说你家老方在上海漂了那么多年，这岁数大了，吃了不少苦头，还不如回来找份工作安安稳稳的，你也少跟他担心，你是不是那么说的？你现在出事情了你找我没道理的。
3: 当初你怎么说的？是你求着我们家老方要跟你干的，你说你们工程队缺个好的泥瓦匠，让他回来跟你干，帮你带着徒弟，1个月12000，交什么五险一金的，我们才愿意回来的。你怎么翻脸不认账了？你
0: 好了，要这么说我就问你，
3: 老黑，你怎么心跟你名字一样黑啊？
0: 你这不是赤裸裸的讹人吗？
3: 谁讹你了？
0: 你
3: 当初是你怎么这么说的？
0: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已经跟人家开调解室的老崔说了。
3: 你和谁说也不对。
0: 人家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这个女人太贪心，让我不用管，一分钱不给你，你都没有办法。我就是太好心，念着我跟老方是多年的朋友，还想着给你们点钱，你不能得寸进尺吧？
3: 我什么时候得寸进尺了？
0: 你
3: 谁得寸进尺了？你今天你就得把这个合同给我签了。
0: 你这个女人呢，不讲道理。
3: 你认什么人啊？你这个合同不签了，我还就不走了呢。
0: 你给我出去！
3: 是你打电话说要签合同。
0: 你要是不走，我就报警。
3: 你有本事报，你现在就报。
0: 这是我的家，你出去。
3: 你报警了？
0: 不要！
3: 你现在报警了？你又想干啥呀？
0: 你不要再
3: 冤枉我！
0: 你出去，出去！
3: 你别冤枉我！你欺负人，你老黑！老黑，我跟你没完！你还欺负老黑人，你！
0: 嫂子，
3: 报警！你有本事你给我报，你不报我还报警呢。
0: 还有这种女人吗？
5: 大嫂，你现在马上给老方打个电话，把他叫到这儿来，咱们跟老黑面对面的好好的聊一聊，好吧？
3: 好。
0: 师傅，你看这，真对不住啊！我那天是炒急了，我随口把您的名头抬出来，我想压一压他，这你个弄，胆子挺大。<笑>你坐下吧。哎，好好。你这黑心的老板，你躲什么躲你？好好说话，都看到了吧？这一点都不讲道理的这个。老方，你让我能怎么办？你我是朋友，情分上我能帮你则帮你。 但是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吧，你这笔账你怎么算，都不能算到我头上吧？你说是吧？
2: 不算你头上，算谁头上？当初你要是不提，老方他能辞职吗？
0: 不是，我好心让老方从上海回来，我还错了吗？
2: 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
0: 一点都不讲道理的。
2: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都别吵了啊！到这儿来，咱们主要是要解决问题的，这个地方也不是吵架的，对吧？老方啊。
6: 你把上海那个公司的情况，还有你打工的经历，都跟我们说一下。我跟着唐生干了8年，过完年嘛，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过去了。
2: 那你上海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签了劳动合同没有？
6: 哦，有。

0: 我们那个公司之前就是个建筑队，菊雅装饰公司呢是唐生去年10月份刚成立的公司，那时候正好我母亲身体不好嘛，我就请假回来照顾我母亲，这不连着过年嘛，然后我就没再回上海。
1: 方嫂啊，这个老方这个病确诊

0: 欺骗农民工，欺负老实人呢。这个事情咱们得管，这样吧，我替你们到上海跑一趟。崔师傅，谢谢你了，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跪下了啊！
1: 别，大嫂，你，你别给我跪！你看你啊，上来就要砸我的牌子，现在又要给我磕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现在事儿还没有办呢啊，你先别激动。哎呀，
2: 崔师傅，你这真是疑心未泯呐！
0: 来，咱们那个汇总一下他这个情况，咱们看看怎么能够更好的来解决啊。
2: 您这儿有唐胜的照片吗？合影也行，
0: 给我看一下。
2: 啊，有。哎，中间这个就是。

0: 那您这意思就是，明天一大早就出门呗？
1: 嗯，我准备替老方两口子去趟上海，找那个姓唐的负责人。
0: 叔，
2: 嗯，
0: 您去过上海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觉得没，
1: 是不是嫌弃我这个老警察，啊，只在这个小窝子里边转了一辈子，是吧？
0: 我没这意思，我这意思是，上海跟咱这地儿可不一样，那么高楼林立，人员关系复杂，我不担心您吧？
1: 怎么复杂？不也是跟人打交道吗？
0: 行，叔，我错了，行吗？我错了。正好您说要去上海，那您把这个带上吧。
1: 什么？把你家银行卡都给我了。
0: 这什么银行卡？您自己看看，给您印的名片。
1: 家庭住址、电话。哎，不是，你把我的手机号码也都给我写上啊。
0: 手机号码？
1: 对呀。哎，你看看。
0: 哟。您还买新手机了？行，我把您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写上啊。
1: 我呢，明天一大早就走，你不用送我啊。
0: 我知道。到了上海的时候，
1: 嗯，
0: 如果有任何事儿，您就联系那儿的上海派出所。
1: 嗯，
0: 我有一个师弟，姓侯，在上海市局，回头我把他电话给您发过去
2: 啊。
1: 我心里有数。

0: 我是演员毕彦君，欢迎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说，跟着我干什么？
2: 我没跟你。啊！
1: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
0: 你要干什么？
2: 我没跟着你。啊！
0: 怎么样？
3: 不是，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
4: 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5: 别动！别动！

0: 它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

0: 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孔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1000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啊，
2: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
4: 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2: 啊，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5: 让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 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句，
2: 全世界就这一句，
1: 就这一句，对、啊、而且我们叫正形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嗯、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形标本。那、嗯、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能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2: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2: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
2: 甩到后面去的感觉。
1: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0: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1: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籍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0: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10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4: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2: 是
4: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这样
2: 的都南平汉，
4: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哦，
2: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4: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

0: 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青海督府之首。
1: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
2: 古槐树，
1: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1: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蓟，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蓟州，是吧？蓟州的这个门户，余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基辅义仓图。
1: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0: 基辅义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义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义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镇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1: 那他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地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0: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义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义仓图也成为后来义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署衙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衙署半部青史，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0: 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1: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0: 玛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儿的这个特色，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0: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1: 这非常珍贵的。
3: 对，
2: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4: 对，现在
0: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2: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3: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

0: 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采烹人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这种食盒是也是放干果。
0: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1: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可以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0: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2: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1: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你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连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1: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
2: 哦，这是明代的。
1: 明代的
2: 啊，这有煮酒法。
1: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2: 传下来的
1: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连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连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1: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
3: 其中有若干。
0: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连起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4: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0: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0: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立菜呢？
1: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有20余道，
0: 20多道，
1: 嗯，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嗯，可能就有10道左右，
0: 嗯，
1: 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
0: 嗯，
1: 炸炒一片，
0: 嗯，
1: 是吧？锅包肘子、鸡肋棒，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10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连起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1: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连起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经济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0: 好香啊，在这儿。您好。
3: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驴宴。
0: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啊？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0: 哦，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3: 这是您看，这也是驴脸的。
0: 驴脸。
3: 驴脸。
0: 驴脸肉。
3: 对。然后板肠的。
0: 板肠。
3: 还有小肠。
0: 小肠。
3: 然后套皮。
0: 哦。
3: 肋板。
0: 哦。
3: 还有腱子。
0: 6种。
3: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0: 20多种、嗯、
3: 对。
0: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
3: 都不同。
0: 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3: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0: 哪种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3: 嗯，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0: 哦，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3: 20。
0: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3: 也可以。
0: 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3: 对，有10多种了。
0: 10多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10多种的组合，10多种口味。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0: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3: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0: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3: 很烫。
0: 啊，这是圆的呀。
3: 圆的。
0: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3: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
0: 嗯。
3: 里边有热气。
0: 啊。
3: 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0: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3: 对，
0: 香。
3: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 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0: 哇，烫手有点，
3: 这就得趁热，
0: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好酥，好酥啊！
3: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0: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3: 你搭配点咸，
2: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徐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0: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3: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0: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2: 尊重传统的徐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3: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3: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0: 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徐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遍，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0: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5: 您吃几道几的？
0: 几兆几？什么叫？
5: 一兆一兆一兆肉或者是饼。一两肉叫一两饼。
0: 一兆几，二兆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兆二吧。
5: 可以。

0: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1: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2: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罩二。
1: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2: 想吃罩饼多放肉，
1: 多放肉。哦，浇汤。
2: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那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1: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2: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1: 嗯，又浇一次。
2: 对。
1: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2: 对。
1: 这还得再倒。
2: 罩是罩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
1: 嗯，
2: 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
1: 嗯，
2: 啊，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1: 哦，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2: 对。
3: 多少种烙饼？大家
1: 一共照三遍。好，这就得了是吧？
2: 对，这就可以了。
1: 好，谢谢谢谢。
2: 烫啊！烫啊！
1: 三照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啊。
2: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0: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1: 就是喝到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儿，
2: 它就
1: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2: 它是唇齿留香，
1: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
2: 嗯，再尝尝牛肉，
1: 牛肉
2: 啊、
1: 哦，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好、哦，看这片，特别大一片牛肉，带着汤汁，尝一口。能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
2: 嗯，
1: 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0: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筋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2: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
1: 哦，
2: 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1: 嗯，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啊。
2: 对，
1: 尝一下这个饼，嗯，吸满了汤汁儿。
0: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2: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200-300年这个历史了。
1: 从清朝的时候就有，
2: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
1: 嗯，
2: 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
1: 嗯，
2: 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0: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1: 八角，
2: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1: 这是什么呢？
0: 安建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2: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

0: 为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是要吃饱吃好，嗯，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嗯，
1: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云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儿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两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瓷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威着千年文脉，燕赵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

0: 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实
0: 验。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

0: 朝末年国力的衰弱，凌人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

0: 我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在深港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1: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既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0: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1: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现在想想也挺没劲的，干嘛总气他？
1: 来，我陪你喝，我们大醉一场，明天又是新的开始。
0: 来，这就对了，对。
2: 韦佳怡，我先去看门了。
3: 我开门去。
2: 哎，没事。
0: 不要扶我，我能走啊。
3: 能走什么？
0: 能走。没事。

0: 行了，走走走走，
1: 喝多少？你可真行，谢谢你啊，
2: 云溪。
1: 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先走了。
3: 哎，哥，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4: 没打烊吧？
3: 没有。
5: 马总，喝酒了？泡杯醒酒茶，坐吧。哎呀，你这是去哪儿喝酒了？
2: 明轩他非得拉我出去喝酒。
5: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了？
3: 哥。
5: 你先回吧。
3: 好，哥，姐，我先走了啊，
5: 慢点啊。
3: 拜。
5: 你们俩怎么又凑一块儿去了？
2: 他心里不舒服，借酒浇愁呗。但是今天，明泉说的话好奇怪啊。
5: 怎么个奇怪法？
6: 听他话里的意思，他要离开云溪。
5: 这个时候他要走。太不仗义了吧！
0: 去，这人呢？这一大早上全都去哪儿了？
1: 哎，没事，我给他打个电话。这样，你赶紧去吃早餐吧。啊，我给他打。
7: 拨
1: 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哎，玉卓，全子哥有没有跟你在一起啊？
8: 没跟你在一起吗？
7: 没有，他昨天跟博如喝多了，
1: 回到家倒头就睡了。然后早上起来，菊妈叫他吃饭，一看人不见了。
9: 哦，那可能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了。没事儿，
8: 这么大个人应该丢不了，你不用担心。一会儿我打电话试一试，有什么消息跟你说，好吧？
7: 哎，好，
8: 拜拜。
10: 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mobile you got is turned off.
8: 圈子，是不是这两天压力有点大，想放松一下自己啊？没事儿，民宿这边有我呢，你放心吧，啊。但是云溪和菊婶儿可能有点担心你，你到哪儿了？记得跟他们说一下啊。

0: 晚安。
1: 全子哥跟你在一起吗？
0: 没在啊，我昨天把他送回去之后我就回来了。
1: 哦，也不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手机也关机了。
2: 啊，不会真跑了吧？
1: 不会，虽然最近这个公司财务压力大，但全子哥绝对不会是那种人。啊，
3: 云溪啊，男人和女人处理压力的方法不同，
4: 女人呢通常会哭一下闹一下，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3: 而男人呢都会憋在心里，实在憋不住了就去找一个地方躲两天。
4: 你放心吧，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1: 嗯，好，我挂了。
5: 哎呦，嫂子，你慢点，你慢点儿，别着急。
6: 田将爷，田将爷，
7: 全子妈，有事儿啊？
6: 全子找不见了。
7: 啊？
8: 不会吧？
6: 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你把急死我的。
7: 你别急，全子这孩子我了解，不会出事儿的。
9: 你看看，我这一路都跟。

0: 说，他肯定没事儿的，他一定是有什么急事儿去处理去了。等他处理完了，自然就回来了。别着急啊，嫂子啊。
1: 他从来没这样过，从来没有过。你说我能不急吗？
2: 菌妈，菌妈，
3: 您先别着急，全子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你看这天这么冷，咱别在这儿站着了，咱回家吧。
4: 是，是，全哥，全哥。
0: 慢慢说，慢慢说。
4: 我昨天啊，做了个梦，我梦见全哥许短见了。
0: 哎，军哥，
5: 哎，
4: 嫂子，
0: 嫂子，嫂子，嫂子。

0: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1: 快，先给我点吃的，我饿了。
0: 好，有吃的，进。

0: 没有欺负你吧？你没有受委屈吧？
1: 爸，
0: 闺女，是爸不好，对不起你。你记好了，在你汽车的后边的备胎里，爸给你存了一张银行卡，密码跟从前一样的。你放心，这钱是干净的，是爸专门给你留的。你回去以后，赶紧把它取出来，走人，走得越远越好啊。
1: 那村子的股权呢？污染怎么办呢？
0: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你赶紧走人。什么股权呢？什么污染呢？那是个无底洞，就是把蒙达集团全赔上也赔不起啊。
1: 可是村子里所有的人都靠那口股权的呀。
0: 闺女，这年头只有钱靠得住。听爸爸的话，把钱取了以后赶紧的走人。咱不能把爸爸这么些年挣下来的钱都再给三泉村赔回去吧。
1: 可是
0: 走，走得越远越好。
2: 骗子！
0: 我骗你什么了？
2: 三泉村被你毁了，三泉村的村民你也给毁了。
3: 行了，陈芝麻烂谷子的话别凑咕噜转了。光记得我不好的了，我好的那一面呢？你忘了？
2: 你好什么？
3: 十几年我对三泉村做的贡献，这十几年三泉村的村民半数以上是我养活的，你忘了吗？
2: 别再装蒜了。
3: 是我做的错事，我付出了代价。我判了七年，你判了多少年？你说，
4: 吵什么吵？
2: 骗子！
4: 别吵了。有什么想说的，说说吧。刚才不是吵得挺热闹的吗？怎么让你们说不说了？
2: 我不想再和这种人说话。
5: 你以为我想跟你说呀？
4: 好，既然都不想说，
6: 那咱就回去好好反思，
4: 接受改造。岁数都不小了，吵什么吵？再让我发现有下一回，那我可就按规定办了啊。去吧。
7: 欧洲的红酒市场已经饱和了，我家的酒主要销往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现在竞争有点激烈，所以利润不太好。
8: 确实，前几年中国的红酒市场还是比较火爆的，可是近几年来有些低迷。

0: 哎，没想到那个马不如的小马领航，发展得很快，是吧？
1: 互联网时代嘛，点石成金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小马领航那个仓储中心呢，过不了多久肯定会成为省内最大的仓储中心。你怎么突然想起问我这个？
0: 我想搭上马波罗的那个航母，那个物联网的航母，你觉得怎么样？
1: 所以你是想让我帮忙？
0: 也不是白白的帮，这个票送你，那里应该有你想找的人。

0: 哎，林，你到底有没有听到我说话？这么着急过来是来发呆的吗？哎，林，怎么回事啊？
1: 怎么了？看来你来到这里的原因，不仅仅寻找污水治理的方法。
0: 不会这个还能为什么呀？哦，对了，让你找的专家找到了吗？说曹操，曹操做到。哎
2: ，Hello, darling。哎，
0: 来。
2: OK。
0: 李，这就是你的专家。这是新女朋友。
3: 你好，我是岳子琪，我是保罗的 girlfriend，
4: 我也是欧盟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手。
5: 哎，看，
4: 我说你可够下血本了，让你找个专家，你把自己都搭进去。
5: 李，你误会了，我们的恋情在你来之前就开始了。
3: 你瞎嘀咕什么呢？
5: 啊，没什么，不好意思。你好，李明权。
3: 你好。

0: 你给我玩一下，全主知道你再快我就跌倒了。你等等我呀，全主知道。
1: 你快点跑啊！
0: 你等等我，你慢一点。全子哥，全子哥，
1: 你快点
0: 等等我！你跑太快了，
1: 快点
0: 全子哥，我都快追不上你了，全子哥，你给我！

0: 我们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有一个重要课题，
1: 就是关于治理地下水污染的。
2: 吉尔博士有事在身，就也托给我了。什么时候出发？
1: 你让保罗通知我一声。就这样。
3: 好，非常感谢。
1: 客气了。
4: Come on, I'll take you.
5: See you later.
6: 拜拜。
5: 拜拜。
3: 靠不靠谱啊？他也太年轻了。
7: 水哥，小人之心。

0: 小姐，我们这里已经打烊了。坐。
1: 姐，真的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真的打烊了。我包场。可是现在已经天亮了呀，姐。
0: 我包场还不行吗？
1: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姐，现在已经天亮了，我们已经打烊了。嫌弃我是吧？ 不，我们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姐。
0: 像你这样的员工，会不会赚钱啊？早被我爹开了。让开。
1: 慢走。

0: 刘娜，你怎么喝这么多啊？你是谁啊？走，我送你回家。这几个厂子加起来呢，总共有500多名员工。目前这些员工的安置问题啊，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方案，大家看一看这个。
1: 这个安置问题我没有异议啊。
0: 高书记，你看现在这次莫拿集团空出来那块土地，村里头是不是考虑再把它利用起来呀？这也是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厂子不久啊，政府就会对外进行拍卖，我这里呢会尽量争取把这个厂子的使用权呢依然归到咱们村。
1: 我举双手赞成啊，高书记明智啊，正好我这有一个现成的计划。
2: 就是厂房那一块呢，可以把它扒掉。没错，没错。你就总考虑你自己。高书记，这次安置工作，据我所知，很不好做。体量大不说，现在工厂的工人的情绪都很不稳定，有些人对你还有抵触情绪。我觉得。 你还是不出面为好，我带领部分党员做做工作。老规矩，麦圈走上面，茂才走下面，各自安抚好，这才是现在三圈村的头等大事。
1: 高书记，你看我这计划。
0: 麦圈叔，你也先别着急啊，这厂子最后能不能归到咱们村，这还不一定呢。
3: 你放开干什么？你放开我！松手！罗丽娜，你今天太过分了，我不管你了。
4: 你去哪儿？
3: 回所里。
4: 走，你们都走吧。

0: 我就应该听我爸的，拿钱走人算了。
1: 你要离开这儿啊？
0: 我不走干嘛呀？这儿有人欢迎我吗？那你要去哪儿啊？你是榆木脑袋吗？你不能哄哄我吗？
2: 权子哥也真是的，这个时候玩消失。或许他有他的苦衷吧。什么苦衷啊？他就是在逃避。
0: 别总说我了。你自己的情况怎么样？我有什么？我哪有什么情况？<笑>谁不知道你啊？单相思那位不是一天两天了？哎呀，云溪姐，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2: 我跟薄如真的没什么。哎，我什么时候说是马薄如了？我就跟你好好说说啊。我觉得马薄如人不错，你得抓住。有时候主动点不丢人。

0: 喂，马总。
1: 妹妹，你在哪儿？我来找你。
0: 哦，我在店里呢。
1: 好，10分钟之后见吧。
0: 好，拜拜。云溪姐，慢点啊。
2: 来喽，给你的翠色花语。
0: 谢谢。
2: 哎，姐啊，最近小马领航来的人是真多，未来姐夫真照顾我们生意啊。
0: 去你的，什么未来姐夫，你快去忙吧。
2: 好好好。
0: 马总，
3: 那我晚点再和你说这个污染问题。
0: 来，
3: 妹妹，有个事情我要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啊，菊一现在不见银溪，明权也走了，他心里一定特别没有依靠，这个时候咱们作为朋友必须得拉他一把。眼下最重要的是村子污染问题，我已经联系了一些专家了，要是能把这个村子污染问题给解决，一定能够给他减轻很多负担。
0: 行。
4: 麦娟说，上泉村的工人安置真是多亏了您啊。
5: 高书记，这都是当村主任该做的。
4: 治理污染啊，我们得尽快拿出个方案来，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
5: 这件事呢，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就光凭咱们在这儿瞎想，就算想破了脑子也没用。
4: 是，我已经请了省里的专家，这样您这边也帮忙上上心。嗯，
5: 好的。
4: 有事您说。
5: 啊，这个厂子呢，我看这么一直荒废着也不是个事儿。
4: 喂，
6: 云溪姐，你快来看看吧，罗妮娜和菊舍闹起来了，快打起来了。
4: 什么？
7: 我这骗你干嘛？全都没在，你这会儿要钱呢，肯定没有啊，是吧？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妮娜，我不看你还好点，我一看见你，我跟你说，我就想起了。我们老伴儿要不是因为听信你爸那些话，这会儿也进不去。这人呐，他不能落井下石。
8: 我自己的钱，我凭什么不能拿？
7: 没说不能拿呀，这不是没有吗？再说你当初拿钱，你不是也是为了跟全子一块儿，这不是做生意投资吗？那你要那么不讲理，你说全子这些年白照顾你啊？咱不能当着白眼狼是吧？
8: 你少把李明全搬出来。你让他出来呀、啊，他人呢？你让他出来，一分钱我都不要。哎，别把话说的那么好听。李明全跟别人有什么可不一样的？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他人呢？他不照样卷钱跑了吗？
7: 哎呀，
8: 所有的错都往我爸身上推。李叔要一点错都没有，他自己能进去吗？
7: 掉着钱眼里了，你
9: 怎么进去了？这是菊婶，你消消气。要不这样，你先开火去，大家都等你吃饭呢，好不好？
7: 哦，对，
9: 你说，对，嫂子，

0: 有客人等着吃饭呢。
1: 走走走，咱做饭去。
2: 别气了啊，别气了。
0: 你呢？
3: 撤资我撤定了，明天我来拿钱。
2: 明熙，啊，你看全子不在，民宿全都乱套了。
4: 我会和蒋总联系的，这样你先顶一下啊。

0: 喂，高书记。
1: 哎，保罗，找你想问一下，你知道民权在哪儿吗？
0: 李明全，我怎么知道他在哪儿？我在意大利。
1: 哦，没事儿，打扰了。
0: 啊，没事儿，拜拜。

0: 哎，云溪姐，
1: 全子哥那儿你打听到消息了吗？
0: 暂时还没有。没事，姐，我这边有什么消息，我帮您留意着。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全子哥的人身安全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哦，那个，我跟你说啊，我发现这个罗丽娜呀，最近状态不是很好，你一定要关注一下她，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
0: 好，好，好，我知道，我注意着啊。
1: 行，挂了。

0: 你亲爱的高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的情况。你跟他说什么了吗？没有。那你还不打算告诉他吗？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他。离，这件事瞒不住了。
1: 先不说这个了。
2: 云溪，
3: 谷泉有救了，专家来了。这么快吗？这机关办事效率这么高啊？
1: 机关？
3: 是我刚接到了水务局的电话呀。
1: 专家是我的朋友。
3: 哦，欢迎欢迎。
2: 来，子琪。
4: 哎，
2: 岳子琪，云溪。
3: 你好，我是欧盟环保专家，接日博士的助手岳子琪。
2: 你好，三玄村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
4: 来来，请坐，请坐。谢谢。
2: 扣你了啊，子琪。来，这边是。哎，谢谢您。
4: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3: 啊，没聊，我罗。
2: 是这样，接日博士呢，看到你们村被污染的材料十分痛心，也十分重视。他多年来一直把治理全球水污染当做己任。当知道你们村遇到难题的时候，就特地派我来实地勘察，尽快给出治理方案。
3: 哎呀。
5: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谢谢。不用客气。哎，岳女士，您是哪里人？我爷爷是北京人，但是他50年前去了意大利。我出生在德国，大学毕业后我就在意大利工作了。哦，那我们先开始工作吧。嗯，我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省市两级的环评通报下来了，两级领导部门对咱们三泉村污染问题都非常重视。
6: 配套资金也给下来了。省里边的专家呢，过两天就会到三泉村了。根据专家反馈的情况，三泉村的污染呢，如果要彻底治理干净，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
7: 前面欠下的债，总是要还的。
5: 咱们环保法规定，这工业污染是谁污染谁治理。
6: 可这孟达化工集团因为上市盲目融资，搞得资不抵债，这样一来资金缺口太大了。书记，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现在让财政一下拿出这么大一笔资金，实在是太难了。您也知道，今年乡村振兴，还有新旧动能转换，这些项目都投入太大了，现在这个财政真的是十分吃紧啊。
8: 那就挤挤吧，
6: 真挤不了那么多啊。
4: 区里的办法总比村里的多吧？你们啊，都想想办法啊！总之一条，泉水事关，全区发展战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受污染的泉水治理彻底了。因为谷泉历史悠久，孟达工厂呢距离谷泉又有一定的距离。根据现在谷泉受污染的程度呀，我觉得谷泉受污染时间已经不短了。
3: 我建议马上就要实施治理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些了，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岳女士，我没有想到你对三泉村的古泉了解的这么全面。
4: 嗯，我还知道三泉村之所以叫三泉村，那是因为有上泉村、有中泉村，还有下泉村，所以起名就叫做三泉村。你还知道我们村子里的这些事情啊？
3: 我呀，小时候常听妈妈跟我讲，她特别想回来看看。你的母亲她是这里？
4: 对，这里就是她的故乡，但是她很早的时候就离开这儿了。啊，
3: 这真没想到啊！
4: 对，
3: 那也就是说咱们是同乡了。
4: 嗯，
3: 哎，回去啊，你一定要告诉你的母亲啊，我们这个村子里的变化和发展，欢迎她回故乡。嗯，
4: 她已经不在了。
3: 哦，对不起啊，
4: 没事。我呢，对三泉村唯一的印象就停留在我妈妈小时候的这些描述里了，所以这次回来，我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重温一下故乡。不说这些了，我很高兴能帮到你们。明天呢，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想去现场亲自看一下。
3: 嗯，可以，没有问题。
4: 嗯，好。
3: 但是今天我要请你吃顿大餐，欢迎你回故乡。好呀。
4: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妈妈味道”的餐厅？
3: 是啊，是博如给你说的吧？
4: 是保罗告诉我的呀，他很喜欢去那儿吃饭。
3: 保罗？
4: 嗯，
3: 不是博如把你邀请过来的吗？
4: 是保罗告诉我你们这里泉水需要治理的。
0: 对吧？这保罗离开我们这儿的时候，泉水还没有出问题啊。
1: 是你们的一个朋友过去跟我们说的这些情况。
0: 朋友？
2: 对。
0: 是谁啊？
1: 应该是姓李。你们慢慢聊啊。
3: 李姐，你觉得子琪的方案怎么样？不满意啊？
0: 他对咱们这儿的情况啊非常了解，所提供的方案呢也是意大利百泉古镇所用过的。不过咱们都是外行，这事儿还得等水务局的专家来了以后听他们怎么说。你也不跟我说啊，你这个朋友的祖籍也是三泉村人啊？
3: 是吗？这么巧啊，我不知道啊。
0: 是你自己把他找过来的吗？
3: 是啊。
0: 你怎么认识他的？
3: 我不记得了，反正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0: 不如你能跟我说说全子哥离开的前一天晚上都跟你讲过什么吗？
3: 他没说什么。

0: 来，一杯咖啡吧。
1: 谢谢。
0: 客气。呀 ，OK。
2: 哎，你上次带回来的那些黑桃卖的怎么样了？
0: 你看，就剩了这些。我的朋友们十分喜欢，已经开始把黑桃当成艺术品收藏。
1: 那真不错。
0: 嘿，镇长说了，他想在这里建一个黑桃艺术馆，销售宣传中国黑桃文化，也有开展中西方文化交流。他也希望能跟你的亲爱的高沟通一下，达成协议。
1: 好倒是好，可是……
0: 啊，对了，差点忘记了，你不想让他知道你已经到这里了。你们明明彼此喜欢，但是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0: 你的情况，真是幸。真是风水轮流转，现在你成为了我的免费工人。
1: 得了吧，你就幸灾乐祸。
0: 哎，你的手机在哪里？
1: 在房间。嗯，
0: 朋友，我可以拜托你一个事吗？能不能不把我当你的挡箭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自己来解决？
1: 你什么意思？
2: 你的青梅竹马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李，他什么都知道了。唉，全子哥，我都知道了。你是为了治理泉水去了意大利，但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难道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吗？泉子哥，快回来吧！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回来跟我说。回来吧，泉子哥，我想你。

你放心，一个月之内啊，我肯定会拿到这块地的啊！你也知道，孟达集团在我们村里的厂子都被关停了啊，那么多地，当然了，就算我是村里的代主任吧啊，到最后还是我说了算。哎，你放心啊。 有钱大家一起挣啊！大权地产是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哎，好好，再见。

0: 这个时候不接电话，你就给我等着。叔，怎么了？厂子还不给咱们用啊？
1: 这高原席一直跟我拖着，现在又玩消失，啊？
0: 我听说区里要拍卖厂子，孙梅梅在跟这件事儿。哦，给我准备点礼物。好嘞。
2: 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呵，你可回来了！哎，你们家里没人，知不知道？我跟你爸可是好哥们儿啊！我是来看看你，拿着。
2: 叔，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啊。听说那个厂子要拍卖，区里头也允许让村里参加。
2: 对啊。我刚刚就是去办这个手续去了。
0: 哎呦，太好了，帮我也申请个名额吧，啊！
2: 哎呦，您说这个事儿啊，好说得很。
0: 哎，那你把这拿着吧，拿着。哎，
2: 您让高书记点个头，我就去帮您申请。

0: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
1: 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
2: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3: 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
4: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
5: 对于织屋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3: 这还差多少钱呢？
5: 2300多万呢。
6: 皮匠爷，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2集。

0: 小心烫啊。
1: 我没胃口，
2: 我这全子也不在，我这心里慌慌的，你说这生意会不会黄了呀？
0: 哎呀，放心吧，菊婶儿，不会的，咱们这一时半会还能扛得住，现在这样也算是正常。再说了，这次啊，多亏云溪，那些本来要说撤资的投资商，再也没提这事儿了。
2: 是吗？
0: 真的。吃点东西吧，啊。哎，铁匠爷，您来了，快里面坐。哎
3: 呀，我得看看情况。
2: 来，铁匠爷，您坐。
3: 坐坐坐
0: 坐坐坐坐坐。
3: 美菊啊，还愁着呢。让我看呐，你就放宽心。这村里人呐，看着都明白，这事儿啊，不怪云溪。云溪啊，是个好孩子。
2: 我也不是说怪他，我就觉得我跟他爸爸，我们含辛茹苦的养了他20多年了，他爸爸出事儿了，他一句要帮忙的话都没有。
3: 哎，那照你这么说，让云溪给他佛爸说情去，到时候上面说他是包庇家属，把他官给一撸，那你就满意了？
4: 你好，曹博士。
5: 你好，
4: 我是三泉村党支部书记高云溪。
5: 哎，你好，
4: 这是环保专家杰瑞博士的助理岳子琪女士。
5: 哎，你好，
4: 非常欢迎您的到来。啊，您的住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
5: 不客气，先说事儿吧。
4: 嗯，您不需要先休息一下？
5: 哎呀，先去看看，心里踏实。哎
4: 呀，那太好了。
5: 走吧。
4: 好。
5: 根据这个股权的地理位置，只有通过清洗才能达到目的。要利用上游的泉水来清洗被污染的股权，整个计划需要周密布局。在下游的地方，还需要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站，用作排污的废水处理。
6: 嗯，其实这里的情况和我来之前了解的一模一样。我觉得
7: 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欧盟的治污方式。
5: 好，岳小姐，方案我已经看了。欧盟的方案是比较先进的方案，对于眼下三泉村的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借鉴的。但是现在国内的治污技术已经突飞猛进，咱们呢可以相互的交流学习，尽快呢把这个污水问题处理好。回去细聊吧。
6: 好，来，送一下。
5: 好，
6: 请。
8: 云溪，
9: 我回来了。

0: 你还是我那个茄子哥。
1: 曹博士，我们可以购买这套方案吗？
2: 岳女士，解决污染问题是我们的义务。如果你们需要，我们可以无偿的分享给你们。
1: 真的 ？Great！
2: 当然，人居环境的。

0: 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这套方案虽然是我们研究出来的，为的就是解决环境的污染问题，而这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高书记，
1: 治污最重要的是钱，没钱一切都免谈呐。
2: 这个建立污水处理站啊，粗略算下来了，至少也得几千万。云溪姐。
0: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但是治污呢，势在必行。
3: 云溪啊，这个费用确实我们得再考虑考虑。
0: 哎，这个孟达化工厂啊，之前有一批新买的德国污水处理设备，不知道能不能用于这次的治污呢？
3: 那我要先看看设备。
0: 啊，可以，等我安排好时间，咱们到时候一块去看一下。
3: 好的。
4: 这个排污设备和污水处理站呢，需要大笔资金。我看村里是拍不下孟达工厂了吧？
5: 麦圈叔，咱们之前不都聊过了吗？你这个要等上面的消息。
4: 啊，不管怎么样，子琪啊，这次的事情还得感谢你啊。
6: 客气了。
7: 哎，我听说林毅回来就去砍高，在他心里最爱的还是高啊。
6: 你说全哥那么努力的找植物方式，也是为了云溪姐吧？
7: 哎，你说李明全回来了？
8: 啊，是啊。
6: 他在哪儿呢？
7: 黑道馆。
6: 啊，哎，你谁啊？
7: 我是保罗女朋友呀。你是谁啊？
6: 我是他。
7: 李毅他在那个黑道馆等你好久啊，你去吧。
6: 让一下，让一下。

0: 干什么去了你？你怎么没影了你？你爸爸出事，你跑得无影无踪的，你有良心没？你有良心没有啊你？
1: 妈，我这不回来了吗？

0: 么了？
1: 这是给谁买的蛋糕啊？
0: 秘密。
1: 是不是给全叔叔买的？
0: 不是。过来，来。会不会唱生日快乐歌？
1: 会呀。
0: 那好，安排给你一个任务啊，一会儿唱这首歌好吗？
1: 好。
0: 来，来。

0: 妮娜阿姨，我们可以先进去吗？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妮娜，其实你爸爸出事以后，我就想找你，跟你好好谈一谈。我们一样，都经历了家庭的巨变，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但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勇敢面对，要好好的生活下去。这也是你的爸爸希望看到的，对吗？
1: 嗯。
0: 生日快乐！
2: 谢谢你来给我过生日。

0: 这些设备看上去有些陈旧啊。
1: 我觉得老设备如果没有严重损坏的话还是可以使用的，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我们一部分资金压力。
0: 需要检查设备的磨损度，高书记能不能申请进入厂内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哦，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哦，好。书记，齐书记，
3: 李局，
4: 哎，啊，
3: 你先去开车。我赶着去省城开会，有什么事儿快说。
0: 刚才高银熙来电话说，他们三泉村已经开始治理污染了。
3: 啊！小高书记不等不靠，自己作为，好样的！
0: 听说他们从意大利专门请来了专家，会同咱们省内的曹博士一起来治理水污染。
3: 那赶紧靠上去啊！
0: 好，
3: 不能老等着下面推着我们走，你们被动了啊！
0: 是，书记批评的是我呀，这就赶过去。嗯，
3: 哎，告诉小高书记，最近我过去看看。
0: 好嘞。
5: 目前的设备仍然可以用，但是效率不会太高。
1: 新的设备我已经跟德国方面联系好了，如果配合旧设备一起使用的话，我觉得是可以提高一点效率的呀。
2: 现在啊，最大的问题是资金。李局长，您来了。
0: 云溪同志啊，你们开始治理污水了。齐书记已经下达了指令，让我们环保局全力配合好你们。
2: 哎呀，真是太感谢齐书记和李局长了。
0: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2: 我们准备再引进一些新的设备，之后就可以开始了。这位是曹博士、岳女士，他们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0: 我们会全力协助三泉村治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感谢，应该的。好，感谢。
6: 按照岳女士和曹博士的意见啊，建立这个污水处理站还有污水处理设备，想要彻底治污，我跟孙会计也算了一下，差不多需要3300万左右。
7: 这么多？云溪姐，千年古泉是属于

0: 整个三泉村呢，这么大一笔钱，咱们是不是应该动员全村人一起来筹集资金呀？
1: 我的意见是由我们自己来筹措这笔资金，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村民出这笔钱了。
2: 置屋的钱我来出一部分。
1: 薄如，你为三泉村已经付出了很多，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你的钱。
3: 我在三泉村开了物联网公司，我也希望通过三泉村的产品打开新的市场。贡米也促使我离开了小马迅达，但我依然看好贡米市场。贡米的问题来自于千年古泉遭到污染，只要把古泉给治理好了，我相信贡米这个品牌依然可以树立起来。
1: 我就是为了贡米，为了三泉村的未来，所以才决定一定要置屋。置屋关系着三泉村未来的发展大计，所以必须要全力以赴。
4: 既然这样，我们就着手这个置屋的费用问题。
5: 我一边筹措资金，一边呢，这个规划污水处理站的位置，
4: 两手都要抓。等钱一到位，我们就可以置屋了，这样一件事都不耽误。
1: 可以，那大家就尽快落实吧。散会。
6: 就算把之前所有的收入都算上，再加上咱们现在账面上的钱，
7: 对于织屋来说还是九牛一毛啊。
6: 你看看，还差很多。
8: 女主，现在一切以织屋为主。还有，我想把之前投资民宿的本金也拿出来。
6: 现在民宿已经入不敷出了，而且账面上没有任何流动资金了。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要买你车的人，来看看车。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您在家吗？我到了。
0: 哦，我在家，在家。哦，您到了，我现在出来。
2: 注意身体挺好。
3: 哎呀，
2: 来来来呀，哎，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
3: 哎，哎呀，今天呢，给大家伙紧急召集到一块儿。你看，咱们都是三泉村的留守老人啊，这是还有几个小年轻的，也都不多，是吧？都在我们打工。有一件事呢，想跟大家商量商量。主要是因为咱们三泉村呢，要洗那个千年古泉，那古泉不是现在有污染吗？对不对？这个洗泉呢，也为了咱们三泉村，为了咱们的子孙后代，啊，这是个好事儿。咱们大家呢，都商量商量。或者跟你们的子女啊，也都商量商量，有钱的捐点钱，有力的出点力，好不好？
4: 好，好，好。
2: 哎，宋哥，来来来，
5: 你说就行了，
2: 快来说两句吧。
6: 我说两句，
2: 哎，说说说两句。
7: 乡亲们，铁匠爷说的对，治污关系到咱们三泉村的未来，咱们的千年古泉保住了，大家的幸福生活也就保住了。那么大家都知道，治污需要一大笔钱。咱们的高书记正在积极地想办法。
8: 高书记说了，大家都不容易，不想让大家破费了。
7: 这回不能再让大家拿钱了。但我觉得呀，咱们作为三泉村的一份子，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不对？
9: 对，
10: 有道理，有道理。
11: 行，
12: 是吧？这千年古泉啊，必须得保得住。大家说对不对啊？
9: 对，有道理。
7: 这次捐钱啊，党员先带头，咱们大家自愿。想捐多少捐多少，这也是为了咱们子孙后代的事儿，对不对？
2: 好，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对不对？
9: 有道理。
3: 我是老党员，我先捐。
2: 好，那谁二泉？
13: 不说了，我们再商量捐多少。

0: 这个也拿着吧，这是民宿的全部家当。
1: 我是拿不出全部资产，这是我大部分的移动资金。
2: 文如，不能再让你破费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把我当自己人呗。
2: 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你说着。
3: 云溪，全哥，
2: 那你，
3: 云溪，
4: 这是三泉村部分村民的捐款，用来治污的，钱不多，大家伙的一点心意，你看还差多少？
5: 大家都知道你不容易，都想帮忙，你收起这些钱，也算村民们为了清洗千年古泉出一份力了啊！
2: 谢谢三泉村的村民们，谢谢大家了。第一阶段的治污资金已经到位，可以进行治污准备了。
6: 我们可以先进行地标的勘测，
7: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治污的选址。
6: 您觉得呢，曹博士？
8: 可以。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治污工程巨大，如果中途停止，那可就是前功尽弃了。
9: 我明白，后面的资金我会尽快想办法。
0: 嗯，你这是？
2: 我打算把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离开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你们不是都劝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吗？我这开始新的生活了。
0: 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啊？
2: 是啊，这个地方没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不是吗？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啊？
2: 张警官这么盼着我走啊？
10: 啊，不是，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什么时候走，我去送送你。
2: 那你不还是盼着我走吗？
10: 这样吧，你什么时候走你告诉我，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这总行吧？
2: 好。
11: 傻孩子，我不是让你离开三泉村吗？你怎么还没走啊？
2: 爸，我有个重大的决定要告诉您，您别怪我。
11: 说，
2: 我打算把房子和车子都卖了。
11: 卖就卖了吧，把他们换成现金，拿着走人。
2: 我不带走。
11: 那你要干嘛呀？
2: 我要把这些钱都给高云溪，包括您给我留的那笔钱。
11: 你给他干嘛呀？
2: 我要让他拿去治污。爸，我从小，您给了我能用钱买来的最好的一切，房子、车子、珠宝，甚至是庄园。您待我如珠如玉，我是您的宝贝。可是因为您的错，有小朋友死了，他们也是别人家的宝贝啊。您真的要背上这样的良心债过一辈子吗？古泉如果污染不治理的话，会有更多的父母被逼着背井离乡，会有更多的小朋友要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长大。您真的忍心看到这样的事情吗？从小到大，我给您惹了无数的事儿，这一次您惹的事儿，我替您来承担吧。爸，您一定好好保重，我在家等您回来。

0: 加上一个包一13200，再加上一个鞋子5500。
1: 我脸上是有字啊，还是有钱啊？
0: 没，什么都没有。
1: 算好了吗？
0: 马上啊。个十百千万。
2: 哇，你买这些东西竟然花了这么多钱。
1: 这还是打折价，原价更贵。
0: 天哪，
1: 我现在急着用钱，把这个也算进去吧。
0: 妮娜，你疯了吧？你这房子卖了，你住哪儿啊？
1: 世界之大，总有我的容身之处吧。
0: 哎呦，真是疯了。
3: 嫂子，我今天是办事路过三泉村，顺道来看看你。怎么没见云溪和泉子呢？
4: 云溪不在家，泉子事儿多，忙去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哦，我知道，您对云溪有些看法。有些话呢，我本不应该对您说。在永福大哥这件事上，他是尽了力的，您是真误会他了。永福大哥出事之后，他到区里面单独找过我，向我提出要替永福大哥承担责任，当然我拒绝他了。您知道，云溪是一名党员，是三泉村的党支部书记，是全村人的主心骨。他不能因为私情而违反党纪国法，放弃了三泉村。嫂子，您应该体谅、理解云溪。孩子肩上的担子重啊，他心里面有他福爸，有您呐，孩子不容易啊。
5: 铁匠爷，
6: 哟，玉竹啊！
7: 哎，铁匠爷，
6: 这是干啥呀？
8: 哎，还不是为了置屋的事儿吗？
7: 全子说了，要把这民宿啊转租一部分出去，用来回笼资金。
6: 这民宿刚有点起色，又要转租出去，这不就没有民宿了吗？这还差多少钱呢？
8: 2300多万呢。
7: 田江爷，你不进去坐会儿吗？
6: 不坐了，不坐了。
7: 哦，那你慢点走啊。
6: 哎，
8: 你要把民宿转租出去？我不同意啊。
9: 你都能把省城的房子卖了，我把民宿转租出去怎么了？
10: 我们当务之急是置屋，
9: 等弄好之后民宿可以再开张再扩张。
8: 你这事业刚刚才有起色。
9: 云溪，这事儿听我的吧，
10: 咱们先置屋，
9: 等完事之后我会有办法的。

我不想被污染，都是因为我爸爸。我要为我爸爸赎罪。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也是不想被村民们戳着脊梁骨骂。这是我该做的。

0: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袁希姐，你不用担心我，我不还是泉上人家的股东呢吗？是吧，泉子哥？
2: 泉子哥，对不起了。泉上人家关门这么久，跟泉水被污染有直接的关系，
1: 我还一直要闹着跟你撤资。对不起了。
2: 行了，没事了。
1: 那我们先走了。

0: 我以为你真的要离开三泉村呢，没想到是为了救全。好样的！傻瓜！
1: 玉茹啊，
2: 铁匠也来了。哎，
0: 快坐。全子在吗？他不在，你找他。哎，有点事儿。
2: 他一会回来。
3: 您先喝点茶，等他一下。哎，好。
2: 坐就行啊。哎，妮娜，你可想好了啊？以后可住这儿了。
3: 要不然呢？
4: 裴少，哎，陈小姐，
2: 你这是忙活啥呀？哎，
4: 我帮妮娜搬点东西，她以后就住这儿了。
0: 为啥呀？
2: 为了替她爸还债，把房子都抵了。
5: 现在这也没地儿住了呀，
0: 什么？把房子抵出去了？嗯。行，您先坐着，我给他送东西。
5: 先进去吧。
0: 铁匠爷，罗妮娜这次可真让人刮目相看了。
5: 为了给咱们村的置屋啊，她把所有的家当都卖了，捐了1300万呢。
0: 1300万？嗯。
5: 爹爷，哎，妮娜，啊，袁生，哎，有事你先忙，我跟妮娜单独商量句话。啊，好，
2: 我再办点其他东西。哎，妮娜，我想求你个事儿。
6: 告诉他，你找我啊，
0: 宋会计，你把这些款拢一下，咱们三泉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泉水救回来。
6: 好。

0: 可以开始了。
1: 嗯，好。
2: 洗裙开始。
0: 局长，谢谢您。
3: 不用谢，你这个洗裙的洗字用得好啊。治理泉水污染，其中有一个方法，就叫冲洗法，所以“洗泉”这个词很生动啊。
4: 姐，
1: 哎，
4: 姐，
5: 不好了，姐，李将爷带着他们老李家的祖传宝贝铁牡丹，去省城拍卖会了。
1: 什么？
6: 拍卖？
5: 啊？
6: 为什么呀？
5: 还能为啥？为了钱呗。
0: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铁牡丹可是铁匠爷的传家宝，怎么可能会拍卖呢？
5: 我真没胡说八道。我亲眼看见铁匠爷坐着罗尼娜的车往省城方向去了，
6: 现在这应该还来得及。
1: 啊，行，那你们在这儿听着啊。行，
0: 好，
1: 我先去了啊。
5: 哎，吵死我了。
7: 尊敬的各位经纬人，尊敬的各位嘉宾，媒体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我是来自红利网的国家注册拍卖师，名字叫毕延铁，我拍卖师证书的编号为11030383。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拍卖人向各位莅临百泉酒店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们开始拍卖。第一件拍品是清朝的紫砂壶，它的造型美观，工艺精

0: 起拍价200万，加价幅度10万。
1: 他不接电话呀？
2: 你说铁匠爷怎么会想起找罗妮娜拍卖天幕单呢？
1: 我听说啊，前阵子妮娜要卖自己的房子，是通过竞拍卖掉的。估计铁匠爷是知道了才找的妮娜。这是老爷子经历什么事儿了？怎么非要把传家宝给拍卖呢？
3: 250万，
0: 250万，9号，250万，260万在哪里？260万，
4: 260万，
0: 260万，20号，260万，20号。
5: 喂，云溪姐，
1: 妮娜，你在哪儿呢？
5: 我在省城呢。
6: 你在省城干什么？
5: 我陪铁匠爷在拍卖会现场呢。
0: 是一个难得的收藏品，请继续加价。
1: 你在哪个拍卖会啊？
5: 百泉酒店。
1: 百泉酒店拍卖会，我们马上过来。
0: 现在拍卖第3件拍品，也是最后一件拍品，天牡丹。首先我介绍一下天牡丹的来历。在清朝末年，铁匠爷的曾爷爷有鲁地第一锤的称号，铁艺在民间声名远扬。天牡丹寓意吉祥富贵，国运昌盛，是一件难得的拍品，买到它一定会有好运。下面我们开始竞价，起拍价67万，加价幅度5万，请出价。
1: 再快点。
0: 92万在哪里？92万，22号，97万，
7: 97万
0: 有没有？
4: 100万，
0: 100万，线上出价100万，大家给点掌声好吗？100万，加价幅度调整为10万，110万，
7: 110万，
0: 110万，看到了，10号，
8: 120万，
0: 120万，看到了，
7: 160万，
0: 160万，10号，看到了，170万，
4: 170万，
0: 请出价，170万，9号，看到了，请大家继续加价，
1: 快点。
0: 190万在哪里？190万，
4: 200万，
0: 200万是可以的，大家给点掌声，200万，加价幅度提升为20万，20万，
8: 220万
0: 在哪里？
8: 220万，
0: 820万是8号的，240万，
7: 240万，
4: 260万，
0: 12号，
4: 280万
0: 的，280万，看到了，在前排2号，
7: 300万，
0: 300万，300万，300万，10号，请大家继续加价，抓住机会，果断出价，300万，300万是10号的300万，300万，第一次。300万，第二次，300万，最后一次，成交！
9: 天牡丹不能卖。

0: 这铁牡丹怎么说卖就卖了呢？哎，
1: 快去找找买主是谁！快去！哎，对不起，先生，开会已经结束了，您不能进。
2: 我知道，我想问一下那个，您知道这铁牡丹的买主在哪儿吗？
3: 这个不清楚，不方便透露。
1: 那我能找一下他们吗？
3: 不好意思，已经结束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丁香姨。
3: 这铁牡丹可是祖传的，您怎么就给拍卖了呢？
4: 哥，
3: 怎么样了？
4: 人走了，找不到了。别找了，雨熙啊，村民们为了洗钱都捐了款，连你那也捐了1300万。
5: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在我有生之年，尽点微薄之力吧。

0: 这只铁牡丹，在我们李家呀，已经传了几代人了。这是用锻造工艺打造的，比真牡丹还真的盛世铁牡丹。
1: 铁爷，那这锻造铁牡丹的手艺有流传下来吗？
0: 我爷爷教我这锻造工艺，我只是学了点皮毛。哎呀，没事的时候打点小玩意儿，忘的也都差不多了。

0: 以前也没听您说起过，不过这个也怪我，是我疏忽了，我应该更关注咱们村子里的民间工艺才对。
1: 哎呀，你做的已经够多了，我们祖传的打铁当年只是为了糊口，战争爆发的时候很多技艺都已经失传了。

0: 我父亲犯错了，我替他承担，天经地义。
1: 我们如果把孟达化工厂改造成仓储物流中心，
2: 我看你们就是联合起来针对我。
3: 你们这些年轻人呐，以为住上楼房我们就开心了？
4: 村里的这些老房子都在，我们可不可以适当的搞一个回流？
5: 这个也很特别，镇馆之宝。
6: 我们家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5: 你妈妈叫什么？
7: 请看《三全西暖》第23集。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十一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诚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
1: 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2: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一两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3: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1: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4: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当作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书。
1: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

0: 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四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50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六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
1: 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2: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哦，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哦，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哦，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啊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万美元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哦。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哦，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啊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3: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 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它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它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

0: 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8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4大防务策略。是哪4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2: 是的，这4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啊，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4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4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啊，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介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3: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4: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

0: 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哦，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1: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2: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呀，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1: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3: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于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温世正啊，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啊，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啊，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啊，一旦变成候选人的广告牌啊，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啊，因为怕被拖累嘛啊，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

0: 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啊，全党呢去浮选啊，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1: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三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
2: 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3: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啊，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啊，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啊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呢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啊，就编列了34亿551万元哦。那过去五年的维护费啊，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哦。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哦。那美商对于台湾啊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了。
2: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啊，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4: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他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他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他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和台湾当局又有了所谓的战略上的同频共振，这就是第三个。但是在日本眼里，他和中国大陆的对抗那是有底线的，因为让中日关系不能发生这样一种彻底的断裂、颠覆性破坏，这恐怕是日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产物。
2: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0: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

那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呢，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

0: 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对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取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临县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的康康康。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知识虽然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很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2: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五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

0: 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心细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两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永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试用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永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1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理。

0: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这个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1: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2: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3: 有。
1: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2: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儿先展示出来。
1: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他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2: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急了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渠边坐，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1: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妙荒村人1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2: 老树，
1: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

0: 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啊，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生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啊，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4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1: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2: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3: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3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

0: 市区的饮水问题。
1: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成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0: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1: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0: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1/8000，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地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1: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2: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1: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3: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突险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护心结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1: 任斌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斌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4: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1: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

0: 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1: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吉田身上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啊，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六十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本台消息，9月12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

0: 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金砖国家持续深化经贸务实合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互联互通。在南非2025年开通的中国南非安全智能贸易试点航线，让中国和南非的跨境贸易更加便利。经由这一航线的海运货物，再通过南非的内陆枢纽运往非洲多国。这一贸易通道正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

0: 我身后就是南非的德班港，这里是南非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也是连接整个南部非洲市场的重要海运枢纽。从中国的厦门到南非德班，金砖国家首个安置贸合作项目连接起两国重要的港口。与我们熟悉的港口、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合作不同的是，安置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海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互认。通过这一机制，符合条件的货物可以享受更加快捷高效的通关服务。
1: BRICS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our country. We have got very close trading relationships within all the countries that are within the BRICS. The important part about this model is that it reduces the cost of doing busines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ships are actually coming to our country, they don't waste time at Anchorage. We are able to discharge cargo and is able to be efficiently transported out of the port to our hinterland.
2: 我们现在来到了南部非洲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非洲规模很大的内陆的集装箱港。那么可以说，海运从开普敦还有德班港运来的一些货物在这里完成分拨，又高效地派发到南非当地以及南部非洲的其他市场。可以说，金砖的贸易的便利化的红利正在这里每天时时刻刻的真实发生在我们眼前。
3: 货物完成内陆港分拨之后，继续流向终端批发市场，这份贸易红利实实在在落到广大农户、普通从业者身上。
4: Here we do orders. People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 like Zimbabwe, for example, Zimbabwe, Zambia, Mozambique, they come and buy from us. We supply locally and even export as well.
3: 货物经过南非中转，运往非洲其他地区。中国长期以来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也进一步推动了地区互联互通和协同发展。
5: China have been part of.Supporting Africa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underpinned by the qual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t helps us to build the ports, build the rail infrastructure. China is also creating employment. This is a significant.
3: 一条陆海贯通的贸易通道是大金砖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的持续扩容升级，也为非洲融入全球南方发展格局、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积蓄了深层动能。
5: Once we have coherence of what a region wants to do, what a continent wants to do, and what a multilateral platform like BRICS wants to do, it means you can leverage resources, both human and capital. It means you can open corridors of trade. It means you can also mobilize.Solidarity.
6: 好，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称，该组织自本月的三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7: 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十一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

0: 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之后，10号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天下午的3点，仅有6艘船只通行，而此前几天还有20多艘到30艘。那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曼德海峡。
2: 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海峡，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曼德海峡战略地位重要，从欧洲大西洋沿岸国家到印度洋，经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航路比绕道好望角航路航程缩短5500公里至8000公里。从地中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8000公里到10000公里；从黑海沿岸国家到印度洋，航程缩短10000公里以上。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分析人士担心，如果胡塞武装在夺取毗邻岛后封锁曼德海峡，将对全球能源供给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1: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的紧张。据沙特能源部11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0: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11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12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士

0: 二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主穆罕默德十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七月以来急剧转变。七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1: 据英国媒体十二号的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十一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十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十二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五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九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两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十二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月二十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十九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德国国防部十一号宣布，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十五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格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格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覆盖澳大利亚、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大会期间，13个重大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0: 现场签约项目28项，合作备忘录3个，合作协议1个，签约金额3亿元。今天文旅新动能，消费新趋势，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研究成果发布活动在北京举办。活动现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
1: 2026年的暑期是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后迎来的首个旅游旺季。作为全年最具代表性、客群最多元、消费最密集的窗口期之一，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总结出避暑经济兴起、入境游淡季不淡、银屏流量外溢等2026年暑期旅游市场的10大特点，归纳成3条线索。
2: 首先是价值重构，我们看到旅游行业的价值定位在从产业叙事迈向人本叙事。第二条线索叫动能转换，旧动能在退场，新动能在补位，中国旅游正在经历一场从规模增长向品质提升的深度转型，最典型的就是产品的形态变了。第三条线索跨界融合，旅游正在成为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串联起千行百业，改变旅游的从来就不只是旅游本身。
1: 报告将3条线索总结为一个共同的落脚点，未来旅游的竞争力是叙事能力的较量。
2: 当旅游成为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成长方式，游客消费的就不再是一段旅途，而是情绪、意义和身份认同，是一段关于自己的故事。谁能帮游客讲出这个故事，谁就能赢得下一个时代。
1: 这份报告作为总台研究院在文旅领域的首次暑期市场全景观察，联合多家平台，跳出单一维度的数据视角，不仅观察去哪里旅行，更尝试解释为什么出发、下一波需求从哪儿来等问题，为旅游行业提供一份多视角、跨平台的暑期市场观。
3: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4: 反复咳痰喘，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
9: 安慧生物，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1: 妈妈，我想喝果汁。
1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1: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0: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曾表示，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4: 金龙鱼1:1:1，
15: 不同于单一游种，
16: 精选8种健康好鱼，
17: 产品达到。

0: 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0: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2: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0: 在原切，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我刚
1: 写的床单啊。偷偷加量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已达820亿美元，为世界注入了哪些稳定性与正能量？如何谱写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美国仍深陷地缘博弈泥潭。也门局势快速升级，美国重现海外19站困境。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非洲产油国迎来新机遇。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乌方正力图在陆海空3个维度推进战场自动化。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25年过去了，美国以反恐之名不断开启战争，从阿富汗、伊拉克，再到后来的利比亚，直至今天的美伊冲突，累计耗费8万亿美元巨额开支。时至今日，仍深陷地缘博弈的泥潭，难以抽身。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总统特朗普在五角大楼出席纪念仪式并致辞。特朗普说，25年过去了，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以来，一代人已经走过，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
2: Today we renew the sacred oath that we first swore in their names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当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特朗普正在纽约。此前几年，他参加了多次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之所以留在华盛顿，是因为长期以来，政界人士一直被禁止在纽约的活动上致辞。与此同时，数千人聚集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广场，悼念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出席纪念仪式的人，除了遇难者亲属，

0: 7个月的部署任务。
1: Hey there, good to be with you. We are getting our first look aboard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an aircraft carrier in the Arabian Sea. We're already seeing some action. These two F-35 jets are about to take off. Now, guys, just to give you some context here, they only have about 250 feet to take off and fly into the air. So they are actually catapulted off this aircraft carrier, which you can see right over here. This is exactly where the runway is going to be, where they are about to take off from. So a very active scene here.
0: 美媒指出，在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乔治华盛顿号是第一艘做出响应的航空母舰，在世贸中心双子塔倒塌3个小时后，他就已启程前往纽约市提供防空支援。
1: 25 years ago, the war on terror began. They are continuing to be on the front lines of a new war that America has been in for 7 months.
0: 随着美伊战事扩大，也门局势也在快速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官员当地时间9月10号确认，胡塞武装已攻占了也门西南部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胡塞武装11号继续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夺取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哈尼什群岛、毗邻岛和祖巴卜，从而实现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控制。
2: 也门在红海拥有众多岛屿，数量超过150座，但绝大多数岛屿无人居住且面积较小。目前那些规模较大的岛屿已落入胡塞武装控制之下。在哈杰省，也门政府还控制着40多座岛屿。放大地图，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也门在红海海域密集分布的岛屿。在这些岛屿之中，毗邻岛具有特殊意义。我们现在将视线转向曼德海峡，关注毗邻岛的位置。这座岛屿呈半月形，俯瞰海上要道曼德海峡。
0: 曼德海峡被视为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来自印度洋、亚丁湾和阿拉伯海的航船经由这一通道驶往红海、地中海、欧洲以及其他地区。11号，一段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正在曼德海峡附近指点布防。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后，沙特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10号当天15时许，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有分析指出，原本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危机，如今或将扩大至第二条关键航道。
3: When you're standing on the island, it's so narrow that strait of.
2: 当你站在毗邻岛上时，会看到曼德海峡那片水域极其狭窄，你可以清晰地远眺非洲。看到对岸的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过去胡塞武装依靠先进的远程反舰导弹，这种导弹能飞行数百英里，并掠海飞行，试图躲避战舰、游轮及商船的雷达探测，甚至将其击沉。但现在他们不再需要那么费劲了，如今他们控制了毗邻岛，扼守着曼德海峡。他们完全可以效仿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布设几枚水雷，甚至直接从岸上用重型火炮轰击过往船只，因为曼德海峡过于狭窄，封锁起来轻而易举。
0: 1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强调，除了沙特船只，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
4: لكل الشركات باستثناء السف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تي سبق إعلان الحظر عليها.
0: 相关分析指出，胡塞武装控制穆哈不仅意味着实现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还可能造成也门南部地区政府军的崩溃，对沙特和美国而言是一场战略灾难。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0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特朗普，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遭到拒绝。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 美方称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

0: 去行动。
1: Honestly,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was a bit surprised at this. There's an element of forgetfulness. U.S. has a capability problem right now. 20 ships, a few thousand guys maintaining that blockade. Doing something else somewhere else would be difficult.
2: 沙特的短期目标也是最迫切的目标是维持红海通航，确保替代航道发挥作用，石油出口的命脉畅通。那么长期看呢，沙特它还追求在不陷入大规模消耗战的情况下，持续削弱或是遏制胡塞武装的实力继续扩大，从而去塑造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而胡塞武装在红海的目标呢，远远不止于针对沙特配合伊朗，它更想借助美以一战争的窗口期，巩固并扩大对红海航道和曼德海峡的控制，成为红海区域安全秩序重塑的重要参与方之一。当前呢，美国的政策重点放在了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因为经济安全双向承压，所以不愿意主动扩大冲突。伊朗为了和美国周旋呢，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技术输血和战略协调，这些都成为胡塞武装推进目标的有利条件。那么正因为胡塞武装在红海所谋者大，所以很可能不会轻易对红海进行无差别的封锁，向全球转嫁冲突成本，以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未来即便他在红海扩大行动，只要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没有击穿美国能够承受的底线，美国在中东开辟第二战场的动力就会相对有限。特朗普仍然会把可调动的军事资源和制裁手段集中于伊朗，寄希望于通过解决伊朗这个所谓的总问题去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
3: 911事件25周年，美国借反恐叙事加码对伊博弈，相比当年单极霸权巅峰，美国如今战略透支，陷入困境。25年间，美式霸权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衰退？
4: 今年是美国911事件第25年，在这样一个节点上，美国政府呢再次试图重新来包装所谓的反恐叙事，将如今的对伊朗战争呢特意描述为所谓的反恐战争的延续，用来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所谓凝聚国内的保守派力量，为一场呢陷入泥潭的战争呢来所谓续命。这样一种做法呢应该说是令人感到讽刺的，因为对于美国而言呢，反恐战争呢其实就是它这个国家霸权的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美国自身全球霸权由盛转弱的关键节点。在军事层面上呢，美国显然呢是从冷战结束初期，当时呢还足够实现所谓的压倒式的速胜，现在呢已经变成了优势明显的钝化，战略透支严重。那么在外交层面呢，美国当年呢可能还尚可基本维持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主导的盟友体系，那现如今呢很显然已经明显的更多强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与盟友呢争夺利益，那盟友呢也就纷纷选择所谓战略自主，也导致的盟友体系呢已经开始无法修复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破裂。在经济领域呢，美国在过去25年当中呢仍旧持续出现了美元体系啊、产业主导啊和对于全球经济规则控制力的持续的同步的下降。那么从本质上看呢，911事件以来的25年当中呢，应该说是美国从单极霸权逐渐衰落的这样一个过程。
3: 据伊朗外交部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以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说，期待此次会议有助于相关区域各国之间增进理解，加强共同的区域安全。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的韧性面临冲击，各方正加快寻找替代方案。非洲产油国似乎迎来新机遇。
0: 随着胡塞武装攻占曼德海峡战略要地，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两大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全球能源安全与供应链韧性面临冲击。与此同时，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5: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正促使全球能源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加快寻找替代方案，以填补经海湾地区运输的能源供应缺口。在此背景下，非洲产油国再度进入各方视野。
0: 有分析认为，西非地区能源资源禀赋优越，尼日利亚、加纳、科特迪瓦等国油气资源储量丰富，其中尼日利亚不仅天然气探明储量居非洲首位，石油产量长期位居非洲前列。

0: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产油国之一，其原油在亚洲市场的需求持续攀升。南部的安哥拉日产原油约100万桶，而利比亚坐拥非洲最大的石油产业之一，其原油深受欧洲产业青睐。然而多年的动荡与分裂削弱了其成为稳定可靠能源供应方的能力。在非洲北部，阿尔及利亚同样备受瞩目，尽管该国长期以来主要面向欧洲市场，但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危机爆发，亚洲市场尤其是印度也开始寻求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替代能源供应。
1: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认为，一场由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推动的更为广泛的地缘经济转变正在形成，新的生产国正在获得更大的市场影响力，全球能源进口格局也在重新调整。非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并且正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改善基础设施条件，降低成本。因此，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和毛里塔尼亚正在推进相关项目，纳米比亚和尼日利亚的发展也在加速。如今，这些国家正成为原油供应领域可靠且颇具潜力的供应方。
2: 近日，西方记者探访乌克兰无人武器工厂，披露乌军正积极在陆海空三个维度以无人作战体系推进战场自动化战力。分析说，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了战场。
1: 在乌克兰东北部靠近前线的一处工坊里，军用机械师们正在筹备战用机器人。这些无人地面车辆 UGV 被称作猎狗，他们将搭载约40磅炸药爬向敌军阵地，突袭敌方掩蔽部或组织其推进。
3: 确定？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хотел бы до ну представьте что такие 20 килограмм выбухивки ц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1: 据悉，乌克兰第三军团设立的此类工坊已遍布长达745英里的俄乌前线阵地。用于研发各类实验性机器人，地面无人机正是乌克兰智能化作战的核心组成部分。乌克兰第三军团司令安德烈·比列茨基准将将无人地面载具取代步兵称为下一次战争革命，并透露计划在2026年年底前用无人地面载具替换前线约1/3的作战人员。
4: Захід проспав багато в чому революцію БПЛА, і якщо Захід хоче справді йти не в ногу з сучасним, а йти трохи обганяти, йти наперед, то треба думати про наступну революцію.
1: 9月3号，美国兰德公司网站刊发评论文章《明日的胜利与未来陆军》，预测乌克兰军事演变的下一步。文章以未来两年俄乌冲突持续、战事强度基本不变为前提，从部队编制、训练、征募和装备采购四个方面分析乌军可能的转型路径。文章认为，经过4年多高强度战争，乌克兰武装力量已逐步演变为融合传统编制、西方装备、国产武器和无人系统的混合型军队。其中，无人系统已经不可逆地改变战场，他们正在将人类从大量高危任务中解脱出来。乌国防部表示，今年以来，无人地面载具已执行超过50000次后勤补给和伤员撤离任务。
5: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їсти,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а вода,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доставляти колоди, щоб будував він собі укриття, йому не потрібно рити глибоку нору, де він буде переховуватись від там, засобів, які хочуть його вбити. І по факту його не шкода. Ну, типу, це кусок залізяки, який ти відправляєш виконувати ту роботу, на яку колись відправляли бійців.
1: 地面机器人只是乌克兰无人作战体系的一个侧面。乌方称，在黑海，乌克兰自研的梭鱼无人艇已成为遏制俄罗斯海上行动的重要手段。借助这类无人艇，乌克兰可以对约700公里外的目标实施打击。我们的打击成功率很高，平均每100个目标大约可以摧毁其中90个。通常完成打击后，我们还会把无人艇收回，随后直接投入下一次任务。乌克兰制造了多种型号的无人艇，为其配备了不同武器。其中一种可以搭载10架无人机，每架无人机可携带约2公斤炸药。此外，还有其他10种型号，包括用于直接冲向目标并引爆的自无人艇。
6: конкретно поменялось.
1: 黑海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我们已经很少看到俄罗斯舰艇活动。我们利用搭载无人机的无人艇对俄方舰艇及其人。

0: 人员实施打击，而俄罗斯目前并没有类似装备。乌克兰官员认为，无人艇改变了黑海战场的力量对比，使局势朝着更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而在乌克兰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地带，民营军工企业燃点公司正把这场无人革命推向纵深。首席执行官伊琳娜·杰列赫坦言，公司的产能扩张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1: You didn't think you could make 20 drones a month then?
2: Yes, it looked completely unrealistic, but anyway, I decided I will do whatever the best I can. And as of today, we're delivering a few hundreds of them per day.
0: 杰列赫表示，今年乌对俄的纵深打击规模更大，包括损坏了俄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公司至少20个仓库。这些纵深打击中，近2/3由燃点公司的武器执行。该公司还研制出粉色涂装、射程超2000英里、体型为美国巡航导弹两倍的火烈鸟巡航导弹。
1: You're both working on ballistic missiles to fire back into Russia and on the interceptors used to defend against Russia. Once both of those projects are complete, do you think that Ukraine would have the upper hand in this war?
2: Yes. That's why we're doing this. Ukraine have to first and foremost rely on.These lemons that we have in the moment, and these lemons are low bureaucracy, fast iteration tracks, a lot of battlefield data. We have to squeeze the maximum lemonade out of this, and that's what we are doing now.
0: 从猎狗、梭鱼再到火烈鸟，乌克兰正以低成本、高迭代速度，在陆海空三个维度推进战争自动化。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在推动陆军建设从有人平台竞争向有人无人体系竞争转变。在这场冲突中，力量对比变化极快，冲突双方正处在一刻不停的技术竞赛之中。
3: 俄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 反复咳痰喘，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白感恩欢度节，
1: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3: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4: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5: 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
8: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用现代旋律吟唱往日经典，让听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感受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灿烂悠久。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最美中国风》，带您去领略中国音乐的无限魅力。春日草长莺飞，盛夏荷塘潋滟，深秋层林尽染，寒冬白雪绵绵。歌手西林娜依高用一曲《人间好时节》将四时美景娓娓道来，在充满国风雅韵的曼妙旋律中，唱出这流传千年的美好祈愿。

冰封七月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是一首反映周代早期农业生产和农民日常生活的诗，从春耕、秋收、采桑、缝衣、狩猎、建房等多个角度呈现出当时的社会风貌。南宋画家马和之曾根据这首诗创作了《冰封图卷七月》，展示了3000年前丰收时节的庆祝场面。音乐人吉鹏从现代视角出发为这首诗谱曲，在歌手韩雪温婉动人的歌声中与观众们一同分享丰收时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志怪神话，当中记载了山川地理、珍禽异兽与神话传说，寄托着华夏先民奇幻瑰丽的想象。《山海百灵图卷》以山水画法生活化呈现《山海经》中的动物，这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表达，同时也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再创造。在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舞台上，《山海百灵图卷》的神奇瑰丽被歌手萧敬腾用充满生命力的歌声唱响，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让画中的上古异兽活了过来，展现出古人的浪漫畅想。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2: 我觉得人类的未来就是未来可能在我的想象里就是 AI 和机器人代替了所有的人类劳动，我们人类最后会迷失在未来发展的浪潮中吗？
3: 面对未来，我总是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4: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5: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有专属经
2: 历。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会不迷失，找寻自己？您觉得如果未来 AI 它掌握了发现问题的能力，那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数学家吗？
3: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其实数学是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是这么一个学科。
9: We award on one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our work. You the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10: Mathematics provides the foundational language to understand our universe. And it is the seamless interplay across mathematics, physics, and engineering that moves our knowledge forward.
8: 因为我们去做数学并不完全是奔着为了去拿奖去，我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0: 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1: 十年前那会儿，数学是一个次于金融、次于计算机，但是又大于工科的这么一个学科。当时在川大的分数线看来是这个样子，就它不是特别热门，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会去选它。
2: 廖宇伟，26岁，本科期间获得同济大学直博资格。
1: 我的好多亲戚朋友，他们跟数学，很就基本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也会往群里转发，就菲尔兹奖的推送啊之类的。
3: 过去20多年，中国数学是慢慢从一个数学大国向这个数学强国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来说，现在中国的高校它其实是有一个制度叫做飞升即走的。现在年轻人觉得时代太快了，然后对自己的发展期望很高。您觉得 AI 它会代替掉？
1: 一天失败了，
0: 会立刻觉得自己对这个 AI 在数学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为什么我们中国数学爆发是在今年的夏天？
4: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0: 那当时公布菲尔兹奖结果的时候，您就在现场？
3: 我在现场，对对对。
0: 您不是在菲尔兹奖评选出来之前，刚刚就前两天刚刚被就是评委选为了是国际数学联盟的副主席吗？副主席是不是也会参与菲尔兹奖的评选？
3: 也会参与。
0: 那他要怎样才能获得菲尔兹奖呢？
3: 这个是4年一届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国际数学联盟他是负责去这个主办。那么大概是在颁奖的2年之前，菲尔兹奖还有个评选委员会，评选委员会的主席的话就是国际数学联盟那一届的主席，然后他会去发信，然后去给一些这个资深的数学家，让大家去提名。我是24年的时候我也收到这个提名邀请的。我收到这个邀请之后，就是说我也去问了，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顶尖数学家，问问他们的这个意见。所以当时的话，这个王红和邓宇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圈内的这个大家这个讨论的这个名单里面。当然后来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这个工作，
0: 是的。
3: 然后这个挂骨猜想和这个希尔伯特问题，然后他们在2025年的时候这个去解决了。
0: 对，
3: 然后之后的话就没什么悬念了。
0: 像您当选那个国际数学联盟副主席，他是以什么就是您学术能力很强，还是认可您的工作能力，还是说有一个什么标准？
3: 应该是在2方面都有。
0: 哦，两方面。
3: 我想就是说这个最后能够成功当选，我觉得一方面是对我学术成就，然后对我工作能力的一个认可。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对于这个中国数学，然后这些年就这么蓬勃发展，整体这个趋势的一个肯定。
0: 所以也是对中国数学的一种认可，这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体现。那以前国外的那些人或者学者眼里，好像中国人就是很擅长计算啊，然后就是那些很基础古典的那种数学，但是在顶尖的这些数学研究上一直都没有那种就是很热的这种时候，就不像今年一样。
3: 那么我自己觉得话，就是说其实在2000年之后的话，中国数学这个发展已经像那个春笋萌芽，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已经有些这个苗头出现了。我想可以提出来说的话，就是说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那么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这个报告人，那么这个是在国际数学界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那么在2000年之前的话，不仅是在中国工作的，就是说华人数学家的话都是这个屈指可数的。在2000年之后，然后就是说是一个稳步提升，然后都是有十几的，包括最近2届都是20多。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说，那么2000年之后年轻化这个趋势也是慢慢越来越明显。我想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获邀成为报告人。
5: Thanks for the introduction. It is my great honor to give a talk here. So what I'd like to talk about is sum without sum the alpha and delin Lucy varieties.
3: 那年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在那个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然后

0: 我那个时候才39岁。
1: 我之前只是知道菲尔兹奖是数学界就是我们大家都很认可的一个奖项，但是我之前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他对年龄的这个限制。然后当时我去查阅资料发现他就是卡死了40岁的时候。
0: 40岁，对。
1: 我现在在这个科研的初期，就是我会有这样的焦虑，觉得我今年是27岁，然后我感觉、
0: 啊、非常年轻啊，这个、
1: 哦、是
0: 不应该有这种焦虑的呀。
1: 但是就是感觉菲尔兹奖他这个40岁的标准是不是说对这些数学家来说有点太严苛了，会有这样的感觉吗？您觉得数学研究是有年龄上限的吗？
0: 我觉得没有。你可能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从精力啊专注时间来说的话，到一定阶段的话，就说因为随着年龄的话确实是会慢慢下降的。然后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你整个经验会丰富了。
1: 知识体系
0: 也扩大了一个阶段的话，可能侧重点会有些不一样。
1: 哦，所以说就是哪怕，就是这个跟年龄没有关系，任何时候想开始都可以。
0: 我觉得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的。我觉得现在其实跟那个武侠小说里面是有点像了，比如说金庸武侠里面的那个什么，武绝，年轻的时候很厉害，年纪大了之后他们还是很厉害呀。

0: 就像王红、邓玉教授他们获得菲尔兹奖的那一段时间，你有想过您也可以在公众面前就是解释自己的科研成果，让大家知道您在做什么吗？你有过这种冲动吗？
1: 我想过，就是说数学本身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0: 我其实在采访您之前我就了解了一下您的那个研究领域，是理论然后算术几何和表示论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方向。
1: 对，然后就说理论的话，就是说是研究这个对称性，这个也是这个现代数学的这个几大这个基石之一。

0: 你怎么去思考一个对称性，然后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和代数和几何都有关系。你可以想象成小朋友玩的那种正方体的那种积木，就让学生去拿在手里，然后我说我闭上眼睛，然后他想想他那个东西怎么变，怎么转啊，这个就各种各样的转的办法。
1: 嗯，
0: 然后我睁开眼睛发现他还在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形状，
1: 嗯，
0: 就感觉就像没有变过一样。
1: 嗯，
0: 然后问他们有多少种可能性。
1: 哦，您这么解释我倒是有点懂了。
0: 对的，就是说你这个你小朋友都可以，你拿个东西可以上手这么操作去玩一玩。
1: 对对对。
0: 但你真正的你要去数清楚的话，其实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的是的，而且我确实也感觉到，自从今年夏天这些就是很令人振奋的这些消息之后，感觉大家学习数学的热情又上涨了。
0: 因为之前我也听到，就是说有个提法的话，觉得是说今年是这个中国数学的一个夏天。
1: 嗯，是的。
0: 对，我想的是，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想要的并不光是只是一个夏天，我们想要的就是说今后这个持续的或者这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也在想怎么可以给年轻人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
1: 可能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做研究是一个还蛮有压力的事情。如果说留高校的话，你要想留在一个很有资源的高校，如果说要进入一个好的高校去做这个科研的话，就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叫飞升即走。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考虑的成家立业的一个阶段，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要面临这样的考核，还有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他们坚持不下来，所以可能这个阶段就已经劝退了好多人。现在年轻学者他可能会遇到那种两三年他都没有出成果，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科研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下，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坐住冷板凳？会有什么更好的政策可以支持他们继续去追求自己想要的这些研究方向？
0: 但飞升即走这个就是说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就是说如果你数学跟其他学科进行比较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统一的一个标准的话，其实数学是比较吃亏的。
1: 吃亏的，是的。
0: 因为包括在这个引用率，然后你出文章数，这个其实
1: 还有周期，
0: 这整个周期的话，其实和其他的话都很不太一样。
1: 我明白，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也需要就说更多的去呼吁是这一点，让整个评价体系然后去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数学是一个这样一个长周期。需要一个更多时间空间和一个包容的这么一个学科。
1: 哦，
0: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那么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学者来说的话，当他们专注在那些大问题上面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可以考虑有一些那种阶段性的成果可以去及时写出来，然后也可以得到整个大家整个数学界的一个反馈。
1: 大概是2008年前后决定做这个交叉方向的，就是把理论啊、算术几何啊、表示论这些方向一起交叉起来，做一个全新的课题的，对吗？
0: 因为2008年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是刚刚开始这个助理教授，确实也是有一个飞升即走这个压力的。当时去那个德国波恩，然后当时是参加这个 Rappaport 的60岁生日会，当时是这个芝加哥那个著名的教授 Kotowitz， 然后他就是讲这个算术几何这个跟 ADOV 相关的一个重大进展。在这个算术几何这边，他们有一个这个核心的这样一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可能我这边表示论我有一些这个我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可能就说方面本身的这个困难点很就说你很难直接做过去，通过代数方法你可以绕过去，然后去搭上了一个这个桥梁。后来在这个美国数学会然后给我发这个理论最高奖这个切白赖奖的时候的话，也是专门提了那个工作的话，然后也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breakthrough， 在我搭建了这个桥梁之后，那么这个也是成为大家去研究这个ADOV 的话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
1: 所以说其实2008年 然后选择做这样一个这种交叉的工作，它实际上是为你后面铺了很多路，
2: 对对对，
1: 然后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
2: 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最后的这个收获颇丰。
1: 嗯，那个时候你也有这个压力，就是您当时不担心你就是这个方向走过去就是越来越迷茫，就是万一走不出来呢？当时有过这种担心吗？
0: 其实也有过担心的，但是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想着，那么我觉得我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的话，我总是想去试一试的，所以就跟大家那个什么去爬山一样的，觉得可能会有日出的话，大家都会想着，就拼命往上爬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希望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扩展人类的这个边界。
1: 嗯，所以您是很爱数学的。
0: 对，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就说也应该有这样去啃那些硬骨头、大问题的这个他们有能力，他们也应该是有勇气。同时的话，我想他们不要就把自己整个封闭起来，多跟其他同行去交流一下子。你在跟别人交流过程中的话，有时候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也会对你思考的这个大问题会有些启发。

0: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可能会很 push 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搞奥数啊，然后搞什么比如说就是这些比赛啊那些比赛啊，家长的观念是有什么需要优化的，或者您怎么看待呢？
1: 对于那些数学非常有天赋的那些小孩子的话，我想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0: 引导吗，
1: 保持他们的好奇心。你很多时候你看你能够走到多远的话，因为到最后的话我想很多时候还是这个好奇心所驱动的。
0: 不管是竞赛还是说我这种高考生，他们都是一个解题然后从解题中获得这个成就感的一个过程。但是我又觉得科研它像是那种没有正确答案，您当时是有个怎样的转变，就是让您从奥数变到科研的这个过程？
1: 首先我想说一点的话，就是说真的做数学好不一定一定要是从奥数这么成长起来。比如说像王红他没有参加过这个竞赛，他是从高考这么。
0: 但是邓玉是
1: 邓玉是对的，就是说其实像奥数的话他需要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更像一种爆发力。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奥数的话我们是两天总共解六个题，每天出三个题，每天是四个半小时。
0: 这么长时间做三个题，就是很难很难的题，是不是？
1: 如果你从后来研究阶段来看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一个半小时做一个题，其实那个根本就不算什么。
0: 我懂。
1: 那么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的语言来说的话，我们知道这个能花多少 token 的话，能够把这个解出来了。
0: 对，
1: 像黎曼猜想这样的，你可能把所有钱都烧掉之后，你也看不出任何苗头出来。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做研究的话其实更像是一个长跑。就是说你一时好奇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但你如果长期你要保持这个好奇心，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科研里面非常非常难得的这样一个品质。
0: 就是邱先生曾经说过他希望八年内会有本土的学者获得菲尔兹奖，您觉得这个跟现实目前差距大吗？
1: 我想八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成长也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了。我觉得是什么都有可能的。我还是想从历史来看呢，就是说其实那个2002年的时候在北京去举办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对我们这一代包括黄金一代九九到零一的，因为他们正好是在那个时候是在读本科。我想对那个的鼓励都是非常大的。我想这次这个王红和邓玉他们去拿这个菲尔兹，对于年轻的，包括我跟很多年轻的学生去教的话，对他们的这个鼓舞也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我想八年的时间的话，确实是也是一个挺长的一个时间。
0: 那如果想要达到这个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您觉得是什么？
1: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难了。给年轻学者这个成长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这个包容性。然后让他们这个自由的成长，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什么都有可能的。而且我相信的话，就是中国未来这个数学发展的这个趋势是会越来越好的。
2: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缘冠名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这是这次的四项实验。
1: 好，谢谢。
0: 谢谢。颁给 AI 的费尔，这个问题好有趣。
1: 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0: 您怎么看？
1: 我就作为个人，就是说跟这个国际数学联盟没有任何关系的。我自己建议 IMU 设一个新的奖。
0: 什么奖？
1: 设立一个跟 AI 相关的奖。
0: 那他表彰的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那群人？
1: 就说不管是 AI 还是 AI 背后的是那群人。比如说你看这个奥林匹克一样，对吧？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大家短跑100米，也没人说让人骑个自行车或者开着车这么去比的吧？
0: 啊，
1: 对吧？
0: 是。
1: 这个奖是奖励人类普遍统计意义上来说思维最活跃、精力最旺盛的这个阶段，在数学上面能够达到的，最高峰。那么我想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的话，这个我想就是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0: 果然是您的角度，因为如果我来回答的话，我会直接说不颁给他，因为就是你解决和解释它这两个事情是单独的，可能你 AI 最多能做到是去解决它，但是解释它这个东西还是得回归人来解才有这个解释权，所以我觉得 AI 哪怕做出来也不应该颁给他，因为他没有解释。
1: 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其实可以是这样子，就是说 AI 在对数学研究的影响最后会到哪一步。
0: 对，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
1: 包括这次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话，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国际数学联盟，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话题。看你对这个 AI 对数学的这个冲击是乐观呢还是悲观呢？
0: 对啊。
1: 然后如果你是悲观的话，你可以去做那个 Math for AI， 就是说数学怎么去给这个人工智能，然后去打好这个理论基础去赋能。然后你如果你是乐观主义者呢，就是 AI for Math， 就是人工智能怎么去推动数学的发展。
0: 您对这些影响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多一些？
1: 我是乐观主义者，所以的话我还是就是说我非常期待 AI 的话可以就说人工智能怎么去更多的去帮助我的这个数学研究。
0: 也就是说您现在其实也是将 AI 作为您一个写论文或者说做科研的工具来使用的，是吗？
1: 是的，我们是这个中国就是说非常早的一批用在 AI 然后去帮助这个纯数学研究的这样一个团队。我们是2022年初就开始去做这个，当时就不像现在大家这个 AI 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火热，然后我们这个团队用这个机器深度学习去研究这个ADLV， 然后我们写了一个这个算法出来。这个算法的话，然后我们生成了这个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据，这个数据量太大，然后我们就交给深度学习去处理。那深度学习处理之后，确实是发现了很多规律，当时我们就假定他不喂给他任何已知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发现他很快他重新发现了之前我们探索十几年得到的一个这个维数公式的一个上界。另外就是很令人惊讶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全世界的这样顶尖的这个专家完全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维数的话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下界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后来大概我们自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这个去证明了，就说其实 AI 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深度学习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示和帮助的。
0: 我明白，所以说就是哪怕我们在有 AI 加持下，我们自身的能力其实还是得夯实的。
1: 你如果自身能力没有夯实，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
0: 也用不好。
1: 你怎么知道 AI 给你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0: 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1: 回归到人的本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0: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本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一天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4: 也门胡塞武装11号通过其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了红海沿岸荷台达省霍哈的最新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已经占领霍哈街头。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这场攻势针对的是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将敌对势力驱逐出西南部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荷台达省。声明称，对方数百人伤亡或被俘，与沙特战机的交战击落9架飞机。萨雷亚还说，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目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撤至拉赫济省霍尔奥麦拉地区，距离也门政府临时驻地亚丁仅约90公里。当地民众对媒体表示，也门政府军在撤退中出现低价出售武器、丢弃军服等混乱迹象。不过，有也门政府官员表示，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随着战线向亚丁方向推进，安全部队加强了对亚丁西部进城通道的防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于10号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同一天在也门政府军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分析人士认为，关键据点的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
0: 伊朗外交部11号发布声明，呼吁沙特结束对也门的封锁，并立即恢复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声明强调，必须尊重也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也门问题绝不能通过继续封锁和组建军事联盟来解决。伊朗外交部还称，如果不尊重也门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尊严，就无法实现西亚和红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在媒体上表示，也门的事态发展与我们无关，也门人自己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权利站起来。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据沙特能源部11号的消息，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造成一些人员受伤，能源部随即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
4: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至位于该国西部红海东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11号晚，沙特外交部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 声明说，应伊拉克总理请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做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动针对沙特及邻国的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十一号强烈谴责袭击沙特输油管道行径。他表示，伊拉克政府必须做出更大努力，采取必要果断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作此类袭击的发射平台，并努力制止和防止其再次发生，从而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路透社十二号援引伊拉克安全人士消息，在沙特输油管线遭袭后，伊拉克下令关闭其与伊朗之间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消息人士称，一场大规模行动正在展开，以追捕袭击沙特的肇事者。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十二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另一方面，据路透社和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十号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美方表示，目前不愿采取直接军事行动，但会向沙特提供情报共享等协助。了解相关事项的知情人士说，特朗普的指示是让美军将重点放在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上，并避免开辟新的战线。美媒称，此次沙特请求美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标志着其态度自七月以来急剧转变。七月，沙特曾表示他能自己应对胡塞武装。
0: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背景下，东西输油管道对于沙特石油出口来说至关重要。如果该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以及全球能源市场来说，都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5: 东西输油管道修建于20世纪80年代，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在今年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后，沙特迅速转而通过这条输油管道从红海出口石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东西输油管道的日均输送量从此前的每天约300万桶迅速增加至每天700万桶。
6: The max design capacity, as I understand, is 7 million barrels a day. But 2 million barrels a day is for domestic use for refineries. So max export capacity of 5 million barrels a day. Getting that oil out via the Red Sea is absolutely critical.
5: 分析人士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后，红海航道变得愈发重要。如果东西输油管道长期关闭，对于沙特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6: Access to the Red Sea has been absolutely critical. I mean,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of energy security over the last 6 months has been the availability of this bypass option.

0: via the East-West pipeline and via another bypass pipeline that the UAE has. If the East-West pipeline is actually knocked out for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ime, that would be a big challenge because this is by far and away the most significant bypass pipeline to avoid the strait.
1: 而红海局势趋紧，无疑也将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新的冲击。
0: You know, the challenge is that a lot of the key buffers that got us through the last 6 months have basically been worn away. So inventory releases were absolutely critical. Those really can't be repeated with strategic reserve releases to the same degree anymore. I think certainly if these attacks continue and if there's any real threat that the Red Sea is going to be cut off for some time, it's going to mean upward prices.
2: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只在特定时间航行，以确保得到军事保护。11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由美国造成。
3: 巴加埃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除各类地区议题外，会议还将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巴加埃强调，伊朗致力于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但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等侵略行为和非法干涉持续进行，海峡航运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美国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记者问及由于沙特和红海的局势发展是否能协助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疏导行动时表示，一切都会顺利解决。路透社12号援引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报道说，鉴于近期频发邮轮夜间遭袭事件，美国要求希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仅在特定时间航行，以保证得到军事保护。自5月以来，美军一直为希望经由海峡南侧靠近阿曼海岸航线的船只提供空中防御。金融时报报道称，在9月初前后，船只受保护的时间段被缩短至每天2个特定时间段。路透社12号还公布了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的最新视频，画面显示，在夜间，多组美军战斗机起飞，直升机降落，舰上人员在一旁待命。此前一天，路透社公布了华盛顿号航母飞行甲板上的作业画面，视频显示飞行甲板上排列着数架战斗机，舰员和飞行员正在调整武器装备，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美军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
3: 数据显示，前一日和一年前，全美柴油平均售价分别为每加仑5.9773美元和3.7053美元，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11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据报道，俄乌冲突和伊朗战事使全球燃料市场的柴油供应减少约8%。柴油价格上涨除了会推高物流运输和建筑等行业成本外，还将显著影响农业生产，加大通胀压力。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教授保罗·米切尔说，当前柴油价格上涨除影响农作物收获外，还将对运输谷物和倾注饲料等造成影响。
4: Things are already tight with input prices on the front end when we plant and everything is going way up, chemical, fertilizer, but now you add the fuel in, it hurts during the harvest.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2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此前，长期通胀预期连续3个月维持在3.3%。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对个人财务和商业环境的年度预期均大幅下滑。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多地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的遇难者。
3: 当天，美国国防部举行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我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3: 12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大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11号在前往爱尔兰前对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再次表示自己对中期选举很有信心。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外来投资和纯粹的成功，美国将数万亿美元收入囊中。一旦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政府将向美国所有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红利。他说，对此笨蛋民主党人加大批评，他们巴不得这事儿黄了，但他一定会实现。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这一承诺之际，债券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也将面临重大障碍，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态度。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市场担忧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刺激消费需求，并引发二次通胀风险。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于15号同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晤。据外媒的报道，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美国政治报网站称，鉴于美德此前因伊朗战事和乌克兰危机等存在分歧，关系紧张，皮斯托里乌斯同赫克塞斯此次会晤意义重大。美国当前在德国驻军规模约为3.8万人，为欧洲国家中最多。美国国防部眼下正审视美军在欧洲部署情况，预计将在11月6号前向赫克塞斯提交至少4套方案。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也不打算威胁欧洲国家，俄方没有任何理由同欧洲发生冲突。不过，普京同时强调，有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境内部署军队，这意味着同俄罗斯开战。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同一天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 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3: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7: 喂，你好，
8: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谢谢啊。
9: 树不躲，
8: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世界的五粮液，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历史课，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湘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7: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
8: 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清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著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

0: 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20年来，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5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加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 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的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0: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啊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郎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3: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啊脉络来看啊，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啊，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啊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啊方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啊支持全球化啊，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啊，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呢这种共同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一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啊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呀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啊，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安全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恐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正确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一些选择吧
0: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做时代先锋，当时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2: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的金砖合作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南南合作等各个方面，那么金砖合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说到习主席提到的四个先锋，首先当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 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交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

0: 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1: 嗯，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呢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的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2: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不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1: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0: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

0: 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大，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这种投资以及经贸方面的合作，我们会看到呢，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势形成互利共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埃及2号卫星项目，我们知道此前呢，习主席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这个合作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就航天航空项目的一个新的进展，同样也看到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个埃及他自己的2030愿景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对接。那么说到这个贸易投资等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包括金砖合作当中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落实，会使呢更多的商品能够流动，包括这个金砖快线，中国和这个南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巴西之间直接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不仅仅带来的是新鲜的水果农产品，同样呢也意味着双方清关能力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效率的提升。所以可以看到金砖合作其实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是互利共赢的现实。
1: 所以说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一个根基。那蓝老师，那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可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啊，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啊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啊，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就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这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里边的合作啊，那么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文件。中国也建立了这个金砖国家啊这个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基地，那么也复制推广了一批这个经验性的成果。那么这一点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那么同样在这个全球治理和这个国际安全领域啊，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1: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

0: 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2: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4: 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家当然希望全球南方展现的是更强的韧性，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3: 明年中国在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啊，都有哪些重要的具体的工作要做？
5: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金砖的合作中这个推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这个提出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诉求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3: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要来看天气，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中国海南一带强降雨将会持续。今天白天，海南依然是中国强降雨的中心，不少地方雨势猛烈，像万宁六小时降水量达到55.6毫米。未来，这个南海热带低压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趋向越南中部沿海，同时它将会继续给海南等地带来风雨天气。海南东部和南部过程累计降水量甚至会达到400毫米。明天广东的中西部、海南大部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大暴雨。后天强降雨将会持续，大暴雨的范围还将会扩张。城市当中像万宁还有三亚，未来三天雨都会不小。放眼全国，内蒙古的东北部还有东北一带以及西部地区，明后天也是阴雨天气，尤其是西部地区未来会长时间的沉浸在连绵的秋雨当中。这一带虽然雨势不强，但是累计雨量大，同样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在西北、华北等地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要及时调整着装。好的，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通辽晴，13到23度，

0: 达州阵雨20到24度，贵阳多云16到27度，曲靖多云13到24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阴19到30度，淮安阴转多云19到29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4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1: 它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经经济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城。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

0: 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孔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千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
2: 三角龙
1: 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
2: 霸王龙。
1: 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
1: 有的时候霸王龙会
0: 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3: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4: 中加马门溪龙啊，
3: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生物化石，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溪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3: 啊，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脊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5: 那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形骨架标本，就是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3: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对。而且我们叫正形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形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意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3: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3: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去
3: 的感觉。
1: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他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

0: 增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
2: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0: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1: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籍旅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我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0: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10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3: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2: 是
3: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
2: 都南平汉，
3: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2: 哦，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3: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3: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
2: 古槐树，
3: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5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3: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渔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渔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与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渔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畿府义仓图。
3: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3: 这个义

0: 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完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1: 基辅邑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邑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邑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赈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0: 那他在各个乡村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地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邑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基辅邑仓图也成为后来邑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蜀崖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衙署半部青史，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与湖南岳麓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0: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1: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儿的这个特色，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1: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0: 这非常珍贵的。
3: 对，
4: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 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5: 对，现在
1: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4: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3: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7: 这种食盒也是放干果。
1: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7: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可以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1: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 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

0: 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1: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2: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你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了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林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2: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
1: 哦，这是明代的。
2: 明代的
1: 哦，这有煮酒法。
2: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1: 传下来的
2: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林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林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2: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白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一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其中有若干。
0: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林起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3: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0: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1: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2: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大约二十余道。
1: 二十余道
2: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10道左右。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炸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0: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十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林起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2: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0: 梁林起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

0: 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1: 好香啊！
2: 在这
1: 儿。您好。
3: 您好。
0: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连宴。
1: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啊？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加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1: 哦，价格还不一样。
3: 对，
1: 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3: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1: 驴脸。
3: 驴脸。
1: 驴脸肉。
3: 对。然后板肠的。
1: 板肠。
3: 还有小肠。哦、
1: 小肠。
3: 然后套皮。
1: 哦。
3: 肋板。
1: 哦。
3: 还有腱子。
1: 6种。
3: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1: 20多种。嗯、
3: 对。
1: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
3: 都不同。
1: 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3: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1: 哦、哪种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
3: 对。
1: 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3: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1: 哦，腱花是最好的。嗯、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你们家这个？
3: 20。
1: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混着吃吗？
3: 也可以，
1: 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3: 对，有10种了。
1: 10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10种的组合，100种口味。
0: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1: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3: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1: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3: 很烫。
1: 啊，这是圆的呀。
3: 圆的。
1: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3: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
1: 嗯，
3: 里边有热气。
1: 啊，
3: 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1: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3: 对，
1: 香。
3: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0: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2: 哇，烫手有点。
3: 这就得趁热，
2: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
3: 嗯。
2: 啊，哎，好酥，好酥啊！
3: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2: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3: 你搭配点咸，
0: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瞿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2: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
3: 嗯，
2: 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3: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2: 嗯，
3: 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2: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
3: 最传统的
2: 方法。
3: 嗯，
0: 尊重传统的瞿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3: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
2: 嗯，
3: 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
2: 嗯
3: 嗯，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
2: 嗯，
3: 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

0: 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嗯，
1: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嗯、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啊、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0: 接受度还可以吧。嗯、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1: 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徐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变，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1: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
4: 了，上
1: 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
4: 不是，我说
1: 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
4: 你这马上就出来。
1: 对，
5: 您吃几罩几的？
1: 几兆几？什么叫？
5: 一兆一兆
4: 一，咱们
5: 是肉或者是饼。哦，一两肉叫一两饼。
1: 哦，一兆几，二兆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兆二吧。
5: 可以、
1: 啊。三兆二。
2: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1: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兆二。
6: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
1: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6: 想吃肉饼多放肉，
1: 多放肉
6: 、
1: 啊、哦，浇汤。
6: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这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1: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6: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1: 又浇一次。
6: 对。
1: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6: 对，
1: 这还得再倒。
6: 罩是罩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1: 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6: 对。
4: 多少种烙饼干啥？
1: 一共照三遍。好，这就得了是吧？
6: 对，这都可以了。
1: 好，谢谢谢谢。
6: 烫啊！
1: 三兆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
6: 南三的罩饼，南三的罩饼。
2: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1: 就是喝到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儿，
6: 它就
1: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6: 它是唇齿留香，
1: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
6: 再尝尝牛肉，
1: 牛肉啊、哦，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哦，看这片。尝一口，哇，太香了，既能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嗯，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2: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筋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6: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哦，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它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1: 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哦。
6: 对，
1: 尝一下这个饼。吸满了汤汁儿。
2: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6: 这个牛肉罩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200-300年这个历史了。
1: 从清朝的时候就
6: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罩饼了。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罩，就指的这个牛肉罩饼。
2: 牛肉罩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罩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1: 八角，
6: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1: 这是什么呢？
2: 安简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罩饼。
6: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罩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2: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2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瓷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 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杨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

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为这千年文脉，燕赵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0: 第十五集，好运车队。
1: 哇！新航选手和大福选手斗得难分难舍，互不相让。

0: 久违的感觉。
1: 今天的星航哥哥好像有点不一样呢。
2: 第一次看到星航在比赛时会这么兴奋。
3: 前方迎来第一个低速弯道，车手们纷纷开始减速。
4: 胆小鬼才减速。
2: 香香，闪开！
3: 不好，发生连环相撞事故了！
0: 大福，这次就当是我还你的吧。
3: 选手居然给大福选手让位了！
0: 啊，幸好。
1: 星航哥哥！
3: 哎呀，星航选手让出位置之后，竟然直接掉到了最后一名，真是太可惜了。
0: 大福，你这个人。
1: 星航哥哥，你干嘛让他？他们就是白眼狼啊。
2: 你俩别说了。幸好不管对方是谁，在赛场上就该正面应对。

0: 我看来，只有赢下你之后，才能好好聊聊了。大飞，
1: 别白费力气了，今天你就是垫底。
2: 火云车队这是要联手对付星航选手吗？
3: 啊！怎么今天谁都来欺负星航哥哥？
4: 重复，给他们点严肃挑战。

0: 服务，好像惹错人了。
1: 天寒哥哥太帅了！
2: 所有人就位。
1: 是。
3: 请好，请站。
4: 好。

0: 如此精准的控车能力，对方来头不小啊！
1: 老大，你别感慨了，赶快想想办法呀！没想到他们还挺有用的。
2: 马雄，
3: 新航哥哥，别再手软了，
4: 他们可是车头炮的人呢，
3: 万一他们用了提醒剂，可就说定了。
5: 不可饶恕。
6: 距离终点只剩最后一个弯道，
7: 这一次我不会再让了。超计划，爆裂冲锋！

0: 位选手居然在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发生意外。
1: 比赛还没有结束，冲啊！
0: 小飞驹迎头赶上，莫非冠军席位要易主了吗？
1: 还没有结束。

0: 让我们恭喜好运车队获得今天的冠军。
1: 道夫，小鹿，真的是你们？
2: 哼，恭喜啊！要不是小鹿旧伤复发，你连第二都拿不到。
1: 旧伤？小鹿受伤了？为什么？
3: 是啊，发了求救信号，结果连一个回信都没有。
2: 我们在碧云山不惜退赛掩护了你们，可你们呢？
1: 我们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只是联系不上你们。
2: 好了，就这样吧。
1: 无论如何，你们都不应该和车道跑他们在一起。
2: 先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没想到他们竟然和车大炮合作了，得立刻告诉猪猪侠。
4: 对了，星寒哥哥，潮星车队要跟火虎姐姐和雪竹姐姐一起比赛哦。
1: 什么？火虎和雪竹组队了？面对火虎和雪竹，他们能赢吗？还是等比赛结束再告诉他们吧。我们快去抢票吧。
5: 第十六集，六月飞雪。
4: 不要啊！
6: 老不会，老不会，今天在雪竹姐比赛的时候会，
7: 票抢不到就算了，直播也要错过吧。
8: 大乔，小乔，看老爸给你们带了什么。
9: 哇，大哥！
1: 这是门票。
10: 别让他们知道。
7: 什么别让他们知道啊？
6: 雪竹姐的比赛门票，
4: 我要。
8: 幸好，你拿上门票，快走。
1: 要不还是你们去吧。
9: 我要，我要。
8: 就一张票，你叫我怎么给他们两个人分？马上给我走！快走！
1: 老乔叔，
9: 星河哥哥，星河哥哥，
11: 至少把这些都带上吧，
12: 求你了。
1: 好，没问题。
13: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小组的第一场晋级赛，今天引风车队将再次延续之前的策略，选择单人上场。
14: 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8: 过来，另外给你安排个座位。
14: 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雪竹强，雪竹棒，在城里的王中王，雪竹快，从不败，速度之王，人人爱。
15: 居然能和传说中的雪竹分到一组，
16: 结果不重要了，能和他同组已经值了。
17: 太爽了。
7: 哼，这雪竹明明都和火虎组队了，竟然还是单人上场，他们也太小瞧人了吧。
4: 可他们不是那种狂妄的人，会不会是有什么计划？
16: 好了好了，放平心态，真不爽的话就打败雪竹，逼他们两个一起上场。
9: 啊，
13: 比赛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
17: 停手前进。

0: 绝对不能被抛开！
1: 这是缺少了盐湖赛道的那些障碍后，雪竹的实力完全发挥了出来。
2: 他们开始动了，一会儿你们跟着雪竹一起进召唤台。
0: 明白。
2: 所有人准备，
3: 快，我们也准备。

0: 那我们也得快点跟上了。
1: 不，我们进站。
0: 可是，
1: 相信我。
2: 好。
3: 盲目跟风只会失去自我，要战胜对手，必须遵从自己的跑法。
4: 哇！金沙车队与传奇车队一直紧追着雪珠不放，都没有选择进站换胎。反观超星车队，因为进站换胎落后了一大截。哇！
1: 为什么还不进站？
5: 快进吧，快进吧！我可不想爆胎啊！
6: 雪珠终于不行了，
7: 那我也不行了。
4: 赛场上突发意外事故，金沙与传奇车队双双退出比赛。哇！
8: 也该回来了吧？你车子刚才都打滑了。
9: 哦，那是不小心犯困而已，对手太没意思了。
1: 猪猪侠、云云，上吧！
0: 嘿嘿嘿。都憋了半天了，
4: 最后一圈，
10: 猪猪侠、云云，加油啊！

0: 云云，千万别让他超车！
1: 大人。

我看到了，像鸟一样的白色翅膀。他已经冲破了枷锁，再进一步了吗？

0: 让我们恭喜雪竹拿下今天的冠军。Yeah, yeah.
1: 唉，至于吗？维修站又不是摆设，非得抱着在爆胎边缘的车胎跑，老人家哪懂我们年轻人的乐趣。雪竹，
2: 哇！耶！
3: 雪竹停，雪竹放，
4: 太好了，终于赶上了。
3: 雪竹快，
4: 今天是火虎上场。你们怎么又跑到后面去了？
5: 这里是我们西大陆的地头，岂能被南大陆车手碾压？西大陆的荣誉不能输，我们一起上。
6: 好。
1: 热辣虎啸。
7: 别慌，拦不下火虎，起码得拦下重星。啊

0: 去火虎赢得今天的冠军。
1: 不错嘛，老当益壮。
2: 雪竹，
3: 火虎，雪竹，
4: 雪竹强，雪竹恨，赛场里的王飞王。
5: 第十七集，跨队友谊。
6: 动作快，训练场集合。
7: 哎呀，哎呦，哎，
8: 你们干嘛去？这才刚比完赛啊！喂，你们，全都给我停下来！说吧，才刚回来就匆匆忙忙的，你们到底想干嘛？
9: 我们现在只有八个积分，但是引风车队已经十分了。
10: 十分呢？
6: 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加强训练，下场比赛可就没希望了。
11: 我们只能回熊熊镇了。
8: 哎，整天引风车队引风车队的，你们就这么怕他们吗？
6: 谁怕了？
8: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全都给我回去休息。
12: 无视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6: 啊，明白了，只要看不到就能无视他们了。行了，我明白了，冲啊，上场练习。
8: 我让你无视对手，不是无视我，都给我回去休息。

0: 嗯，星寒哥哥这是在睡觉吗？
1: 会着凉的，得叫醒他。
2: 嗯，你们两个就别去打扰他了。星寒他是在脑海中想象着与对手的较量呢。哦。

0: 到底要怎样才能做到没有破绽？如果是火虎和雪竹的话，他们会怎么做？不对，他们才不管什么破绽，他们追求的是将自己的特长发挥到最大。那么我擅长的是，我擅长的是，
1: 哦，红烧肉。
2: 闭嘴！幸好竟然有了新想法，直接上赛道找答案吧。
0: 如果能有对手就好了。
1: 我，别忘了我也是赛车手啊！
3: 我来，对手越厉害，心里效果越好。
1: 那就更应该让我来，
3: 不是我更厉害吗？
2: 你俩就别凑热闹了，我已经有更好的人选了。
1: 啊？什么？

0: 是蜘蛛侠他们。
1: 训练，冲啊！
0: 猪，
1: 幸好，好久不见了，
0: 猪猪侠，你好重啊！
2: 说的人选是他们呀，
3: 他们哪里比我们好了？
1: 幸好听说你和大福小鹿分到一组了。
0: 说来话长。
4: 你们可终于来了，感谢感谢。
5: 哈哈，客气啥，互惠互利而已。所有人干活。
6: 是。

0: 第一个弯道是我的了。
1: 嗯，你刚才说啥？
0: 你给我等着。猪猪侠，还记得今早雷锋大叔说的那个秘诀吗？
2: 哎，你们呐，要学会无视他们。
0: 啥？目中无人？难道真的用这招？
1: 你们干嘛？你们不要过来啊！
3: 我终于做到目中无人了，只看到星星，一个人都没看到。
1: 厉害！
0: 幸好，对不起，
4: 是雷鸣大叔让我们目中无人的。
2: 我
5: 是无视对手了。
1: 无视对手？雷鸣大叔说的无视对手，是别被对手影响，不是让你们直接忽略对手的存在。
0: 还得是你呀，星航。
2: 你们两个傻瓜，气死我了，我救不了了。
5: 哎呀，让我们上不就没事了吗？
6: 就是，这么简单都能理解错。
7: 你们两个赶紧收场去。
5: 就算做到了无视他们，就真的可以打败他们吗？
0: 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呀？
4: 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
1: 来，先吃点吧。怎么样，对上火虎雪竹两个高手，感觉如何？火虎雪竹确实厉害，但超新车队也有他们缺少的东西。
0: 你是说团队配合吗？
5: 可我们尝试过了，还是追不上。
1: 不止，还有雷鸣大叔。火虎雪竹是很厉害，可他们并没有领队和教练，车手在场上能看到的东西终究不如场外的人看得全面。雷鸣大叔可是一个很睿智的人，他既然给出了指示和方向，就说明他找到了胜利的方法，你们听他的就对了。或许你们应该说是心无旁骛，专心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别轻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0: 星航，你不如回
5: 雷缩音爆听好啦。
1: 来，再练习一下吧。

0: 人不防守。
1: 就是这样，守住自己的路线，就不会被对手轻易唬住。
0: 雷鸣大叔说要无视对手的这个思路真妙。
2: 不错，新航似乎也找到了点门道。看吧，猪猪侠和云云这不也挺好的吗？你太着急了。
1: 其实今天的训练更大的作用是重塑他们的信心。想要获胜，光靠这些可不够，有一件事还想老乔兄帮我一把。
2: 直说吧，还想干嘛呀？
1: 我需要制定个战术。火狐我了解，可血竹我是一无所知，所以想请你告知一二。
2: 这我可帮不了你。毕竟如果是火狐和血竹进入决赛，打败车大炮的胜算或许会高些。
1: 你觉得决赛的时候会是火狐上场呢，还是血竹上场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两人为啥一直都没有一起上场？
2: 我明白了。乔帆，快把雪竹的资料全都整理好打给我。
3: 收到。
1: 谢谢，就让超星车队和引风车队在赛场上见真章吧。
4: 出发。
5: 哥，你听到了吗？
6: 可车子并没有什么状况啊，难道真的是我们多心了？
7: 第十八集，功败垂成。
1: 猪猪侠、云云，按照赛前说的战术，全力冲刺吧！
8: 明白，超进化，爆裂冲锋！

0: 材了。超星车队通过非同寻常的飞波配合，成功拿下今天的冠军。
1: 别担心，下一场火狐姐姐替你报仇。

0: 为师留了一手。钟如霞，云韵，
1: 超级困，爆裂冲锋！大意了。

0: 哟，说好的报仇呢？哦，胜利啦！不愧是雷鸣大叔，
1: 我们买到新航第三场小组赛门票了！
2: 快快快，我们已经错过了第二场，这场可不能错过了！啊！
3: 我的腰啊！
4: 我说，你们摆的位置也太挤了！
5: 我都要成肉饼啦！
1: 没办法，这可是最后仅剩的几张站票了。
6: 新航选手丝毫不肯退让，继续朝守卫发起进攻。哇
4: 哦！看来新航状态不错嘛。
7: 这叫什么状态不错？比赛都过半了，还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8: 照我说，这个叫新航的收定了。
5: 哎，哼！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4: 加油，新航！加油，加油！
5: 一定可以的。
4: 加油！
6: 新航选手的赛车出现了异况。看来在激烈追赶之下，他的轮胎已逼近极限。
4: 啊，怎么不进站？
9: 他不是不进站，而是不能进站。啊，
8: 目前比赛只剩下11圈，这时候进站无疑会彻底失去当前位置。接下来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耐力，更是车手们对车子把控力。哦，
1: 原来如此。
5: 不过雷鸣大叔，你怎么现在才来？
8: 你还好意思问？疼啊！
10: 小鹿，你怎么样？
11: 再这么跑下去，我恐怕会拖你后腿。你全力冲吧，我来给你拖地。
10: 说什么呢？我们大福小鹿要同甘共苦。
11: 那就一起拼到最后。
8: 雷速音爆看起来情况很不乐观，
5: 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赢了好运车队？弯道啊，我想起来了。哎，星航脚，雷鸣大叔，借你鞋子一用。星航，脚。
8: 有这么夸张吗？
5: 哎，其他一只也借我一下。

上面顶的是雷鸣大叔的鞋子，这是方面新的加油方式吗？雷鸣大叔的鞋子堪比化学武器，猪猪侠，你到底在搞什么？为什么要虐待自己？

0: 金航，交交！
1: 他刚刚在说脚，
2: 是大福的大力金刚脚。
3: 老乔叔，我有办法了。
2: 我跟猪猪侠曾经利用大福的大力金刚脚打败过他。大幅的晚刹车会让他在过弯时和小路产生距离差，我必须逼他们全速入弯才能趁机超车。
4: 目前的车子数据还是有机会一搏的，不过安全起见，或许在最后关头再进攻吧。
2: 机会只有一次，必须好好把握。
1: 星涵，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5: 大福，刚才那个甩鞋子的是猪猪侠吧？
6: 是他，难道他是在给星航传达什么信息？以防万一，下一个弯道全速冲刺。
5: 好。
2: 不行，这个距离还不够。
1: 星航怎么还没有动作？
4: 雷速音爆的性能已经逼近极限，星航一旦做出动作，车子也坚持不了多久。他只能在最后的弯道逆局翻盘。
7: 哦，原来是这样。
4: 该把鞋子还给我了吧？
8: 比赛进入最后一圈，好运车队跟星航的比拼依然焦灼。
7: 毕业吧！
2: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
6: 现在就来，
1: 星航，不要！
2: 就是现在！
6: 什么？
8: 星航成功超过小鹿选手，朝首位全力冲刺！
4: 哎呀，动手早了呀！
2: 虽然在最后的弯道突袭最为稳妥，但以好运车队的观察力，一定也注意到了蜘蛛侠的举动。要出其不意，就只能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进攻。
5: 不会让你得手，你给我站住！
8: 就要抢位成功的星航选手却因为赛车故障发生碰撞，和小鹿双双退赛。
2: 就差一点点。
8: 恭喜大福获得今天的冠军。
1: 星航，
2: 抱歉，老乔叔。
4: 无妨，下场比赛再挣回来就是了，别放在心上。
9: 什么声音？
2: 说起来，刚才赛车也是异响过后，速度突然慢了下来。
9: 什么异响？那个卜三卜四上次过来的时候，好像也提到这个。星航，
2: 刚才多亏了你们的提示，只可惜被我搞砸了。
7: 哎呀，凭你的实力，下一场一定能打败。
1: 那不是车大炮吗？
9: 好运车队怎么会和他在一起？
7: 车大炮一定又有什么阴谋，必须提醒大福他们。
2: 别冲动，我试过提醒他们，结果却被误以为我在挑拨离间。
7: 又是这种把戏。星航，你一定要打败好运车队，让他们彻底清醒过来。
2: 我会的。
10: 彩友们，

0: 巍巍太行，十万民众凿出千里长河，改写缺水宿命。曲水悠悠，一脉精神注入千行百业，奔涌时代血脉。红旗渠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太行山，壁立千仞。60多年来，就在这坚硬如铁的岩壁上，人工天河红旗渠于绝壁之上流淌不息。在河南省郑州市，一位92岁的老人时常会翻看一张张红旗渠的老照片，回味那段热血岁月。他就是当年河南日报的摄影记者魏德忠，红旗渠建设全程的记录者。
1: 一看，哎呀，我震撼了，这个墙山上写大字，重新安排立山河山，满山挂着绣球的人们的康康康。再往下一看，车水马龙，浩浩荡荡。我看我感动，我这不是愚公移山吗？这不大禹治水吗？
0: 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壮志豪情，深深震撼了魏德忠。红旗渠10年修建期间，魏德忠先后80多次奔赴施工一线，与修渠民工同吃同住，为时代留存下珍贵的一线史料。
1: 要想子子孙孙不受苦，我们就在先受苦，为国家为民族子孙后代，这民族的精神，我很敬佩。
0: 在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内，魏德忠拍摄的照片被永久收藏。这些黑白影像定格了一个民族不认命、不服输的精神图谱。跨越60余载时光，这些珍贵影像依旧直击人心，震撼如初。2022年10月2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林州市红旗渠纪念馆，他指出，要用红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来、拿命。

0: 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也是如此。山河为证，初心如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正以全新的姿态跨越时空，完成一场震撼人心的重逢。晨光破晓，太行山峦渐起，
1: 慢慢的
0: 红旗渠山西段横武崖下，56岁的红旗渠护渠人郭用林准时踏上蜿蜒的渠岸。红旗渠竣工通水后，守护好这条生命渠、幸福渠，变成了一代代林州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担当。整条灌区下设9个管理所，36个管护段，每段都有护渠人日夜守护。郭用林是古堆寺管护段的段长，他值守的这段渠线是当年修渠建设中险象环生、9位建设者壮烈牺牲的危险地段。这段渠岸只有1米多宽，一侧是4.3米深的渠道，另一侧便是断壁悬崖。常人踏上这窄窄的石岸，目光稍一偏斜，便觉天旋地转，双腿贯牵。而郭用林在渠岸上却步伐稳健，如履平地。
1: 要告诉自己，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的走，不要避处乱砍了。需要看的时候，你就站在那儿，仔细的观察观察，既要胆大，又要休息那种思想。
0: 这段4000米的渠段，他每天至少往返2趟，一天下来就要超过16000米。这份工作不仅耗体力，更是细致入微的技术活。观测水位，监测山体松动，还有经常修补损毁的渠岸，筑起了渠道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护渠就是护命，这份信念源自修过渠的祖父和护过渠的父亲。也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守住了初心。郭用林记得刚接替父亲开始护渠工作的时候，这里交通闭塞，条件艰苦，每当夜晚来临，无尽的孤独感就开始侵蚀他的意志。
1: 平常那个试用机都是一直上的，一直有响动，好像跟前就有人跟你在作伴一样。6年时间，20来部摄影机损坏了。
0: 护渠工作不仅要耐住寂寞，顶住艰苦，更要在危急时刻向险而行。夏季汛期是红旗渠管护最关键的时节。有一年汛期的深夜，大雨倾盆，为了监测水位和排查隐患，郭用林和同事们结伴在渠边巡查。突然之间，他们听到了身后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只见一大块山体滑落进渠道之中。由于大量石块淤积在渠水中，水位开始快速上涨，一旦渠水满溢，渠岸就有坍塌的风险，不仅会威胁到山下群众的安全，更会危及整座林州市的供水命脉。危急关头，郭用林安排一名同事紧急上报险情，联系谢红，自己则与另一名同事留守险段。
1: 渠水那么高的时候，再在渠岸上就很危险了，如果一旦这渠岸要是塌了，人就冲了。
0: 千钧一发之际，

0: 郭永林突然发现堵住水流的那些碎石中，一块一米见方的落石有松动的迹象。他们立即动手，奋力撬动这块巨石。在激流冲刷与众人合力之下，巨石一下子被推开，淤积的渠水顺势下泄。一场重大渠体险情被成功化解。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染霜，郭永林将最珍贵的青春岁月全部奉献给了巍巍太行、悠悠天河。在红旗渠沿线，像郭永林这样的护渠员还有200多名，他们日夜守护着这条1500千米的渠脉，守护着老一辈修渠英雄们的创举。红旗渠通水60多年来，各级政府对红旗渠实施4轮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使老渠一直安全稳定地为林州百姓供水。随着科技的发展，守护水的智慧也在不断升级。今天的红旗渠装上了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上线运行，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灌溉，从人工管理到智慧管控。
1: 现在看到的这个是红旗渠数字孪生平台的我的数字驾驶舱。以前的话，从人工的话，你从用水申请到水量调配大概是2到3天时间。现在你要是用这个平台的话，3个小时左右可以做到水量调配。
0: 从人工巡查到智能监控，从经验调度到精准配水，这条60多岁的人工天河正在完成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红旗渠不仅解决了当地群众世代缺水、吃水难的困境，更为这片太行山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希望。太行山脚下，庙荒村静静坐落于此，红旗渠水穿村而过。如今的庙荒村，村容整洁，环境优美，处处透着安稳富足的乡村气息。然而10多年前的庙荒村完全是另一番模样。这里曾经是河南省重点贫困村，房屋破败，环境脏乱，村民的平均年收入只有几千元钱。2012年，玉林英当选庙荒村党支部书记，性格敢闯敢干的他立志要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
2: 要吃好，要住好，要穿好，衣食住行都要过成就是像模像样的。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信心把我们庙荒的这个生活搞好？
3: 有。
0: 2015年，脱贫攻坚全面推进，玉林英多次带领党员和村干部外出学习取经，对庙荒村的发展定位越来越清晰。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过，山水资源得天独厚。只要把村容村貌提升起来，发展乡村旅游，一定能吸引游客，带动村民增收。想法很美好，但落地难度极大。没钱，没材料，没资源，是摆在全村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2: 我们最初开始动工的时候就没有钱，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想着先动起来，把我们想做的事先展示出来。
0: 玉林英积极动员全体村民，不等不靠，自主发力。资金吃紧，玉林英就一边向上级争取政策扶持，一边多方奔走筹措。建材不足，

0: 号召村民把自家门口堆放的石料建材捐给村集体。老一辈修渠人苦干实干的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庙荒村再次被激发。改造工程干得热火朝天，可玉林英肩上的压力也与日俱增，四处奔波筹措来的资金渐渐耗尽，上百名施工人员只能被迫停下手中的作业。
1: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是脊梁几次都晕倒在村委会，不干我就不干，干就想干好。那个时候我呢，特别喜欢去渠边坐，去干嘛呢？数石头。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谁在一锤一铅的做？其实我们林州每一个人都是红旗精神的传承人。
0: 当时玉林英咬牙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和家人反复商量，把自家市区的住房和老家的宅院全部抵押出去，凑了上百万元，让停滞的工程得以继续推进。经过庙荒村人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一个破旧不堪的小村庄彻底变了模样。
1: 老叔，
0: 村里环境好了，玉林英又发动党员带头打造渠畔人家特色民宿旅游村。老党员刘明生带头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不到一年客源不断。从那之后，全村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村子的发展刚有起色的时候，2021年玉林英却病倒了。他被查出3种癌症并发，生命的终点似乎就在眼前。
1: 其实当听到那个消息以后，说实话啊，我哭了将近一个小时。难受的第一是不舍，就是说，对家人吧有一种亏欠。因为这么多年，不论管哪一个事儿，咱都没为家里考虑过，都是把工作放到第一。最关键的是给孩子背了一身外债。第二，因为庙荒村还需要完善呀，还需要跟进，怎么样能把庙荒村能够持续下去？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不想半途而废。
0: 在医院治疗期间，玉林英心里惦记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村子的发展、村民的生计。手术后一出院，他就立刻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红旗渠精神铸就的坚韧品格，让玉林英一次次战胜磨难。历经4次手术，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渐渐好转。与此同时，依托国家政策扶持，玉林英带领庙荒村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庙荒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年客流量达到20万人次，人均年收入也从10年前的几千元提高至2.2万元。
1: 呀，我觉得我挺自豪的，虽然我能力不大，但是呢，我有这份恒心，有这份决心。我就想用我平凡的这个职务，平凡的这颗心，去做一些不平凡的事儿。
0: 乡村蝶变日新月异，整座林州城也在渠水滋养中迎来新生。10年修渠壮举，凿通的不仅是阻隔山水的太行天险，更磨砺出一支敢打硬仗、作风过硬的林州建设队伍。改革开放以来，一代代林州建筑工匠、传承先辈，是把山河重安排的壮志豪情，以10万大军出太行的磅礴气势，投身国。

0: 国家建设的广阔舞台。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级工程建设中，都有林州建筑人的身影。如今，林州建筑享誉全国，这不仅是技术与劳力的对外输出，更是红旗渠精神的远征传承。依托这份实干底色与精神传承，林州多元产业蓬勃发展，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获评全国文明城市。
1: 林州人的内心里深谙一个道理，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等出来的、吹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奋斗去迎接困难，在困境当中破局，然后我们用实干去成就梦想。我想这个可能也是红旗精神今天给予我们最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0: 时代向前发展，林州城乡建设不断提速，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红旗渠早已无法完全覆盖林州全域的用水缺口。为补齐水资源保障短板，2020年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动工。
2: 我们西部调水工程，它是从低到高，就是一湖清水上太行，通过三级泵站提升275米，到我们林州市市区，解决我们市区的饮水问题。
0: 超高难度的施工条件，让这项民生工程当之无愧成为新时代的红旗渠。而全长13.13千米的穿山隧洞，更是整个工程最难啃的硬骨头。这座穿山隧洞的承洞直径只有3.5米，普通掘进设备根本无法作业。新时代的建设者延续着老一辈敢闯敢试、勇于创新的攻坚思路，针对性研发出适配狭小工作面的专用掘进设备，并将其正式命名为红旗渠号。
2: 往时不同今日，那我们今天就依托我们大国重器组织我们这个长距离隧洞的施工，在我内心来讲还是比较自豪。
0: 自工程开工以来，陈国龙便带领团队扎根工地，日夜鏖战，常常数月才能回一次家。但深受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全体建设者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在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上丝毫不敢懈怠。
2: 当时这个红旗渠我们参观了以后，也让我们工程人为之震撼。它的这个自流的坡度是0.08%，就依靠我们今天的技术，我们依然也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控制。就这种精神确实对我们第二条红旗渠的建设有很好的这种支撑性的作用。
0: 历经2年多日夜攻坚，建设团队先后攻克洪水侵扰、煤矿采空区破碎岩层等多重险情，顺利完成全线掘进任务。2022年9月9日，伴随着平稳有力的机械轰鸣，红旗渠号破壁而出，圆满达成超高精度施工标准。2023年1月22日，南水北调安阳市西部调水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丹江水跨越山川汇入林州，源源不断滋养太行大地。从此，33万林州市区群众实现了从吃上水到吃上优质放心水的历史性跨越。长渠如歌，高山是碑。如今红旗渠畔的年轻一辈从未忘记老一辈的峥嵘岁月。
3: 为了临县人民的未来，我们必须修建引漳入林工程。
0: 在红旗渠青年洞景区，一场实景演绎正在山水间上演。 舞台上的一众演员大多是当年修渠人的后代，他们扎根这片热土，用实景表演复刻先辈壮举，讲述修渠往事。早在演出开场前，32岁的青年任冰强涉级而上，一步步登上陡峭崖顶。他即将纵身跃下绝壁，复刻红旗渠建设中最惊险、最震撼的场景，凌空出现。
4: 我来这儿当上这个出演员的时候，我姥爷任阳成他手把手教我，就是从腰上缠两圈，然后从户型街下面穿过来，绑得越紧越好吧，因为系的时候要弓下腰，弓下腰这样系紧以后，你一站直了。
0: 任冰强的外祖父是红旗渠特等模范除险队队长任阳成，如今任冰强接过传承的接力棒，以实景演绎的方式，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直观感受先辈的无畏与坚守。
5: 其实恐惧是人的本性，每次走到悬崖边的时候都会心里一怵，但是想想他们当时为了早一天修成这条渠，他们冒得多大风险。
0: 演出高潮时刻，任冰强从崖顶纵身跃下，真实震撼的凌空除险场景瞬间将人们带回当年热火朝天、攻坚克难的修渠岁月，真切体会到老一辈建设者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
6: 红旗精神它所蕴含的这种精神本质，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么包括我们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你要取得成功，那么这些精神都是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资源。
0: 60余载风雨兼程，红旗渠早已不只是一条灌溉饮水的民生之渠，更是镌刻初心、砥砺奋斗的精神之渠、时代之渠。它扎根林州，辐射全国，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畏艰难、实干笃行，为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磅礴力量。

0: 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11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
1: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近期美国接连从军售等多方面加大对台施压力度，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对美输城献媚，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
0: 当地时间9月9号，特朗普在达拉斯发表演说时再度点名台湾。他批评，由于过去美国政府决策失误，导致芯片产业流向台湾地区，更直言美方早就应该对台湾输美芯片征收高额关税。岛内舆论质疑美方意图收割台湾芯片产能红利，并引发岛内对民进党当局媚美贵美的不满。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岛内参加活动时继续向民进党当局施压，声称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采购武器装备外，还需要强化所谓防务产业链。相关言论随即引发岛内各界不满。
2: 我不相信台湾可以在一两年就达标，但是并不是美国对台湾下命令的形式。
3: 做这样的这个指点呢，好，做这样的点评，对我们全部的台湾人是非常不礼貌的。
0: 岛内舆论认为，美方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却要求台湾扩充军备，如此自相矛盾的话术，说到底还是为了自身利益。台媒称，民进党当局若增加防务开支，恐将挤占民生资源，加重民众负担。舆论批评，美方一味催促台湾增加军购，只会不断升高台海风险。所谓支持防卫，不过是让台湾继续付出代价。
4: 那是不是把我们台湾老百姓哈当做一个提款机？我们好几代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赚来的钱哈就被美国这样子拿去这个挥霍光了。
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0: 据台媒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美制无人机日前交付后才发现没有充电器，
5: 竟然没有买充电器，拿到无人机后才发现因为排除红色供应链，美方一开始就没有纳入发价书。
0: 台媒称，因涉及原厂充电器产自中国大陆，美方基于供应链限制并未纳入采购，台军接收后才发现缺项，事后甚至找不到替代的充电器厂商，甚至传出需要美方技术代表来台协助充电。尽管民进党当局随后表示电池将在台湾制造，声称不会有问题，但这番说法依旧引发岛内对这款无人机实战性能的强烈质疑。有岛内舆论直言，民进党当局再如何限制，根本绕不开大陆产品。台军无人机充电器虽只是不起眼的小配件，却如一面镜子，照出民进党当局的荒唐。赖当局一意孤行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到头来只会自取其辱，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9月10号下午，第四届两岸服务贸易推进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各界嘉宾120余人参会，围绕15-50期两岸服务贸易合作新机遇展开深度对话。作为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连续第6年亮相的台湾形象展不仅汇聚了两岸42家商协会及优秀台资企业，更首次迎来台北农产运销有限公司、台湾融合国际、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等岛内重要企业和协会参展参会，成为两岸经贸交流合作的新亮点。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
1: 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等人纷纷点名台湾，并持续要求台湾增加防务预算。美方近期对台湾有哪些批评？赖清德当局又将如何应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文，扬言提告美国进步中心以及该智库部分撰稿者。同时，特朗普列出该智库部分捐助者名单，所谓台北驻美代表处也被点名。此外，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出席2026台北安全对话论坛，表示台湾将防务预算提高到生产总值的5%还不够，除增加武器装备，也必须强化防务工业，以确保战时持续补充作战能力。张先生，我们看到台湾又被特朗普公开点名，因为民进党当局呢资助了美国的一家智库，而这个智库呢是特朗普的眼中钉。这件事情呢在台湾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6: 这个智库呢曾经发布报告，他批判的特朗普政府在华府等城市啊部署国民兵，但是呢无助于降低犯罪率，因为这个指控啊。那么美国进步中心呢被特朗普视为了一个眼中钉，不少拜登政府，官员卸任之后啊也加入了美国进步中心，那么包括了他的执行长，还曾经担任过拜登政府的白宫内政委员会主席，可以说是跟特朗普啊水火不容，壁垒分明。其实截至2024年为止啊，台北驻美代表处啊对于美国进步中心呢有一笔$250,000的捐款，被特朗普呢特别注明啊，来自于台湾台北驻美代表处的这个政治组底下，就有组员啊专门负责各个光谱跟立场的智库以及学者来联系，那么跟他们呢拉近距离，游说他们替台湾来讲话。所以呢，台湾就有媒体形容啊，这次台湾遭到特朗普点名的风波啊，有点像是哦扫到了台风的尾巴。但是呢，他确实也凸显了台湾在华府经营关系的一个短板，因为他忽略了各个智库

0: 卷入美国政党斗争的一个特性，以及特朗普政府啊本身对台湾的印象已经不好了，那再加上资助对手智库的一个事件哦，等于让特朗普对台湾黑历史哦又再记上了一笔。
1: 除了特朗普，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古立言也点名台湾，希望民进党当局呢能够再次提高防务预算。为什么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增加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预算？
2: 古立言这次在台北所谓安全对话的这个谈话，他讲了三条。第一条呢，要增购武器装备，当然是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第二呢，要巩固他的防务工业基础，就是说让他的防务工业能够在打起仗来源源不断地给台军提供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第三个，要强化他的动员体系。现在呢，民进党当局不是把动员兵力的叫招时间由7天延长到14天吗？他认为还不够，还要继续延长。尤其是他还讲，台湾呢应该从女性里边发掘这个防务的潜力，处处也都是埋着美国的需求。比如他讲第一项，台湾的无人作战系统，他认为这个要发展。那这个要发展，我们都知道，台湾的无人系统已经完全是美国化了，关键的、利润最高的、核心的这个软硬件都是要从美国来。那第二，他表扬台湾的所谓任务式指挥系统，就是让这个失去指挥的台军官兵，包括他所谓动员的老百姓，盲目的去顽抗。任务式指挥系统它是完全照搬美国的，那么这个任务式指挥系统又要从美国那里买它的软件和硬件，那么这不又是美国敲掉了一笔钱。那么它的这个第三个优势，说是台湾还有个不成的优势，就是所谓全社会的防卫韧性啊。全社会的防卫韧性说到底啊，就是解放军登陆以后，那么呢他把整个台湾变成一个这个焦土战略，就是说我整个台湾啊，与你打至一兵一卒，战斗至最后一个人，这岂不是让台湾当消耗品吗？所以说呢，我看8月份美国大西洋月刊呢发了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当时美国两个学者向台湾推销他那个豪猪战略，也就是说把台湾战至一兵一卒这样的战略，当初他们组了个局，就是台军的退役军官和这两个作者，那在台湾这个查叙到最后，那么这两个台湾的退役军官是坚决不同意美国的观点。他认为你美国人，你不能把俄乌冲突那个经验照搬到我们台湾。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美国人恼了，那么爆了粗口，而且呢是差点拳脚相加。那么这种强加于台湾的，那么台湾呢，我想呢还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1: 有多位的退役将领呢也在点名台湾，认为台湾现在的防务呢光有豪猪战略是不够的，还要有关键的四大防务策略。是哪四大防务策略？为什么美军的退役将领也要对台湾的防务政策指指点点？
3: 是的，这四点呢，其实讲得很直接，也切中了要害。那第一点呢，他认为台军士兵呢，必须能够在指挥、通讯都被干扰的这种环境里呢，去有效的操作这些装备，否则啊，你再贵的系统呢，其实也是库房里的一种展示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网络跟感测系统呢，也要能够扛得住第一波的这个网络攻击，因为现在的危机啊，它未必以这个导弹来开场，因为可能先从把网络断掉，然后呢，导致你感测不出来就致盲开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后备人员你必须事先知道你自己的清楚，你自己的任务啊，你不能等到开战之后你再临时分派，对吧？那么第四点呢，就全社会你要知道停电之后怎么去运转。过去关心呢，可能是美军的舰艇到底会不会来，会不会抵达。那现在更要问的就是你岛上的这个灯啊，能不能继续亮着啊？电力维持或者是你的天然气的储备能不能延长？接收站啊，分不分散？这四件事啊，买导弹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它的实战的可信度比较低。所以台湾地区还有退将估计哈，就台岛大规模动员呢，要60天到90天，那个时候啊，战争就可能已经结束了。那岛内学者呢也经常拿西方媒体的分析去看了，就是说台湾天然气的库存你大概只够10来天。那真正让人担心的是什么呢？不一定是你的发电厂那个停止运转而已，天然气船敢不敢进高雄港啊，这是个关键。那之前台军也有退役的高阶将领也提到，台军长期围着这种登陆艇够不够这个问题去转，导弹跟战车因为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呢是最好编预算的。可是冲突一旦发生之后，封锁跟饱和式打击还有无人机的消耗，就会让这个社会可能先撑不住。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谢龙

0: 界直言，民进党当局对外极度倾斜美国，却连特朗普的个性与美国内部政治情势都没有掌握。过去已有押错宝的教训，如今又去资助反特朗普智库，根本是往枪口上撞。
1: 的确，就像党内各方的观察那样，民进党当局呢曾经对外宣称说美台关系史上最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特朗普对于民进党当局的种种表现似乎并不满意。那么这是不是会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2: 特朗普呢，他从竞选期间开始啊，乃至于到最近多次公开批评台湾就是一个小偷哦。那现在啊，又被安上一个罪名，也就是资助他的一个敌手敌对的一个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哦。那最近以来啊，早就盛传华府的依赖论啊，与日俱增，包括赖清德至今无法过境美国，还有美国对台湾的14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啊，到现在为止还压在特朗普的办公桌上，都能够体现出来啊，特朗普对于台湾的一个真实的态度。那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美国大西洋月刊啊，最近刊出一篇名为台湾会就此放弃吗的一个长文哦。那其实呢，它的重点啊就指出来了，由于特朗普对台湾安全承诺越发难以预测，因此台湾社会啊对于美国的信心也在快速的流失。那这篇文章呢也指出了另外一个场景哦，今年五月特朗普访问中国大陆，那么与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啊开心的握手，美国呢会不会在未来与中国大陆的一个协议之中啊把台湾放入其中？其实呢，外界当然到现在为止啊是很难预测的，但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今特朗普再度增加了对于台湾当局的一个负面印象哦，也能够看到特朗普对于台湾的语气跟要求啊是越来的越严厉，那表示特朗普的政治算计中啊很有可能对台湾当局啊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哦。
1: 有的人认为说这次呢是赖清德得罪了特朗普，他押宝押错了，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说不用在意特朗普说了什么，所以这些看法对于民进党当局接下来的决策来说意味着什么？
3: 你对美国的情况你到底了不了解？因为民进党在美国的上次选举中也押错过宝啊，对不对？也押到拜登身上啊，你还不接受教训吗？那么你现在你周围这些情报人员这些智库是唯你赖清德啊知命是从，捡你喜欢说的话去讲，还是真正的给你出主意？那么这个呢引起了这些巨大的这样一种质疑。当然也有人啊质疑美国，对吧？你一方面让我们增加军费，另一方面呢你又批评我们那个芯片给偷走了，要增加到200%的关税啊！我们买了武器，付了巨额的这个定金，你现在迟迟不敢来 ，F-16还没来啊，对不对？那么你美国人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当然，他也有他的质疑。我认为这一切的发生啊，他是赖清德呢一厢情愿的战略误判造成的，因为他始终固执地认为他的反中抗中路线是正确的，美国是一定要支持他的。那么他在这样一个认知误导之下啊，自我编织的信息茧房之下，他就不会看百年变局的大事，他就不会看中美之间实力地位这样一种嚣张，他就会无视美国现在在国际上这样一种这个被动的状态，他仍然固执地向美国押宝，向美国输层，向美国去买买买。那么他要想这个挽救美台关系，他要想让特朗普心里舒服一点，他没有别的招，你就是满足特朗普的要求，他唯有买买买送送送，别无他途。
1: 我们看到赖清德接下来在岛内的这个支持度呢也是堪忧的，特别是面对着年底即将进行的九合一选举，那么赖清德如果说不能够得到美国对他的好感的话，是不是都会带来连锁的反应呢？
4: 绿营内部啊，对应这段时间呢，对于赖清德的看法，其实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哈。虽然他还没有公开决裂，但是这个候选人已经开始用脚投票去证明这一切。因为赖清德他九号到南投去开他的所谓的行动中常会的时候呢，就亲自承认他南投呢选得非常的辛苦，因为他的这个县长啊，跟两席的区域民代呢都是国民党籍，那37席的这个市议员里面呢，民进党也只有占7席，所以他必须把他们的候选人温世正啊 跟13个乡镇市长的候选人呢一次的推上台，去主打返乡青年所谓的爱乡运动。那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绿营的基本盘是不稳的。所以赖清德你作为党主席你也出面止血。那同一时间呢，蔡英文跟萧美琴、陈其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他们走的是什么呢？宠物健行跟亲子阅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典型的陆战就归这个赖系，然后空战呢是归英系来分工。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分工一旦变成候选人的广告牌里头呢，常常看到蔡英文，少少见到这个赖清德的时候，那么政治含义是不是就变了，对吧？那么蔡英文呢，他破天荒的跨县市去帮谁呢？新北的苏巧慧、台东的陈莹，还有基隆的童子伟去当他们竞总的主委。那么另外呢，在台中嘉义呢，他也挂了这个荣誉的主委。那么多人选择去蹭蔡不蹭赖呢，就是对赖卓的一种疏远因为怕被拖累嘛票房毒药。换句话说，蔡英文重新出山并不完全是跟赖清德作对，主要就是民进党在艰困的选区他承担不了只绑这个赖清德的这种风险出来的一个溢价。所以民进党在表面上让赖清德当母鸡全党呢去辅选但是骨子里打的又是另外一场战。
0: 特朗普一连几天点名台湾，暗指台湾给我们的还不够，蔡英文强势出头，信赖危机日益显著，白宫对台湾态度是否出现转变，民进党当局又将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连遭美国点名批评，赖清德自作自受。有台媒分析，面对美方批评，赖清德很有可能采取三种手段应对。第一是继续讨好美国，对美国要求照单全收；第二是压住日本等外部势力；第三是猛打抗中牌，转移舆论焦点。
1: 对于这一波美国方面对民进党当局的批评，我们看到在岛内呢有很多担忧。首先担忧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美国对台军售等等问题。这个对于接下来赖清德和赖清德当局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
2: 最近台湾防务部门智库就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台北安全对话。那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古立言他就在这个会场上公开表示，台湾军事预算呢在2030年之前达到 GDP 的 5% 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却是不足够的。那这番话其实引起岛内舆论的哗然等于是呢美国官员公然的对于民进党当局去下指导棋。那么呢现场也不见有任何的民进党官员敢于去反驳，只能乖乖的接受。所以呢就有台媒去做评论难道古立言已经是台湾当局的防务部门的负责人了吗？最近呢我们还能看到新竹乐山的铺路爪长城预警雷达要进行维修，光是明年度的一个维持费用就编列了34亿551万元。那过去五年的维护费更是高达135亿4832万元。那事实上乐山雷达看似由台军负责，实际上呢根本是美国在管控的，厂级维修呢也是由美国的雷神公司来进行。那美商对于台湾瞒天要价已经陷入了一种美方开天价台湾只能全盘接收全盘买单的一个挨打局面。
1: 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的一个动向是和日本的一个跨党派的议员团进行了见面，很多人都认为说在美国那儿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呢就开始压住日本了，您怎么看？
3: 赖清德呢他压住日本还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美国是在后退，对吧？这个是已经不可避免的。美国挺台，无论从他的愿望是冷的，开始降温，他的能力更是力不从心的。那么这个时候他把日本推出来，这样呢，他的第二个原因就日本呢高市早苗和台湾当局又有了所谓的战略上的同频共振，这就是第三个。但是在日本眼里，他和中国大陆的对抗那是有底线的，因为让中日关系不能发生这样一种彻底的断裂、颠覆性破坏，这恐怕是日本的这个对华政策的基点。但是赖清德呢，他是无视这一点的，所以说他的宝压在这里，可以说这是客观的原因。这一次日本这个代表团来9月9号，双方呢还举行了涉外和防务领域的这个专门的战略对话。那么第二个呢，双方是在这个军事上和准军事上也在持紧锣密鼓的推进，特别是海巡方面的这种演习演练已经公开化了，军事上的情报交流进一步向战术层次在发展，双方的军工产业也有一些秘密的接触，我想台湾媒体有不时的暴露，双方在产业链的合作，在排除中国大陆的供应链上，在等等各个方面呢 都有，它实际上呢也是向日本发出一个信号啊。那么这样一种关系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误判，这是赖清德的这种固执己见这样一种片面的战略认知的必然。

0: 产物。
1: 我们看到最近台湾媒体爆出一则新闻啊，说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武器清单当中呢是有无人机系统的，但是因为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相关零配件呢是由大陆制造的，就被赖清德当局排除在清单之外了。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的这种抉择？
0: 大陆的无人机零部件呢、它的产业结构呢已经深化到了包括但不限于台湾地区，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回避的状态。这并不是台军的一个疏忽啊，是全球无人机供应链本来就长这样啊。因为呢，连美国军工都做不到100%的飞鸿，台湾地区你要在数年之内，你要以低成本、高性能又完全排除大陆供应链，现实基础根本不存在。那你再来呢，军购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把预算跟规格进行精算了，但台防务部门呢现在就是充电器呢漏买啊，然后电池呢超买啊，然后增购的这个269亿的这个新台币，就还在补第一批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问题不是说现在能不能飞，而是高强度作战，它的电池耗尽之后呢，它的充电、补给、修缮啊，通联还在不在？这就是为什么刚我们说到这个美军退将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豪猪四点呢，是同一个逻辑。即便无人机你买了，那不代表你能飞得出去。值得关注是什么呢？遇到选举的时候，赖清德的路线啊，在这个逻辑上会更加激进，因为所谓飞鸿供应链在这个时候呢是最好用的政治语言。出了包啊，就说是正在建台湾自己的供应链，还能够外销，能够合理化加码采购，也可以绑架那些你想提出质疑的声音。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呢、我相信赖清德的话可能会说得更强硬，他会先接受无人机交付，后面呢再去补破网，买了一堆备用电池，欺骗台湾民众呢说，美方的技术代表在我们这里啊，再拿所谓的台湾队电池啊当下一波的产业政策，赌的是什么呢？战争短期不会来，所以台军买的那堆无人机暂时没有充电没关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赖清德消耗的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好感度，更是岛内民众对他的信任。为了寻求连任，赖清德四处压住，然而欲望就像盐水，越喝越渴，这场政治豪赌最终只会将台湾推向更深的险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自己。

0: 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三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所以这是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0: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1: 向薛轩举草堂为官行当。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连理薛轩克己奉公。

0: 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
0: 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2: 论书了两种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家里面而不容许，不受有为，而然上也；生命界而不苟去，捐节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去者，罪念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3: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2: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它是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驴火之乡，曾经的直隶首府，留下丰富的历史遗存与文化典藏。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国家级古动物殿堂，厨师收藏一万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古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保定，一座超越想象的博物馆之

0: 之城，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保定是河北省的地级市，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平原西部，它紧挨着北京市，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保定只需要40分钟左右。保定有3000年可考的历史，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还曾成为河北省会。真正来到保定的街头走一走，会有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总高258米的河北第一高楼就在保定，有百年历史的河北大学，还有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北农业大学等众多高校都设在这里。在城市公园里，你会发现狼牙山无语式的雕塑。没错，狼牙山就位于保定境内，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那些电影里所讲述的抗战故事也都发生在这一片土地。而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因驴肉火烧而声名远播的保定，其实是一座博物馆之城。它的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102家，在河北省名列前茅，其中就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也是保定自然博物馆。即使是在工作日，早上8点，博物馆入口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公众服务部主任古明志正在为开馆做准备，每天他几乎都需要统筹1000余名观众的参观安排和各种科普研学活动。保定自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展出展品约6000件，各种动物标本、三维动态模型栩栩如生。
1: 地球上演化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物种，我们研究生物呢，发现地球上有6万多种脊椎动物。
0: 而最吸引孩子们的，则是令人震撼的恐龙帝国展厅。中国是世界上发现恐龙化石数量最多、种类较齐全的国家。保定自然博物馆里展出了大量在中国发掘的恐龙化石标本或复制骨架。
1: 这个是圆角龙，属于角龙类的。圆角龙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什么？三角龙了哈。三角龙的天敌是谁？霸王龙。大家记住了，
0: 恐龙展厅里不乏宝藏展品。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中加马门溪龙，体型最大和最小的翼龙，还有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2: 看，哇，真的是分门别类。你们最喜欢的恐龙是什么恐龙？
3: 中加马门溪龙啊，
2: 都喜欢中加马门溪龙，是不是？你喜欢它什么？
0: 保定自然博物馆的建立，其实是保定市与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深度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恐龙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在他们的库房里保存有大量古

0: 政务画室，但因为北京相关展馆的空间有限，很长时间以来他们都无法与大众见面。
1: 我们这个保定馆建成之后，也可以让我们这个马门西龙从我们那个中科院古籍所的库房里面，然后进到博物馆来跟大家见面。因为之前，因为我们北京那个馆呀、特别小，在北京动物园对面，我们那个馆大概只有很小的2-3千平米，所以这个大家伙是放不下的
2: 有点施展不开了，
1: 对，
2: 腿脚。
1: 对，所以当这个京津冀有了这个博物馆之后，我们开始就把我们所一些珍藏的宝贝，然后疏解到保定，然后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中科院古籍所的这个科研成果。
3: 让这些大庞然大物跟
0: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拥有古生物化石标本约40万件，其中不乏具有重大科研价值和历史意义的珍贵化石，保定成为了他们的新家。
1: 这个恐龙，首先我们为什么说它镇馆之宝？因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具正型骨架标本，就是现目前全世界只有这一具，
2: 全世界就这一具，
1: 就这一具。对，而且我们叫正型标本，就是当时发掘恐龙的时候，就是根据这些材料研究命名的这条恐龙，所以把它称为叫正型标本。那它的名字叫董氏中华猛龙。
0: 董氏中华猛龙生活在侏罗纪中晚期，距今约1.66亿至1.57亿年。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次恐龙联合考察，这一化石就是在那次考察期间发现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而董氏中华猛龙的命名就是为了致敬当时考察队的中方队长董之明先生。
1: 它是一种叫我们叫特异埋藏，它的埋藏环境非常好，所以整个身体化石呢大部分都被保存下来了，所以是化石骨架非常完整。那它生活在侏罗纪时期，然后通过牙齿呢，你看到它是尖尖的牙齿，它是一种吃肉的恐龙。
2: 从它的这个体态来说，是正在奔跑的状态吗？
1: 对，
2: 感觉它两只脚迈开的比较大，然后这只脚
1: 甩到后面去的
2: 感觉。
3: 所以因为当时
0: 这一董氏中华猛龙体长达到7.6米，高度将近3米。科学家通过对其骨头愈合程度进行研究，推断它在死亡时尚未达到体成熟，仍然处于生长阶段。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经研究命名了350多种恐龙，居世界首位。同时，新命名的恐龙每年还在以8-9种的速度增加。
1: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中国是全世界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所以我觉得我们尤其作为科普人有义务把我们中国的这些非常棒的科研成果然后展示给大家，让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是一个恐龙大国。
0: 除了恐龙帝国等展区，博物馆里还设有5D 影院和飞行影院，通过沉浸式的多媒体影音体验，带领观众领略神秘的古生物世界。馆内还会定期邀请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专家开展科普讲座，并举办我在保定修化石、恐龙守夜人等系列研学活动。孔明志就是保定人，原本在北京的中国古动物馆工作，2023年他主动申请回到家乡，入职刚刚落成的保定自然博物馆。
1: 所以当时保定因为跟我们中科院古籍所合作之后建这个馆的时候，我当时就很兴奋，我当时就想了，我说如果这个馆建成以后，我要跟领导申请看能不能回到家乡去工作。因为现在来我们馆的也不只是保定或者是河北的人，那像其他省份的也有很多观众在来我们这个博物馆参观，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个博物馆工作也是我个人的一个价值的体现吧，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科学，了解自然科学。我们其实出野外的时候，
0: 2014年，中国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10多年来，京津冀三地在优势互补中统筹文化资源，实现共建、共融、共享，多座博物馆建成开放，也为更多青少年打开了探索世界的大门。作为博物馆之城，保定不仅建有现代化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更拥有丰富的历史类博物馆。一对30多米

0: 高的红色旗杆矗立在城区中心，巍然高耸，彰显着威严。这里就是直隶总督衙署所在地。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长马丽对于这里的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
1: 一般咱们现在也保定也在讲京畿之地，
2: 是
1: 咱们这个畿其实是畿府，畿府是指在京师周边的这些区域，所以咱们现在也说是畿府重地，都南平汉，保定也有这
2: 样的都南平汉，
1: 对，首都南边的屏障，
2: 就守着这个京都的这个南大门，
1: 对，咱们现在保定也称首都南大门嘛，对。
0: 直隶一词始于宋代，意为直接隶属朝廷管辖，清代则专门设立了直隶省。它的范围以今京津冀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辽宁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的小部分区域。而直隶总督就是这一行政区划的最高军政长官，并因直隶省独特的地理位置而位列当时清代督府之首。
1: 包括咱们还有很多古树，咱们可以看到的，咱们这些槐树是500
2: 古槐树，
1: 对，有200年的、400年的、500年的古槐树，这个也是我们总督署的历史的见证。
0: 从清雍正年间总督署设立，历经187年，直隶总督共有74人、99任次，其中不乏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督府典范李卫、清代名臣刘墉、乾隆五都臣之一方官成，以及清末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等。
1: 咱们可以看到咱们前方这个牌匾叫余镇蓟门，这个字儿它的意思是旗帜的旗，余镇蓟门是乾隆给这个我们一任直隶总督叫方官成给他的一部诗里边的一句话，叫损予镇蓟门，就是你像一面大旗一样为我镇守着这个冀，就是咱们雨分九州，咱们是冀州，是吧？冀州的这个门户，余镇蓟门。
0: 相比于其他地区，直隶总督职权范围更广，不但负责辖区的军事治安，还包括财政、外交以及盐务、农业等。在总督府里，就有一处义仓建设的展示区。
2: 这是畿府义仓图。
1: 对，
2: 这个义仓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义仓就是当时直隶总督方官成他这个上奏皇帝在直隶很多大量的乡村设置的一些粮仓，粮仓它是用来在水灾旱灾时期来赈济灾民的。咱们可以看到在直隶省一共建了多少，1005座，285,300余担，这一担相当于现在多少呢，大概是120斤，所以说当时还储存了大量的粮食。
0: 畿府义仓图共有144幅，标注了各地义仓的分布情况，覆盖35,000多个村庄。为了让储粮发挥最大作用，直隶义仓的设置管理有两大革新：一是借镇兼行，平日借粮，饥荒年景无偿赈济灾民；二是设立在乡村，由民间管理。
1: 那他在各个乡村，他都很近，所以说可以就近取粮，这个效率还更高。一旦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的时候，可以迅速的调集周边的这些粮食来赈济灾民。它也体现了当时直隶省的一个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能迅
0: 速周边地区。直隶总督府经过实地调查，依据村落和人口的规模、地形地貌等因素，科学规划各地义仓的数量和分布，并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条。这些举措在赈灾救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畿府义仓图也成为后来义仓建设的重要蓝本，以及研究直隶地区乡村历史的宝贵资料。在这座署衙建筑群里，能了解清代近200年间经济社会等很多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正所谓一座衙署半部青史，所以直隶总督署也是了解保定历史的重要去处。在保定，像直隶总督署这样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博物馆不止一家，比如莲池书院博物馆，作为园林有近800年的历史，位列中国十大名园。作为书院， 与湖南岳麓。

0: 书院齐名，曾是中国北方最高学府。还有淮军公所博物馆，它建于1888年，是一座南北兼容、具有徽风京韵的建筑群，既是清代徽式祠堂，又融合了北方四合院的布局。淮军公所的主体建筑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清代封闭式戏楼，所以它也是中国古戏楼博物馆。除此之外，保定还有一些不被大众所熟知但同样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场馆，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直隶审判厅博物馆。
1: 但是目前咱们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个直隶审判厅了。
0: 马丽馆长曾参与他的筹建，热心地帮助我们请到讲解员陈思雨。直隶审判厅博物馆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由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办运营，所以陈思雨既是讲解员又是一名法官。
2: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
3: 对，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门窗还有这个拱券都是突出的洋味的这个特色，比较浓郁
3: 西式的风格。
2: 对，然后这个中式连廊还有这个中式木屋架，包括咱们中间雕刻的那个传统吉祥纹饰，就是更突出咱们这个中式的建筑风格。
3: 它是上下连廊哈。
2: 对，它是一个双回廊结构。
0: 保定直隶审判厅于1907年筹建，1910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成为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向近代司法制度演变的重要节点。可以说，直隶审判厅就是中国近代法院的鼻祖，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清末地方审判机构旧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沙盘就是根据这个航拍图布置的。我们可以看到
3: 这是1945年，
1: 这非常珍贵了。
3: 对，
2: 当时不光有我们审判厅，还有检察厅和看守所，他们是合署办公的嘛。但是后来因为城市改建，就只保留了我们现在这个建筑。我们现在就在这栋楼的一楼的中厅的位置。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建筑规模，大概是我们现在的这个3到4倍。
0: 清末为适应时代发展，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包括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审理案件采取4级3审制。直隶省因其特殊地位而被作为试点之一。
2: 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民国时期刑事案件审判的一个场景复原。我们可以看到上面中间的这位是推事，也就是现在的法官，然后紫色衣服的是检察官，黑色衣服的是书记官，也就是现在的书记员。两侧的这个下面两侧是律师，它跟现在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这个书记官现在是在中间，就是下面的。
3: 就跟这个现代化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的过程还是略有不同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隶审判厅成为河北省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共和国反腐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重大贪污案就在这里审理。如今，直隶审判厅博物馆已经成为一座集收藏、陈列、展示于一体，展现中国司法发展进程的综合性司法主题博物馆。除了我们到访的博物馆，保定市莲池区还有大慈阁、保定军校纪念馆、抗日战争史料馆、水利博物馆等多处古建筑和文化场馆，共同构建起了保定历史主题博物馆群，让人们能真切感受这座古城的千年文脉和深厚底蕴。保定厨师收藏10000多本饮食古籍，建起一座保定饮食文化宝库。做西餐的青年传承保定驴火，品类细分，工艺讲究，尊重传统，守正创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0: 在保定，除了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博物馆，还有一座充满烟火气的能吃的博物馆——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馆长梁连起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这种食盒也是放干果。
0: 梁连起专注烹饪40年，当过厨师长，开过饭店，还办过厨师学校，但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家乡菜发扬光大。
1: 过去的官府多，衙门多，里边厨师就多，尤其是我们大家所看到的直隶总督署，74人99人，所有的总督都会把家乡菜品带到直隶人上，这些菜品呢就奠定了保定餐饮的发展。
0: 保定有半城师爷半城厨之说，180多年服务于各级府衙，不同地域不同派系的厨师，让南北风味在这里融会贯通，并催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菜品。保定宴饮食博物馆里不但搜集了大量保定饮食相关的文物史料，还能看到古城不同时期的建筑街巷，并可以品尝像驴肉火烧、牛肉罩饼等各种保定老字号美食。能吃的博物馆名不虚传。然而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最与众不同的是，它拥有一片喧嚣之外的幽静之地，莲池饮食书院。在这里收藏着10000多册明清民国时期的餐饮古籍。
2: 您收藏的这些古籍都是跟饮食有关的吗？
1: 都是跟饮食，这个各种食材食品都有关系，可能有的是菜谱，可能有的是呢一些个食材的介绍。我们把这些书籍啊都分别分类的做了详细的记载，而且这些书呢都很好的再现那个时期的饮食物产。
0: 梁连起做学徒时受师傅影响，喜欢钻研老菜谱，精进厨艺，逐渐养成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旧书市场寻找菜谱的习惯。
1: 这个多能避世啊，他又什么呢？他又详细的就是我们那个时期的，比如说造酒、造醋、造酱，各种的调料的介绍。
2: 哦，这是明代的。
1: 明代的。
2: 哦，这有煮酒法。
1: 我们主要是看注重这些调料，是吧？比如说如何造醋，如何造酱，如何造各种的醪糟，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边书里边都有。应该说这些个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
2: 传下来的
1: 一些个方法，把这些个鲜明特点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将来以后呢，供我们这个中国现代饮食，参考我们过去历史时期的烹调方法。
0: 2000年，梁连起自费到旅游学院进修，教授的一句“文化才是烹饪艺术的根”，犹如醍醐灌顶，让他意识到保定深厚的历史积淀就是饮食文化的宝藏。直隶官府菜的概念开始在梁连起脑海中渐渐清晰。
1: 这本是清代的一本清代类钞，其中呢就有，比如说我们有名的这道菜叫李鸿章烩菜，我们呢就根据这。

0: 这本书，我们就复原了李鸿章烩菜。
1: 其中有若干。
2: 为了更好地恢复古籍中的菜品，梁联起遍寻保定的老厨师、美食家、历史学家，组成了直隶官府菜研究会。
3: 那咱们这个杂烩菜叫杂烩菜，是吧？它是什么意思呢？里边有什么呢？刚才说豆腐、白菜、粉条、肥肠、小丸子、腐竹、白肉，就是煮的那个瘦肉，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放到里边，是吧？然后炖在一起，这个菜吃很舒服，这个叫烩菜，
2: 他们逐本研究古籍，搜集民间传说，一点点打捞相关的信息，像拼图一般。直隶官府菜百年传奇的图卷逐渐完整。炒带蟹、总督豆腐、鸡里蚌，一道道珍馐从历史古籍中被复原出来。直隶官府菜新鲜出炉，但让众多食客吃出了历史感和文化味。
4: 那到现在一共恢复出了多少，或者说研发出了多少这个直隶菜呢？
5: 这些菜品呢，老百姓认可的大约有
4: 二十余道
5: 、而这次比较能够让大家反复吃这些菜品呢，可能就有十道左右，已经慢慢的五湖四海全国各地都到我们这儿来了，就要吃炒带蟹，炸炒一片，是吧？锅包肘子、鸡里蚌，我们觉得现在市场更加宽广。
2: 2011年，直隶官府菜烹饪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直隶官府菜的十余道菜品入选北京冬奥会的崇礼菜单。2023年，梁联起用毕生积蓄打造了这座保定宴饮食博物馆，并坚持每天在社交平台发布一篇摘自古籍的饮食短文。他正一步一步实现着推广家乡菜的梦想。
5: 不断这么多年来，有人就说，老梁，你看你挺有眼力，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一种执着喜欢，干一行爱一行，做着厚重的保定饮食文化，怎么与我们厨师结合，是吧？我们叫不忘初心，做荠菜，工匠精神，50年80年一直会把菜做下去，所以说我就有一个愿望，把保定菜推向河北，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2: 梁联起用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坚守初心。其实保定城本身就是一座活态的饮食博物馆，美食早已成为这座古城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直隶首府衙门林立，诞生了官府菜，荆棘种地，商贾云集，则催生出众多融合南北的民间小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保定美食的招牌驴肉火烧，简称驴火。在保定，驴火店铺多达1800余家，每到饭点几乎家家排着长队。我们避开就餐高峰期，走进一家驴火店。
4: 好香啊，家长您好。
6: 您好。
2: 一进店里，就看到柜台里摆满不同部位的驴肉，仿佛眼前是一桌全牛宴。
4: 这驴肉火烧怎么卖呀？
6: 这些东西都可以夹在驴肉火烧里面，它不同的部位是不同的价格。
4: 哦，价格还不一样。这看上去这有什么样的肉呢？
6: 这是您看，这个是驴脸的。
4: 驴脸。
6: 驴脸。
4: 驴脸肉。
6: 对。然后板肠的。
4: 板肠。
6: 还有小肠。
4: 小肠。
6: 然后套皮。肋板。还有腱子。
4: 6种。
6: 对，很多很多，有20多种。
4: 20多种。
6: 对，
4: 以前就知道这个驴肉火烧夹着驴肉呢，不知道还有各个部位的肉都不同。那这最贵的是哪种啊？
6: 最贵的有一个腱子的，叫别嫌贵。
4: 哪种啊？腱子叫别嫌贵。为什么腱子是最贵的呀？
6: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花腱，口感比较好，筋肉组织比较多，也是腱花。
4: 腱花是最好的。这个别嫌贵到底有多贵啊？您家这个
6: 20。
4: 20啊。就是每一个部位有每一个部位的钱，那能火

0: 混着吃吗？
1: 也可以，
0: 还可以混搭，还能搭配出更多的组合。
1: 对，有百十种了。
0: 百十种，天哪！今天来到保定真的是开了眼了。驴肉火烧里面可以夹百十种的组合，百十种口味。
2: 保定驴火的种类丰富是其核心特色，而这也归功于考究的驴肉炖煮工艺。选用漕河特产的太行驴肉，采用祖传秘方，配以老汤，大锅炖制，一夜浸泡，让驴肉包括内脏都酥软适宜，香气四溢。
0: 那这是驴肉，这火烧在哪儿呢？
1: 火烧在这边，火烧都是现打的。
0: 我看着感觉还烫手呢，是不是？
1: 很烫
0: 啊！这是圆的呀，
1: 圆的，
0: 个儿不大，然后但是挺厚的。
1: 对，它现在是鼓着呢。里边有热气。那我给您捏开一个，您看一下。
0: 哎，行。哇，热腾腾的气儿啊，这就是现打的这个火烧的好吃，
1: 对，
0: 香。
1: 传统的必须要手工现打。
2: 驴火好吃，火烧也是关键。做火烧，先要把驴油和面粉混合制成驴油酥抹到面皮上，这是火烧香酥起层的诀窍。烤制火烧用的是传统烤炉，先在铁板上用木张一压，烙至两面断生，略微上色，然后依次摆上炉叉，放回炉膛中烤至表皮鼓起，就可以出炉。经过这一番操作，火烧变得表皮金黄，外酥里软，达到了制作保定驴火的标准。火烧出炉的时候，驴肉已经剁碎，师傅麻利地划开火烧的一边，趁热加入混着高汤驴油的驴肉板肠，一个正宗的保定驴火才算最终完成。
3: 哇，烫手有点。
1: 这就得趁热，
3: 就是要吃这个火烧的脆壳。哎，好酥，好酥啊！
1: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悦耳？
3: 对，脆声，吃起来就是脆声的感觉。
1: 你搭配点咸，
2: 在不烫的基础上，尽量趁热吃，是品尝驴火的秘诀之一。店主瞿志聪做过测试，吃驴火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分钟之内。
3: 火烧是热的，然后肉呢是冷的，把这个火烧一夹，这个肉，冷肉，这个油就滋出来了。
1: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热火烧凉肉，把这个油呢用烫火烧给浸进去，吃起来更适口。多少年流传下来的，
0: 这就是传统的，最传统的这种方法。
2: 尊重传统的瞿志聪，其实最初无意经营家族的驴火店，而是选择去做西餐。但也正是多年西餐从业经历，让他逐渐体会到家乡美食的独特魅力，并由此萌生创新灵感，在保持驴火传统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推出了驴火加咖啡的套餐组合。
1: 我就发现吧，因为我们这几个店就是周边都是一些办公楼，白领比较多，中午的时间又比较集中，然后好多人没地方去休息，然后我就有了这么个想法，把这个咖啡做出来呢，它既能解决一顿刚需，然后又能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
0: 就是符合现代的这种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年轻人的方式，是不是？大家接受度怎么样？
1: 接受度还可以吧，现在，已经有的客人来回购这个套餐，
0: 这个套餐是不是？
2: 如今，瞿志聪专注地经营着这家驴火店，用心把控每一个细节。保定驴肉火烧其实也恰如当地餐饮人的个性，粗犷中见细腻，饱含满满诚意，把含蓄与热情融合得恰到好处，给食客送上质朴舒适的味觉体验。几兆几兆三变，特色名吃蕴藏着古城历史和生活美学。南北风味交融，市井烟火升腾，整座城化身舌尖上的博物馆。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京西之地探馆之旅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保定地处富饶的冀中平原，丰富的物产也为餐饮业的发展带来便利，催生出各种名吃。除了声名远播的驴火，保定还有一个并不为外地人所熟知但极具当地特色的美食，牛肉罩饼。
0: 这牛肉罩饼真的太受欢迎了，
5: 看
0: 都是等位的人，我在这儿点餐。您好，来一份牛肉罩饼。对，
6: 您吃几罩几的？
0: 几罩几？什么叫？
6: 一罩一罩饼，咱们肉或者是饼。哦，一两肉叫一两饼。
0: 哦，一罩几，二罩几，就是几两肉几两饼。那我多吃点吧，我要三罩二吧。
6: 可以、
0: 啊。三罩二。
2: 正值饭点，看着店里宾客盈门，很是热闹，记者也食欲大开。
0: 我的罩饼来了，这就是三罩二。
7: 对，这就是牛肉罩饼三罩二。
0: 这么多牛肉啊，我要多了是不是？
7: 想吃肉饼多放肉，
0: 多放肉
7: 。
0: 哦，浇汤。
7: 对，这个罩牛肉罩饼的罩字就是什么？就是反复把这个罩就是一个覆盖的一个意思。
0: 您浇了两次汤，为什么又把汤倒了呀？
7: 这个就是罩的文化。
0: 哦，又浇一次。
7: 对。
0: 哦，一共浇了三次汤。
7: 对。
0: 这还得再倒。
7: 罩是罩三遍，第一遍是汤来烫碗。
0: 嗯。
7: 第二遍是这个，葱肉变香。
0: 嗯。
7: 啊，第三遍是这个饼来喝汤。
0: 哦，这都是有讲究的。第一是要烫碗，然后是烫肉、烫饼，然后烫葱香。
7: 对。
5: 多少种烙饼？大家
0: 一共照三遍。好，这就得了是吧？
7: 对，这都可以了。
0: 好，谢谢谢谢。
7: 烫啊！
0: 三照二的牛肉罩饼，这个碗呀可真大，找个地儿去尝一尝去。谢谢您。
7: 南三的罩饼。
2: 牛肉罩饼的罩有覆盖之意，它简单说就是把牛肉盖在撕成片的大饼上，然后配以牛肉汤。保定老字号罩饼的第三代传人安建军深知，做牛肉罩饼最关键的不是反复浇汤的步骤，而是那口汤水本身。做牛肉汤讲究新鲜食材，手工现烹，精选牛肉配上用于提香的牛棒骨、牛油，再加入由20多种调料组成的新陈两个料包。还有一个关键步骤，就是配上一定比例的老汤，所谓套汤，这样不仅保留了老汤的醇厚，还融入了新汤的鲜香，使炖出的汤水拥有更具层次的风味。
0: 嘴里的时候啊，就像您说的那样，它不是那种老卤汤的味
7: 儿，
0: 它没有中草药的味儿，
7: 它是唇齿留香，
0: 唇齿留香就是肉香味儿在里面。嗯，
7: 再尝尝牛肉，
0: 牛肉
7: 啊、
0: 我来展示一下这片牛肉有多大。哦，看这片，特别大一片牛肉，带着汤汁，尝一口。哇！既能吃到这个牛肉的这个纤维的这种感觉，
7: 嗯，
0: 有嚼劲儿在，但是不柴。
2: 牛肉罩饼里的牛肉选用的是2岁到3岁的黄牛，而且只用胸口、肋部的精肉，经过长时间的慢火微炖，牛肉色泽红润，香气浓郁，肉质鲜嫩，不肥不柴。
7: 吃完牛肉，你带他们再吃，尝尝饼。
0: 哦，
7: 这饼呢，经过这个牛肉汤的一个浸泡，你看也已经有这个牛肉汤汁的味道了。
0: 这个饼也是泡不烂的哦。
7: 对，
0: 尝一下这个饼。吸满了汤汁儿。
2: 大饼必须现吃现烙，要求香软多层，层薄而。

0: 有韧劲儿。做好的大饼需要用手撕成云朵状，不能刀切，这样才能保持层层分明，片片松散，充分进入汤汁味道，而不会软烂。
1: 这个牛肉烙饼呢，是我们保定当地的一种吃法，距今也有这个二三百年这个历史了。
2: 从清朝的时候就
1: 对，从清朝初期就开始有这个牛肉烙饼了。
2: 嗯，
1: 在这个餐饮烹饪行业里边，有36种烹饪技巧。陕西多一炮，
2: 嗯，
1: 我们河北保定多一灶，就指的这个牛肉烙饼。
0: 牛肉烙饼出自保定，并非偶然。相传清朝雍正年间，直隶首府商贾云集，很多人自带冷硬的烙饼作为干粮，餐馆则提供热牛肉汤来浸泡，称为烙饼。这样既解决了干粮难以下咽的问题，又为餐馆增收，逐渐演变为特色吃法。
2: 八角，
1: 这个呢？这个知道吗？
2: 这是什么呢？
0: 安检君延续着传统的老味道，也传承着保定人的宽厚人心。面饼、牛肉汤都可以免费续添。他们还热心于公益活动，无偿供应牛肉烙饼。
1: 我现在做的这个牛肉烙饼，我要让每位顾客到我店里边来，都要吃饱吃好。
2: 嗯，
1: 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一个传承吧。
2: 嗯。
0: 走在保定街头，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美食博物馆里，特色小吃的展厅里拥有丰富的主题和馆藏。已有百年历史的白运章包子曾与天津狗不理包子一起在全国比赛中夺魁，他最绝妙之处是师傅做面皮的手艺。只见他们手持两根擀面杖，只一次擀压就能成型，而且在擀皮间隙还要在面板上敲击出鼓点式的节奏，仿佛是敲响了保定美食人的劳动号子。同样是老字号的同乐馆坛肉，精选五花肉拔毛浸泡，上色炸制，切块翻炒，而最经典的是微炖时宣纸锁香。宣纸透气不透香，用它给刺坛封口，可以让坛肉绵软筋道的同时，最大程度的保留香气。这一步步都展现着保定人烹饪美食的匠心。还有素颜版鱼香肉丝，它改用牛肉手工切成极细的细丝，泡出血水后加入蛋清淀粉抓匀，色香味都要精准把控，讲究素而不淡，酸甜咸香，脆嫩爽滑，也代表着保定美食的包容与创新。穿梭于一座座历史建筑，品尝美食，体味烟火，保定之行让我们深有感触。当素颜版鱼香肉丝、驴火配咖啡成为人们争相品尝的保定新特色，当金发碧眼的洋票友站上淮军公所古戏台，当整座古城焕发出青春活力，历史不再尘封于典籍和展柜里，人间烟火威着千年文脉，烟照风骨已化作可感可触的生活美学，基辅之地生长出了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并存的博物馆之城。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家乡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每个人都割舍不了的地方。
3: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4: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5: 风尘仆仆来到我们一人，
6: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善良。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来吧，认识一下今天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认识一下。那么说到今天呢，我们也是以家乡为主题的一期特别节目，相信大家肯定在现场有很多与家乡有关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
1: 是啊，我和我的家乡，我想家乡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想出外闯荡，我们对家乡似乎没有太多的感情和留恋，因为那是我们的习以为常。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突然对家乡越来越眷恋，我们终于也明白了什么叫做落叶归根。
0: 那么下面呢，第一位跟大家见面的这位嘉宾，他来自瑞典，却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他与家乡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猴戏。

金箍棒。金箍棒。金箍棒。我的金箍棒是飞伤棒，银海世界的一道光。我的金箍棒是飞伤牛，威力无边那无人敌。我的金箍棒是飞伤重，只有我能拿得动。我把它们咽下消化中，凡塞尔内随我生，变到

0: 谢谢。
1: 来吧，先跟大家问声好，做个自我介绍。
0: 谢谢大家，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人演员。
1: 对，欢迎天木。
0: 谢谢，谢谢。哎，
2: 刚才啊，开场的这个表演非常的精彩，对吧？我们仿佛看到了我们心中的齐天大圣来到了我们演播室。那要知道，猴戏其实是我们中国的经典戏曲艺术当中的一种。但是你一个瑞典朋友，为什么可以演得这么传神，这么到位呢？
0: 我告诉你。
2: 好，你告诉我。
0: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有名的一个瑞典演员，嗯，所以我也是来中国学习戏曲的，嗯，所以我肯定表现出来的。
2: 因为本身在瑞典就是一个演员，
0: 对
2: 吧？
0: 我在瑞典是一位演员，哎，
2: 所以到这儿来学，
0: 到这儿来学，对，所以我表演，然后我也可以翻跟头动作都会了，
2: 啊，有基本功，
0: 对，所以来中国的话。我可以学来快一些。
2: 你学了多久？
0: 我一次来中国是2009年。
2: 学习猴戏那会儿就开始学了吗？
0: 开始学舞丑。
2: 舞丑。
0: 对，我学了很多不同的戏，我学了三岔口，学了刚才那个当马，然后学了一点孙悟空。
2: 现在你看你跟我说话都有这孙悟空的动作。
0: 真的吗？哎，
2: 你看长在他身上了是不是？
1: 一直在戏中没出来。
0: 我现在有我的服装，我的化妆。
1: 不妨我们看一看前边的这几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有没有见过猴戏？他们看到刚才这出精彩的表演之后，他们的反应感受是什么样的？怎么样？来听一听。
0: OK，
3: 好玩。
4: 就感觉他是火火的孙悟空，就觉得突然就他本来就从石头蹦出来，我突然就感觉从舞台蹦出来，就觉得就这个要到那个电视剧里面嘛，就觉得特别的生动。
2: 看过电视剧《西游记》？
4: 我看了一点点，然后尤其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我一听我好像进入到那个就境界里面了。
2: 哎，那你喜欢《西游记》和孙悟空这个形象吗？
4: 我喜欢，因为觉得他是很正义，
2: 正义的形象。
4: 对，他是一个角色，他就代表很多深刻的一个内涵。他不虽然是一个。一个猴的形象，但它里面也是蕴含着很多就中国的很多这个好的就是什么要正义感啊，要去帮助自己的师父，然后去就很孝顺等等，这些都在他的这个身上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2: 你别看你只看了一点点，但是你看出了这个人物的精髓哈。在我们中国，很多男孩子都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痴迷，都希望能像他一样有72变，都希望像他一样有一根金箍棒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他像他一样动作灵活。你们二位有没有兴趣今天跟着我们的这位齐天大圣来学一学孙悟空的动作精髓呢？
1: 来吧，
0: 好，
4: 可以，
2: 教他们一下啊。
0: 好，没问题。
2: 来，
1: 杨师傅教杨徒弟。
2: 哎，你这个总结特别好。
4: 师傅，收我一个徒弟。
1: 好，所以说下面要教的是什么内容？
0: 对，我现在教你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动作啊，你先看啊，然后你们都可以拿那个金箍棒试一试啊，这个。
1: 这可不简单，不容易呀，
4: 很利索。
0: 然后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跳出来。
4: 太难了啊！
2: 谁先不
1: 来？
0: 先试一下。那你来，你活动好了吗？
4: 好
0: ，OK， 好了，好。对，
1: 要不就
0: 拿，
1: 手腕的力量非常关键。
0: 可以吧？
2: 可以
0: 。
2: 好棒！
0: 非常好。
2: 可以，我觉得转起来就很不容易。
0: 你来，
1: 英国的朋友
0: 啊，是英国人，
5: 没错
0: 啊。好的。慢慢来
2: 啊。好，
0: 就是
5: 其实有些动作看似简单，但是一要做，
0: 没事，
5: 紧张了。
0: 对，但是
4: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会表演，
1: 一看就会，一做就废。
0: 高兴一点好吗？
5: 高兴一点，
0: 对，高兴哦，可以，

0: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把他跳出来，
2: 哇！美金箍棒看来是也是很厉害的，谢谢。
1: 总之，大家体验一下哈，就知道这个戏曲动作的一招一式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有兴趣就是一个好的敲门砖了。
3: 是的，
1: 好，谢谢你们，谢谢。尽管这个体验结束了，但是相信大家由此就打开了去了解《西游记》这样的一个窗口的一个时机，今后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它的魅力、它的文化。
2: 是，
1: 来到中国之后，跟京剧。 有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去了解它。其实我们说到京剧，唱念做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么京剧与您的家乡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那我的京剧故事呢？开始我从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梦想，编了一个演员。然后我也是可能三岁的时候，我跟我的妈妈说，我想当演员。然后差不多七岁、十岁的时候，我看了成龙的电影。 大家都知道成龙，知道吗？成龙也学了戏曲，所以这个开始有一个小梦想在我的小脑袋里面。对我想去中国学戏曲，所以09年我去了中国，去了中国戏曲学，开始学戏曲。那这个时候也是在大学，学了表演。
2: 学的表演。
1: 对，我在一个芬兰大学学了星体表演。然后第三年我们要去国外，去一个加州的一个。
2: 一个国家是他们的文化，西方的戏曲，然后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好，我可以去中国。是，
1: 对。
2: 2009年来到中国学戏曲，从零开始，
1: 对，
2: 到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成果，那不容易哦。
1: 对，不容易。但是我的想法也是一个大一点的想法，我现在学过京剧，你知道吗？我知道京剧，但是我也想介绍京剧，介绍瑞典。
2: 瑞典小朋友，瑞典人，你知道吗？
1: 那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想把京剧带到瑞典去，让小朋友们去认识它呢？
2: 因为京剧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然后京剧是也是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文化的东西，你知道吗？我希望很多瑞典也可以介绍京剧，所以你刚才看那个孙悟空的一个戏，是我在瑞典拍的一个戏，你知道吗？你现在看了一个小部分，但是我。 给是一个小儿童剧，我跟那个小朋友介绍孙悟空是什么人，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知道我要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都不知道，然后我说我的名字孙悟空，所以后来那个演出看完了，所有的瑞典小朋友知道孙悟空是谁，差不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文化。
1: 交流的一个做法，文化交流，
2: 其实还有你在中国留下的情感交流，因为你在中国这么多年了，我相信情感跟最初因为戏曲来到中国又不一样了。
1: 对，
2: 如果说现在中国让你最不能割舍的人或事是什么呢？我的爱人是中国人，你的太太是中国人，
1: 对，
2: 然后我的儿子是半瑞典人半中国人，所以他真的有两个国家。
1: 我也觉得我有两个国家，一个在中国，一个在瑞典。
2: 哎，所以今天要说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天目和他的家乡，这家乡就得括号了，有两个，对不对？
1: 对，
2: 一个是瑞典，
1: 对，
2: 一个是中国。
1: 对，说的对。哎，
2: 还没说你在中国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1: 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北京，然后我的老婆是广州人。 广州，那你们现在生活在哪里？我们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们冰箱回来广州，每个夏天，每年，对，应该他的那个我的岳父岳母住在。那跟大家推荐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还有斯德哥尔摩，瑞典啊，
2: 斯德哥尔摩，
1: 我是斯德哥尔摩人。
2: 嗯，
1: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与家乡有关的，
4: 所以说也在这儿想请您聊一聊您眼中的家乡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里边应该会有两个答案。
2: 一个是你的家乡瑞典，一个是你的家乡中国，
1: 对，
2: 分别是什么？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有点像，应该在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一样的。哪里像？
1: 相同之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应该我有家人在瑞典，我也有家人在中国。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又不一样。我来中国，我觉得我回家；我来瑞典，我也会回家，你知道吗？
1: 有回家的感觉，
2: 对，有回家的感觉，对。 然后，当然，中国也有我的喜欢的文化，喜欢的那个戏曲东西，喜欢吃的东西，你知道吗？当然，我在瑞典也吃了很多中国菜，但是。

0: 想去猜瑞典，没有沙县小吃，
1: 没有沙县小吃，
0: 没有小吃，
1: 但是广州有，
0: 广州有，对吧？
1: 对，
2: 那其实是回瑞典的家的话，会有点不开心。
0: 但是我的老婆可以做饭，知道吗？
2: 对，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所以可以吃中国菜，但是感觉有点不一样，感觉有点不一样。嗯、你看 ，OK， 我告诉你一个做法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不怕跟人说话，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人很开心，人很热闹。瑞典人的那个感觉、那个做法，他们喜欢自己。如果我们在坐地铁，他觉得你坐在我后面，他可能
1: 有个安全距离，
0: 有的安全距离、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人非常的热闹，
1: 是，
0: 我不怕跟中国人说话，我不怕跟中国人路上、我想去这个地方，你知道这个地方
1: 在哪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说往前走，往
0: 回，对，在瑞典的话，瑞典人有点你为什么跟我说话，
1: 他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性格。那这样各用一句话啊，送给你这两个家乡，你会用哪两句话？
0: 两句话
1: 是
0: 瑞典、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我是两个国家，我非常的喜欢。
1: 谢谢。
2: 环球经济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展示和感受这份家乡美呢？当然是通过一个个精彩的文艺节目。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果然是耳目一新呐！来，我们请二位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祥云兄弟，
2: 我是哥哥杨浩祥，
3: 我是弟弟杨浩云，我们来自美丽的四川天府之国，四川江油李白故里。哇，
4: 来自诗仙李白的故里，又带来了这样一个有着美好寓意的节目。首先。

0: 两位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节目带给大家呢？
1: 我们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因为我们俩的组合就是双胞胎，叫祥云兄弟。
0: 对，
1: 然后这个节目的名称也叫祥云圈，因为这个道具呢是因为我们深受到我们的家乡，家乡有着深厚的那个文化底蕴，加上家乡的人民对我俩的支持和鼓励，然后我们就自己就研究设计到制作，创造了这个道具的原型，然后就以拿这个道具的杂技技巧和舞蹈的结合来展现我们家乡的传统文化。
0: 哦，其实是向世界的观众宣传家乡。
2: 对，
3: 对，是的，
0: 明白了。
4: 那说到家乡，也想问一下二位，你们与家乡的故事有哪些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们难忘的是什么呢？
1: 记得2018年我俩参加春晚，就是登上了央视春晚，那是我们俩的一个高光时刻。当时我没想到以我们一个个人的这演员的身份有这个机会登上2018年的春晚。当完春晚以后，我回到家乡以后，我以为啊，就是家乡可能对我俩不太熟悉，还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骄傲的那种兴奋劲，是我自己认为的。
0: 明白。
1: 结果我回家乡以后，我应该是下了飞机，从绵阳到江油坐了高铁，一下飞机，我的家人、我的父老乡亲，包括我的邻居，都一拥而上，对我们的支持，就说了一句话：“祥云兄弟，用四川话讲，兄弟，
0: 兄
1: 就是很好，跟你竖大拇哥。”这是让我一个是很感动的，第二就是他说你们作为江油人啊，我们永远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你们一定要努力向前，把我们中国的艺术，把我们江油的文化带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这让我最感动的地方。
0: 我找到答案了，为什么一定要带这样一个杂技哈？祥云圈在我们今天的舞台，就是2018年家乡父老的那种期待和嘱托，还有一句凶气，让两位啊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走到了今天。其实我相信，说起家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让我们感动的地方。二位看一看我们台下坐的各位哈，观察团的朋友们，他们自己的故乡都在异国他乡。那说到你们的家乡，有哪些故事是让你们感动的呢？
5: 我想分享一个，我看今天的这个晚上他们两个兄弟的这个表演，然后想起来我的老家锡耶纳在意大利，那边有一些的一个节日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古老的一个节日，它叫马赛，然后在锡耶纳广场有好多意大利的这些兄弟，然后也会在那边骑马，然后在这个广场，然后有好多外地人，然后意大利人不过，然后会穿一些传统的衣服，那些服装，然后是古老的，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像他们两个今天，然后也让我想起来那种很亲切的一个感觉，因为从小孩我们也习惯看这种的表演，然后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现在不过意大利不过中国也变成一个很发达的科技的，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可能人们也需要每个时代也保护一些这种的表演，因为也是怎么说呢，也属于我们的文化保护这个文化的方面，然后让每个世代有不同的阶段，也可以去在不同的舞台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4: 就让传统文化既得到保护，也得到传承，也得到创新和发展，在舞台上能够永远的绽放它的光芒。
5: 是的，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故事跟祥云兄弟的故事异曲同工啊，都是把自家的文化传播出去，对于家乡的孩子就非常的荣耀了。
1: 来到环球综艺秀这个舞台，其实也很感恩。为什么？因为杂技这个行业，它不只是在中国去演出，也去了很多国家，包括刚才意大利这个观察老师提到了，我俩的第一个国家去代表北京访问文化周访问就在意大利，而且是我们是2004年，很早了，已经应该有20年了，20年前了都已经。
0: 你看刚才这位意大利的观察团的朋友多开心啊，是吧？这就是我们用文化和艺术产生的一种交流。
5: 怎么说呢？这种的舞台，不管两个国家那么远，但是人们中间的感情也很近。也会

0: 状态也让我想起来我的故乡嘛，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想家了。
2: 哎呀，突然我也特别感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一个女孩子，我们离开家，在一个另外的城市飘荡，就其实挺想家的，更何况他们是在异国他乡。但是我又很欣慰，在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你找到了家的感觉和温暖，对吧？
0: 对，
2: 你刚才化妆间我们还能一起分零食吃喜糖，
0: 对对，
2: 吃我们同事的喜糖，
0: 真正的是
2: 很开心。
0: 怎么说呢，是开心的眼泪，不是悲伤的眼泪，是那种两个文化两个国家很近，那么远但是也有那么近，啊，也是这个。
2: 希望你在中国永远有家的感受，好吗？
0: 可以，我已经
2: 有
0: 了，谢谢。
2: 我们英国的朋友有问题了。
3: 我去过江油，我很好奇，就说竟然是李白的家乡，他那么多很有名的诗，有没有就说把你们正要做的这个创作和你们这个杂技融合到一起，包括家乡，比如说李白的《将进酒》等等，比如说他的歌词哈，就很有趣，那首歌他越喝越嗨。越喝越松，但是可以把这种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方向去做，李白、酱油和杂技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融合，
4: 对，
3: 有没有？
4: 说到就是我们酱油，就是李白有一首诗，是我从小我都听到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叫做《樵夫以耕者初入画屏中》，这个讲述的是我们酱油一个景区。叫中国第一双峰斗船山，然后我就想从这里边，我们俩就是两兄弟，因为那个景区它也是天然的跟兄弟一样的那个山峰，我俩就是想在从这上面在节目做的创造中，但是呢我们就是为了把杂技跟着我们江油的李白文化和杂技事业的道具做一个更新的创新和科技的结合，这样的话我们会带来更多的杂技新的一面，一个文化，一个人文，一个故事，讲述我们传统文化。
2: 对，其实我想祥云兄弟本来就是两兄弟，他就比我们单独一个人打斗要多一个帮手，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有强大的故乡。你看今天给你们更好的动力，就是我们观察团的这些朋友不仅喜欢你们今天的节目，而且也为你们未来的节目有了新的这样一个创意。
0: 加油，
2: 我希望咱们不要这个把今天这一场聚会浪费掉，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你们的节目当中欣赏到他们的创意，我们继续用文化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好不好？
5: 好好。
2: 说实话，哎，
3: 加油！
2: 对，你们的掌声是不是也告诉祥云兄弟，今天没有看够他们的表演？
3: 当然可以再看喽。
2: 还想再看一个吗？
3: 想。
0: 想。
2: 可以让我们再看一个吗？
6: 可以。对。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这位姑娘啊，她来自美丽的俄罗斯，也让我们伴随着她的歌声一起思乡，
3: 来一起

0: Всем привет! Меня зовут Наташа, и я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екрасного примор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 我来翻译一下啊，大家好，大家好啊，大家好，差不多，
0: 差不多。就是弗拉基波斯托克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到60万人口的一个城市，而且我们三边就是东南和西都是海，还有弗拉基。

0: 波斯多克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的铁路起点。对，你可以从弗拉基夫斯多克坐火车一直坐到莫斯科，花七天时间，很浪漫。
1: 沿途的风景应该也是很美的，
0: 非常的美。对，其实很多外国人都会坐，因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嘛。对，其他国家没有。
1: 看说完之后，我也想问一下艾琳，上次回家是什么时候？
0: 上次回家是去年的12月份，那时候我的姐姐跟我说，哎，艾琳，你想不想元旦的时候回家一趟嘛？元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就是像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一样。晚上12点，对，一杯香槟，然后一起这样，哎，碰一下。
2: 其实现在艾琳在中国有很多发展，无论是唱歌还是演艺事业，中国对于你来讲也有第二故乡的意味了。
0: 是的，因为我来北京已经15年了。
2: 那如果有人让你形容你印象当中的这第二故乡北京，你会怎么介绍给大家呢？
0: 因为北京有很多全世界都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必须来北京亲眼所看，哪怕是一次，但是必须要自己体验一下。
2: 艾琳说的这个特别对，很多路我们要自己去走，很多歌我们要自己去听，才能在这些人生经历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艾琳，你会选择一首什么歌曲唱唱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呢？
0: 我要唱给大家《春风十里》一首歌。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朋友，在他的家乡有湛蓝的天空、美丽的白云、有特色的美食，还有他如天籁一般的歌喉。
0: 好，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者乌英嘎，有请。

0: Ханно өнөөдрийн хамаг сайн сайхныг та нартай хүргэж байна. Миний нэр Уинг гэдэг. Дажа хао. Өөчө Уинга. Ши Монголзу гэшоу.
1: Оо. 欢迎，相信刚才这首歌曲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大家带到了草原，感受到了草原的美。我对这个服装肯定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有一种应该是你们那边民族的结婚，我们所理解的婚纱。其实这个是我们蒙古族宫廷里最隆重的一件衣服，而且这个上面的这个珠子，所有的这个珠子都是真的，这个所有都是那个金的。哇，天哪！
0: 都是真的珊瑚和真的松石，哎，
2: 价值连城啊！
0: 我得摸摸，这个就很沉吧？特别沉。这个有20多斤，大概。哇，其实对于草原儿女来讲，他们能歌善舞、艺术的修养是来自于家乡。我知道你十来岁就离开家乡了，
3: 对。
0: 有没有什么情景是让你最思念家乡的时候？
3: 我有一天有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棵树的照片，那棵树就是我在儿时草原上。 经常去那个树下面玩的那一棵树的照片，就在我奶奶家门口。也有可能它有几千年、几百年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草原人民来说，它真的是在可能在守护我们。所以我看到那一张照片的时候，我触动特别大，眼泪就掉下来了。家乡对于我来说是梦开始的地方，也是心灵归宿的地方。
1: 就好比是这棵树一样，无论它的枝叶多么的繁盛，它永远忘不了对根的情谊。
0: 是，
1: 谢谢，谢谢。下面登场这位是从大凉山走出来的百灵鸟，它把家乡的声音不仅唱给全国人民听，还走出国门，前往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唱给世界各国人民听。

0: 迎曲比阿武老师。
1: 隔了这么久，见了这么多面，但是为什么每一次您站在舞台上永远光彩照人？是不是也是源于咱们的家就在大凉山，那块的水土就自然养育了您的性格呢？
2: 我特别荣幸也特别幸福，我是宜家的女儿。因为我们民族是特别爱美的民族，
0: 这看出来了，包括服饰啊，
2: 能歌善舞，
0: 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嘛。所以说刚才阿武老师歌曲呢也是情真意切，我们的观察团的朋友们在听的时候也会肯定听到一些我们彝语吧。
2: 这哇唧哇是非常棒，因为我的家乡特别美丽，喀沙沙是我们感恩，就是喀沙沙是谢谢的意思，感恩时代。过去我小的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路很窄，当时从北京回家要走几天的，现在因为有高速路，半天就能到家乡了。
3: 然后我一直在看您的也是服装，因为我觉得感觉好美呀、啊。然后您的帽子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非常好看。
2: 因为我们是崇尚火嘛，我们是火的儿女，喜欢火。火把节的时候，三天三夜打着火把，载歌载舞。
0: 哇，三天三夜。
2: 对，三天三夜。
0: 怎么样，大家心动了没有？
4: 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博大精深，民族文化也丰富到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到一半了，所以就说通过大家呢熟悉的习惯的听懂的一个语言来唱出你家乡的歌曲，是非常让我快速轻松的能够走进你们传统非常有历史的民族文化。
2: 对，
1: 但是您今天跟以往都不一样，因为说到了自己的家乡了，那可是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滔滔不绝。
0: 谢谢曲比阿武老师。
1: 家乡的语言虽然简单平实，却是每一个游子最深的情感纽带。
0: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尽管说是离家乡很远，但是乡音难改，故土难离。乡音就是游子心中的灯塔一样，会迅速带着你走到家和亲人见面。下面呢，我们要马上连线一个艺术团，那么这个艺术团为弘扬中华文化而组建。

0: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向环球综艺秀的观众朋友们问好。
1: 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心中都有一份对故乡的深情，这份情感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不会淡去，在排练时就能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仿佛都能看到自己曾经生活的那片故土，让身在异乡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情感的归属。作为海外的侨胞，我们深知根依然在那片生我们养我们的中华大地。记得一次在加拿大演出《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不少观众在听到熟悉的旋律都悄悄落泪。身在加拿大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我们通过艺术的传播，让更多的国际朋友了解了中国，走进中国，也让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永远不忘自己的文化之根。

才出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

等着抱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

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0: 大嫂，这是多少钱？
1: 2块。
0: 哦。
1: 素菜呀。
0: 好好好。哎。2块。我能不能在您这儿存一下这个行李啊？
1: 好的呀，1块钱一个小时。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崔先生到了，这边请。请。您先坐。
0: 嗯，好的。
2: 喝点什么？
0: 茶。
2: 好。
0: 红茶就可以了。
2: 好。您先看一下这个大。

0: 户型的样板图，我稍后过来给你介绍。
1: 好好。
2: 记住啊，不要任何人打扰我们。刘总的这个大单子，我们一定要接下来，要不然公司真的会有麻烦。
3: 唐总，晚餐需要安排一下吗？
2: 不用了，刘总谈完就走了。记住，给我买一个快餐，我又要加个班。
3: 好的，唐总。
2: 去吧。

0: 你们这个照片拍的倒是蛮漂亮的，但是我不敢相信呢。
1: 我们这公司虽然是去年才成立的，但我们唐总从事家装行业已经20年了，非常有经验，您不必有这方面的顾虑。
0: 那你能不能把唐总请出来，让他跟我谈一谈呢？
1: 我们唐总正在谈别的业务，现在不太方便。
0: 要不然，你带我到装修工地，我去看一看。要不然我不放心呢。嗯，
1: 那行，您稍等我一下，您先喝茶。
0: 哎，好。
2: 崔先生，这边。
1: 家庭住宅不方便带您过去看。嗯，这是我们承接的一个工装项目，你可以先看看师傅的技术。
3: 好好好。
1: 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您先自己看一下。
3: 好，你忙你忙。

0: 师傅，师傅。
1: 哎，你好。
0: 您这是居雅公司外包的装修队吧？
1: 啊，不是，我就是公司的。
0: 哦。哎呀，你们这工作条件，您这口罩是防尘的吗？
1: 防不了，就简单的口罩。
0: 你们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容易得尘肺病的。你们老板应该想点措施，给你们搞点防尘口罩，要不这样对身体影响太大了。
1: 谁给换啊？这也没办法，要是在意了，谁还在挣份钱啊？
0: 这是我的名片。哦，
2: 名片。
3: 枫桥派出所老崔调解室。
2: 能什么意思啊？
0: 我是枫桥镇派出所的退休民警，人民调解师崔国庆。我今天来是为了我们枫桥镇的居民方志国的赔偿问题。
2: 方志国？
0: 方志国在你的公司干了8年的泥工，他现在查出了水泥尘肺2级。这是医院的诊断书。有些问题我相信他的家属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现在他的病不能再拖下去了。方志国跟我说，他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对那些工人都是称兄道弟的。方才我又去了你的工地，我一看工人也都是老人，这说明你还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不然也不会留下工人，对吧？
2: 哎，好了好了，你打坐打坐啊，你不要给我打这个感情牌。能来的意思我晓得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赔他点钱，哎，管他以后的生活吗？
0: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你作为老板应当负的责任，也是公理。
2: 能拎清楚啊，他现在已经不在我这干了，我们已经没劳务合同了，我凭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
0: 方志国在你那儿干了8年，你说你应不应该负责任？
2: 你要搞清楚啊，他不光是在我这干，他经常还包个私活到外面去干，你怎么能说他这个病是在我这得的呢？我凭什么要背这个冤大头啊？
0: 我问你，你是不是按照平方给他们结算工资的？
2: 是啊。
0: 那么方志国一定有他自己的记账，对吧？
2: 有啊。
0: 那你把他的记账你调出来，按照平方你算一算时间，你看看你应不应该负责任。唐总，老板想赚钱天经地义，可是唯利是图那可就是黑心了，对吧？我刚才到你们的工地看了，你看看你的这些工人连一个专业的防尘口罩都没有啊，时间长了你知道会有多少个方志国会来找你？你明明有自己的公司，你为什么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一字之差，那要差的多少啊！你如果不懂法律，你可以去找个律师。
2: 哎，不是，哦，崔师傅是吧？哎，能听我解释啊？我是有自己的困难的，我的公司。

0: 是刚刚成立啊，底子薄啊，好多事情没有走上正规。不过你放心啊，我很快我就会走上正规的了。
1: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今天这个地方还有个图纸要改，这可是一个大的一个项目。
2: 这个项目我要是丢了，那我公司就完了，
0: 我的员工还靠我吃饭呢。啊，
1: 你放心，老方这个事情我会解决的。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2: 我做生产器啊，他连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了，
0: 差点害得我丢个大项目，差点从我公司就崴他了。
2: 你看这样，
1: 你过两天再来找我，好不好啊？
3: 好，唐总，我相信你是一个有良心的老板啊。那么我后天来找你。
1: 好好好，哎，老黄，
3: 我希望能够等到你的好消息。
1: 好好好，请进。好，崔叔啊。
3: 那好，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心中放心，心中放心。
3: 好，
2: 这位啊，
3: 请回吧。
1: 好好，再来，再来，再来。
3: 哎，再来。
1: 刚起农词，
4: 从这边转来。这里啊是老城乡。
3: 哦，
4: 这脚底下还可以的啊。
3: 嗯。
4: 哎，你是来看病的吧？
3: 啊？
4: 这里啊都是。我们本地人都不住在这里的
3: 哦，
4: 去二院啊，只要坐两站公交车就到了。我看你身体蛮好的嘛，是家里人啊？
3: 不是，我不是看病的。
4: 哦，不是啊，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来来来来，当心脚下来，来来。
3: 好好。
4: 哎，这里啊，这水房跟厕所啊，哎，当心这里有个台阶。来，进来看看。你不要看小。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在外面两三百块钱都租不到的啦。
3: 嗯，好吧，那我就先住两天。
4: 那这个锁跟钥匙给你。
3: 哎，
4: 那我两天以后来收房子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啊，
3: 谢谢侬啊。
4: 啊，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老哥，你没事吧？老哥。

0: 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坐下来，来。
1: 来喝口水。你没家里人陪你啊？
2: 干活去了。
3: 喂，那老头又来了。

0: 哦，丁小姐啊，实在不好意思，唐总今早临时出差了，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出差了？唐总也觉得特不好意思，所以让我向您表达歉意。要不您再待上3日，唐总这趟去海南出差，最快3天就能回来。
1: 哦，好。

0: 要怎么付款啊？
1: 微信。
0: 啊，好的，出示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1: 微信。嗯，好，好，慢走。欢迎光临。你好，一共33。慢走。谢谢啊。
2: 啊，
1: 你好，帅哥，没付钱。

0: 说，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没跟。
0: 你在超市就跟着我，还往我兜里塞东西，你要干什么？
1: 我没跟着你。

0: 爸，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不那么惨了。来，先吃饭。你先尝尝。嗯，这有点咸了。你先等等，我用水给你涮涮。
0: 看来以后啊，我还是得接着厨房给你做饭吃。
1: 不用。
0: 你每天那么忙，我随便吃点就行。不行，你这病啊，在吃的上面可得注意了。上次啊，就因为吃咸的东西，咳了一晚上。也不知道这庄稼号啊，啥时候能挂上。
1: 要不行，就回家吧。
0: 你别管，在这住着，其他的我来想办法啊。来，再吃块肉。

0: 老哥，好点了吗？
1: 哎，好一些。
0: 家里人回来了？
1: 打嘴去了。
0: 哦，
1: 坐。哟呵，你这是？
0: 哦，

0: 刚才摔了一跤。
1: 这个岁数了，可得注意。
0: 是。
1: 有吗？这是住在我们隔壁的崔叔。前天你没在家，我犯病啊，就是你崔叔守了我一天。
0: 你叫勇子啊？小伙子多大了？
1: 23了，来上海打工有几年了。嗯，能为老家呀多挣点儿。我这肺病啊，一到开春就严重。是他接我到上海看看病。勇子，别愣着了，快跟你崔叔打声招呼，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哎，
0: 别这么说，我这应该的。
2: 崔叔，
0: 好了好了，赶快给你爸爸洗脚吧。老哥，你这儿子不错，挺孝顺的。我刚才就是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过来打个招呼。您早点歇着吧。
1: 有时间坐来坐啊。
0: 好，
1: 勇子，送送崔叔叔。
0: 一会儿我找你。

0: 是郭哥让我这么干的。他说，让我往你口袋里面塞点东西，偷个赃，还让别人报警把你抓起来。
1: 刚才就注意到你，在超市里你蹭我，我就感觉到你小子跟我玩这一套。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0: 不知道，我也不管，反正事办成了。
1: 郭哥给我5000，
0: 为了给你爸爸治病。郭哥是谁？
1: 这位混蛋，各方面多少有点关系。
0: 你给我讲清楚。我告诉你，我是枫桥镇派出所一名退休警察。
1: 你是警察？
0: 他们为什么雇你？我心里很清楚。 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我这次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替我们老家一名患水泥尘肺病的工人向老板讨回公道的。他们这样做，就是想把我给赶回去。我跟你说，小伙子，我看在你爸爸的面子上，你把郭哥给我约出来，你以前做的事情，我一概不追究。
1: 不是。
2: 我要这么干了，我在这片就混不下去了。
1: 那你就不怕我告诉警察，把你抓起来，我告诉你，你到里面什么你都得招。你爸，这日子活得还有什么意思？我爸看病挂不上号，躺在那里就受罪等死。你好正义啊，替别人讨公道。我爸这病就是打工打出来的，老板早跑了，谁替我们说句话？
2: 你爸，脸不见心不烦，这一天两天没意思，真的，
1: 我弄死你爸，就死心痛快了。

0: 哎，崔叔，你那边怎么样？
1: 还行吧。我问你一下，你在上海这边有没有

0: 认识的治疗肺病的专家呀？
1: 上海治肺病的专家，上海。那这样吧，我问问小慧吧。啊，他就是呼吸内科的，应该有点关系。
0: 哦，好好好，哎，你帮我问一下啊。再见。起来。咱们找找专家，给你父亲好好检查检查，做一个治疗方案，看看怎么治。啊，
2: 谢谢。
0: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以后就看你的了。还苦啊，叫勇子呢。

0: 嗯，猴哥，别跟我称兄道弟的。
1: 是猴所。老板，再来碗馄饨。
2: 不用了，我吃过了。啊，
0: 我给你打听个人，唐胜。
2: 唐胜，
1: 这个名字我倒真没听说过，有照片吗？我来认认。
2: 看我眼熟吧？
3: 说吧，今天该这样下下弄了啊！甭放心，这个工程我一定会保质保量给你完成。
4: 那都是虚的，这活交到谁手上，谁都差不离儿，咱们就来个来日方长的双赢，
3: 好，弄走，弄走，好，这位，来日方长啊，
4: 来日方长，
3: 哎，这位，下回弄，下回弄，哎，好好好。

0: 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同仁里小区。
2: 咱们还是先谈谈吧。
3: 怎么又是你啊？
2: 你客户的大单子谈下来了吧？现在咱们该谈谈方志国的赔偿问题了。你的这个大客户我都调查清楚了，叫刘晨江。
3: 你要搞什么？
2: 你想一想，一个人做生意不讲信用，不负责任，谁还愿意跟他做生意呀？是不是？现在的人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对吧？
3: 好了好了，能不要说了。其实我真的是佩服你，我佩服你。这样吧，你叫老方和他老婆一起来我公司，该检查检查，该赔偿赔偿，这总行了吧？
2: 哎，这就对了。勇子，你爸爸住进去了，太好了。你要好好照顾你爸，不许到处乱跑，有什么困难跟我说。嗯，哎，再见。
4: 崔师傅。
2: 哟，方嫂。
4: 哎，那个老方的职业病鉴定交上了。
2: 嗯嗯。
4: 唐胜先打过来20万，我和你说声谢谢了。
2: 哎，不用谢，不用谢。我办这个调解中心呢，就是想为老百姓做点事情，解决点困难。如果什么都办不了，这个牌子可真得砸了。
4: 上次的事儿实在是对不起了。那个晚上你下班

0: 我和老方请你吃顿饭。
1: 不用不用，谢谢了谢谢了。
2: 就这家特好吃，我是经常来。哎，你俩坐那边，我就坐这儿了啊。
3: 哎，哥三也好久没见了。
2: 是啊，约你俩吃个饭怎么这么费劲呢？哎，最近是这样的，我那小公司呢碰到了一点啊这个技术问题，得向二位呢请教请教。
4: 服务员，拿壶水。
2: 哎，不，请教之前啊，是这样的，我早上起来呢建仓，买了几只股票。哎，你俩帮我看看我是买对了没有？

0: 这股票的，
1: 这真是买对了，
2: 对了，
3: 是不是？快！我赶紧啊，打电话跟我们家那几个亲戚说一声，让他们赶紧跟着我一块买。哎，正好你俩呀、把菜点了，我上个厕所，马上回来啊。
4: 好，老板点个菜。

0: 哎，老景，哎，我们在这饭店吃饭呢，你来不来呀？哎呦，哎呀，这上坡，钟姐啊，丁大哥是不是给你打电话来着？啊，你怎么不接呀？
1: 我怎能顾得上啊？那两家都打成什么样了，还接他电话？
2: 那万一他找你有什么事儿呢？哎呀，他倒有什么事儿？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哎，他下的多，你下的少，咱谁也不灌水哈。那你差不多你得追一口吧，追一口追一口啊！哎，
3: 差不多行了，差不多行了啊！
4: 来，吃饭，
2: 来来来，一点一点啊，一点。
5: 咱这儿有日子没见了哈，怎么也得，哎呦，老景，就等他了，就等他了。哎，哎呦，
2: 客气，不好意思，老景，就等你了，快来快来，
5: 我马上马上，来来来，给老景满上，满上满上。
2: 不是你别满上了，我开车过来的。
5: 上回咱就喝一半，你就走了啊，这回你得把这口补上吧。来来来来来，快快，哎。
2: 我们呀，也不灌你酒，好不好？我们仨都已经下了多半瓶了，你随意，好不好？我们表示一个，来来来，
5: 别这话了，我还不干了，一半一半一半啊，
2: 一半一半，别整多了啊。
5: 嗯嗯，哎，
2: 喝，哎呀，哎，
5: 哎，
2: 你等会儿再说，你给我介绍介绍这哥几个，
5: 差点忘了，
2: 不认识。
5: 这人称苏无敌，江湖。
6: 人称无敌哥，吴海亮，这两位厉害了，我跟你说。老婆，长话短说啊，我这个手机快没电了，我今儿接不了你了，我这临时有点事儿，你不行跟儿子在宾馆住一晚上呗，明天我就接你。哎，
7: 行了行了，知道了。
8: 我爸爸不来了，
7: 他有事儿，没关系，我们去租个车。
8: 哎，哎，行，车你的。
9: 啊，我的。
8: 动动动动，要走了。
9: 啊，好。

0: 大芬，哎呦，大芬，怎么样？
1: 我的腿动不了，
0: 别动，别动，别动，腿断了，不能动，不能动，腿断了，
1: 好疼啊！哎呦，
0: 不要动，
2: 这是我弄的，这是
0: 你怎么开车？

0: 我没，我就动一下车。你把我老婆的腿都撞断了。哎呦！
1: 我就动一下就断了。啊？
0: 你喝酒了？
1: 我抿了口。
0: 你这是酒驾呀！
1: 这不能算酒驾吧？这个。
0: 你说怎么办？咱们去派出所解决，还是你赔我们医药费？
1: 不，这是我弄的吗？这个。
0: 这明明就是你的车，你弄的呀。哎呦！
1: 赔多少钱啊？
0: 10000块钱。
2: 10000，我代我老婆去医院。10000啊？
1: 咱们不愿意啊？那咱们去派出所。我看看。你涉嫌敲诈勒索，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3: 别动！别动！
2: 别动！
4: 干嘛？哎，大哥，
2: 往哪儿跑？大哥，
1: 你涉嫌敲诈勒索，对你依法进行传唤。
3: 别动！
1: 哟，起来了，噌着一下就起来了，腿脚挺利索。
4: 这鞋怎么弄呢？鳝鱼血。
1: 鳝鱼血，够下本的你们。回所里头好好洗一洗，这玩意儿感染。上车，
0: 走。

0: 你和丁博配合的可以啊，多亏了他了，给我通风报信儿。
1: 这个，
2: 哎妈啊！要不我们今天在这住一晚，明天让爸爸来接我们。
1: 咱们放假回来一共也待不了多久，还在外面住一晚上。再说你爸这个人没谱，明天不定有什么事儿呢。

0: 哎，景总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对，他手机没电了，让我帮他充上电，顺便看着点儿。姓名：孙朝建，年龄：39，籍贯：
2: 安溪镇海人。
1: 干什么了？自己交代。碰瓷。什么时候开始的？ 过了年找出来找工作，没找着好的，在这时候碰到一个老乡。老乡，我劝你有什么话实说，别惦着瞒。你要让我们查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2: 我老乡叫杨茂，外号豹子，在我们村那一块很有名，又疯又狠。我年轻时候跟他混过一段时间。
1: 后来，他强奸伤人，判了十几年，去年时候出来的。我还有那两口子都是他拉的，放话也是他教的。我在饭店专门盯着那些喝了酒的，借口让他们挪车，然后撞上他们两口子。而且，豹子带着几个狱友也搞碰瓷，他们又另一套，那群都是亡命徒，胆大的很，躲得暗处小道里来硬的。 杨茂跟那几个兄弟也来了，在这个城市里，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娘娘，你睡着了？把那个外套盖上，别着凉了。听到没？

0: 这车怎么开的呀？黑灯瞎火的，你拐弯也不减速。
1: 你把我车

0: 撞了。
1: 倒是不严重，我打电话报警吧。哎，妈妈！
0: 大晚上的就别麻烦了，要不你直接赔了呗。
1: 你出来干什么？站住！不许出来！怎么赔啊？
0: 换个杠，整理整理。2万块差不多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呀？就你这个车，

0: 手机没电了，你这戒指是钻石的吧？哎，
1: 你放开我吧，放开我吧！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这些，但卖个万把块应该没问题哦。怎么回事？你松手，我自己摘给你。过去看看。
2: 松手！哎，救命啊！两个小娘子大晚上的到处乱窜，怕找不着男人啊！你说什么呢？嘴巴放干净点。警察！你们是警察呀，太好了！
0: 他撞我车了。这车撞一块了，他非要我赔2万块钱。我的手机呢没有电了，他就要抢我的戒指。你这是说什么了？
3: 跟你开玩笑的，谁要你戒指了？算我倒霉，算了算了。
4: 站住！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出门没带。
3: 你先上车，旁边坐着。
4: 啊。
0: 出示一下驾照。
3: 驾驶证。
0: 站住！
3: 不要的，看住他们，一个都不准走。
5: 不许走！啊啊！中介！我刚刚载客经过盐山公路25公里处，有人在打架。
6: 有人在附近吗？收到，我就在附近，马上过去。
7: 没电了！妈，用我的打！哎，干！哎，警所儿子来电话了，
8: 估计是下飞机了吧？这嫂子带孩子回来了？
7: 本来警所要去接机呢，这不又临时出了一档子事儿吗？又给他拉回来了。
8: 那我赶紧给他送过去。
9: 你等会儿，里边没完事儿呢。上次也是他在里边问话的时候，把手机给他送进去，又给骂了一顿。
8: 那我不去了。哎哎，老张，这是警所儿子呀？
9: 是啊，你看这儿子跟警所长得很像吧？那这不得比警所帅多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喂，你好，枫桥派出所，嫂子，
2: 你们快来，他杀人了！
3: 二排左二画面放大，往前倒一分钟。
4: 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1: 我说，我说，
4: 小子，你个臭主啊！
5: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我想考警察学院，
3: 让他留下来跟我呗。

0: 喂，你好，丰家派出所。嫂子？哎，嫂子，我听不清啊，你在哪儿？
1: 我们遇到了劫匪，
2: 在出了高速以后，
1: 往龙山方向去的地盘。
0: 哦，嫂子，秦总，嫂子。
3: 哎，小慧，怎么？
2: 你们快来，快杀人了！
3: 你在哪儿啊？
2: 就在你第一次送我回家的路上。

0: 丁大哥，
1: 不伤了，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啊，送你去医院吧。
0: 回你。
1: 好。
0: 钟姐。

0: 这伙人现在在光复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我在后面跟着他们呢，应该是往板桥方向去了。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收到，马上赶过去。
4: 他们在光复路上开一辆白色面包车，堵他们。
5: 各路口请注意，各路口请注意，现在有嫌疑人驾驶一辆白色的警备车，正在向光。

0: 站住！站住！老伙儿接到，你下车。站住！站！站！老实点！站住！老实点！你涉嫌袭警，现依法对你进行传唤。
1: 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参与的重要步行动，让我感受很深。叫你们来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成立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以吸纳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
2: 不是，咱们有组织啊，枫桥志愿者服务队嘛，来者不拒，想来的呢就在群里头挂个号。现在的这个团体啊，是群众自发组织的公益性团体。
1: 而我想把这支队伍整合得更有组织性、有明确的办事方向，设立党支部，强化内部管理，并且把这支队伍投入到化解矛盾、治安巡逻、社区矫正、法制宣传、流动人口管理等等等警务志愿活动之中，并且关键的是，我们要把这个团体的理念推广到不仅仅是一镇。
3: 一市，一省，乃至全国。正所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外，还要给这个团队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叫“枫桥红枫义警”。
4: 好啊！
5: 坏了就坏了，爸爸不是给你修着了吗？啊！
4: 你小子现在可以知道保护你妈了，就你那一口下去，他也得缝针，咱报仇了啊！
6: 我都跟你说了，别带这个。你看看，这是我的手工作业，在学校展示了一个礼拜，想带回来给我爸瞧瞧，可惜坏了。
4: 没事儿，爸爸肯定能给你弄好啊！
6: 真的，
4: 你放心，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
6: 妈，我爸他从来说话不算话。
4: 不是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挑拨我跟你妈的感情吗？有你这么说话？你叫的？
6: 用我教吗？
4: 不是我什么时候这样了？
6: 哎，
4: 行行行行，去中安医那弄去坐，啊，
6: 小丹姐。

0: 丫丫，请坐，嫂子。
1: 哎，小丹，你胳膊怎么样了？
0: 哦，我胳膊问题不大。哎，
1: 还是小心点，小心点。
2: 那个，放你两天假，把这个胳膊好好养养，养好之后再上班啊。
0: 真的，请坐。
2: 真的。
0: 他其实早就该给我放假了，我都仨月没休息过。
2: 不是，那你还怨我了呗？那个曾教在哪屋呢？
1: 啊，22号。啊。
0: 但是丁哥在里面呢，我就出来了。
2: 啊，丁博在呢。那个，爸爸，咱是不是得买点什么花篮啊，然后水果啊来看看？这空着手不太好。
1: 是啊，
2: 是不是？行吧，洋洋，咱买点东西。
3: 啊，这是救我们的那个叔叔吧？
2: 不是，你什么都知道哈，你挺聪明。哦，去了吧。
1: 姐，
2: 哎，你觉得那个丁叔叔长得好看吗？

0: 你有事儿吗？
1: 我没事儿。
0: 你没事儿就走吧。
1: 我怕你有事儿吗？
0: 我还能有什么事儿？
1: 这，你都这样了，我不担心你吗？

0: 妈，啊，我今天不回去吃饭了，我临时有事儿出差了，大概需要10天半个月吧。啊，对，在杭州，在杭州。哎，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哎，好好好。
1: 你这不好啊，你怎么不跟你妈说实话呀？
0: 我告诉她，她又着急了。你也别说啊，别说漏嘴了，听到没有？

0: 你找什么呀？你告诉我，我帮你找。
1: 哦，没什么。
0: 你是不是渴了？喝水啊！我给你倒杯水啊！哎，来来来，喝点水要不啊？
1: 哎，我不渴，你别弄这声。
0: 哎，那就这样的，我刚才啊，削了一大盘水果呢，还有橘子，你最爱吃的。这个橘子可甜了，水特多。
1: 我不想吃橘子，我不吃，谢谢。
0: 啊，那什么吧，我给你削一苹果，刚才那苹果还都点锈，新削一个啊。
2: 换药了。哦，太平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0: 啊？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啊？走吧，走吧。那什么，那你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哦，好，好嘞。
0: 哎。
1: 啊？
0: 你一个人到底行不行啊？
1: 这不是护士吗？
0: 哎，行行行，走走。
3: 扶扶傻乎乎
1: 的。哎呀，我们快扶我去洗手间了。
2: 小心，过来。
1: 哎呦，逼死我！
2: 小心点，
3: 快，慢点。来。
4: 这面啊，你要慢慢吃啊，要是面汤溅到伤口上，会感染的。
1: 哦，知道了。
0: 赶紧吃吧。
4: 你们这工作还挺危险的。
5: 你这是今天赶巧了，碰着一帮硬碰瓷儿的，平时没那么凶。
4: 我真应该听你的，就在机场旁边先住一晚上再回来，这太对不起小丹的中玉了。
5: 没事儿，你要是心里头过意不去，这一半天咱去看看他们。
4: 那肯定啊。那个丁博是不是对钟玉
5: 看出来了？以咱们宗教这个性格吧，肯定现在是把丁博给轰走了，而且也不会跟他妈说，就这样要强。其实基层的事儿根本就没大事，全是琐事。
4: 琐事才老审呢。
5: 嘿，跟人打交道可有意思了。

0: 你那边怎么样？我呀，我干脆提前休完，早点回来吧。好啊，
1: 行，挑好了，别吃虾。
2: 爸，我也想吃虾。你吃不了虾，你妈不刚才跟你说了吗？你容易感染，你吃面条。
1: 我吃饱了，待会儿我跟你妈还没吃呢。嗯，你肉可好吃了。哎，又来一片。嗯，哟，老婆这虾也好吃哈。嗯，好吃。
3: 你不用天天往这儿跑，真的。不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这给你送点吃的来。我吃过了，我困了。
4: 行行行，走，走还不行吗？
3: 嗯。
4: 嫂子来了，来来，来的正好。那个，借一步说话，我想问问你。
2: 嫂子，这钟玉是不是最近没跟你提到过我呀？他干嘛跟我提你啊？就感觉他有点讨厌我似的呢。你怎么会这么觉得呀？
4: 你听见了，他好像就是不太愿意见我。
2: 那我估计是。
5: 现在天太热了，他整天躺床上，你一个男的进进出出的，不方便吧？哎呦，是啊，我怎么那么傻呀？我那行这样，嫂子，你先进去看他去，我回头再来。啊，
2: 好，
5: 哎，
2: 再见啊。
5: 哎，你怎么又来了？
2: 哟。
5: 你连我也敢啊！没有那丁博啊，都天天来报道。哎，哎呀，好嘞，谢谢。你大半年回来一趟，因为我你们夫妻俩见不着面，我这都成罪人了。
2: 哎呦，我的恩人呐，你们所忙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哎，
5: 洋洋呢？
2: 缠着他爸呢。
5: 洋洋这次真勇敢，真不愧是景所的儿子。
2: 你这怎么样？
5: 大夫怎么说的？
2: 医生说呀，要观察2个礼拜，我这2天我都待不住了。
5: 你好好住着吧。你吃水果吗？吃苹果还是桃？
2: 哎，不吃不吃，吃完了总去洗手间。丁博在这儿吧，有的时候还不方便，他还不走呢。
5: 别的我，啊，
2: 给你吃这个，
5: 这是我自己做的，
2: 自己做的，真厉害啊！
5: 还真是吃医院的饭吃的有点烦了我。哎，香啊！你再闻闻这个。哦，
2: 我说二糖这个，好吃。
5: <笑>亲手做的，真厉害啊！
2: 嗨，都在英国练出来的，没事干啊，就学学烘焙。
5: 回头你教教我啊。
2: 嗯。
6: 出去吧，出去吃饭！带我出去，说不定我还能把你办呢。哎呀，
7: 廖丹，
6: 哎，
7: 来来来，暂时没事吧？
6: 没事，
7: 救救我，我有个视频会要开，我把它交给你了。别乱跑啊！赵丹姐，
6: 哎，
7: 你看书吗？我给你拿本《水浒》吧。
6: 哎，算了，我还给你拿本漫画吧。
8: 来，赵丹姐，你今天打的这花脸可真帅，要不你教我2招吧？现在？
6: 对，现在不行，现在我上班呢。
8: 哎，不行，你现在就教我。
6: 你现在有事吗？
9: 没事，咋了？
8: 救救我，交给你了。
6: 啥意思呀？哎哎哎，
8: 干嘛去？
6: 你管得着吗你？
8: 回来，回来，回来。
9: 小子，我听说你那机器人坏了，是吗？

0: 讲讲。哇，这是你自己做的？当然了，这个是简易版，这个是半成品，我给你展示一下啊。哎，没有，这半成品就这样，我给你展示这个。
1: 怎么样？哇，太棒了！
0: 可以吧？可以，真厉害。借你玩会儿。嗯。哎，
1: 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你给我弄坏了，我还是给你放个电影看吧。
0: 哦，不看。钢铁侠。不看不看，我看过了，没意思。
1: 钢铁侠，你说没意思？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动画片啊？
0: 哦，不看，那都是假的，那真是才厉害的。啊不，要不这样吧，你带我出警去，也可以的。
1: 不要，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算了算了算了，借你玩会儿吧，但是轻点啊。
0: 啊。
1: 哥得去工作了，你自己乖乖待着，行吗？走了啊，小心点儿，别乱跑啊！

0: 我是王大才，王师傅吧？
1: 对，我是王大才，这儿的负责人。
0: 您报的警？
1: 对，我报的警。哦，您是警署长吧？
0: 没错，我是警卫民。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的民警，叫张成。哎，
1: 张警官您好，您好，您好。
0: 您电话里头说是什么东西丢了？哎呀，切个机的马达，昨天用完以后呢，拆下来想保养一下就没收。今天一看，没了。
1: 在这儿丢的。
0: 是啊，这个月啊，都丢了3回建筑材料，
1: 那前两次怎么没报警？工地上这难免吧。哎呀，经常发生。
0: 不是，那这次怎么报了？我听说，枫桥的民警啊，好使。
1: 不是，照您这么一说，我们还真得破案了，要不然我们这脸都没地儿放了。
0: 那肯定行，肯定没问题。行。
1: 那咱先看看监控，您这个监控室在哪儿？哎呀，
0: 警所长，这不好意思，我们的监控啊坏了，还没来得及修。坏了？啊，工地上等于没监控啊。没事，咱去那个楼。
1: 去那个楼干嘛？
0: 那儿肯定有监控。
1: 啊，
0: 咱们分头走。
2: 好嘞，谢谢。停一下，师傅。
3: 好嘞。
2: 二排左2号面放大，往前倒1分钟，再放。
4: 脸看不清，只能说呢，有点像。

0: 你觉得这个人，他腿？你也觉得有点瘸是吧？那就是他，春丽，何春丽，是他，就他。春丽啊，都是乡里乡亲的，看在老乡的份上，你啊，把东西拿出来，我呢跟景所长呢再说说，给你个从轻法吧，啊，
1: 马叔。
2: 你怎么就认定我姓何的是个贼了？
3: 何春丽，监控可都拍下来了。
1: 监控，哪有什么监控？我抽你！我晚上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不行？再说我捂着个包碍着谁了？你看见我把马达往包里面塞了，你那就是污蔑你，就是。
3: 哎，何春丽，你怎么知道丢的是什么呢？
1: 啊？我们常在工地里面干活。
4: 当然知道什么值钱，那所以那小偷有什么我们也都知道，你说是不是？
5: 是。
6: 小二，你跑到这工地干嘛？赶快回家。
5: 啊，我在等我爸。哎，替天人是何春丽。你王叔选择在这儿跟你聊，那是给你一个台阶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就完了。
1: 但是你要拒不承认，那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去所里头。
5: 对，去所里头。
1: 走，哎，去所里头了。我不去，我不去。我算看出来啊，你们就看见我是个瘸子，就什么屎尿盆都往头上扣。我不去，有他们这么欺负老百姓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不老实，我们就采取强制措施。
1: 景所长，捉贼捉赃，捉奸捉双。
7: 我所有人就在这儿，你们就搜，你们要是搜不着，我就跟你们走；你们要是搜不着，你们那就是耍官威。捉贼捉赃，是吧？哎，小孩，你干嘛呢？
8: 爸爸！你哭什么？爸爸！
5: 怎么了？
8: 我把人家快递给摔了。
5: 你把人快递弄坏了？谁的快递啊？

0: 你的快递啊？
1: 啊，是我的。
0: 实在对不起啊，我儿子太调皮了。这样，你给他打开，我看看哪儿坏了，照价赔偿。
1: 没事的，不用，江所长，没事。哎，
0: 要赔。你给他打开，我看看，什么呀？
1: 就一床破棉被，我寄回老家去的。啊。
2: 可是里面有碰响声。哟。
1: 没，小孩子乱说的，就一床破棉被。
0: 还演呢？还演呢？东西在里头吧？
1: 没，这哪有什么东西啊？哎，王叔。
3: 王叔，不用。好啊，啊，都你偷的，我这不抽你，抽
1: 王叔，王叔，
3: 小子，你个臭主啊！
0: 捉贼捉赃，这个应该叫人赃并获了吧？
4: 老王，你好好点点，东西是不是都在里边？
3: 差不多，都在这了。自从他来了以后，就开始丢东西了。
0: 哎，现在这儿也没外人，你说说呗，怎么回事？
1: 我总共就拿了3次东西，然后准备打包带走。
4: 你说你这个鬼瘸了，他怎么伤的？
1: 还不是之前在工地上干活摔的。
3: 你说啊，自从你摔伤以后，谁还带你干活啊？我是可怜你，带着你呢来挣俩钱，你还跟我玩这一出。
0: 你说你这王叔对你多好，干嘛偷啊？
1: 景所长，我也没办法，这不是媳妇要生孩子了吗？家里面着急用钱。
3: 我说你啊，是真糊涂啊！你说你老。

0: 喂，妈，生了。哎，我马上就回去，马上就回去。哎呀，不行啊，妈，我这工地上还有活还没忙完呢，这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好呀。
1: 婶子，哎，您好，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姓景。怎么着？我刚才听这个春丽说，生了是吧？我问问男孩女孩啊。双胞胎呀、啊！哎呦，那我得给您道喜了啊。嘿嘿，没事没事。这样，我给他放几天假，啊，让他回去看看他老婆，看看孩子，看看您，行不行？哎呦呦呦呦！不用谢我，不用谢我，他这一半天就到。哎，给您道喜了啊！哎，
2: 跟我办一个相关流程的手续。
3: 现在是20号，下个月5号，去枫桥派出所来找我，
1: 找我报到。回去看看你老婆，看看你孩子。哎，我丑话可说在头里啊！我现在放你，你到时候要是不找我。
0: 您放心，我不跑，我一定准时回来。
1: 给你老婆带个号，快去快回。老婆，你们来了。
4: 妈，你们俩总算回来了。
1: 出了一个井。
5: 走吧。
4: 哎，
6: 大王哥。
7: 现在知道害怕了是吧？
4: 走吧，咱们回家吧。
1: 我还得签个字，要不然你们两人先回去。
6: 啊，不行，我要等我爸爸。
1: 那等我一会儿。
4: 嗯，
1: 好。
7: 嗯。厉害呀，洋洋哥，抓了几个坏人呀？
6: 一个。
1: 嗯，好了，你现在可以走了。
0: 这就行了，我可以走了，金团长。
1: 咱俩定好的时间可别忘了啊！8月5号之前你得回来，走吧。
0: 哎，金团长，你能不能帮我给俩孩子取个名？我初中毕业，没什么文化。
1: 你可别逗了，你是孩子的爹，回去好好陪陪你老婆。我先下班了啊。
0: 好，
1: 走吧。
6: 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我跟我爸联手破案了呢，那个坏人叫何春丽，偷了工地上的钻头，结果还是被我发现了。我厉害吧？
4: 厉害，跟你爸一样厉害。
6: 我也想跟我爸一样在这里当警察，留在这里上学，我想考警察学院。
4: 那可不行。
6: 啊，妈，我求你了。
1: 我先下班了啊。
6: 爸。
1: 哎，好了，走吧。
4: 快管管你儿子吧，想起一出是一出。
1: 怎么了？
6: 我跟我妈说想当警察，想在这里上学，考警察学院，她不同意。
1: 哦，你为什么不问问妈妈，她凭什么不同意呀？
6: 她不说。
1: 哦，
4: 你就是不想回英国上学去了你。
1: 哎，老婆，要不然就跟前两天我说的似的，让她留下来跟我呗。
4: 你开什么玩笑啊？走吧，回家。
1: 嗯，走，回家啊，走。

0: 你干嘛呀，姐呀？吓我一跳。
1: 小丹姐，我送你一朵花。
0: 我要你个小屁眼送花。
1: 其实我是想求你一个事。

0: 我就知道。
1: 说吧，这次有什么事儿？
2: 你能跟我妈说说，让我别去英国了吗？我想留在这上学。
1: 你们家的事为什么让我去说呀？
2: 因为你救过我们呀，你去劝劝他，没准还有用呢。
1: 不去。
2: 为什么呀？
1: 说不去就不去。
2: 我把最鲜艳的一朵玫瑰花摘下来送给你，你却这么的绝情。
1: 我跟你说啊，你送我这一花，你不如给我一鸡腿来的实在，兴许我还能考虑考虑，知道吗？
3: 这刚刚开的花，谁又给摘了？
2: 我再见。
1: 再见。

0: 晚上有事儿没？没事儿。
1: 嗯。
0: 好，那晚上来一趟我们家，
2: 我跟你嫂子给你做几个菜。
1: 哎呀，不用了，景楚。
0: 用用用用，这趟真得好好感谢你啊！来，
1: 嫂子跟我还那么客气，就当时那个情况，遇见谁咱都得出手。从警从的是个警字，得对得起身上这身警服。哎呦，
0: 廖丹，你发现没有？就是你最近这个思想水平啊，蹭蹭蹭的提高的特别快。看来钟教跟你说的很多话，你都已经记在心里了。好，好，好，继续努力啊！就这个思想水平方面吧，我觉得你嫂子这一点就特别的不如你啊。那个你对出国怎么看？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哈。你看咱们国家各方各面都已经赶上来了，赶上国外了，甚至比国外更好，对不对？
3: 嗯。
0: 那么孩子还有没有必要出国留学呢？
3: 当然没必要，
0: 对吧？
1: 嗯。
0: 你也这么觉得？
1: 嗯，
0: 是吧？
1: 嗯，
2: 晚上来，一呢，感谢你吃个饭；
0: 二来，你好好教育教育你嫂子，让她这个思想水平跟你也得齐头并进嘛。你说说
1: 啊，你绕来绕去就还是这事儿，青松，你跟我直说不就完了吗？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怎么叫绕来绕去呢？对吧？吃顿饭吗？不就是直说吗？啊。晚上七点半，
1: 哎，我就不去了吧。
0: 怎么呢？
1: 你找钟教，你去找教导员呗。我那边还一大堆事儿得忙呢，我先去忙去了啊，金锁。
0: 不是，
1: 我先去忙了啊。
0: 等等。
1: 哎，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它比较事儿。
1: 忙去了，金锁。
0: 知道啊，廖丹。
4: 爸，就你还所长呢。说话也太不好使了吧！
0: 你爸我说话不好使。你作业写了吗？
4: 嗯。
0: 拿来我检查。管不了别人，我还管不了你吗？要有错的，你给我重写啊！
5: 洋洋，快开学了吧？定了吗？几号回去啊？
6: 啊！别提了。
5: 这怎么了？
6: 他不想跟我回去了，说要留下，要在这儿上学，将来长大了考警校，以后也当警察。
5: 这是洋洋的想法啊？
6: 嗯，
5: 挺好的呀。
6: 你不知道他有多崇拜你跟小丹，这几天跟着他爸在派出所跑进跑出的，就觉得当警察好，长大了就要干这个。
5: 你觉得不好啊？
6: 我也没觉得当警察不好。哎，我要觉得不好，我干嘛嫁给警卫民啊？
5: 这不就得了吧？那愁什么呀？
6: 那小孩心性不定啊，万一他将来后悔了呢？
5: 你当初怎么从医的？
6: 我爸我妈都是医生，我自己也挺感兴趣的。
5: 哎，你看，你看，你看，那你从医行，人家洋洋想当警察就不行，这什么想法？这
6: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带他出国去开开眼界，这半年也终于大家都适应了，突然又要跑回来，哎，你说给我闹这么一出，他一个小孩子也就算了，他爸也跟着瞎起哄，我快被他们气死了。
5: 哎，我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你别看我没当过妈，但这天下的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孩子，这肯定是没错的。我跟你讲，我当初当警察的时候，我妈天天跟我打，不同意，哎呦，见面就吵，见面就吵。这现在还不一样支持我，当然了，现在改目标了，改天天催婚了。我是想说啊，孩子啊有孩子自己的选择，我们应该给孩子空间和尊重。当然这是我觉得的啊。
6: 来，
5: 啊。
6: 谢谢。
5: 嗯，
7: 舒言啊，今天爸爸妈妈去进货，你中午放学自己回家吃饭，饭给你做好了啊，不能在外面偷吃零嘴啊。
8: 知道。

0: 老公，哎呦，这会儿来电话，
1: 是舒展妈妈吗？我是舒展的同学。
2: 是啊，
1: 阿姨。
2: 我是阿姨。
1: 舒展出事了。
2: 什么情况？
1: 他半个月都没来学校了。
2: 啊？不会啊，半个月没到学校了？
3: 啊？
2: 不可能啊，他去了半个月了呀！啊！
4: 出车祸
5: 了！啊？
4: 不用害怕。
6: 这丁博还真听你的话啊，你说不让他来他就不敢来了。
0: 意见刚成立够他忙的。
6: 哎，行了行了，我不惹你，你好好的啊。
7: 真好呀，他男朋友还给他送鱼汤，我也想喝。
8: 哎，你男朋友给你送。
7: 哎，张教导员来喝鱼汤了。
0: 好啊，还没到开饭的时间，哪来的鱼汤啊？
8: 哦，我哦，医院来了一个新的营养师，让后厨炖了点鱼汤，你尝尝。午饭的时候我给你热一碗。
0: 好，谢谢。哎，
6: 走，
0: 那边站着
9: 去。大姐，您报警说您女儿失踪了。
0: 警察同志，求你救救我女儿，救救我女儿。
9: 哎，您别着急，大姐。您女儿不是好好的在这儿躺着吗？
0: 她不是，她是，哎呀，是我大女儿展展呀。
10: 您俩女儿？
11: 没事，您别哭。
12: 警察同志，
13: 我女儿的学校打来电话，说她半个月没到学校上课，
12: 同宿舍的同学都不知道她去哪了，急死我们了。
14: 我刚打的电话是吗？在哪儿上课呢？
0: 我法国。
14: 那您现在跟他联系了吗？那要不联系一下。
0: 我手机呢？
15: 哦，您手机在我这儿。来，给您。
16: 您好，您拨打，
0: 关机。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彤，邀您观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呀，有个人影从我床前过，把我吓得半死。
2: 是不是在家待着太闷了，看错了？
3: 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你说能遇到什么事情？很难说。
4: 你们要把书展转哪儿去啊？
5: 市里第五医院呀。
6: 是。
4: 第五医院？
5: 啊，对呀。
4: 那不是精神病院吗？她父母不来，你们今天谁也别想把她带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0: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

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

0: 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控制权，将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
2: 12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相信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大概就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11号在前往爱尔兰前对记者发表简短讲话，再次表示自己对中期选举很有信心。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经济发展、外来投资和纯粹的成功，美国将数万亿美元收入囊中。一旦共和党人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政府将向美国所有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红利。他说，对此笨蛋民主党人加大批评，他们巴不得这事儿黄了，但他一定会实现。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红利。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称，特朗普做出这一承诺之际，债券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未能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也将面临重大障碍，因为许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态度。当前美国联邦债务规模已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市场担忧大规模的现金发放可能进一步恶化美国财政赤字，刺激消费需求，并引发二次通胀风险。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大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

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大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大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但其实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

驼铃声声，响彻古老的丝绸之路。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带着文武百官和四十万大军从洛阳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对隋炀帝来说，这次西巡绝不是游山玩水。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动荡，让曾经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逐渐衰落。隋朝建立后，一心想重新打通这条贸易通道，但盘踞在祁连山南侧的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为了打通这条通道，隋炀帝西出洛阳，御驾亲征。

0: 在解决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军事威胁后，这位帝王决定北上张掖。当年六月，隋炀帝一行来到汴都口，这处高山峡谷是数千年来唯一连接祁连山南北的咽喉之地。险要的地势，捉摸不定的天气，让这条穿越祁连山的通道充满着未知的凶险。农历六月已入盛夏，却不料一场暴风雪突然来袭，气温骤降，把山谷中的隋军逼入了绝境。
1: 因为这些将士们呢，都穿着了单衣，这个史书记载说，人马冻死了大半，人马冻死着十六七，损失很大。
0: 为了再次打通思路，隋炀帝不改坚定的意志，经过艰难跋涉，终于走出峡谷，来到张掖的胭脂山下。从洛阳到张掖1500多公里路程，历时半年之久，隋炀帝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到过河西的封建帝王。公元609年，27国的君主使臣应约而来，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在张掖召开。盟会期间，隋炀帝以君临天下的气概登上象征着胜利的胭脂山顶，并在城中会见各国使臣。高昌、伊吾等国向隋炀帝献上西域数千里疆域，并表达了前往长安、洛阳进行贸易的愿望。隋炀帝在盟会上宣布，开放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久经阻隔的丝绸之路终于被再次打通了。这是一位帝王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是一个强盛的东方王朝向世界伸出的和平之手。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

0: 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1: 德以官不容，失以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20年来，开创金砖加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合作发展的重要主张和倡议。2014年提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合作伙伴精神。2017年首倡金砖加合作模式，将金砖合作范围从成员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5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0: 今后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加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 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

0: 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的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郎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做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2: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来看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背景下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方面，这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支持全球化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的这种共同的一个发展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安全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恐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正确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一些选择吧
1: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做时代先锋，当时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0: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的金砖合作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南南合作等各个方面，那么金砖合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说到习主席提到的四个先锋，首先当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

0: 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交那么说到这个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1: 嗯，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呢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的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2: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1: 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3: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

0: 2025年上升至 334.14， 较2024年提升 32.64， 实现连续十年向上攀升。
1: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2: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大，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这种投资以及经贸方面的合作，我们会看到呢，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势形成互利共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埃及2号卫星项目，我们知道此前呢，习主席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这个合作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就航天航空项目的一个新的进展，同样也看到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个埃及他自己的2030愿景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对接。那么说到这个贸易投资等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包括金砖合作当中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落实，会使呢更多的商品能够流动，包括这个金砖快线中国和这个南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巴西之间直接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不仅仅带来的是新鲜的水果农产品，同样呢也意味着双方清关能力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效率的提升。所以可以看到金砖合作其实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是互利共赢的现实。
1: 所以说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一个根基。那蓝老师，那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3: 可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啊，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啊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啊，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就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这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里边的合作啊，那么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文件。中国也建立了这个金砖国家啊这个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基地，那么也复制推广了一批这个经验性的成果。那么这一点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那么同样在这个全球治理和这个国际安全领域啊，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1: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0: 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1: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2: China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
5: 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6: 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家当然希望全球南方展现的是更强的韧性，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5: 明年中国在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啊，都
0: 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啊，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啊，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啊。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啊，这个提出啊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诉求啊，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6: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两天呢，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拉大。我们具体来看，今天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等地，像黑龙江和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雨势强盛，这里普遍是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目前就是如此。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后的三天海南的降雨非常的强盛而且持久，像三亚还有万宁，今后三天雨都会

不小。在中国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干燥，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明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遍布江南、华南，并向北延伸到华北南部。但是北方一早一晚凉意突出，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是15度。早出晚归，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晴，18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3到21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阴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1度。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就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齐。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着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

0: 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1: 不好做了，
2: 现在把这保护起来，不浇菜了。
1: 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上去。
0: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玲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鲁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1: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店上看见伢这抓着一把头，伢就跟人家说凑着，就往嘴里面掐，哎呦，把我看着疼的。
0: 陈鲁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玲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50-60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玲进入了陈鲁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1: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画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是，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0: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玲，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玲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玲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1: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刀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说就是那个一勾的。
0: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1: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0: 在陈都陶瓷厂工作的那五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1: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的，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画，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齐心协力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0: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玲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玲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玲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1: 就是一摇一摇那个啥，这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了吗？我说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0: 就这样10年的时间里，李竹玲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1: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0: 人们常说10年磨一剑，对于李竹玲来说，10年的时光换来的是她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0: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玲创作了许多作品。一无止境，李竹玲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玲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杆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杆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薛家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薛家并不是丹杆城独有的职业，但丹杆的薛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薛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
1: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啊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啊它的这个皮章啊，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啊，这样一些货品，
2: 来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薛家来交易。
3: 薛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2: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是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蒙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薛家。
0: 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薛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杆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几千两白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这

0: 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1: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侵占。
2: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1: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谢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0: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单杆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谢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中信昌。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单杆人依然愿意以谢家后人自居。

0: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邓禹跟随刘秀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在他的辅佐下，刘秀击败各路诸侯，建立东汉王朝。朝堂之上，跟随刘秀的臣子纷纷前来邀功，只有邓禹从不提往年功劳，不愿子孙因自己而受到特殊对待，不思进取。邓禹在教育子女方面独辟蹊径，他要求13个儿子读书之外，每人必须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本领，自食其力，并立下家训：宇内闻名，笃行纯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士，有子13人，各使手一役，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在邓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1: 盖也日志本相邪成也，当逢日久而生厌，舍酒而徒性，一念犹疑，半途而废。
2: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诱惑，都要持之以恒。
1: 别人说别人的，我始终如一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
0: 铁砚山房的主人邓石如就是这个家族的另一座精神高峰。邓石如自幼家贫，父亲虽常年在外教书，但仍难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为了贴补家用，幼年的邓石如一边砍柴，一边摆摊售卖烧饼。虽然条件艰苦，但他一有空闲的时间，便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独自琢磨。
3: 他学习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的自学，他一夜写四体千字文。
0: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纂成文，因此被称为千字文。千字文语句平白如画，易诵易读，但由于每一个字都不相同，写起来十分费功夫。
3: 真草隶篆的四体千字文，
2: 用了四个字体，
3: 非常庞大的一个书法作品，他一夜就完成。你可以想见，他早上起来就研墨，一天用完一碗墨，他才歇息。
0: 为了不被外界打扰，邓石如只身一人背着行囊

0: 去异乡寻碑问帖，全身心地投入到书法艺术的研究中。因为写的一手好字，48岁的邓石如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赏识。在毕府住了一段时间后，尽管宾主相处融洽，但邓石如依然觉得自己与那些官员名士格格不入。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专攻书刻。临别之际，毕沅敬佩邓石如锲而不舍的个性，赠予他一方铁砚。为了感念知遇之恩，回乡后的邓石如重新修建了老宅，起名为铁砚山房。正因为这种对记忆穷尽一生的钻研态度，后人又把铁砚山房称作铁砚山房。
1: 这个铁砚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磨穿的，但是它真的能可以把这个铁砚磨穿，这就是形容邓石如的勤奋，对于书法艺术的一种勤奋和坚毅。
0: 不慕富贵而旷达平和，芒鞋藤杖走遍天下。垂暮之时，邓石如在印上刻下了"胸有方心，身无媚骨"8个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对后人的教诲。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3: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4: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6: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7: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3: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8: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3: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9: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

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

0: 庄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照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

0: 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0: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4: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6: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0: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

0: 年年赴约。
1: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0: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4: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八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5: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4: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6: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0: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7: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9: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0: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9: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11: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9: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 一点点。

0: 发生。
1: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2: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是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3: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4: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5: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

0: 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2: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1: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2: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3: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1: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2: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1: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 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

0: 0.5%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岛内呼吁统一声量持续增大，各界盼两岸推进和平谈判。台媒称，岛内民意出现新动向，和平谈判的基础是什么？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两岸从何入手》。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台媒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近期岛内各界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第二个话题，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及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岛内出现了怎样的民意变化？民进党又为何全力围攻蒋万安？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三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形成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3: 我们看到近期岛内从学者到媒体到民众甚至绿营人士呢，都开始讨论一国两制，那么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的增大，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
4: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0: 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1: 那么现在岛内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我们看到有学者呢连刊三篇文章去向外界阐述他内心对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设想。所以呢，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
2: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现在台湾人已经聪明了，这个民进党拿台独就是当一个就是选举的这个工具嘛，第二个就是攫取权力的工具，这两大工具在手，这不断的抛这个台独议题。其实台湾老百姓已经听腻了，所以听腻了之后他就有一种反应，就是你既然没有这个前景了，没有做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的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统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那么邱教授，对于台湾方面而言，应该如何做好这道必答题？
3: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

0: 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分析认为，两岸如果展开和平谈判，建立政治互信和军事互信会成为主要议题，特别是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两岸应携手一致对外。
2: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岛内近六成的民众认为台湾方面呢应该与大陆展开和平谈判。那么邱教授，您觉得如果要展开和平谈判的话，基础是什么？应该如何入手？
0: 你想想，这样的民调是在民进党的绿色恐怖之下，台湾人民的反应，都有那么多的台湾人民希望两岸之间赶快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大家就知道真正的台湾人民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再谈到两岸和平统一的协商，也有两种模式值得参考。第一种模式就是分成两步走，分成两个阶段来落实。首先，先不必谈统一，重点放在两岸的和平发展，而最后两岸要签下和平的协议。在第一阶段完成了以后，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基础之下，互相的释出善意，然后来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分两步走呢？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呢？所以我接着就要谈第二种思考的模式，也就是一步到位，不再分先谈和平再谈统一，直接把和平统一把它一次谈清楚，一次定调，在两岸之间先进行和平统一的对话，然后让两岸之间产生了和平统一的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之下，两岸进行了正式的和平统一的协商。两岸都是中国人嘛，两岸的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携手合作，共同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呢？何况在现实的环境下，台湾的经济发展已经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它只有站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台湾才有未来发展的空间。这个其实是台湾人民内心所存在的共识。
2: 那么对于岛内近六成民众对于和平谈判的呼声，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又会创造哪些有利条件？
3: 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态度当然是我们乐见其成，我们会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条件，促进台湾民众的这样一种正式统一、愿意谈统一的这种声音不断的增大。其实我们在很多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也进行了一种氛围的营造，也释出了更多的利多，希望两岸互动的这种氛围会更好。那这种情况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文化交流，其实我们仍在全力在推这种文化交流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子死青绿在前一段时间在台湾社会内部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跟统一似乎是有点距离的，但是这个东西恰恰为两岸去讨论如何统一，到底怎么统一，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民心民意的氛围。因为那个东西本身就是在告诉两岸的民众，我们在文化上是相通的，我们在文化上是相连的，我们原来就是一家人，并且我们在具体的这种经济交流层面上，我们也愿意给台湾社会的农渔产品的输入大陆提供更多的支持，并且我们的官方也会亲自下场，用很形象的话语系统的解释了统一之后对于台湾民众来讲你会有若干的实际的利好。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真心期望台湾社会的这样的一种理性的声音，这种务实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多。我们也希望两岸的这种氛围会越来越热，因为我们不害怕争议，我们不害怕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希望的就是两边能够正视真正所存在的问题，并且展现出中国人应有的相应的智慧。
2: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两岸能够展开和平谈判的话，汪老师您觉得主要的议题会是什么？
4: 首要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有契机的话，是以遏制台独、反对

0: 台独和促进统一为指向的，那么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那么在这种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呢，我觉得双方要讨论这个政治原则问题，比如说首先要在事关维护一个中国框架这一原则问题上形成共同认知和一致立场，那么这样才能够为共议和平统一啊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政治互信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互信，那双方的这个谈判啊很可能会走上分歧啊。那么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在马英九这些当时两岸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济的甚至是台湾的国际参与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么那个前提就是台湾方面表示承认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不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不在国际上这个搞台独活动，那么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还有包括这个两岸的军事互信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双方的学者都有讨论了你包括构建一个符合一个中国原则下的符合两岸共同利益的这个军事对话互信机制问题，那么这样可以减少双方的什么军事安全的顾虑啊，也可以促进这个台海地区的和平，甚至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都是有利的，所以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
2: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那么他们会进行什么样的干扰？
3: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2: 但是我们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呢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那么这股思潮会形成什么样的力量？会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啊，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域景象，还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 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

0: 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啊，让大家共同参与。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绿营持续围攻蒋万安，在炒蒋家血统问题，赖清德被批政治追杀，岛内最新选战情况如何？蒋万安又能否扛住这波攻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蒋万安为何成民进党心头大患？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遭到了绿营的围攻，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选战升温，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长蒋万安持续遭到绿营围攻。据报道，近日包括台监察机构在内的多个部门同时介入调查蒋万安儿子获得赴美交换学生资格问题，同时再次炒作蒋万安的蒋家血统问题。岛内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追杀。
3: 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多个部门呢正在介入调查，那么您觉得这是不是利用手里的权力在搞政治追杀？邱教授，
4: 在国民党四个太阳里面，毫无疑问，民进党赖清德最怕的人就是蒋万安，而蒋万安担任台北市长已经快满四年了，他的政绩得到了大部分台北市民的肯定，他的连任不会有问题，而民进党因为找不出来可以对抗蒋万安的战将，所以最后只好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推出了沈柏阳来对垒。可是沈柏阳根本不是蒋万安的对手，沈柏阳台北市长的选举是一个必败的局面，所以民进党决定以沈柏阳来打篱笆战。什么是篱笆战？也就是用所谓最肮脏、最下作、没有底线的做法来打选战。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对付蒋万安，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就是针对蒋万安的儿子蒋德立。蒋德立是个优秀的年轻的孩子，他才15岁啊，他以他优秀的成绩，他争取到了美国、加拿大的交换学生的权益，也得到了奖助金，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学生的光荣。可是民进党硬要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蒋德立是靠着他的爸爸蒋万安的特权而得到了这个殊荣，甚至他认为蒋万安没有符合利益回避的原则。为什么这样做？无非两个目的。第一个，他害怕蒋万安现在的政治魅力能够扩散到其他的县市，造成了所谓的蒋流。大家记得2018年韩国瑜创造了韩流，很多人说今年的蒋万安会不会创造蒋流呢？如果创造了蒋流，那这时候民进党在年底的九合一选战、县市长选战势必全军溃败。而另外的，他也怕蒋万安气势成了以后，他会成为赖清德在2028年最重要的竞争的对手。
3: 除了攻击蒋万安的儿子，民进党当局呢又找到了一个新的攻击点，在炒作蒋万安的血统。在四年前的选举呢，民进党当局就炒作过一次，那么这次又旧事重提。为什么每逢选举都要拿蒋家的血统做文章？
5: 他提这个蒋家血统，其实就是要把蒋万安往蒋介石、蒋经国所谓的过去的国民党在台湾社会这个威权的这个时代去靠。因为台湾社会今天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台湾的年轻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往往是偏负面的，所以他拼命的把蒋万安的这个血统拿出来说，拼命的把他这个人往过去的那两个两蒋身上

0: 靠，其实就是想要恶心他的这个支持度，让他在青年人和中间选民的这个支持度能够降下来。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从岛内的这种舆情的热度来看，这样的这种操作的手法其实确确实实是很拙劣的。为什么？你一个事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只会把你的那种这种阴暗的动机暴露得更加明显。而更重要的是，在九合一选举过程当中，其实民众很理性，他其实更多的看重的是这个人的治理的绩效到底行不行，这个人的政治实力和政治形象到底怎么样。选民的这种趣味和口味都已经变了，所以当民进党还在打旧招和老招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今年只会遇到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
1: 就像刚才谢老师谈到的，现在民进党呢希望无所不用其极的能够把蒋万安的选票打下去，那么这波攻击对于蒋万安来说他能不能够扛住？
2: 那么我们看经过他这几年的施政哈，他的这个群众基础至少国民党里面对他的支持度还是很高的，目前来看民调分析有90%以上的凝聚度呢。第二个就是蒋万安目前在整个国民党的接班梯队中也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我们知道国民党现在已经在野10年了，是吧？各种政治人物包括金英兰啊、草根兰啊，都曾经想出来挑大梁但是也就铩羽而归了。那么蒋万安这种政治性格，他如果经过台北市两任市长的检验的话，是有利于他未来出来更进一步的。我相信目前的很多蓝营的民众也对他寄予了比较高的期望那么现在他要面对的就是这场选举。我们知道台湾的选举就四个字嘛，负面选举就是一旦选举这个攻击对手比你亮出自己的政绩更成为一种手段那么这负面选举是民进党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因为他要制造仇恨值嘛，就是把这个蒋万安这种形象就是制造很多瑕疵嘛包括他的这个家庭里面他的这个形象上都制造这个。那我个人觉得对蒋万安的杀伤力不会很大他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他在选举的历练当中已经逐渐有一定的免疫力了，因为蒋万安其实都参选过2届的民意代表了，而且台北市长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负面选举效果不会很大。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正在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大陆也在积极营造更有利于推进和平统一的内外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一边打压两岸交流，一边在岛内对政敌进行政治追杀，种种行径只会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80多年前，一位新加坡华人为贫苦大众点亮希望的灯火，创立贫民医院。
1: Our great-grandfather,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0: 医院历经几代人传承，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
2: 陈笃珍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
0: 他的3000多名后人遍布全球，饮水思源，回乡祭祖。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
3: 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百年人心，情暖难扬。

0: 在新加坡的医疗发展史上，有一所医院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是陈笃生医院。这所医院不仅是新加坡综合性公立医院，守护几代人的生命健康，更承载了一段新加坡华人创造的慈善传奇。陈笃生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华人先驱，然而他留给世人的只有这样一张画像。一个多世纪以前，他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壮举，为当时贫苦的华人同胞点亮了希望的灯火，创办了新加坡历史上第一家民间出资的医院。这间医院如今有10000多名员工，在医院的保健基金委员会里，有一位成员义务服务了30多年，不拿薪水。这个人就是陈笃生的5代孙陈继莲，他是目前医院里唯一的陈笃生后裔。
1: Oh, when we were young, we were told by our parents that our great-grandfather was a very charitable man. During school days also, we've learned about him, that from books we've read, that he was a very kind-hearted person who would give money to help the poor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that he founded a hospital for the poor.
0: 过去的100多年中，陈笃生医院创造了多个新加坡第一。首次使用 X 光室，首次为病人注射青霉素，实施首例冠状动脉搭桥手术和首例骨髓移植手术，建立首个假肢中心。一个多世纪，陈笃生医院始终是新加坡医疗先锋阵地。穿越时光的闸门，回到1844年的夏天，那个时候的陈笃生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医院如今的这番景象，因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难以想象的苦海人间。陈笃生

1798年出生在马六甲，20多岁闯荡新加坡，40岁就成为新加坡华商界的佼佼者。他的商铺、货仓、房产，遍布新加坡20多。

0: 事业，建立起财富帝国，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陈笃生就是其中之一。而也有一大批华人移民怀揣希望而来，却发现在这个地方立足并不容易。这些华人移民大多因为鸦片战争背井离乡，从中国下南洋成为苦力。他们在新加坡的矿场、农场等地从事重体力劳动，由于卫生条件差，很容易患上霍乱、天花、麻风等传染病，而且没钱医治。
1: 当时，根据那个殖民地档案的这个报告，当时华人有大概10000多个华人里面，基本上有1/3在饥饿的贫困的水平上，而且每一年都有大概6000多个人，就是处于饥寒交迫，100多个人会因为贫困而饿死。
0: 当时新加坡受英国的海峡殖民地政府管辖，华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很多华人无家可归，只能沿街乞讨。而英国殖民者对此的态度是谁的人谁救，华人如果看不下去就应该自掏腰包解决。
1: 因为殖民地时代啊，很多华人的福利事业都没有受到殖民地政府的照顾。你华人事业，你要办学校也好，你要办医院也好，你要办什么也好，你自己搞定，殖民地政府不会出一分钱。
0: 英国殖民者对穷苦华人的处境袖手旁观，当时英文报纸的普遍观点是，对华人在支持济贫院或自愿捐赠资源不抱任何希望。这种言论深深地刺痛了陈笃生。陈笃生祖籍中国福建漳州，在新加坡靠转口贸易发家，看到很多华人惨死街头，无人认领尸骨，陈笃生捐了1000多副棺材，为素昧平生、客死他乡的同胞安顿身后事。他清楚华人急需求医问药的地方，可他的专长在于经商，对于办医院这样专业且复杂的事并没有经验。不过面对英国殖民者的嘲讽与蔑视，陈笃生以实际行动予以回击。他拿出7000西班牙银元作为医院的启动资金。在当时，一名劳工干一个月体力活，收入也只有3到4西班牙银元。7000西班牙银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1: 这个举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说明的这个华人的并不是自私的，在发达之后他还是会照顾其他不如就是贫困的一些人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洗脱了当时对华人一种偏见，说你们自己顾自己都不会照顾群体的利益，这个偏见已经被破除了。
0: 这所由陈笃生创建的医院位于珍珠山上，被称为华人贫民医院。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医院的建立就像一盏高悬的明灯，为当时身患疾病的华人带来一线光明。遵循华人立碑留念的传统，医院奠基后，陈笃生委托石匠在石碑刻下了一段文字。这块石碑历经180年，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里。上面说明了医院的来历，也表达了陈笃生救助同胞的夙愿和决心。大凡守望相助，离井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无人宁无夙愿，是以执任不辞，另寻书地，无杂消沉，彼斯人得所栖息。邻里乡亲之间本就有互相帮助的同情心，而当同胞生病时，我们一定有救助的愿望，因此我承担起这份责任，找到一个清静的好地方， 让病人

0: 可以在这里安心休养。经过三年的建设，医院终于竣工。由于殖民地政府先前曾承诺负担医院的运营工作，所以陈笃生把医院无偿捐了出来。他在1847年给殖民地政府参政司的信函中用英语写道：我荣幸地通知您，贫民医院已经完工，我很乐意将它交到您的手中。在落款处，陈笃生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医院开门运营面临很多问题，各地的病人一下子涌入医院，希望得到救治，这其中不只是华人，还有各个族裔的贫苦民众，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负荷能力。
1: 人才难找，你找不到医药方面的这个人才，设备很糟糕，这个建筑质量差，那么排风系统不好，病人又多，人手又不够，所以造成一个医务人员要看照顾一百多个病人，这个也是相当具有挑战的一项工作。
0: 在今天的陈笃生医院历史博物馆里，陈列着医院曾经使用过的医疗器械。这是一张专门用于治疗霍乱的病床，它见证了陈笃生医院早期那段艰难的岁月。19世纪40-50年代，霍乱在新加坡是极为严重的急性肠道传染病，病人大多无法控制排泄，医护人员只能在床下放一个盆，用来接病人的粪便，集中处理，防止细菌进一步传播。这间医院初创时，虽然条件有限，但是为感染霍乱、麻风、天花等传染病的贫民提供了庇护之所，让露宿街头的病人拾起了尊严和希望。而这只是陈笃生关怀华人社群众多善举中的一件。位于泊船码头附近的天福宫是当时新加坡最宏伟的华人庙宇，它由陈笃生联合其他华商共同出资建立，是早期华人在异乡寻求精神慰藉和生活援助的港湾。
2: Because the Tenokin Temple was not only a temple, but it was a social-economic base to help the immigrant Chinese.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y come out from their junk, from their ship,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go.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job. They don't know where to find a house to stay. So they always go to the Tenokin, which was a base for the immigrant Chines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lost this immigrants were at that time.
0: 陈笃生作为华人社群的领袖，天福宫的大董事，一直为同胞四处奔走，不计得失。有一些人并不认同他的做法。一天，一位来自英国伦敦的传教士约翰·施敦利找到了陈笃生，劝他好好利用赚来的钱，不要浪费在天福宫等一些无谓的事情上。陈笃生立刻反驳，那是他自己的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花。随后他还就鸦片问题痛斥英国人的罪恶，让这位传教士哑口无言。19世纪40年代，陈笃生创建的天福宫和贫民医院解决了同胞的难题，让华人在新加坡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医院运营不到一年，陈笃生就因为积劳成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他去世后，殖民地政府正式将这间贫民医院命名为陈笃生医院。今天的陈笃生医院早已摆脱了100多年前只有几名医护人员的窘境，现在医院有1万多名员工，2000多张床位，服务新加坡各

0: 足裔患者，慈善和关怀的精神依然在这间医院延续。陈独生医院设有关怀与辅导部门，有100多名医疗社工专门负责协调社区基金和保健基金，为弱势患者提供财务援助或为患者家庭制定护理计划。这些医疗社工平均每年接触大概3万名患者，其中有15%到20%的患者需要经济援助。
1: I've been working in Tan Tock Seng Hospital about 20 years. For Mr. Tan Tock Seng's philosophy, he always want to help the abandoned and the poor people in Singapore 180 years ago. Just like Mr. Tan Tock Seng, medical social worker work closely with the vulnerable and the marginalized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to support them financially and emotionally during their challenging time.
0: 180多年，陈独生三个字早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种精神符号，代表着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深情大义。这背后凝聚了陈独生家族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他们引领支持医院，克服困境，穿越硝烟，度过一个又一个危机时刻。陈独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陈金忠进入医院管理委员会工作。不久，殖民地政府就将珍珠山划归为军事用地，陈独生医院不得不迁址。本就缺医少药的医院，根本没有额外的资金。危难关头，陈金忠捐出3340西班牙银元，用于建造新的医院。他的母亲陈独生的遗孀李淑娘捐出7500卢比，专门设立女性病房，陈独生医院才得以迁址。在陈金忠的奔走联络下，医院逐渐得到政府补贴和各族裔人群的资助。那个时候已经有16间病房，可以容纳500多名住院患者。陈金忠去世后，陈独生的曾孙陈武烈秉承遗愿，继续作为家族代表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
2: 20世纪初期，陈独生的后人陈其谦有捐了一笔钱，10000多块，做了一个等于是医学院。那么当时也设立的一些医学基金，来培养新的那个医药的这个人才。
0: 20世纪40年代，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期，陈独生医院是唯一一所坚持设立医学院的机构。那段黑暗的岁月，即使食品和药品都严重短缺，陈独生医院的医护人员依然冒着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风险，为附近拘留营中关押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偷偷送药。当时，医院收治了很多贫苦病人，那些病人没有收入，就为医护人员带去蔬菜、鸡蛋表示感谢。医院经历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逐渐发展成为新加坡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支持的慈善事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全权接管陈独生医院。当时，陈独生的曾孙陈文祥是医院里的陈独生家族代表。在他的坚持下，政府决定保留陈独生医院这个名字，以传承陈独生家族的慈善精神。今天的陈独生医院在多项新科技应用领域开创了先河，医院设立智能病房，把传统护理服务与现代先进技术融合，引领新加坡数字化医疗的创新之路。
3: 我们有一个自动转身帮病人翻身的床，它会每2个钟的帮我们的病人翻身。这个设备是由利用热感应器来识别患者卸床的特定动作，它会在15秒内发出警报。

0: 来呼叫值班的护士。
1: 陈独生创办贫民医院，福泽后世，他的故事被收录在新加坡中小学的课本和各种教学材料里。为了纪念这位非凡的先驱，新加坡的纪念邮票、纪念电话卡上都有陈独生的画像。他作为早期华人的代表，被世人所铭记。以他和家族后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建筑遍布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2: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be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I think we have to be very disciplined and we have to be good role models to show the community that we are indeed following the virtues of Tan Tock Seng. For example, even our family, we do not insist on having privileges in hospital. We are all treated like any other ordinary patients in a hospital. So we are very careful of what we, how we behave and how we go around being a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1: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2024年秋天，陈独生第五代孙陈继莲带着家族30多位后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福建漳州寻根谒祖。这些家族成员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美国、爱尔兰6个国家。
3: Coming to Zhangzhou to trace our ancestry. This is a very significant day for all of us. Although all of us are not born in China, somehow or other, deep in our heart, we have this special connection to China because of our ancestry, because of our Chinese origin. This uncanny bond for China reminds us of the Chinese saying,饮水思源。
1: 在漳州市图书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勾勒出陈独生和家族成员百年拼搏、慈善传承的故事，流淌在家族血脉中的坚韧与温情展现在世人面前，触动人心。
4: 陈独生先生在新加坡代表的就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尤其是新加坡打拼，然后没有忘记贡献社会的一种精神。所以他在新加坡过了200年了，大家还记得他，他的后代贡献也很大。
1: 在漳州市龙海区，陈独生家族成员找到了先辈心系桑梓的印记。一块立于清朝光绪年间的石碑，记录了为修建宗祠捐资的人员名单。这位红英指的就是陈独生的儿子陈金忠。还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为修建石路捐资的人，第一位就是陈独生的曾孙陈武烈。当年的陈金忠和陈武烈也和这些寻根谒祖的家族成员一样，身在海外却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和眷恋。200多年前，陈独生的父亲陈月忠就是从这里登上了下南洋的客船。海城镇苍头村后许社生活着陈月忠兄弟的后代，也就是陈独生叔伯的后代。尽管大家来自天南海北，说着不同的语言，但因为同根同源，族亲之间见了面依然心意相通，聊一聊名字祖辈，亲情血缘依旧将大家连

0: 联系在一起。
1: 我跟那个 Lonnie 是同辈的，同一个辈分的，都是堂兄弟一样的，大家很激动很热心，从早上洗菜啊，中午早早就在路边那边等了，都等得满头大汗，他还盼望亲人回家。
0: 当年祖辈为了生计下南洋打拼，家族血脉遍布四海，如今这些后人回乡祭祖，为家族增光添彩，他们看到家乡的变化，心中充满感慨。
2: 我是从马来西亚马六甲那边过来，这次是第二次回家，看到他们这么热心来欢迎我们，感动到很多人，所以我们回家能找到我们中国的家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3: 我们觉得很骄傲，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一直有做善事很好，因为你的祖先有做善事，你的孙一直家人一定会很好，对吧？我们华人就是这样子讲的。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从2005年开始，陈笃生家族成员每3年就会举行一次聚会。陈笃生的后人遍布全球各地，有3000多人，有些支脉已经传到了第9代。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依然有很多成员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投身于慈善活动。
5: 我们常常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因为它是以钱来传，所以当然不够这个三代，传就没落。以权力来传这个传家，就会产生一种明争暗斗，为了争权夺利。那只有以德传家，以慈善这个传家，这个家风才能够持续长久。陈笃生就是以慈善以德传家，经过180多年的话，还在做这个事情。这是不容易的。
0: 陈笃生用他的一生书写了扶危救困、济世安民的壮阔篇章。一人之善，救助于国；一人之德，福泽九代。华人血脉中积善成德的质朴情怀，在世界各处照亮人心。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2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这是基于

0: 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但他没有透露未来谈判举行的地点等具体信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美乌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自美国恢复对伊朗实施封锁以来的过去60天内，美军已引导100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在未经美军允许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船只通过封锁线。美军人员目前仍高度专注于执行这一任务。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久盛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4: 妈妈，我想喝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4: 咱家果园，
6: 咱放心。
7: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2: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在陕西省铜川市陈鲁古镇，耀州窑的炉火燃烧了1400多年，这里的人们守着这方宝地，以瓷为生，代代相传。

0: 每次窑炉烧出来肯定有不满意的作品，这摔了20多件，在我们来说还不算是很多，大家可能表面上看不见，但是我可能就一眼就能瞅得到那个魏齐。
1: 陈炉人都知道李家二姑娘爱较真儿，一听到这清脆的声音就知道老李家又开窑了。李竹林是陈炉古镇李家瓷房的第十代传人，也是一个从小在瓷泥里摸爬滚打长大的匠姑娘，家族多年的制瓷生涯让她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对自己做的瓷器有着近乎苛刻的验收标准。
0: 盘子我是过来过去看，看到我是那个釉色烧的又那么好，刻的又那么的流畅，真的是舍不得把它摔掉，但是还是不能留，就是一点点瑕疵的东西就不能把它留着，因为有我的名字。
1: 刻上我的名字就不容许有一丝瑕疵，也许就是这股子对耀州瓷近乎执拗的劲头，让李竹林从一位小镇姑娘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源于唐胜于宋的耀州瓷，因产地在北宋时属耀州管辖而得名。从业几十年来，李竹林所制作的作品种类涵盖了耀州黑瓷、青瓷、花瓷等多种类别，装饰方面更是突出了耀州瓷最具特色的刻花工艺。耀州瓷和和美美、福禄平、大吉大利，一件件作品造型圆融大气、返璞归真，刀法柔中带刚、遒劲有力，有着黄土高原的豪迈与奔放，受到大家喜爱。
0: 不好做了，
2: 现在把它保护起来，不浇菜了。
0: 哎，你看这一大筷子哈的，这撒撒子。
1: 每隔一段时间，李竹林都要和丈夫一起去后山看看。陈炉古镇之所以能成为耀州瓷的主要制作中心，离不开脚下的这片土地。
0: 哎呀，我记得就是老父亲来的时候，走那边地上看去，俺这抓着一把头，俺就跟人说凑凑凑着，就往嘴里面牵，哎呦，把我看着蹭的。
1: 陈炉古镇的匠人们通过口感就能判断瓷土的特性，这在当地是传承了千年的经验。在李竹林的记忆中，祖辈和父辈就是这样一把土一把。

0: 火，撑起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20世纪50-60年代，这里家家户户烧制的都是生活用瓷。爷爷烧的大缸和父亲做的大碗，就是李家兄妹对耀州瓷最初的印象。就是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中，1986年，18岁的李竹玲进入了陈炉陶瓷厂工作。那时恰逢当地考古发掘出几座唐宋窑址，出土了大量古代耀瓷的碎瓷片。为了让这些刚进厂的年轻人多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厂里组织他们去文物所参观。
1: 我们一进去呢，我记得很清楚的，那一个小门进那里边了，好像一下子就静了那种感觉。房间里面好多那个瓷片，好像说这些都是有唐代的，有宋代的，还有五代的，哇，就那一堆一堆的那个瓷片，上面还有刻画呀，还有那个黑釉呀，有瓣儿呀，有嘴呀。哎呀，我们就是，哎呦，过去人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们啥时候能做出来？
0: 看惯了大缸大盆的李竹玲，没想到仅从这些残片中就能感受到耀州瓷的精美。文物所里的这一片片古瓷，犹如一颗颗种子，埋在了他的心里。进厂后，李竹玲被分配到了刻花车间，学习耀州瓷最独特的刻花工艺。这种工艺在北宋时期被文人雅士盛赞为巧如泛金，但那时师傅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瓷，无暇顾及小学徒们。李竹玲一个月连刻刀都没摸到，这可急坏了他。
1: 到了家里就跟父亲说呀，说那师傅都不让我动他的刀，也不用动他的坯子，这不动那坯子我咋学会刻呀嘛。我说着说着我就哭了吧。我爸就看见我想要去学习，他说你说你那个刀具是啥样子的，你跟我说一下。我就跟他说，我就是那个一勾的一勾的。
0: 看到女儿这么要强又好学，父亲心里很欣慰。他根据女儿的描述，连夜制作了一把刻刀，让她在家练手。从那以后，李竹玲白天在厂里跟在师傅身后边看边记，晚上回到家就在自己的小屋里苦练。没过多久，他就练就了一手好刀法，因为雕刻牡丹一绝，人送绰号李家牡丹。
1: 我刻的这个盘子是我们耀州窑最典型的一个牡丹纹的图案。我的那个刻的这技法就是和别人有点小区别，我叫那个下刀要准，走刀要稳，出来的这个效果就是刀锋特别有宽的地方，也有它窄的地方，有它形似刀的地方，也有它带笔的那个过程，刻出了那个牡丹花像活的一样。
0: 在陈炉陶瓷厂工作的那5年里，他不仅是车间计件工作量完成最多的那个人，还是厂里大小技能比赛中的常胜将军。然而就在他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一次年夜饭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91年的除夕，全家人聚在一起，李竹玲的父亲偶然间提到市场上对耀州瓷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一个手工制作的青瓷梅瓶竟然可以卖到300多元，而那时李竹玲一个月的工资最多的时候也才70多元。
1: 一个瓶子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在这坐着的，其实那个劲儿就这么说，说是哎呀，那要不你也能刻花，我给咱拉坯，那要不然勤勤学得咱做工艺品，做瓷器。
0: 辞职出来自己打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20世纪90年代的陈炉陶瓷厂

0: 耀州瓷的生产绝大部分是日用瓷、仿古瓷的订单加工。即使像李竹林这样的技术能手，也只是按照图纸刻花、修坯，很少参与作品的设计与画图。那段时间的李竹林就像着了魔一样，不是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就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写画画。设计图画了一本又一本，瓷器烧了一窑又一窑，烧出来的瓷器不是因为难度太大烧坏了，就是因为样式太过普通，李竹林不满意。一向宠爱他的父亲也忍不住来劝他，
1: 就一窑一窑那个啥，再不要做那个东西了，再做那东西这不是少钱了吗？我说那既然我们前期费了这么大的劲哈，我们就要想去创作一个叫大家没有见过的，或者就供大家喜欢的一个作品，我还是坚持。
0: 就这样十年的时间里，李竹林没有做出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直到2002年浮在眼前成功出窑。
1: 我这件作品叫浮在眼前，上面有一圈的这个蝙蝠，在外边可以透进去看到我们里边也有一个瓶子，包含了我们耀州瓷的它透雕，还有造型的这个难度和造型的美的那种饱满的那种，等于都在这上面包含了。其实人人慢慢那个生活条件好了后都喜欢，而且寓意也特别好。
0: 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对于李竹林来说，十年的时光换来的是他思想的转变，更是一位土生土长的瓷乡女子对家乡文化的创新表达，而这样的作品也受到了业界和市场的高度认可。
1: 从2002年以后，我是每年都去参加咱们西洽会，都带有了我这个作品，因为一窑烧不了几件，基本上都是我下一窑要几个要几个。
0: 在此后的日子里，李竹林创作了许多作品。无止境，李竹林创新的脚步没有停止。窑炉被缓缓拉开，一件件用心雕琢的作品显露出温润的轮廓。在手指轻拂过釉面时，指尖与千年窑火的温度在此刻交融。就像李竹林常说的，泥土不会说话，但每一道刻痕都是匠人的心声。炉火不曾中断，但每一次烧造都是内心的沉淀与升华。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再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走过20年，金砖合作机制如何进一步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从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到扩员为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金砖已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国如何推动金砖合作走深走实，助力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繁荣？中国2027年将接任金砖主席国，中国又将如何引领大金砖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是金砖合作机制成立20周年。20年前，金砖合作机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历史大潮中。

应运而生。 20年来开创金砖家合作模式，实现历史性扩员，邀请多个国家成为伙伴国。纵使国际风云变幻，金砖国家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引领是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前提。 习近平主席多次主持或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提出一系列推动金砖。

0: 国拓展至更广阔的全球南方。2024年提出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等五大主张，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擘画蓝图。走过20年，金砖合作面临的任务已不只是扩大朋友圈，更要凝聚合力。本届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指向的正是扩员后的大金砖如何更好释放合作潜力。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对外经贸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蓝庆新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知道呢，今年是金砖这个合作机制啊成立2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应邀赴印度新德里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并且呢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那小辉老师，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呢，习主席的这样一个重要讲话对于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有哪些重要的意义？
2: 首先，大家看到在今年的金砖峰会上，习主席的重要的讲话是受到各方的关注。那么说到金砖合作，中国始终是一个引领者的角色，习主席也多次提出重要的理念，为这个金砖合作指明方向，注入重要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2014年，习主席提出金砖精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那么立刻引发共鸣。在2017年，这是我们重要的主场活动厦门峰会，这次峰会上呢，中国开创的是金砖家这样那种合作模式，是使这个金砖大家庭具有更多的包容性。2024年呢，习主席明确提出的是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同时呢，这个五大金砖这样的一个构想也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是为这个金砖合作擘画了明确的方向。那么对于今年的讲话，首先大家会看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如何引领金砖合作，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前的时代背景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当中，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尤其涉及到这个高质量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金砖扩员之后，很多人都说这个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儿。但是呢，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呢，涉及到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形势，那么当这个中国再次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强调金砖国家发展方向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个金砖合作，对于成员国来说是再次锚定方向、形成合力的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金砖合作，那么在当前的这种形势之下，如何形成共识，内部呢能够进行协调也是非常必要。我们会看到呢，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一个成员呢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呢，同样的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尤其呢，在当前这个复杂的形势之下呢，确实会有一些碰撞。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一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我们同样的注意到呢，习近平主席啊在讲话当中指出，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蓝老师，为什么习主席在他的讲话当中呢特别要提到金砖国家要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勇作时代先锋，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内涵？
3: 从这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啊脉络来看啊，当前的一个趋势实际上就是全球化的一个趋势。那么现在实际上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逆全球化的一些思潮啊，保护主义层出不穷。在这种这个背景下啊，这个习主席提出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那么也说明金砖国家在这个推动啊这个合作机制，它在推动这个全球化啊方面是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金砖一直这个坚定的支持全球化啊，反对任何形式的这种保护主义啊，那么致力于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其实它是为整个的世界的这种发展提供这个正能量啊。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这个无论是带动这个 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实现这种世界上的这种

0: 共同的一个发展啊，这都是这个历史的正确的一面。那么金砖国家的确是坚持了这样一个原则。那么中国也在这个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再一个呢，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我们看还是层出不穷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历史正确的一面实际上就是应该是尊重啊这个主权那么来去，同时尊重各国家自主的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说单边制裁呀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附加各种各样的政治条件来去提供这个经贸发展的一些这个援助啊，这些其实都是有这个不利于世界经济的这种和平的稳定，也不利于这个全球社会的一个稳定。那么在这个历史正确的一面这个方面啊，金砖的合作机制应该是形成一种这个引领全球南方国家去这个推动全球治理向公正公平的方面去发展那么去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就全球的这个这种利益，那么同时也要针对全球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这公共问题，比如卫生安全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恐都要去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正确的安排那么这也是我们站在历史正确一面的一些选择吧
1: 习主席呢在讲话当中提到勇做时代先锋，当时还提出了四点倡议，这就包括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四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那以上这四点您又是如何理解的？
2: 习主席讲话呢，先锋是一个关键词。说到这个关键词，首先我们会看到，从中国的视角，从这个习主席他的这个重要讲话当中，首先再次明确的是全球南方合作。那么本身的金砖合作机制，它就发挥着先锋的作用，是全球南方第一梯队。那么后续呢，对于这个全球南方、南南合作等各个方面，那么金砖合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说到习主席提到的四个先锋，首先当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所聚焦的发展问题，所以呢，说到发展创新，那么首先对于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前寻求的是发展的动力。其实我们会看到，不仅仅是在金砖合作的平台上，中国一直强调的是，目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呢，存在于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现在呢是这个领头羊之一，是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中国同样看到的是，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就可以实现发展的飞跃，但是如果错过这个机遇，就会面临发展鸿沟。所以呢，是希望形成这种合力，能形成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同时呢，涉及到这个发展创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一直是中国所关注的重要的方向。那么另外呢，说到安全的问题，和平稳定，当这个关键词提出的时候，也是指向的是当今世界确实是变乱交织。中国再次明确的是，我们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这一点呢，也是金砖国家的共识。那么说到这个文明文明互鉴的问题，其实文明交流互鉴一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此时呢，不仅仅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美与共，同样还涉及到的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治国理政方面的深入交流。那么最后呢，说到全球治理，当习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之后，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共识。那在各方的积极的回应当中，恰恰看出的是对于当前全球治理已经出现赤字、缺失一些关键力量的这种担心，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发挥的是重要的作用。
1: 刚才呢，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有11个成员国、10个伙伴国，这个人口呢是约占全球的近一半，经济总量大概是将近30%左右，那么已经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注意到的有媒体评论说啊，现在呢这个金砖国家正在从扩大朋友圈向这个凝聚合力、释放合作潜力的方向在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0: 的确，这个现在已经形成一种这个大金砖合作的一个这个态势啊。那么从我们金砖啊，这个第一次我们是最早是4个国家啊，拓展到5个国家，再到现在由这个11个成员国啊，再加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一种这种合作机制的建设。那么目前来讲啊，这个金砖家啊，它不在凝聚啊，就是它不仅是各成员国和伙伴国的这个。

0: 这个共识啊，也在凝聚全球南方的共识啊。那么，推动全球南方能够团结啊，这个发出共同的这个声音，来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啊这个的利益啊，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啊，还有在这个全球治理中啊，提升这个全球南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从这一点上来讲啊，就是金砖国家越来越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也成为彰显全球南方联合这个自强的一个重要力量啊。那么我认为啊，就是未来啊，这个金砖的合作机制啊，尤其这种啊，通过这种金砖家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全球南方的国家去加入啊，或者是这个这个共同的去这个产生一种对一些话题的一个共识，那么更加这个提升啊金砖国家对全球南方的一个代表性。
1: 嗯，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一个数据啊，金砖国家目前已经达成了60余份成果文件，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我们来看短片。
2: 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据了解，金砖国家已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根基。截至2025年年底，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创立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累计批准项目139个，融资总额约430亿美元，给全球南方国家民众带来绿色能源、交通设施、清洁饮用水等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去年揭牌成立，已举办多场中外产业对接会。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上，中国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印尼等国企业建设智慧医院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中国以开放胸怀和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新的机遇，持续提升金砖合作含金量。近年来，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其中，原埃及2号卫星项目和原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援助项目，填补了埃及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空白，使埃及成为首个具有卫星总装集成和测试能力的非洲国家。近日，海关总署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数据，显示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
1: 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可以说是稳步增长。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给出了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啊。那小辉老师，据您观察呀，中国对金砖国家的投资有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和特点呢？
3: 其实大家会看到中国和金砖国家伙伴之间的合作，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投资，其实反映出的是开放、包容、共同发展的这种总体的态势。说到金砖合作，那么走过20年，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金砖合作非常明显的内生动力。那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观察这个金砖走过20年它的一些具体的动向，会看到呢，在成员国之间，从这个出口的数据来说，从2003年到2024年这个阶段是增长了超过13倍，那么这个增长的速度呢，是超过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和这个全球贸易的增长。也就是说，金砖合作，尤其是在内部的合作，其实还是产生了很多的共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国家，比如说俄罗斯、伊朗、印度以及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进口那么大，超过40%是来自于自己的金砖伙伴。而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角色，这是金砖合作当中最大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进口国。所以呢，说到这个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这种投资以及经贸方面的合作，我们会看到呢，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势形成互利共赢，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了埃及2号卫星项目，我们知道此前呢，习主席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那么这个 合作项目不仅仅是这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就航天航空项目的一个新的进展，同样也看到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这个埃及它自己的

0: 2030愿景之间的这种深度的对接。那么说到这个贸易、投资等方面，中国一直强调开放合作，包括金砖合作当中贸易便利化等一系列具体文件的落实，会使呢更多的商品能够流动，包括这个金砖快线，中国和这个南美之间，或者说中国和巴西之间直接实现这种互联互通。那么不仅仅带来的是新鲜的水果、农产品，同样呢也意味着双方清关能力的这种进一步的加强，效率的提升。所以可以看到金砖合作其实带给发展中国家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好处，是互利共赢的现实。
1: 所以说务实合作是金砖合作的一个根基。那蓝老师，那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深走实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2: 可以说中国做了很多的这个深入的工作啊。那么尤其在这个务实的方面啊，在经贸合作这一块啊，经贸可以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压舱石。那么中国在推动啊这个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方面啊，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啊。那么直接推动了对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投资发展和这个贸易发展。那么目前金砖国家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贸易量在不断的这个扩大啊，增长率是很高的啊。这个同样啊，中国呢也这个通过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啊，那么这个致力于去这个在这个金砖国家内部实现一种这个本币的这种互换啊。那么这一点来讲，其实这为金砖国家去这个选择啊一些这种货币交易和结算的一个媒介啊。那么原来过去都是依靠美元啊什么的，那么我们给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啊，这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主张啊。那么在这个新兴领域上啊，中国一直推动啊，就是金砖国家在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里边的合作啊，那么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合作文件。中国也建立了这个金砖国家啊这个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厦门基地，那么也复制推广了一批这个经验性的成果。那么这一点为全球南方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的发展的一些机遇。那么同样在这个全球治理和这个国际安全领域啊，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金砖国家发出一个声音，就是不选边站队啊，反对单边制裁啊。那么对这个还这个对地缘政治的冲突啊，我们是劝和促谈啊。这个我们可以说没有说递刀子啊，这个拱火啊，我们是在一直想通过和平对话的手段来去解决矛盾危机啊。
1: 好，另外呢，习近平主席啊今天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我们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于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4: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5: China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of...
6: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7: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

0: 席国。那么在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展望？
1: 说到期待，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已经看到大家的期待。那么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首先大家期待的是中国再次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包括习主席会提出哪些重要的理念和主张，如何推动金砖合作的发展，为金砖合作指明方向，这都是大家期待的重点。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发挥主场作用的时候，大家更多期待的是全球南方如何形成合力，包括金砖合作如何团结自强。那么扩员之后，确实金砖内部要进一步的梳理关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挑战，金砖合作要积极的进行应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尤其看到未来的发展，大家当然希望全球南方展现的是更强的韧性，是希望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 明年中国在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啊，都有哪些重要的具体的工作要做？
2: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金砖的合作中啊，这个推动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这个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进而成为一个全球南方的共识。那么同时，我觉得在这个经贸财经领域中啊，应该还是要打造这种金融安全的这个网络啊，提升金砖国家的一个这个抗全球风险的这种能力，尤其是金融风险的能力。那么再一个呢，我觉得还要这个在新兴领域里边啊，这个提出这个金砖国家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诉求啊，和这个制定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推动全球南方能够这个去这个安全，就是向着安全维护自身这个稳定的方面去发展，适应全球南方的这个它的国情的方面发展。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两天呢，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晴朗干燥，白天加速升温，昼夜温差拉大。我们具体来看，今两天呢，中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华南以及西南等地，像黑龙江和西南会有一些零散的中到大雨，广东的南部、广西的南部还有海南等地雨势强盛，这里普遍是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每年的九月、十月通常是海南一年当中最多雨的时段，目前就是如此。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后的三天海南的降雨非常的强盛而且持久，像三亚还有万宁今后三天雨都会不小。在中国其余大部分地区降水稀少，晴朗干燥，白天升温会更加的迅速。今两天30度以上的炎热会遍布江南、华南，并向北延伸到华北南部，但是北方一早一晚凉意突出，最低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甚至是15度。早出晚归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7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阵雨，12到20度，呼和浩特多云，9到24度，西安阴转晴，18到28度，昆明晴转多云，14到24度，太原晴转多云，11到27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9度，合肥多云，20到30度，长沙多云，23到32度，福州小雨，25到30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莫斯科多云转阴，9到16度，柏林小雨，14到21度，伦敦小雨，18到23度，巴黎晴，15到27度，日内瓦晴，12到25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3到21度，罗马晴，17到28度，雅典晴转小雨，26到31度，开罗晴，22到36度，渥太华小雨，18到25度，纽约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华盛顿小雨，22到30度，首尔阴，19到25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1度。